0: 正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话，一啲靠近伊朗嘅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佢哋从伊朗周边撤离。但系阿拉格齐并冇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嘅事件。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会出年较后时间升空，将会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个太空人，其中三个人来自美国，还有一个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是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会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个人重伤，一个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是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斯纪贤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对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766点，跌65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21.09美元，卖出422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系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但系仍然车多噶，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对出噶。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丁角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的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噶，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丁角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龙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繁忙。清水湾道去回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万公屋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家姐，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5: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4: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5: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4: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5: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四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啦。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星期三自在点唱马上开始。首先有 melody， 佢话以下嘅呢一首歌咧，要点俾全港正系考试嘅学生听啊！咁啊 ，Melody 嘅孫仔分別咧就係小三同埋中一啦。咁佢哋媽咪又係教師喎，呢輪咧真係好忙啊！放咗學咧又要補習，壓力好大。奉勸大家盡咗努力，未如理想嘅話，下次再試過。算你

我都希望啊，全港嘅考生个个努力加油啊！Melody 就话佢个孙仔系 Beyond 嘅粉丝，所以就拣咗呢一首歌啊。算系 Beyond 啊中期嘅一首好歌啊，歌名叫做《俾面派对》。

八点钟嘅搭三啊！呢一台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即刻开始咗。听咗第一首歌啦，《A 面派对》，跟住咧有啊林小叶，咁佢话咧祝福远在加拿大嘅外孙女啊郑友嘉13号3岁生日快乐。仲有咧要补足啊大女啊 Phoebe 5月29号生日快乐。最紧要就系一家人开心又健康。灰色，林小叶婆婆佢拣嚟嘅3首歌，我就带嚟第一选择，改编词一首英文歌《Heartache》，有林忆莲嘅版本啊，歌名叫做《灰色》。

0: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1: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2: 我是休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政，
3: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希，
4: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5: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南，
6: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7: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8: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9: 这个时候有第三首的点唱歌，点唱的朋友呢是思敏，他说以下这首歌你要送给爸爸妈妈、妹妹、好同事 Annie 和 Mandy， 当然不少得还有五台的好朋友，例如 Elisa、 水灵儿、文文、 Bowie 等等，带来有关正杰的作品。

阿斯文真系识货啊！好耐冇听呢一首啊 ，Michael 关正杰《眼里的云彩》啊！亦都系 Michael 啊，自己作曲，作词嘅系梁慧文啊。跟住有阿水灵儿嘅点唱咯。佢话咧，首先补足前日啊，6月8日月尾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另外预祝好朋友嘉欣、美山、月芬分别就是10号、12号同埋13号生日，祝佢哋身体健康。当然要送埋呢一首歌俾屋企人。

电视剧《小岛风云》的主题歌曲，唱歌的是 Collie 邝美云。在新闻报道前有 P 亮的点唱，他说要祝几位六月的寿星女生快乐，例如有五快乐，另外要提早预祝21号父亲节快乐。虽然自己的爸爸不在这个世界上，但是都很挂住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的时候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有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要更加审慎，

0: 唔適宜有任何鬆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扬言美国必定会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是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在伊朗周边撤离，但是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首都金沙萨和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需求和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专家组领队陆明说，中方专家组愿意和刚方卫生部门、医疗和疾控机构，以及包括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点，跌398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09.84美元，卖出4211.0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4，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慢车。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慢车，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观塘出口。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马窝对出。另外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5: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

0: 港台电视三十日。
1: 陈永业，自在早晨。
2: 继续翻嚟我哋嘅点唱时间啊！呢个时候有好耐冇点唱嘅慧玲啊，佢话蔡氏家族添咗一个初生嘅 baby， 感谢佢降临啊，成为我哋嘅新成员。佢话琴日十二招就系派姜醋啦，咁喺度咧，祝小宝宝啊快乐健康成长。再一次恭喜 Elton 啊，升级二宝爸，幸福满社。

黑人男歌手 Johnny Mathis 七十年代嘅名作 When a Child Is Born， 跟住有嘉豪啊，咁佢话咧而家要用座驾啦，慢慢行啦，咁希望你快啲好翻啦，咁啊做多啲物理治疗啊，咁可以行动自如啦，咁啊另外咧好开心咧就系阿大侄女咧13号喺澳洲翻嚟啦，又可以见佢。因为他放寒假。嘉宏的第一选择是这首小窗相思。

语老歌听完之后咧，咁啊听翻一啲都比较旧啲嘅。以下呢一首系七十年代嘅粤语流行歌曲啊。点唱嘅系阿琪，咁佢话十三号咧就系同事 Eric 同埋 Jessica 新婚之喜，祝佢哋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咁另外啊，十九号咧就系仔啊，海峰嘅生日啦。咁祝佢生日快乐，学业进步，身体健康。咁至于下个礼拜咧就系父亲节啦，咁啊多谢老爸含辛茹苦养育我哋。另外呢一首歌送俾所有嘅五台兄弟姊妹啊，同埋天下间所有伟大嘅父亲，预祝大家父亲节快乐，精神爽利啊！

嘉宏揀嘅版本咧就系崔萍演绎嘅《小窗相思》，而呢首歌原唱嘅咧就系叶枫啊。跟住嘅呢一首老歌啊，今朝早唯一一首嘅国。

Sam 许冠杰有呢一首《送星情歌》啊。David 啊，佢点唱咧就系、是、话俾大家知啊。咁由2016年开始啊，美冠同埋佢太太咧阿燕欢咧合作做呢个义务导师咧，啱啱十年啦。咁啊，多谢阿 Sam 公子啦，咁邀请咧佢哋为一间社企啊，每月咧做一次嘅。呢一个义工嘅工作吓，真系好有意思噶。咁佢话每次去到唔同嘅郊游地点啊，练功啊，食水果啊，咁都好开心嘅。咁啊，燕欢咧就教呢个瑜伽操，咁啊，美冠咧就带领八段锦，咁啊，欧公子就教养生功。喂，好犀利喎！我谂啊，好多五台之友咧，都应该要学下呢几样嘢噶啦。我知道咧。瑜伽咧真系好有益嘅，尤其是系对筋骨方面咧系好有功效嘅。咁啊 ，David， 我就为你拣选第二选择，蔡美珀。

蔡美珀啊，一首香港校园创作民歌叫做《浅水湾的早晨》啊，喺浅水湾做早操，一定系非常正啊，风光如画啊，慢慢享受啊。唔知道真系有冇啊？五台之友喺浅水湾做紧早操咧啊，系嘅，同你打声招呼，你好嘛？这个时候呢就有 Vincent 的点唱啊，即系文善啊，佢话6月14日呢就是世界捐血者日，咁好开心啦，可以去红十字会的捐血者颁奖礼啦，咁啊攞第125次捐血奖章同埋证书，你好有爱心，好叻啊！咁佢话以下呢一首歌呢就要送俾所有嘅医护人员啦，咁啊其他嘅捐血者，同埋仲有喺医院需要捐血嘅病人，当然唔少得嘅咧，就系好鼓励佢啊，做呢个捐血嘅系已经离世嘅姨家姐，系佢啊令到呢个世界变得更有爱。

Danny 陈百强啊，爱没有不对。九点钟新闻报道前咧，就有敏仪嘅点唱啊，佢话咧就要点首歌俾孙仔啊家俊啦，十三号系佢十五岁嘅快乐生辰啊，咁希望佢健康啦，仲有学业进步啦。咁另外大孙女咧都喺六月尾嘅过佢嘅生日嘅，祝佢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但系有罗文嘅前情感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所以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的时候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的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要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扬言美国必定会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是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在伊朗周边撤离，但是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749点，跌667点，港金报39,315蚊，跌1,1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02.99美元，卖出4,204.5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昨日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建议，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追溯到今年4月1日生效。他解釋說，政府去年度財政狀況有改善，但香港未來發展仍然需要龐大財務承擔，加上地緣政局變化會影響民生，政府管理公共財政必須要更加審慎，不宜鬆懈，今個年度作出合理薪酬調整，有助維持公務員士氣，亦都是肯定了公務員團隊的工作成果。星島日報報導。
3: 明报报道，回顾近年公务员调整薪酬的幅度，对比中层和低层薪级实际的调整，撇除了动薪，今年建议的水平是属于十年新低。现时全港有170,000名公务员，根据统计处的数字，2025年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幅 1.4%， 今年4月份就按年上升 1.7%。 明报报道。
4: 大公报的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时候宣布，当局将会在下个礼拜一开始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在当日会发表文件，为期2个月。李家超强调，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对整体社会来讲，五年规划可以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加有远见，更加可以持续。对民生福祉来讲，规划会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领域。 令到市民的生活更加好。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为了庆祝7月1号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特区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并且会在公共交通、政府场地设施、旅游消闲文化设施、饮食和消费等方面推出多项优惠，包括港铁会推出71,000张单程车飞，康文署的多个室内和户外康乐设施当日都是免费，并且是有过千间食肆和商户提供不同的优惠和折扣和礼品。文汇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儿童医院一个13岁女童情况危殆，急需要心和肺移植。医管局昨日作出呼吁，说这名女童晴晴本身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多年来亦都曾经接受多次手术。他上个月初因为心律不正去到公立医院急症室求诊，自从上个月16号开始病情持续恶化，需要依赖人工心肺机支援生命。根据资料，合适捐赠者条件包括血型是 O 型，身高130到150厘米。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运输署的驾驶教师执照在上个月接受申请，名额332个。署方昨日公布接获到55,440个申请，反应热烈，所有的组别和配额申请都超出已发执照的数目，即平均有近167人争一个师傅牌。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当局会在下个礼拜一展开香港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科学编制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有利实现香港和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精准对接，为香港各行各业、广大市民创机遇、谋福祉。规划咨询过程本身就是凝聚社会共识的积极互动，又利于减少政策推行的阻力，增强全社会对未来的发展信心。文汇报社评。
3: 商报时评，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为了进一步强化政府治理，政府正是引入新的公务员评核机制和部门首长责任制，着力提高治理水平是施政的一大重点。依循机制调薪之余，并且加强奖罚制度，相信这支被评为全球最高效之一的公仆队伍必可精益求精，更好服务市民。商报时评。
4: 明报的社评就说，2%的加幅单论数字本身亦都不算太大，尽管政府成日讲公务员表现高效，但是和公众的观感显然存在落差。公务员开支不断膨胀，占政府经常开支比率越来越高，当局必须要妥善处理这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才可以避免到公务员调整薪酬年年起争议。明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就讲到，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之下，内地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拜全球 AI 热潮所赐。评论说，当局都需要设法将出口的红利传导至到内需，只有当公众亲身感受到国家发展红利公平落地，对经济政策的信任度和接受度才会真正提升，从而敢于消费、乐于消费。经济日报社评。
4: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马料水的泽祥街回旋处近住香港中文大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泽祥街的支路一带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同时都影响到大老山公路去泽祥街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不过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咧，马料水泽祥街回旋处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仍然影响到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通往泽祥街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同时影响到大老山公路去泽祥街方向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都仍然系排到去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啦。而同时深水湾由于有火警，现时香岛道近 近转南园，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龙尾咧就分别去到蒲苑同埋寿山村。咁就系深水湾道，由于有火警，现时咧香岛道近转南园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龙尾就去到蒲苑同埋寿山村，大家经过咧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就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就去到海丽村。还有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明道一带现时都是比较车多的，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虹桥。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而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9: 我系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0: 早晨，我是陈永业。
11: 自在早晨，欢迎你。
10: 翻返嚟自在早晨，继续听我哋嘅点唱歌。呢个时候有 Elsa， 佢话好开心啊，孙女考到车牌啊。孙女仲话买咗车就车佢又车可，佢真系叻啊！回想起自己以前咧，考唔到啊，其实。你而家都可以试噶，不过都系唔好啦。香港嘅交通咧咁方便咧，咁啊搭公共交通工具更加好啦。好啦，你拣咗三首歌，带嚟第一选择好冇？大日子。

哋有 Kelly 陈慧琳啊，喺呢一首《大日子》啊，时间嚟到早上九点十七分啊。如果你昨天留了言给我啊，要凭歌记忆嘅，千祈唔好行开啊！唔知以下呢首歌轮唔轮到你呢？哦，原来啊 Ken 啊，佢话十二号咧就系佢嘅好同事阿好姐嘅生日啊，送首歌俾佢听，祝佢健健康康、青春美丽。三首歌我带嚟你嘅第一选择啊，有效日期醒醒。

星星，是他九十年代的一首作品，谭国正作曲，林夕作词，有效日期。接住都系一首轻松嘅作品，我哋有 Dorothy 嘅点唱，佢话有三个原因要点唱嘅，许咗三个愿添。第一个愿咧就系阿多多十五号生日快乐啦，咁啊愿佢有个发光嘅生命。咁另外第二咧就系阿 Dom Dom 嘅父亲节，愿佢伶俐刚强，做个大丈夫。第三个愿咧就系阿父仍然喺医院，希望佢速速康复。经历患难见真情，锡晒 Emily

Dorothy 呢首系佢点唱嘅其中一首歌啊，《生命有家》，唱歌嘅系 Linda 黄兴平啊。新闻报道前嘅呢一首点唱歌咧系阿 Lilian 啦，咁佢话咧十号系同事 Wiki 哥嘅快乐生辰啦，希望佢健健康康啊，每日都开心快活。送上嘅呢一首歌啊，都有一段日子冇听啦。爱的故事下集，但愿他珍惜你。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系薪酬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了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较低，杨何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多个官员出席，分为两个分组作讨论。今次前厅交流会的议题包括检视和知识产权有关的本港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技术最新发展和应用情况，儿童和青少年不当地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香港应该怎样改善相关法律，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保障网络安全等。食环署公布，星期五将会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署方在接获的2205宗申请之中，剔除重复、自行撤回和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之后，将会为剩低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署方将在今个月16和17号派员到成功申请的食肆通知并讲解安排，成功申请者需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带同现有食肆牌照正本到指定牌照签发办事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

0: 指数报24,448点，跌117点，总成交金额1,45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1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3点，跌22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5.8，升2.6；友邦保险71.75，升7.5；阿里巴巴阿里巴巴系114.2，跌1.87，盈富基金24.78，跌1.2；长飞光纤光缆243.4，跌12蚊；联想集团24.06，跌1.32；小米集团26.72，跌4.8；建滔集团91.05，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3点，跌482点，港金报39,315蚊，跌1,1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9.7美元，卖出4,200.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奇利街，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北拱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奇利街，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就去到北拱街。而另外观塘绕道去东水方向，近住汇景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容。奉书纪念中心，就是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住汇景花园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去到容奉书纪念中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深水湾嘅火警咧已经处理好噶啦，香岛道近住南园之前实施紧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已经取消咗，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东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是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返去文宝街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中区警署。而另外是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今朝早咧，相信又播唔晒所有嘅点唱歌噶啦。到底最后呢几首歌啊，花落谁家咧？留意咯。咁首先有阿瑞珍啦，咁佢话预祝6月16号就系、是、韩国嘅国民女婿啊，朴宝剑嘅生日啦。咁佢系一位歌手啦、演员啦、模特儿啦、主持啦，同埋司仪。不过佢自己咧好欣赏嘅就系，纵使佢经历过辛酸嘅过去，都仍然能够继续努力向上啊。

I'll be surprisingly good for you 来自电影版贝隆夫人 Evita Madonna 还有 Jonathan Pryce 他们的精彩演绎是瑞珍的点唱

0: be good for you too.
1: I'm not talking.

跟住呢首歌呢，就是一部经典的音乐剧《雪狼湖》其中一首插曲，点唱的是 Andy， 他说11号是波友明哥的生日，祝他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另外呢一首歌送埋俾我同埋各位五台之友。

97年一部啊，《雪浪湖》啊，里面咧真系可以话首首动听啊！除咗《爱是永恒》啊，《不老的传说》啊，仲有呢一首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原来只要共你活一天》系啊 Andy 嘅点唱啊，跟住咧有阿梁娥姐二妹啦，咁我以后嗌你二妹啦吓。咁佢要补足几位朋友嘅快乐生辰嘅，包括咧有慧文啦、Jerry Lee、敏慧啊，同埋月美啊。咁另外，今日系佢细佬啊，阿华嘅生日，祝佢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当然啦，要将呢首歌送埋俾佢啲老友记啦。呢一首歌咧，系一部电视剧嘅主题歌曲，《地久天长》啊。

九点将近踏十嘅时候啊，提一提你，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2%。今日嘅天气咧，大致多云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今朝早嘅。

自在早晨啊，我哋嘅点唱环节嚟到尾声啦，听埋呢首歌先啦。我哋有吕方嘅90年代嘅作品《地久天长》。

剩翻啊两首歌嘅时间，以下呢一首歌《借花敬佛》啦，转送俾阿 Sarah， 因为咧佢话要送俾几位朋友啦，咁都系六月份生日嘅，咁包括咧有啊李文华啦，另外咧有阿慧如啦，同埋佢妹妹阿慧敏嘅，咁希望下次够时间可以播到你想听嘅歌吓。至于以下嘅呢一首歌咧，就系阿 Connie Tam 嘅点唱啦。特别咧要送俾六月十六号生日嘅萧希婷嘅，祝佢身体健康、称心如意、笑口常开、青春常驻。另外要送埋俾所有舞台之友。

一首中词一曲，雨夜的浪漫，我哋有谭校长。好啦，呢、這个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系阿冯诗嘅点唱啊。首先咧要补足阿月尾八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另外嚟紧十二号咧就系周美珊嘅生日啦，五十三号咧就系阿 Lenny 嘅生日啦，仲有十三号系月芬嘅生日啦。咁啊唔少得嘅咧就系今日系佢嘅家姐啊，大家姐阿瑞嘅生日啦。咁祝佢哋咧身体健康，生活美满，工作愉快，有幸福嘅家庭啊！咁当然要点埋俾好多好朋友啦，例如水灵儿、李秀芬、梁娥姐、阿宝儿、Caster、嘉欣、丽珊、文文啊、月芳啊、月薇，仲有陈永业，多谢你同埋陈思静啊！送上嘅呢一首歌《玻璃窗的爱》，佢系 Priscilla、陈慧娴。

0: Priscilla 陳慧嫻早期的一首作品《玻璃窗的愛》，下個禮拜繼續有我們的點唱。好啦，呢个时候咧要预告下啦，一阵间咧就会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啦。咁有 Harry 哥哥，仲有以玲陪住大家。咁我哋听朝星期四见啦。
1: 今时今日嘅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噶，
2: 渔农科技新天地。
3: 大家出海咧都会见到啲木制嘅鱼排啊，嗰啲嗰个其实咧系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鱼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坚固、更加抗风浪。咁咧你就可以养多啲鱼啦，啲鱼又冇咁容易病，出嚟个产品会比较好嘅。
1: 更多关于渔农业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较低，杨何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多个官员出席，分两个分组作讨论。今次前厅交流会的议题包括检视和知识产权有关的本港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技术最新发展和应用情况，儿童和青少年不当地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香港应该怎样改善相关法律，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保障网络安全等。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打击行动在当地星期二发起，旨在回应一架美军直升机在日前被击落。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为回应美军以他的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警告如果袭击持续将会作出更强烈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是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个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他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者它的授权票务合作平台买飞，不要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买飞。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不要带违例物品入球场，包括具有政治、歧视、冒犯性质的物品。墨西哥使领馆说，赛事期间是当地飓风季节，提醒需要留意天气消息，又说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要提高警惕。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5点，跌220点，总成交金额69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6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36点，跌2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腾讯控股459.2升6蚊，阿里巴巴113.1跌2.97仙，盈富基金24.68跌2.2，华虹宏力143.2升3.1，长飞光纤光缆237蚊跌18.4，小米集团26.28跌9.2，友邦保险69.9跌1，建滔集团91.8升1.9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82，瑞士法郎9.808，澳元5.507，加元5.618，新西兰元4.559，欧元9.0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3。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7点，跌799点，港金报39,110蚊，跌1,3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83.62美元，卖出4,18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观塘绕道啦，观塘绕道去东区海底隧道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观塘绕道去东区海底隧道方向近汇景花园嗰段咧就正常，咁但系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仲系车多噶，龙尾就排到去汇景花园噶。咁而七贤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麒利街嘅坏车拖走咗啦。咁七贤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麒利街嗰段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贤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卫理道，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3级，西沙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600米，有雨。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 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6: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7: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嚟到六月十号，今日系星期三嘅早上10:11啊！喺直播室入边咧有 Harry 哥哥啦，同埋今日声音好磁性嘅黎思贤小姐。
1: 冇错啊，真系估唔到你咁样介绍自己啊！
0: 我希望我可以咧，成熟稳重一啲，有一个以龄嘅感觉
1: 啊，都要啦，因为咧已经一定要话俾大家听，一定要话俾我哋嘅老友记听，我哋嘅哥哥姐姐听咧，今日系星期三，如果唔系咧，听惯我哋嘅节目嘅朋友，
0: 就以为听日放假噶啦，
1: 就以为今日系星期五啦，因为点解会听到直直嘅声音噶？
0: 咪因为我哋嘅以龄咯，上星期已经话自己唔舒服噶啦，结果一个星期咧都仲未康复，
1: 系唔紧要，
0: 你快啲好翻噶，
1: 系啊，唔紧要嘅，
0: 休息。
1: 阿以玲咧，其实咧，我见到佢有阵时都心痛嘅，因为佢系一个非常之勤力嘅颁奖级人马嚟嘅，咁所以咧，真系要真系唔舒服啦，同埋咧，医生咧要俾假啦，咁先至咧系可以肯唞咋佢。
0: 系啊，咁我相信俾咁多日假，佢咧仲翻嚟嘅一定。
1: 我相信咧，佢真系需要唞下，唞好咗，身体咧有阵时咧，大家都明嘅吓，唔系话一两日就搞得掂噶。咁同埋把声开唔到，又点做电台咧？咁但系咧，今日系星期三，咁啊欢迎大家咧再一次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咁啊好多谢，其实我喺呢度咧第一样要多谢咧就系阿永业嘅。因为咧，我发觉每一日咧喺我哋个节目咧开始之前咧，永业都用佢一把好靓嘅声音咧，会话跟住落嚟有香港暖流节目嘅主持系 Harry 哥哥同埋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咁样。
0: 系啊，我每一日都好期待，永业今日要讲我个名啊。
1: 系啊，咁样样，咁我喺呢度咧真系好多谢佢，因为我哋咧每一个节目咧都系无缝交接啦。咁而今日咧星期三，虽然咧以玲咧就系唔舒服，但系咧我哋都为咗你咧安排咗有少少嘢嘅。咁啊，我亦都相信咧喺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都会系希望你咧会早日康复啦！今日嘅节目咧仍然系非常精彩，仲可以话特别精彩添。不过首先睇下好精彩嘅
0: 天气预测先。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色会明朗，但系仍然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噶。星期六咧就会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而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部分地区嘅雨势又会比较大。
1: 现时嘅气温系27度，湿度73%，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分别系2至3啦，咁而系属于低风险嘅。紫外线指数咧亦都系2啦，强度属于低，所以咧今日唔使太担心会好猛太阳。见到开心嘅就系已经过一大堆嘅咩雷暴警告啊、黄雨、黑雨、红雨啊嗰啲，全部都冇晒啦。咁虽然系咁样，但系咧留心，因为咧好可能有某啲地方咧仍然系会落下雨嘅。
0: 揀嚟咧第一首嘅歌系比较开心，先系要送俾我哋以力，亦都系送俾我哋其他嘅听众，希望你哋有个开心嘅早上。
1: 就系呢一首古灵精怪嘅歌。

0: 刚刚听过有何大傻同埋吕红合唱嘅《天之娇女》啊，讲紧仲我哋耳零。
1: 嗰个问题好紧要咧。
0: 个问题咩啊？
1: 点解要拣呢首歌？
0: 点解要拣呢首歌啊？开开心心嚟一个早上，咁啊可以解释下我哋嘅《天之娇女》嘅耳零。虽然佢今日就病咗，但系咧都有另外一个天之娇女啊，直喺度代班咁咯。
1: 系啊，
0: 赞我。
1: 楼上有位大老板啊！
0: 因为以玲其实系我哋大老板嚟噶嘛，班长嚟噶嘛。
1: 系，佢先系我哋大老板嘛。
0: 系啊，
1: 希望大家中意呢一首咧，我哋好少会出现嘅《天之娇女》送俾以玲嘅，希望你咧早日康复。咁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咧相当之精彩噶。
0: 首先咧，喺今个钟头咧会有主题曲对对碰。Harry 哥哥，我有啲紧张啊，做呢个主题曲对对碰。
1: 你都从来未试过同我一齐做。
0: 系啊，所以我就特别紧张。我琴日咧仲要专登啊听翻你同依玲睇下点做，原来咧要出招噶。
1: 嗱，你唔使惊，系啦，因为咧唔同嘅对手咧就唔同做法嘅，同依玲咧就真系戴晒拳套嘅。
0: 你哋拧晒剑噶，平时我逢星期三见到你哋。
1: 系啦，咁但系咧，我哋今日咧可以系即系空中隔剑都得噶嘛。系啦，
0: 点样拥架？
1: 即系嗰啲咧，即系嗰啲如来神掌、回魂会、嗰啲咧。
0: 我细个都有睇噶。
1: 两个人咧系唔掂噶嘛。
0: 系啊，
1: 你系企喺嗰边，我企喺呢边啦。咁会会哇会会嗰啲咧，系全香港咧系第一代嗰啲 C G 嚟噶，好犀利。
0: 我细个咧好识有嗰啲咩江湖圣火令啦，同埋咧我系成日俾我妈妈话我一起身咧就好似呢个金毛狮王谢逊咁嘅。
1: 因为你啲头发癫晒佢。
0: 系啊系啊。
1: 哦，即系基本上你癫鸡头啫，

0: 佢好好打噶，咪讲笑啊！
1: 咁就啱啦，因为今日嘅主题曲对对碰咧，都系讲一啲即系合骨，即系嗰啲好好合道风骨嗰啲嘢啦。系啦，跟住咧就系啊，仲要讲下嗰啲潇洒背后又义不容情啊嗰啲咧。
0: 系，我点啊？我都有以灵留低咗俾我嘅心意咧，同我等我可以同 Harry 哥哥你对战一下。
1: 你唔使惊，我让你半臂嘅。
0: 吓、啊，即系你让过啊？
1: 我让你半臂，唉，冇所谓啦，系啊。你啊即系你话你系小龙女噶嘛？系嘛？
0: 唔系，咁我同杨过打咁啊，可能系唔知。
1: 嗱，跟住咧就今日大件事噶啦，今日大件事咧就同香港有关噶啦。我哋今日咧就唔系去到呢一个喜马拉雅山咁远噶啦。咁所以咧，今日去到边啊？你又唔好，你唔好同我，即系你而家
0: 又唔可以咁快啊！我要留翻阵间嘅，
1: 一阵间你就知道噶啦。
0: 好啊，好啊，
1: 系啦，从前我播咯，总之就
0: 好啦。咁去到十一点钟，我哋咧可以开埋电视机，就睇住港台电视31，就有同步直播。
1: 系
0: 轮到我请你。
1: 系嗱，今日咧呢个节目咧，我系极之希望大家。如果方便啦，唔介意嘅话，除咗喺飞机喺收音机旁边听之外咧，
0: 系
1: 唔该你哋咧扭开个电视，就系21台港台电视
0: 31，
1: 系啦，就系扭开个
0: 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我要学以灵嗰次 ，Harry 哥哥，你重新讲一次，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
1: 啱啦。咦，你真系有做功
0: 课？有啊，我见以灵次次都系咁嘅。
1: 你知道啦，我呢啲 ADHD 啊嘛。
0: 但系你星期五冇事噶，
1: 我嗰啲过度活跃。
0: 你系同以灵一齐先至会咁噶，
1: 系咪啊？
0: 系啊，
1: 系、啊，你又讲得啱。
0: 平时星期五你冇事噶。
1: 唔系，我俾嗰啲咧第一名嗰啲食住我就错噶啦。
0: 因为我都第一名噶。
1: 你又第一名噶、
0: 啊？即系
1: 你
0: 考嗰啲咯。
1: 你考试系咪啊？你唔似啊？
0: 哎，我考试啊，真系倒数。
1: 你咧系唔似考第一嘅，点解咧？因为我上个礼拜五先至同我啲中学同学食饭，
0: 系
1: 我咁多年嚟咧，其实考第一、考第二嗰啲全部都坐喺我隔篱嘅，
0: 系
1: 因为点解我系全班最差，
0: 我都系啊，
1: 咁所以一定要俾啲最叻嘅人坐喺我隔篱，
0: 我都系啊。
1: 跟住咧，我坐隔篱嗰个系即系又系每年考第一、考第二，后来仲要喺母校度教书添嘅咧，
0: 系啊，
1: 佢话你啊最衰啊，我系从来唔会俾先生闹噶。但系坐喺你隔篱咧，
0: 又系咁撩佢讲嘢噶嘛？
1: 我变魔术啊！跟住咧，佢挂住睇我变魔术，跟住咧个先生就闹佢：你做咩留唔留心啊？周依玲，
0: 张
1: 慧玲都系叫玲啊，都系叫玲啊！张慧玲，你做咩啊？咪讲，咪啊，开埋佢名添，
0: 唔紧要嘅。
1: 佢应该冇听嘅，因为佢而家教紧书。咁所以咧，就可能我系嗰啲即系嗰啲高材生隔篱，我先至会出错咯。因为嗱，佢系嗰个高材生啊嘛，咁我咪跳翻入去我以前嗰个环境咯，咁我咪做翻嗰个要错嘅人咯。
0: 哦，咁喺我隔篱，我哋
1: 喺隔
0: 篱
1: 就一齐
0: 啦。
1: 系啊，其实唔系冇错，其实可能我哋两个一齐错咗，大家都唔知道。咁就第二件事啊！
0: 咁等我哋嘅听众帮我哋听下啱唔啱
1: 嗱。第二个钟头今日咧，真系值得睇啊！因为魔术冇人听噶，
0: 魔术啊，
1: 系要睇噶。
0: 今日你请嚟呢个魔术师咧，如果你问我香港，我讲得出两个名嘅魔术师咧，一个就系 Harry 哥哥，一个就系佢啦。
1: 啊，点解咁多人咁讲嘅咧？
0: 因为真系啊嘛，
1: 真系好多人系咁讲，
0: 事实嚟噶噃。
1: 冇错啦，因为咧佢咧就系有大卫高柏飞，香港大卫高柏飞之称嘅恩泽权 Louis。其实我咧就好系我非。非常之欣賞嘅一個魔術師，亦都其實佢有一個咧鮮為人知嘅故事。咁當然咧，佢嘅魔術就有秘密啦。秘密當然就唔會揭發俾大家知啦。
0: 哎呀！
1: 但係我一定要用千方百計要俾大家知道佢成功背後嘅秘密係乜。
0: 咁如果大家想知道，陣間一定要留意住11点到12点嘅輪到我請你，
1: 一定好精彩。
0: 請嚟咗嘅就係恩澤權啦，
1: 咁啊。
0: 與此同時，咁如果睇電視又睇得開心，又想玩遊戲咧，我哋極速15秒都仍然會進行噶。
1: 咁啊，
0: 電話號碼1872-3123-12
1: 啦。係
0: 啦，依家都
1: 係啊，
0: 快啲睇嚟登記啦。咁啊，最後一個鐘頭啦，有芝麻報社，我未加入過。
1: 係啦。
0: 我系咪做记者啊？
1: 芝麻咧，一阵间咧就第三个钟头咧先至会嚟嘅，系啊，佢系最大牌噶啦。
0: 我要带香蕉俾佢。
1: 系冇错，佢咧就有芝麻日报啦。咁芝麻日报咧，其实即系话嗰份日报你睇停唔睇都冇乜所谓，因为咧报道嗰啲都系芝麻绿豆嘅嘢。
0: 咁都要听嘅。
1: 咁系，咁佢咧就系呢一个报社嘅老板啦。
0: 原来佢系我老板啊，静欣。
1: 大家咧你都熟悉，其实芝麻你知佢系边个噶啦？
0: 我知啊，
1: 系我好朋友啊嘛。
0: 系啊，
1: 咁多年咧，即系好邻居又好，你见过我啲儿童节目，你都见过紫色嗰只咧，
0: 系啊，
1: 嗰只马骝咧，
0: 系
1: 芝麻咯，
0: 知道
1: 系啦。咁佢一阵间咧就会芝麻知道，咁佢咧一阵间咧就会嚟，咁啊每一个星期佢都会有一个好古灵精怪嘅题目，咁跟住。

0: 咧就要有兩位嘅特派記者啦，就係、是、通常咧就係以零加埋派嚟嘅。咁我知道我今日都冇見到個派，
1: 我頭先見到佢啦。
0: 哦，咁一陣間可能會出現。
1: 係啊，
0: 咁咧就會有兩位特派啦，你哋咧就要即刻要搜羅。
1: 系、
0: 啊、芝麻咧，俾你哋嘅呢一个
1: 任务、啊
0: 任务，因为咧佢系头条嚟噶，系、
1: 哦、
0: 啊，芝麻绿豆小事嘅头条，
1: 咁好难噶噃，
0: 系啦，咁好难，
1: 因为咁细嘅事咧，我谂我同班老友记要拎住个放大镜周围揾噶噃，
0: 咁系啊，除咗你之外咧，除咗派你之外，所以我哋咪请埋成班老友记，
1: 系
0: 每人派个放大镜，
1: 系，
0: 因为咧佢哋只要咧动高耳仔就知道咧嗰个 subject matter， 我哋今日咧个题目系乜，咁佢哋咧亦都喺第三个钟头咧就基于呢个题目就打电话嚟1872312咧。就同我哋倾偈同埋畅谈一番啦。
1: 三个钟头嘅节目啊，好精彩，有得听有得玩啊！香江暖流听实嘅话咧，就有我就有你啊，送呢一首有雅姐姐嘅作品俾你哋。

0: 医生讲嘅以下病征，究竟你中咗几多个？
1: 如果你每一晚起身多过两次或者以上咧，膀胱咧成日都觉得好急尿，成日都需要去厕所。有啲人甚至一急咧就忍唔住要奶出嚟嘅，咁呢个为之唔正常啦。
0: 如果中得多嘅话，可能你都有夜尿嘅问题啊！一齐嚟听下梁医生嘅分享，了解多啲啊！
1: 大家好，我系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梁乐希医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有关夜尿嘅问题，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嘅《有你同行》。
2: 妈咪，搵日带你去大湾区食买玩一条龙，包你中意啊！
3: 诶，咪啦，呢排咁热，大湾区有样岭南瑰宝，足不出户就享受得到啦！
2: 吓 ，VR 虚拟旅行啊？
3: 非也，系粤剧啊！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湾区粤韵》，有齐大湾区嘅梨园近况、令人动向，仲有戏行小知识，留喺屋企叹住冷气听，呢啲先至系最正嘅一条龙享受啊嘛！
4: 呢首系经典。
5: 浪奔，浪流，
2: 嗰首又话难以忘怀。
6: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漫，你也未觉疲累。
4: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
2: 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
3: 嚟啦！
4: 碰下啦喂！

0: 第一个回合啊，唔好讲少啊。
1: 咁系咪 Harry 哥哥你出招先啊？
0: 我让你半臂今日。
1: 我第一次做啊嘛，
0: 我让你半臂。
1: 咁会点噶？
0: 嗱，好简单嘅，因为咧我哋咧就会喺一啲大家都耳熟能详同埋非常脍炙人口，好多人都睇过嘅电视剧集嗰度，就有一个特别嘅主题嘅。咁跟住咧就会有两套嘅电视剧，而嗰套电视剧嘅呢个主题曲，
1: 系
0: 一阵间咧就会播出嚟。
1: 系
0: 咁，我哋嘅听众咧就会喺我哋嘅面书嗰度咧，就会做一个非常之精密嘅一个选择，
1: 选择
0: 系啦。咁咧就睇下边一位咧就可以攞到最高分数，同埋咧最大比数，同埋咧最多人咧系选你，咁就赢咯。
1: 系咁，依家边个出招先啊？
0: 先咧，我让咗套好嘢俾你先。
1: 哦，
0: 即系咧嗱，一阵间你嗰套应该系基本上一讲，应该啲人就已经会投票噶。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但系咧，我就攞翻一套咧，都系经典嘅作品，同埋我非常之敬仰同埋尊重嘅徐克监制。
1: 系
0: 嗱，两位监制呢一套戏咧，就系、是、今日嘅主题先啦，就系、是、叫做《侠盗风骨》啦，
1: 《
0: 潇洒背后》同埋《情义》啊。
1: 系嗰啲蕴藏喺《潇洒》下边嗰种情同埋嗰种义气，
0: 值千金嗰啲啦。
1: 我明好大哥啊，呢一种侠盗嘅嗰个风范喺度。
0: 先讲大哥咧，就系、是、我就。讲1979年播出全剧咧，听住啦真系好无敌，我觉得得八集嘅啫。
1: 无敌系最寂寞嘅，八集咁、啊、我睇完八集真系开始寂寞噶啦。
0: 系噶，好 lonely 噶。
1: 系边一套啊？
0: 咁你谂住八集，其实都话咁少嘅，其实唔少噶啦。你而家试下串流平台咧，有啲都系得几集嘅啫嘛。
1: 系。
0: 我近排睇咗有套都系得八集啫嘛。
1: 你依家睇嗰套八集，我真系偷步讲俾你听，我阵间准备嗰套咧60几集。
0: 咁啊，话你赢硬咯。系啊，
1: 好听下先，冇理由。
0: 深入民心啦嘛，
1: 深入民心，你讲你嗰套听。
0: 我咧先讲咧，呢两个大侠咧，其实咧监制已经系大侠嚟噶。
1: 系
0: 徐克加麦当雄系咪劲到不得了先？
1: 系啊，
0: 哇咁啦，好啦，然后跟住讲俾你听，主演嘅人啦，又话噶啦，潘志文，
1: 哇，
0: 即系鳄鱼女啦，
1: 系啊系啊。
0: 曾江
1: 系我细细个睇佢广告，
0: 啲头发未黑过嘅呢、這个人
1: 系啊，我知道
0: 系啊，秦沛，
1: 秦沛我有睇佢做好多戏噶，
0: 攞好多奖啦，
1: 好犀利，
0: 万梓良，
1: 喂，
0: 系咪粒粒巨星啊？
1: 系啊，
0: 好啦，咁是求其讲一个女角，要衬翻呢一个年纪嘅潘志文、曾江、秦沛、万梓良，有边个食得起啊？一定阿姐级啦，
1: 阿姐级，
0: 一定唔会系汪明荃啦，
1: 因为
0: 唔系呢一个，
1: 系啦，佢隔篱台，
0: 系啦，隔篱台啦，就系、是。薛家燕、家燕姐，
1: 咁、啊、真系全部都好大噶、
0: 哦，砰砰声啊！好啦，嗰、那个年份咧，就连香港咧地铁都未有噶，1979年啊，女。
1: 哇！我妈妈都系出咗世冇耐啊。
0: 唔系啊嘛，冇可能
1: 咧，俾你夸张咗。
0: 系咁啊，《侠盗风流》啦，呢套戏嘅就《侠盗风流》。咁提起侠盗咧，大家一定有个感觉，就未必咧系觉得佢系偷嘢嘅。一讲真，侠盗咧。嗱，偷嘢唔啱噶嘛，
1: 系啊，
0: 一讲咗侠盗，我觉得佢好嘢嘅。
1: 因为咧，嗰啲侠盗咧，一定系偷翻嚟嘅嘢咧，去济贫噶。
0: 系啦，直接富济贫。
1: 系啊，
0: 系啦，咁啊喺外国就有一个叫做外国都已经有噶啦，嗰、那个威廉太尔系嘛。
1: 仲有嗰啲咩罗宾咯，
0: 罗宾
1: 罗宾汉嗰啲系咪
0: 啊？罗宾阿泰迪罗宾啊嗰啲
1: 系啊，
0: 咁佢哋咧就通常咧都会觉得佢哋好浪漫咯、
1: 嗯，
0: 因为你谂下佢即系冒住生命嘅危险去偷嘢，偷咗翻嚟又唔系俾自己咁啊嘛，咁其实自己又唔系一定好有钱，但系佢系即系总言之就。我谂呢啲人其实有啲心理唔正常同埋唔平衡先至做呢啲嘢嘅，咁但系咧佢系真系好重好即系正直咯，系啦，咁啊讲佢咧呢一种形象，基本上咧我觉得呢一套嘢咧就系发挥到呢一种侠盗嘅劫富济贫咧系完全淋漓尽致噶啦。个故事讲咩咧？听住啦，就系、是、圣水宫天一圣就水个天即系天一圣水啊，被盗呢又系啲圣水俾人偷咗。
1: 系咧，之前啊，有都好似有讲过一套电影又系
0: 啦，就俾人
1: 偷圣水，
0: 抽水啊，俾人抽水，抽咗啲圣水。咁圣水咧，虽然咧就唔可以能够咧就助长武功，但系咧就无色无味，几滴咧就可以咧毒死武林嘅49名高手噶啦。哇！咁啊，其实呢啲嘢有噶，我觉得我怀疑呢个世界上系好多呢啲嘢，
1: 应该有噶嘛，
0: 唔同嘅国家咧。
1: 老鼠藥都會有啦，
0: 唔係佢無毒無味嘅，佢愛嚟佢係啊，佢好犀利嘅，好多國家咧收埋呢啲咧，愛嚟咧必時之需成日攞出嚟用我哋聽，係啦。咁同時咧就武功高強呢個靈蛇，有個靈蛇咩？靈蛇幫人嚟嘅，咁啊快刀堂同埋咧沙漠之王。 嘅帮助咧，都系突然之间咩啊？全部死晒，
1: 我帮你加翻啲音效啊 ，Harry 哥哥。
0: 你做唔做到晒49名高手嘅死亡？
1: 你讲三个就算啦。
0: 咁呢个江湖人心惶惶啦。咁啊，神水宫咧嘅守卫又森严啦。咁多个关卡，普通人根本就入唔到去噶嘛。
1: 嗯。
0: 咁边个入到啊？
1: 高手咯。
0: 冇错啦，边个做嘅？
1: 潘志文。
0: 啊，你识咩？
1: 唔识啊。
0: 啱啊，就系佢咯。咁个矛头咧就指向呢个武功上乘绝世高手嘅呢个叫做道帅。你谂下叫做即系帅嘅意思系将军啦，即系偷嘢嘅将军。
1: 我以为系好靓仔添。
0: 系啊，不如讲个靓女啊。
1: 啊好啊，头
0: 先冇讲过噶。系啊，张玛丽有份演啊，你听。嗰陣時啱啱出咗嚟做港姐冇幾耐咋，聖水宮嘅大弟子嘅呢個宮飛燕就係張瑪麗，你阿 Mary 姐，
1: 係 Mary 姐好有優雅啊！
0: 成日都喺我哋嘅節喺我哋電台做節目㗎嘛，
1: 啊、
0: 你冇聽佢講過佢其實做過呢一個戲啊？
1: 冇，我成日都聽佢嘅美麗人生教示，
0: 美麗人生啊嘛，
1: 係啊，介紹我哋啊應該咧點樣面對一啲正能量咁樣咯。
0: 係啦、啊，咁啊張瑪麗咧其實咧就奉命查案。即
1: 系
0: 有个女探员，有个女探长咁样嘅，就竟然就咁咧，就要呢个道水喺一个月之内咧就缉拿真凶，而且咧就要加翻啲圣水出嚟，因为咧就即系屈佢咯，即系话系佢，因为冇人劲得过佢啊嘛。咁而发现咧，原来第三个帮主同一个神秘女子咧都有一段不可告人嘅关系。追查之下咧，佢咧就招惹到咧天下嘅第一神部咧嘅追踪啦。你谂下咁样样嘅呢一个戏鬼。點止做八集啊？你問我，但係佢可以八集裏面搞掂曬咧，其實都幾緊湊嘅。咁、當時咧，其實咧，聽講話咧，就係佢因為出咗呢套咁勁嘅嘢，呢一套嘅《俠道風流》咧，而所以咧，無線咧先至出彩留香嘅。有人又話彩留香出咗之後咧，佢就出《俠道風流》咧去大家硬拼。所以呢一個今日咧，呢、這個嘅硬拼咧，應該係真係爭得。即系你死我活噶，
1: 佢哋都系同年噶噃。
0: 因为收视咧，亦都系报捷嘅。咁著名嘅导演徐克同埋麦当雄两个做监制，吓、
1: 嗯，
0: 而且仲有武术指导系边个？程小东啊，
1: 哇，
0: 系啊，其实咧真系，我觉得系好劲嘅呢件事。那个卡士真系冇得输嘅。咁咧，亦都系设计咗咧，就系道帅无尘喺水坝大战一幕。咁呢一场咧，其实系好出名嘅。因为咧，如果而家揾翻出嚟睇，其实应该可以咧喺啲串流平台应该 check 到嘅。你打《侠盗风流》。
1: 系，
0: 应该会睇到少少嘅，因为咧当年咧佢哋冇噶冇咁多嘢噶嘛，真系要出外景噶嘛，而咧喺呢个水坝大战嗰幕咧，系真系我谂系电视史咧上高咧系非常之重要经典嘅一幕嚟嘅。
1: 嗯，
0: 好啦，讲咗咁威武啦，咁梗系要听下首歌噶，主题曲咧《侠盗风流》究竟系点嘅咧？个卡士就犀利啦，就系、是、由卢国沾填词啦，黎小田作曲，仲有陈秀文主唱啊。先嚟一嚟，俾个好优雅嘅古琴声，笑看风云啊！我自逍遥，笑看风云，大家一齐感受一下呢种气势。

0: 哇！
1: 你问我咧，以前咧，你留心听一下咧，亚视同埋无线咧，啲电视主题曲一听就知道系边个台噶啦。
0: 系系有嘅，系有嗰、那个。
1: 你觉唔觉得？
0: 有少少，即系佢虽然都有嗰种合拍嗰种哒哒哒喺入边咧，但系咧系会有少少嗰、那个诶点、样讲啊？即系咧，我会觉得亚视嗰一种咧系又凄美一啲嘅，但系咧。如果是大台那边咧，就是澎湃一啲嘅 ，boom boom boom boom 咁样嘅咯。
1: 即系佢嗰啲山河气势啊，你明唔明啊？咁就哇，好正啊！同埋有好多时候咧，去到国内，我嗰阵时咧走浮，有阵时要翻国内做嘢咧，佢哋好中意播亚视呢啲嘢咧，其实就觉得哇系，真系好衬呢度，
0: 好有 feel 啊，
1: 感觉好衬。咁但系咧大台嗰啲歌咧，又真系又衬翻香港嘅，我觉得
0: 系
1: 好搞笑。好啦，咁而家咧轮到你出招，我就出咗噶啦，侠盗风流嗱，大家希望大家可以投我一票啦，好冇？
0: 哎呀 ，Harry 哥哥，但系我呢个都好唔野少，因为咧。点解咧？你头先一讲嗰个圣水咧，我谂起之前我哋都介绍过套电影咧、都系叫做《楚留香》嘅。
1: 喂，系、哦，好似系到跌，因为点解头先讲紧个古仔啦？其实真系好多人
0: 都累近成日都会偷啊。
1: 系啦，将支圣水俾人偷啦，然后跟住就死好多人啦，跟住有个人俾人屈啦，咁
0: 调查一下。
1: 系啦，系完全系呢条桥系咪楚留香嚟嘅咧？其实
0: 唔清楚，但系我依家要讲嘅就系楚留香。
1: 你唔使震晒声，
0: 唔系我想有嗰个感觉，好澎湃啊嘛。
1: 使唔使震晒声
0: 咧？我唔使咯，好啦，咁楚留香咧，同样地都系喺1979年播出啦。我咧就有65集啊 ，Harry 哥哥。
1: 系啊，
0: 我嘅主演啊，有郑少秋啦、汪明荃啦、赵雅芝啦、欧阳佩珊啦、陈鸿烈啦、吴万达啦、
1: 大哥
0: 夏雨等等啊，而监制系黄天林，天林叔啊，
1: 天林叔，
0: 哈哈哈，系咪已经觉得，唉？真系养咗半臂啊！
1: 唔系，其实我嗰阵时都有睇，因为咧1979年咧，其实我嗰阵时系 form three form four 嗰啲 feel 嚟嘅。
0: 咁应该系睇完会翻学校咧练嗰啲招式噶噃。
1: 成学校个个都扮郑少秋，
0: 咁梗系啦，秋官咁型。
1: 所有啲女仔最中意就赵雅芝或者汪明荃。咁啊，同埋仲有嗰阵时，应该仲有一个靓女，因为好多靓女系关之琳啦，同埋仲有秋天的童话嗰个叫咩名啊？
0: 秋天的童话嗰个叫周润发，
1: 同埋咧
0: 唔记得咗
1: 个女主角
0: 谂起
1: 快啲快啲快啲，
0: 哎呀谂唔到啊，帮你揾下啦，阵间，哎呀我哋讲咗楚留香，
1: 啲听众喺度嘈生晒，
0: 系会即系你两个，你两个都答唔出啊，
1: 好啦，咁啊楚留香呢个好劲啦个卡士，
0: 系
1: 啊，咁个故事其实又差，
0: 同样都系合道，咁啊故事啊讲楚留香就我哋郑少秋饰演啦，风流潇洒，武功盖世又聪明，咁一样都系以盗宝去济贫啦，佢从来都冇。杀过人，一生咧就纵横四海，但系咧佢身边总系会有一啲如花似玉嘅美女相伴左右噶，其中咧就以阿蓉蓉就由赵雅芝饰演咧就最为所爱啦。
1: 佢真系好靓噶，
0: 系啊，而蓉蓉咧已经靓噶啦，仲精通易容术，咁啊一路上咧。帮助楚留香行走江湖咧，都帮咗佢唔少噶。
1: 你谂下几犀利啊，靓女咁佢嗱，佢识易容啊嘛，
0: 系
1: 基本上即系话咧，
0: 佢
1: 系可以。佢已經靚，
0: 佢應該會扮啲冇咁靚嘅。
1: 其實咧，即係話好似而家，大家啲人明白嘅，係啊。其實咪就係整容咯，咁但係咧，凡係整容嗰啲人咧，通常都係靚噶嘛。因為如果佢唔係即係做醫美嗰啲，你唔發覺做醫美啲醫生咧，個個咧，哇！你咁靚女嘅，成好似二三十歲，
0: 佢自己都唔靚。
1: 其實我已經六十歲㗎啦，咁嗰啲咧，咪就似嗰啲咯。
0: 咁佢要咁同你講，你先會有信心。我都想好似你咁
1: 嘅。唔係你個樣真係好犀利㗎，佢哋可以。
0: Harry 哥哥，你都係啦，你睇嚟都似三十歲啦。
1: 我冇易容㗎。
0: 哎呀，你唔通都係個高手？
1: 我隔離有個趙雅芝啊嘛。
0: 係咁啊，不過咧就係咁嘅，因為呢個容。蓉蓉咧就俾楚留香一路都只系当佢妹妹咁看待，令到佢非常苦恼啦。咁而咧成套剧入边咧就讲到话咧，有一次楚留香偶然知道咗江湖嘅五大高手俾人离奇杀害，咁佢就为咗要去查明个真相啦。咁啊喺一路调查当中就认识咗呢个敢爱敢恨嘅沈慧珊，就系我哋嘅汪明荃阿姐饰演嘅。咁啊，楚留香毕生咧都受尽美女嘅倾慕，可惜就未有动情。但系偏偏遇到沈慧珊之后，就俾佢嘅独特气质所吸引，从此咧就为情所困啦。两人出心入死啊，咁啊，佢哋嘅爱情咧就。

0: 越嚟越巩固啦，但可
1: 诡异啊，越嚟越
0: 系诶，唔系越嚟越巩固，冇诡异，冇诡异。咁可惜咧，咁一次咧，沈慧珊咧就为咗救楚留香嘅时候咧，不幸牺牲咗。咁啊，失去咗爱女嘅楚留香咧，就万念俱灰啦。亦都喺后来咧，就遭遇到呢个妙真无花嘅陷害啊，先后利用咗咧佢嘅妹妹嘅慧琳咧，借刀杀人啦，等等，非常之复杂啦，因为有65集啊嘛。咁其实咧，去到最尾，楚留香咧，其实同一般嘅侠客唔同啦，佢唔系以佢嘅武力去见长，而系咧佢有佢大嘅智慧喺入边。即系好多时候咧，我哋会话嗰啲玩武功嘅人咧，就只系一个武夫，就唔够聪明。
1: 啊、
0: 但系楚留香就唔系啦，打得又聪明，
1: 风流倜傥，
0: 即系唔系浪得虚名噶。
1: 系啊，其实咧，我觉得楚留香咧，其实嗰阵时就觉得哇。外國有個007咧，其實我哋咧有楚留香咁咯。
0: 係啊，
1: 我覺得佢係有嗰種咁嘅風格，但係咧我一路咧都係 picture 緊自己咧，就算係一日去咗外國咧，我都唔會放棄我呢一種咁嘅中國式嘅風流倜傥咯。你明唔明啊？就係楚留香嗰只。
0: 你點解突然之間喺度話自己風流倜傥？
1: 唔係我呢個係我嘅。
0: 我錄低佢
1: 我從來未有。即係呢個係我想望，你知唔知啊？咁個人俾我諗下得唔得啫？
0: 得。
1: 俾我諗下得唔得啫？
0: 我真係要錄低 send 俾你老婆先。
1: 人哋嗰首歌，佢知㗎啦。我老婆都俾我啲風流倜傥打動。
0: 迷途。
1: 所以咧，點解咧？因為佢最後尾，佢嗰首歌咧，楚留香首歌啊，天生我獨行。不必相送，即系天生我独行啊！我一个人就行噶啦，你唔使送我啊！哇，嗰种咁样嘅，即系嗰种嘅傲骨，先至系搞到咧，即系一众所有嗰啲
0: 独行侠嗰种感觉咧，
1: 啲女仔越落得唔到嘅，
0: 好 man 啊！
1: 你真系唔要我啊？我唔使啊，
0: 需要啦，
1: 系啊，
0: 唔好跟住你，唔好啦，
1: 系啊，越系咁嘅越想要噶嘛，嗰种天生我独行，不必相送。其实我一路都觉得好型，直至到我有一日
0: 系
1: 翻咗国内做嘢，
0: 系
1: 完全影响晒。
0: 点解咧？
1: 因为喺国内楚留香系一间老美铺，
0: 吓咁唔好咩？一路谂住楚留香，一路食老美，都几野味啊！
1: 不如去歌我哋。楚留香食老美，真系点都谂唔到。你听下几威先得噶？
0: 由黄沾、邓伟雄作词，顾家辉作曲，郑少秋主唱嘅《楚留香》。
1: 出嚟啦，秋官！

0: 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4: 今日大件事啊！
3: 大件事大件事，今日有咩咁大件事啊？要叹气啊！
2: 伤感啊！
3: 点解咁伤感啊？
2: 2008年，6月10日，
3: 系
2: LCSD。
3: LSD
2: 即系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做咗一个特别嘅宣布，就系一个陪伴咗香港市民好多年嘅一位好好嘅动物朋友，喺香港动植物公园与世长辞啦。
3: 系边一个啊？我冇印象嘅，我净系识得安安同佳佳啫喎。
2: 因为咧你唔知咁多噶啦。因为咧，动植物公园咧嘅前身就唔系叫动植物公园，就叫做冰头花园噶。
3: 冰头花园
2: 就喺花园道上高噶。你谂下呢个花园靓到咧，连条路都叫花园道。你谂下个花园几靓啊？
3: 唔系只系花园，
2: 佢咧就分咗两边嘅。其中咧中间咧有一个旧山顶道咁样集落嚟嗰条斜路嗰度咧，就将呢个动植物公园，即系冰头花园，分为两边。我细个嘅时候得一两岁咧，爸爸妈妈就带我去嗰度噶啦。
3: 你唔好扮记得喎，一两岁。
2: 咁咧当日咧，2008年6月10日，我记得噶。因为我咧到我小学嘅时候，我翻学每一日
3: 都仲喺嗰度，
2: 我自己一个人咧，每日都经过冰头花园行翻学校嘅。
3: 哦，即系嗰个系你上学嘅必经路嚟噶。
2: 系啦，
3: 咁你真系会好熟悉噃。
2: 而且仲系我冇人知道嘅，因为呢条路咧系我自己为自己编写出嚟，令到我咧连功课又唔做啦。朝早睇完啲粤语残片同埋呢个大力水手之后就食饭，使唔使咁早食饭啊？你食完之后，跟住咧就自己一个人就开始就行步行咯。
3: 系
2: 啊，咁咧呢个2008年6月10日啦，佢讲紧乜嘢啊？喺呢一个嘅动植物公园里边啊，与世长辞嘅系一只雌性嘅非洲老虎，佢有名噶，叫小花啊。
3: 哦，原来我哋以前有老虎睇噶。
2: 系啊，仲要唔需要去到咩地方？动植物公园点样叫动植物公园啊？
3: 就因为佢
2: 有
3: 动
2: 物啊嘛、
3: 哦。我以为睇雀仔噶咋。
2: 嗰度除咗
3: 有
2: 雀仔啦，有老虎仔啦，有好多，仲有两只马骝好曳噶。
3: 芝麻。
2: 我成日都惊啊。好可能我同啲动物嘅关系，同埋我咁了解啲马骝嘅性格，就
3: 是、
2: 因为我日日经过就见到一只好似芝麻，系、
3: 哦、
2: 啊，佢成个笼里边有成家人嘅，
3: 系
2: 啊，而且嗰度有
3: 你倾偈嘅咧，
2: 有几款唔同嘅马骝嘅，咁系啦，咁、
3: 哦、
2: 但系咧，我讲紧咧就系咧，我成日都会探佢嗰阵时呢只老虎咧，我都唔知佢系男定女啦，
3: 雌性咯，依家知道啦。
2: 而家佢走咗我先知，咁啊，2008年其實佢真係已經喺度好多年啦，咁啊，所以咧年紀大啦，到最後尾咧其實就離開啦。小花咧一路咧都係明星動物之一嚟嘅，係美洲虎，原產喺咧中南美洲，亦都係咧身體非常之強壯，而且咧動作係敏捷嘅猛獸嚟嘅，亦都係現存咧第三大貓科嘅動物。佢哋咧好叻游水嘅，喺佢個籠裏邊咧，其實真係噶，有少少水，佢有個 jacuzzi 咁樣噶，即係啱啱俾佢一個人浸落去咁咯。但係咧，其實我都嗰陣時心痛噶啦，因為我想象到佢咧，如果你冇個籠韞住佢，佢應該唔係咁樣樣噶。
3: 哦、
2: 我觉得佢有啲瘦、
3: 哦，
2: 我嗰阵时细个嘅时候觉得佢有啲瘦，咁同埋咧，成日你都会觉得嘛，佢老虎好威猛噶嘛，佢唔咬噶，
3: 佢好似猫仔咁噶，
2: 系啊，唔咬噶，同埋咧好奇怪，有好多人话老虎系惊水噶嘛，佢唔系噶，佢唔怕噶，
3: 佢游水噶，
2: 系啦、啊，即系佢即系佢好中意，我谂佢游到水噶，系啊，咁而且咧，但系喺呢个小花咧，就有好多人咧觉得佢好 peaceful， 好平安咯。咁、其实就完全系一洗嗰种哇，老虎喺凶猛嗰种感觉。所以我以前咧都会，我会咁噶，我会咧首先离远见佢先，跟住又会近啲望下佢啊咁，跟住有阵时会同佢哋倾偈咯。
3: 你同佢倾咩偈咧？
2: 我唔记得啦。系啊，我唉，我今日咧，系啊，我又冇做功课喎。咁你估使唔使留堂啊？嗱，咁
3: 你倾埋呢啲。咁啊，据我所知啦，香港动植物公园嘅历史就好悠长啦。其实早喺1871年嘅时候咧，已经分阶段咁开放噶啦，系香港最早期建立嘅公园之一啦。
2: 系啊，
3: 入边除咗有植物之外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动物啦，包括一啲哺乳类啊、鸟类同埋爬行类嘅。
2: 冇错。
3: 咁对于我哋好多香港人嚟讲咧，其实佢就唔单单只系一个休憩嘅地方啦，就好似 Harry 哥哥讲啦，系你嘅童年回忆啦，亦都喺度有好多嘅家庭咧，成日都会放假嘅时候嚟睇下动物啊，一家人玩下。而呢一只小花泡泡咧，咁咧呢只。虎老虎小花老虎虎啦，咁咧佢就系陪代咗几代人成长嘅老朋友啦，系咪？
2: 系啊，讲真啦，动物嘅寿命咧始终有限嘅，尤其咧系人工饲养嘅环境里边咧，其实佢哋能够安享晚年已经好难得噶啦。咁但系真系好奇怪嘅，通常咧动物就系属于野生啦，咁就冇咁容易有咁多咁即系咁亲密嘅朋友，反而咧佢喺呢一个嘅。公園裏面啦，我哋咧日日會經過，反而咧即係好似變成咗一個自己嘅朋友咁。咁咧，我哋咧都要感謝工作人員咧，有好多年嚟咧嘅付出嘅，令到咧佢有安穩嘅生活，亦都令到大家咧喺一個香港一個咧咁密集，我哋唔係一個森林，一個石屎森林嚟噶嘛，都可以見到佢。咁所以其實。有好多時候離開咗一個好朋友嘅話咧，其實喺個心裏邊咧都仍然會有一種好好特別嘅懷念咯。咁所以喺呢度咧，好多謝小花噶。好啊，其實有陣時唔係男女之間嘅愛噶，可能係動物同埋你都有呢一種感覺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今年香港旅游业发展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头四个月访港旅客超过1850万人次，估计全年访港旅客会达到5380万人次，按年再增加 8%。陈国基出席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致辞话，过去几年香港旅游业一直稳步发展，去年接待大约5000万人次旅客，比前年增加12%，成绩令人鼓舞。这些亮丽的数字是政府和业界携手努力的成果，当局会继续坚持重量更重质的原则，为世界各地旅客带来丰富多元的精彩体验。他说行政长官昨日宣布，特区政府在下星期一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府会积极聆听各界意见，配合十五五规划的战略方向，充分善用中央各项惠港政策，将香港建设成全球旅客首选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学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较低，杨学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打击行动在当地星期二发起，旨在回应一架美军直升机在日前被击落。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室和监控雷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为回应美军以他的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警告如果袭击持续将会作出更强烈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是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个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他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会出年较后时间升空，将会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个太空人，其中三个人来自美国，还有一个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是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会在近地轨道展开和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01点，跌264点，总成交金额1,34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1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2点，跌3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6，跌2.4；腾讯控股464.2，升11蚊；阿里巴巴112.2，跌3.87仙。南方恒生科技4.60.4仙，跌7仙；中芯国际73.5，跌0.5；小米集团26.06仙，跌1.14；华虹宏力141.1，升1蚊；长飞光纤光缆233蚊，跌22.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8，英镑10.491，瑞士法郎9.81，澳元5.507，加元5.62，新西兰元4.562。欧元9.05，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46。日经平均指数报64,681点，跌735点。港金报39,110蚊，跌1,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9.44美元，卖出4,179.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0: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大围隧道嘅管路出口，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大围隧道嘅管道出口。而另外咧，喺北角之前嘅火警咧已经处理好，咁现时咧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北角道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而同时咧之前受影响嘅电车服务咧都陆续恢复翻原有路线行驶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接近擎天半岛。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过了兆辉台，而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都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将军澳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7: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8: 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9: 郑融，是今年重新出发的郑融，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在几年间的成长和领悟。
8: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10: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嚟到星期三嘅早上11:10，各位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男》。今日星期三有轮到我，请你身边有 Harry 哥哥。
1: 這個不是神奇的，最神奇是為什麼今天星期三隔離那個是直直才是奇怪，
0: 是因為以玲身體抱養的關係，所以小直今天代班一下，
1: 是啦，都很感動啊。以玲其實呢因為開不到聲音，其實她有上班的，她坐在那裡是啊，好啦，今天呢其實真的是一個很魔幻的星期三，第一就是怎麼會直直出現，第二呢就是本來今天的嘉賓呢不是今天的嘉賓來的，但是呢我是用了一個我用了很大力呢才找到她來，因為其實她是非常非常繁忙啊，準備緊佢全香港嘅第一個，我諗大家未睇過噶啦，一個魔術師可以喺紅館度演出，所以佢而家非常之緊張咁樣咧，密鑼緊鼓咁準備緊嘅，閉門練功啊嘛。但係咧，竟然俾我捉到佢出嚟嘅，因為點都輪到我請佢，全香港最出名嘅一位魔術師殷澤權，
2: 輪到我請你。
0: 身邊有 Louis 殷澤權喺度耶
3: ！Hello，Harry 哥哥好 ，Hello， 直直你好。
0: 我依家有少少壓力，因為咧我左邊、右邊咧，即如果我要喺香港度有人問我啊，你講兩個魔術師嚟聽下，我一個就講 Harry 哥哥，一個就講 Louis 噶啦。我依家俾佢哋包圍住，
3: 包圍住，
0: 充滿住呢個魔法嘅感覺啊！係
3: 嘛？
0: 係啊！
3: 但直直點解頭先我見到你個名係冇個直字嘅喎？
0: 係啊，個名冇個直字。
3: 呢個都幾魔幻啊！
0: 係啊係啊，點解你問翻我轉頭嘅？我今日好開心咧，請到 Louis 上嚟啦，就全靠住 Harry 哥哥嘅人物啦。因為我知道你嚟緊六月應該係有 show， 差唔多兩個禮拜到之後嘅事，你竟然仲抽到時間上嚟？
3: 係啊，本來就完咗噶啦，即係嗰個宣傳期，咁就應該係由五月頭啦，至到六月初嘅時候啦。但係 Harry 哥哥話：，嚟啦，試下啦，做下訪問啦，我哋傾下偈啦。咁我哋唔排除，好，你今日休息一下先，同啲同事們講點都要嚟，因為我覺得今個訪問係好特別嘅，因為 Harry 哥哥真係算係睇住我去大，由我學魔術講緊2000年頭，即係20多年前，我到大學時我開始，我相信呢個訪問係會好深入同埋好特別，因為係因為記者係唔識我嘅，但係 Harry 哥哥係真係識住我，見住我學魔術一步一步去行呢條路出嚟
1: 嘅。我好感動，因為咧呢一個節目嘅名冇改錯，叫輪到我請你，終於輪到我請你，而輪咧係鄰舍個輪。
3: 係，
1: 我睇住你咧，其實好感動啊，因為咧好似睇住你去成功地去完成你的夢想啦，而呢個夢想咧，唔單止係你的夢想，亦都係我的夢想。好似咧，我有好多時候，我細個嘅時候想做嘅嘢，我未必做到，但我見到我個仔做到咧，原來我更加開心啊！咁我見到咧，你終於有一個個人嘅喺紅館嘅一個演出，有好多人就話，其實變魔術唔使一定要紅館啦，你都已經去咗拉斯維加斯啦，去咗全世界好多地方啦，駱駝都已經俾你變咗出嚟噶啦，係咪啊？唔好講金字塔咁，全都俾你變曬啦。咁但係點解都仲喺紅館咧？
3: 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香港人啦，即係最高嘅殿堂咁樣，所有表演者、歌手都喺紅館。而我一直好想做嘅，唔係話我自己有幾叻，而係希望魔術呢樣嘢係俾人知道，係去得大場面嘅，
1: 冇錯，
3: 去得大台嘅，
1: 冇錯。
3: 即係你唔係淨係歌手先至一年有幾十個演唱會都喺紅館，但
1: 係
3: 魔術都得嘅喎，咁我覺得呢個係最緊要嘅。
1: 係啊，嗱，講大台其實你嘅魔術不嬲都喺大台度出現㗎啦，係啊，仲要唔大件事見唔到你添㗎啦，係啊，真到不得了啦，由春晚好啦，即係我哋國家級嘅一啲嘅大台啦，香港嘅大台啦，各方面，我諗咁樣，
0: 所以大活動都會見到佢咯。
1: 但係咧，原來一個好勁嘅魔術師咧，

0: 真係見微知著。頭先咧，殷澤權一開始講嘅第一句咧，你有冇留意佢講乜嘢？佢就話：直直啊，頭先咧睇到你個名字，你個名係冇個直字
1: 嘅，從來都冇人會即刻咁樣問我呢個。
0: 係啦，就係嗱呢一個原來真係做一個好叻嘅魔術師咧，係好好需要嘅一種得天獨厚嘅一個條件嘅、嗯。你第一下反而係現咗出嚟啦，嗰樣嘢，即係你會睇到一啲人哋睇唔到嘅嘢。咁但係我喺呢個時候咧，不如即係。你頭先都話我哋即係識咗咁多年啦，咁其實你嘅路我就知好多啦、嗯。其實都好感動，因為我見到你由太太點樣去支持你啦，由你同你太太兩個人一齊去行呢一條路嘅噃。未結婚之前支持咗你好耐，而家咧你身邊有兩個支持得你好緊要嘅女人啦，係、女士啦，一個就係你太太，一個就係
1: 女
2: 啦 ，Casey 啊
0: 、
2: 嗯，三歲啦，
0: 係啊，哇，終於三歲啦，到好啦，咁所以咧好想。想知道啊，其實喜歡魔術的人很多啦，越來越多人玩魔術添啦。但是你這條路是怎樣開始行，同埋中間講，不如講下最興奮同埋最難的邊一個位啦？
2: 學魔術都你都知道啦，魔術學會啦，即係大學
0: 開咗去。
2: 系啦，咁
0: 你都係大學魔術學會啦，
2: 糊裏糊塗咁樣走咗入去啦。
0: 不過唔係喎，你嗰間大學出咗好多好勁嘅魔術人嘅喎都。
2: 其實嗰陣時好似即係我唔知近呢十年係咪冇咁興盛啦魔術學會。
0: 咁啊冇啦，而家大學真係好少啦。
2: 嗰陣時係好好玩，好開心嘅，興盛嘅科大、港大、中大間間都有，
0: 任何都有
2: 去玩。係啦，嗰幾年係好開心，好興盛嘅。咁就啱嚟係 BU， 我浸會大學魔術學會都有好多勁嘅魔術師㗎，走咗出嚟㗎。係
0: 啊，有好多勁啦，有啲去拍戲啦，有啲已經成為而家國際級，就同你唔同啦。佢係魔術嘅製作啊，或者係 production 啊咁啦，亦都攞咗好多國際獎啦。咁即係你由大學就已經開始玩魔術啦。好啦，但係有啲咩驅使到你覺得呢一樣嘢已經係成為職業？嗱，我都好中意魔術，我都做得好多好多，大家都知道係我係魔術師咁啦。但係我都唔可以話我淨係玩魔術咯，係啊，
2: 因為你多才多藝嘛。
0: 唔係啊，但係你係你嗰種純粹同埋睇你嘅演出都係嘅喎。你唔覺得你嘅魔術係好 pure 嘅咩個 form？ 你好似係覺得其實魔術係要咁純粹嘅。唔該，你就係睇我個魔術啦咁啊。
2: 係，我覺得魔術係咁純粹，魔術就係咁。即係我睇魔術係專業嘅，魔術係高端嘅。呢、個我成日想帶出嚟嗰個概念。
0: 睇到啊！
2: 嗰陣時。大學的時期，我去搞 AP performance 已經係覺得要咁樣做噶啦。
0: 係，
2: 即係嗰陣時以前咧，最初頭魔術學會嘅 any performance 只可以喺個 lecture room
0: 係咯，
2: 即係課室入邊做嘅。
0: 冇錯。
2: 但係點解我哋 B 一個咁靚嘅 AC hall 我哋唔可以去做啊？咁我就堅持去申請，即係嗰陣時啊，即
0: 係
2: 第二屆、第三屆魔術學會我做會長，不斷走去 SA 嗰度申請。點解唔得咧？點解我哋唔可以？點解定係 dance 先得咧？即係我由嗰陣時我都有個咁嘅諗法，魔術係得嘅。
0: 係啊，
2: 魔術係又係做得起，係唔係淨係我哋點解要匿埋喺角落頭咧？點解單手就霸住嗰個大場咧？
0: 冇錯，
2: 我就係咁樣諗嘅。
0: 哇！
1: 我有個問題想問你兩個，因為我覺得你哋咧係魔術師，你哋先至明啊。咩係魔術嘅純粹啊？即係我唔識玩魔術，我完全唔明咩係為之魔術嘅純粹啊？
2: 即係我一個專業嘅魔術師咯，即係我覺得魔術就唔係雜不楞嘅，即係又定係小朋友生日會啊，又係有啲扭波啊，魔術就係已經係一個好純粹嘅專業。
1: 即係純粹係我就係、我唔係單純地去出去玩係娛樂大家，而係一種專業性，就係我要去做一個非常之 professional 嘅事，即係大家唔係當佢一個娛樂係咪？
0: 我諗 Lewis 嘅意思同埋你要睇咗佢咁多年嘅演出咧，就係其實佢嗰個人風格嘅問題。因為咧，所謂魔術師咧，我哋分好多噶嘛，有啲係專係做舞台嘅魔術啦，有啲咧就係叫 close up 啦，有啲咧就係專係做呢個小朋友嘅 party 啦，咁有啲係做即係 function 咁樣啦嚇，咁。但 Lewis 就唔係由呢一度出發咯，係、啊，你嘅意思即係話我唔係做啲唔係同邊個做嘅問題，而係當我去俾一個魔術嘅感覺你嘅時候，嗰、一個係一個好純粹嘅魔術感覺，係咪咁講啊？即係
2: 都係嘅，同埋有時以前咧，尤其是唔中意兩個啊，你魔術就係咩啊？佢哋覺得 魔術係咪即係街邊扭波仔啊嗰啲？係街邊扭波仔，街魔術就係魔術，魔術就係魔術師，魔術就係專業，魔術就好似做到人哋外國嗰啲咁樣嘅。
0: 以前好興噶嘛，我哋個年代。咦，你係魔術師啊？咁你係咪可以扭波仔啊？係
2: 啦，成日都
0: 你係魔術師就會扭波仔，咁完全兩樣嘢嚟噶嘛？
2: 完全兩樣嘢。
1: 即
2: 係
1: 更加專業性係喺度。
2: 我希望做到咯，即
1: 係你做到嘅，你做到嘅。
2: 大眾對魔術師呢個。

0: 身份嘅地位咯，
1: 系啊！但系咁多年以嚟，其实我哋识嘅嘢好多，但系连魔术师睇你嘅时候都觉得，哇！究竟佢点做噶咁噶？你嗰条路系点去嘅咧？你揾咗高人指点啊？定系你同埋仲有你知咧，无敌是最寂寞噶嘛？呢、這个世界你都几寂寞噶，好老实。
0: 无敌啦，但系我系会中意同我个 team 咧一齐去谂啲新嘢出嚟，
1: 系
0: 即系新嘅魔术嘅。即係我想同人哋唔同嘅，
1: 係啊！
0: 即係你有個手信，最好你就成個魔術都係新㗎啦。個魔術嘅效果係冇見過嘅，
1: 係
0: 即係可能你有見過我做嗰啲喺玻璃上面煮嘢食啊，
1: 好多啦，
0: 邊爐啊，
1: 你成日係啊，你好似做大廚咁嘅喎，你變魔術，你都煮嘢食啊，煮嘢入好早已經係啦，嗰杯嘢無端端又會變咗奶茶啊，咁然後跟住就佢煮親啲嘢食得㗎噃。
2: 魔術師係咪要咩都識㗎？因為你要諗到咁多嘢，你又要識煮嘢食，
0: 咩都識啲。你都識啲，咁你就會即係諗到好多嘢啦。即係你木工、水電又識啲，你拍攝相機嗰啲又玩少少，係啦，咩都要識少少嘅。
1: 但係要踩得好前咯。你佢話嗰啲咧，嗱，你知啦，
2: 嗰叫啲咪，即係我個啲係咁啦。但係原來佢嗰啲入邊有宇宙喺入。
1: 唔係佢嗰啲啲咧，你知道咧，成座山啦，佢啲係最頂嗰啲啊。例如咧，就係而家追到最前譬如舉個例嚟講，人工智能啊，咁識啲啦，就係咩啊？而家最新嗰啲咯。即係你一定要行
0: 學，其實都係真係要知道發生緊咩事咯。
1: 唔係咯，
0: 要
2: 學。你會唔會將呢啲人工智能都擺喺你嚟緊啲 show， 跟住融合啊，跟住好誇張咁？
0: 咁 AI 其實幫到手，對魔術幫到好多手嘅，
1: 一定啦。
0: 諗嘢啊，創作啊，但係而家 AI 亦都係有好有唔好。觀眾會覺得係咪 AI 㗎？睇片啊，尤其是
1: 係啊，
0: 所以我哋嘅 live show 會更加值錢啦。
1: 係啊，嗱諗唔掂咪話你係 AI 咯，
0: 諗唔掂咪 AI。
1: 大衛高柏飛以前都係㗎，大衛高柏飛去到個境界就係啲人睇完之後得啦，我證明咗一樣嘢，證明咩？佢係外星人啦。係
0: 啦，一定要揾到個理由去說服到自己，我知道點解啦。
2: 因為佢唔
1: 係，因為我唔知嘅話，就人又做唔到咯。咁你仲唔係外星人？
2: 一定佢啱。
1: 喂，你試過有呢啲未㗎？啲人有冇人曾經質疑過你究竟係咪普通人啦咁㗎？
0: 講笑咁講啫，有
1: 係唔係啊？係啊，咁你話你有個團隊啦，團隊其實都會乾堂噶嘛。其實咧，你會唔會有唔同嘅高人會指點你噶？或者係唔同嘅年代、唔同嘅時刻、唔同嘅時空間，會有啲人會飄埋嚟你嗰度噶？
0: 飄埋係每陣時都會有睇到啲嘢，佢有 inspiration， 原來魔術可以咁樣玩，
1: 係咪啊？
0: 會咁樣玩，即係譬如好似我相信啊，最初頭嘅時候。我講20多年前啦，睇魔術嘅機會少啲，當然有電視啦，有網絡啦，咁但係都比較少嘅，好少機會睇到魔術嘅。就真係喺大學嘅時候開始睇到，即係人表魔術啦。
1: 係啊，
0: 即係哇有嘉賓啦，哇見到 Simon 有件 Simon Mark 嘅白甲，
1: 哇係馬西文
0: 咁犀利嘅，睇到 Harry 哥哥，哇原來魔術可以咁樣玩，即係你會喺嗰陣時就每一次都睇到啲唔同。譬如 Harry 哥哥嘅特性就係、是，佢可以將一個魔術，可能我哋都會可能又買到翻嚟，我哋都知道點做，但係佢可以完全變成自己嘅嘢，一個 unique 嘅嘢。係啦，我最新有乜印象啊？你玩嗰個果 jam 啊，個花生 jam。
1: 哦，哇！你睇過我花生 jam
0: 嗰個咧就
1: 冇人攞出嚟變嘅
0: 嗰個咧就會鋪塊餐巾紅白格仔，好似一個野餐 feel。係啦，即係成個故事嘅，玩10分鐘嘅可以呢個嘢。平時我哋咧。玩2分鐘要完，冇得玩嘅係咁嘅咯喎。佢講可以玩10分鐘，10分鐘係好笑嘅，有魔術睇嘅。咁呢個又係一個學習嘅地方，又俾個一個新嘅 inspiration 啦。我去拉斯維加斯睇人哋嘅時候，每一次都有另外一個新嘅契機，一個新嘅諗法咯。
1: 係啊，係啊。
2: 一路學一邊學，
1: 我好多謝你，竟然咧，原來你最記得嗰、那個
0: 就係、是、
1: 喺個魔術秘密裏邊係非常低 B 嘅魔術，
0: 其實冇所謂㗎，秘密唔重要嘅，基本上真係、啊。
1: 其實但係你咧又覺得自己喺你嘅魔術道路上面有冇一個特別嘅魔術，你係特別中意嗱？未必係熱，即係最接嘅、最近期嘅嘢㗎。你亦都其實我好記得電視度，其實你又試過幾次街頭魔法王啊，或者各樣，你有好多好多次成個 series 你嘅魔術，即係香港冇乜幾多個魔術師係、可以有咁樣嘅特輯。
2: 我以前中學要睇㗎，細細個係
0: 嘛？想講
2: 唔
0: 係，
2: 我兜咗個圈㗎，我專登唔講細細個。
1: 咁都唔係好耐啫，對於我嚟講就。咁但係喺咁長嘅時候，你經歷過咁多咧，有邊一個魔術或者邊一個時間，你係覺得嗰陣時你係最快樂，或者係嗰一個發明，或者你做嗰樣嘢係你覺得係哇 將我改變。

0: 咗好多。
1: 我諗真係嗰段時期啊，嗰五年
0: 係咪啊？
1: 2013至2017年做電視節目嘅時候，因為嗰陣時係好緊迫噶，好緊迫，你要定咗個時間好就播噶啦。嗰陣時兩個月後嗰日就播噶啦，
0: 係要有嘢出噶啦，
1: 就要出噶啦。你冇啊，咁就真係要逼咯，要逼到自己自己諗唔得，好呢個方法唔得，轉唔通一諗，一日十幾二十個鐘頭同嗰啲 team 喺度，呢個係逼出嚟噶。
0: 係，
1: 咁但係以呢個逼出嚟對我而家又有幫助，有幫助嘅喎。
0: 好大啦，
1: 因為真就係一個訓練嚟嘅。你訓練，魔術其實我哋係簡最簡單嚟講，我哋係解決問題。我哋去諗到呢個效果，我哋點樣去用解決問題嘅方法去思維去做到出嚟。
0: 係啦，我哋睇緊啲相喎，喂，不如可以講下你嘅好朋友阿波。
2: 係
1: 啊，
0: 我好記得我好早期見到佢咧，佢已經好欣賞你嘅啦。佢已經話：哇，佢話 Louis 啲魔術真係好神奇啊！咁但係我知道
1: 你中意魔術噶
0: 嚇，
1: 佢中意魔術
0: 噶，佢好中意。但係你哋兩個亦都做咗一個好朋友咯。呢樣嘢我覺得好難得嘅。係啊，呢一個係咩時候嘅咧？呢張
1: 呢個應該係最後一輯啦，2017年嘅時候
0: 啊，
1: 係啦，
0: 我都出現過嘅。
1: 有啊，
0: 好啦，跟住咧，仲有冇其他相啊？我哋係啊，有啦，係啦，
1: 都最後一輯嘅時候啦。
0: 呢啲都係街頭魔法啦，
1: 係啦，點解嘅啦 ？Jenny 喺度啦，
0: 係啊，點解嘅？
1: 點解嘅呢個都
0: 係啊？阿Bob係一個好好嘅魔術節目嘅主持嚟嘅，我覺得。
1: 是
0: 他真的很好，是啊，他令到個魔術神奇了的。嗱，魔術就梗係咁變㗎啦，係啊，但係佢識得點樣去介紹你嗰樣嘢啊，
1: 冇錯
0: 咁樣咯。
2: 咁如果咧，我問你啊，嗱，頭先咧 ，Harry 哥哥就話自己嗰個魔術係低 B 嘅，咁但係對於你嚟講，即係一個係啊，就係一個印象深刻啦。咁但係其實你作為一個魔術師咧，你追求嘅咧係嗰一種，因為我有見過一啲魔術師咧，就好追求手法嗰啲技巧係佢覺得最重要。咁你係會想你追求係自己嗰啲技術上邊好犀利啊，人哋完全睇唔出啊，定係會？追求一種觀眾睇得開心，有人印象深刻就會比較夠咧。你會中意邊一樣對於你嚟講比較重要咧？
1: 我係而家係追求即係個特別啦，個原創性係出多啲嘅。即係就算 even 呢個魔術係有其他人做過，咁你都有一個自己嘅 presentation， 自己嘅玩法融入去，咁希望都係唔同咯。呢個係
0: 始終都要有自己喺裏邊，
1: 因為自己有自己喺入邊，
0: 係
1: 音樂唔同，你個故事唔同，你嘅 present 唔同，冇
0: 錯，
1: 唔同嘅。咁當然成個魔術係新嘅就更好啦。
0: 我見過你，其實你去過拉斯維加斯，唔知你有冇一啲關於拉斯維加斯或者你同啲魔術師嘅相啦？係
2: 咪我哋好熟嗰啲大衛高柏飛之類咁？
1: 你都好熟
0: 係啦，
2: 唔係啊，因為我哋一定會聽過。
1: 呢個係啱啱最新咧，上年啊。10月嘅時候啦，喺呢個 Resource World Theatre 嗰度啊，
0: 係
1: 做嘅
0: 呢個 World Tour 嚟嘅。你嗰陣時係周圍去嘅喎，我記得你嗰個 show
1: 嗰度去咗兩個點嘅，去咗上年呢個年尾嘅時候，
0: 係嘛？
1: 三個澳門
0: 係啦
1: ，Vegas 同埋三藩市，本身有機會去埋洛杉磯嘅，但係嗰、那個。個簽證到期去唔到。
0: 哎呀，爭係啊！如果去到，不過你去過 Los Angeles 㗎啦，
1: 都去過去。
0: 係啦，同埋拉斯維加斯㗎啦。係啊。
2: 我啱啱見到一張相咧，係你邀請嗰啲現場觀眾
1: 啊。係啊。
2: 我作為一個嗰啲成日做現場觀眾咧，我會問咧，我到底點樣先至可以獲得俾呢個魔術師選擇嘅機會？因為我以前有一個魔術師嘅朋友咧，佢同我講咧，佢要望下邊啲睇起嚟唔會搞搞震先至會俾佢玩㗎。
0: 哦，咁你咪好少機會上台咯？
1: 你搞嗰陣嗰啲嚟？
2: 我唔係，我好乖㗎。
1: 係啊，我會成日走落台玩，即係我係唔淨係中意喺台上面發生，
0: 係啊，
1: 周圍走。今次嚟緊個紅館 show 亦都係。
0: 我啱啱就想講咯，紅館會唔會周圍走咧？其實都好難嘅，咁大個場。
1: 會，同埋但係佢哋都好擔心紅館，因為咧紅館係即高啊，斜
0: 啊，係咯，
1: 心啊會唔會湧落嚟啊？
0: 係啊，
1: 做演唱會搞多噶嘛，佢就會圍咗好多網喺。
0: 佢點知道㗎啦？
1: 唔好搞啲網啦，你俾我行過去啦。但係都冇辦法，可能整個門俾我，但我都多嘅，我會多走落去。
0: 會好多同觀眾，因為你好多魔術咧，俾人好深入民心嘅咧，就係好生活化噶嘛。係
1: 啦，
0: 係啊，會唔會教人點樣可以做十三腰啊？咁嗰啲即係你嗰啲麻雀好犀利，佢好犀利嘅打麻雀啊！
1: 唔識嘅其實我識變
0: 咁樣，
1: 識變我唔識打。
0: 咁同埋今次呢一個演出咧，我諗一定係會有好多特別嘅嘢啦。我好記得咧，其實你都唔係第一次噶啦。我記得咧，我係睇過你一個好大嘅演出嘅，應該係喺如果冇記錯嘅話，已經冇咗噶啦。而家 Star Hall 啊，
1: 12年前啦，
0: 係咪12年前啊？
1: 12年前。
0: 喂，你邊只馬嘅喎？好似係
1: 嗰陣時
0: 係咪係咪
1: 第一次做？
0: 同埋佢好神奇啊！佢有啲咧真係大衛高柏斯先至會做噶。係啊，你人一個人飛就算啦，佢兩個人一齊飛啊，咁嗰啲咧，係啊。

0: 時十二年前啦，
1: 有隻馬係白色嘅，
2: 係真嘅馬嚟，
1: 真嘅馬，
0: 係啊係啊。
1: 嗰陣時係第一次做大型嘅 show， 個人嘅 show， 嗰個就係一個起動嚟嘅。香港 Star Hall 嗰陣時係好緊張。我而家睇翻條片，即係我今次就搞 show， 我睇翻自己條片，我覺得係都做得唔係咁好。
0: 係咪咧？
1: 真係會睇翻做得唔好，即係
0: 好
1: 自己你會睇得翻，哇！真係想要太多嘢嘅時候，你反而做得唔好。
0: 你本身就是、你本身
1: 要太多嘢啦。
0: 你本身其實中意魔術係咪其中一個主要嘅原因？就係、是、其實你係一個對自己好有要求嘅人。有冇人咁樣問？
1: 反而唔係，係反而學咗魔術先至改變咗我嘅性格，對自己要求提高。我調翻轉，我本身係個人都有少少即係懶散啊，又讀書又唔好叻啊，興趣又唔知道，即係冇三分鐘熱度係咁樣嘅。反而因為魔術呢樣嘢，我要好謹慎，我要即係個思維方法要好保守秘密係。幫咗改變咗我嘅性格，我覺得係咁。
0: 好中意聽你講呢一樣嘢，因為咧，我哋身邊實在係好多成功嘅人咧，都係嗰啲讀書又唔成啊，又懶散啊。但係突然之間就係有一樣嘢改變你，
2: 有一樣好中意嘅出現，
0: 係要嗰樣嘢啫嘛，唔係要個社會改變我哋，係咪啊？而係我哋要自己願意去改變自己先。
2: 揾到嗰樣你願意為咗佢改變嘅嘢，嗱，我哋咧就差唔多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就俾 Louis 同我哋詳細分享。
0: 唔係最緊要一樣嘢啊！一陣間翻嚟真係秘密咧，佢一陣間
2: 要
0: 變魔術，係啦，佢會變魔術啦，同埋一陣間咧，佢有一個最大嘅秘密
2: 係咩啊？
0: 就係佢個太太同埋佢個女咯。
2: 係啊，
0: 我一定要聽下佢講嗰邊啲。
2: 轉頭翻嚟問下佢咯。
0: 好。

0: 极速十五秒嘅时间啦，今日都有直直同大家玩游戏。喺我哋玩魔术之前咧，就先玩游戏。但系要玩游戏都要先知道我哋游戏系点玩噶。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拣一个信封，十五秒之内讲得出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讲得多嗰一位就为之胜出啦。提翻你电话号码系1872312，快啲打嚟玩，赢我手上嘅超时现金礼券啦！
1: 估下我系边个啦？我平时乜歌都播，我平时咩嘅话题都会涉及。不过我谂大家最中意嘅咧就系我讲游走全世界嘅嘢啦。
2: Hello，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大家主持音乐节目《自在早晨》嘅陈永业。
0: 喺我电话旁边已经有你喺度啦，唐先生你好吗？
3: 系。
0: 系你好啊 ，A 信封 B 信封，你拣边一个啊？
3: A
0: 信封，好啊，你清楚游戏玩法啊？
3: 知道。
0: 系，帮你睇下题目先。你嘅题目就系关于女演员嘅名称。女演员啊，我哋今朝都讲过好多以前嘅电视剧啊，又唔知你谂唔谂得出佢哋嘅名咧？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3: 哦，汪明荃啊，李思琪啊，郑裕玲啊，嗰个。
0: 秒，系、

0: 够钟啊！咁啊，都即刻谂到有呢个汪明荃，我哋今日讲个楚留香啊！咁啊，听埋电话旁边嘅郑女士，你好嘛，郑女士。
1: 早晨，
0: 早晨啊，郑女士，你又得翻 B 顺丰，你都清楚游戏玩法啊？嗬，
1: 清楚。
0: 好啦，咁我帮你睇下你嘅题目先。哇，你嘅题目咧就系中式糕点嘅名称。过年嘅时候送礼咧，我哋就成日都会谂到啦。咁啊，三声之后开始好冇？三二一，开始。
1: 萝卜糕、马蹄糕、椰汁糕、年糕、马豆糕、马蹄糕。马蹄芋头糕，
0: 系
1: 够
0: 钟都讲咗好多啊！即刻咧，我都想去食翻个萝卜糕，唔知 Louis 阵间可唔可以帮我变出嚟啦？我哋休息一下，转头翻嚟话你知边个胜出。
2: 今日将会系美好嘅一日，因为女神话同我出街啊！即刻梳洗一下先。
3: 点解块面？又暗又黄又松嘅，死啦！女神一定唔中意，你点算啊？意思，我块面又暗又黄又松，点算啊？
4: 辉辉，你面色啊真系太黄嘅，女神都唔中意啊！嗱，意思介绍你人参黄芪面膜啦，材料非常简单，有四样嘢：人参、黄芪、白术、茯苓。咁人參同黃芪咧，可以幫我哋補中益氣，提升我哋面部肌膚。另外咧，茯苓同白術咧，就可以幫我哋去濕去黃，兩個加埋一齊咧，皮膚緊緻得嚟咧，又有光澤，啱曬你用啊，輝輝。好多時生曬嘅藥材咧，都少不免有塵埃，所以我哋建議大家咧，用清水洗乾淨之後曬乾，咁就將咧材料用鉸剪剪碎，擺落盅入面咧，磨至粉狀。咁粉狀之後咧，我哋可以用篩咧將佢過濾成為一個更加細緻嘅面膜，就可以使用啦。提醒大家咧，除咗水可以開起我哋嘅粉狀面膜之外咧，我哋仲可以用牛奶啦或者乳酪等等天然材料咧，將面膜開起嘅喎。輝輝想女神中意你，記得用啦。
5: 好，
4: 而家就傳書俾你先。
5: 唔該，醫師。
2: 我就完成咗呢一個提升面膜啦，咁我事不宜遲啦，即刻試下用啦。
6: 有咗呢一個提升面膜，我追到女神嘅機會又提升咗咧。

0: 嚟到11:37啦，你哋依然听紧睇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香港暖流的輪到我請你，我是黎先賢，旁邊有 Harry 哥哥。
1: 是啊，同埋呢嗰邊呢亦都有一位好勁嘅魔術師啊。
0: 係啊，
1: 就係呢將會喺香港俾大家呢耳目一新，同埋一生人只有一次叫 Once 嘅魔法演出。
0: 啊，第一次。
1: 係啊。
0: 咁樣就唔睇唔得㗎喎。
1: 咁樣真係要問下佢。佢個名字呢就叫恩澤權，大家都認識佢㗎啦。Louis。
0: Louis。
2: 輪到我請你。
0: 繼續翻嚟，我哋輪到我請你身邊有 Louis， 但係喺講 Louis 繼續分享佢嘅故事之前，我哋都有個重要消息未講嘅。
1: 係啊，冇錯，我緊張得滯啊，冇講俾大家聽今日咧呢一個傑出15秒嘅賽果。
0: 係，勝出者就係鄭女士，恭喜曬你！
1: 多謝曬，
0: 見到你登記領獎㗎啦。咁啊，事不宜遲啦，我哋 Louis 整裝待發咁樣樣喎。
1: 係啊，
0: 想分享故事定想表演魔術啊？
3: 你哋中意。
0: 咁我哋
1: 咁啦，下半場咧，今日我哋嘅傾偈咧，應該咧就係、是、應該要一個魔術師做一樣佢最唔想做嘅嘢啦，就係將佢嗰啲秘密即係揭發出嚟，
0: 拎曬出嚟。
1: 係啊，個個其實點解要睇你魔術就係都睇做啲咩咁啊嘛。咁 Louis 啊，你覺得咧，你呢一個嘅成功，呢、這個魔術嘅成功後？面收埋最大嘅秘密系乜嘢？
0: 系咩咧？
3: 后面收埋嘅最大嘅秘密就系梗系我嘅太太啦。
1: 嗱、终于讲出嚟啦。
0: 系啦。
1: 嗱呢样嘢咧，连大卫高柏飞都讲唔到噶。
0: 系。
1: 佢冇太太嘛。
0: 我仲以为一个成功嘅魔术师，佢身边一定会有个美丽嘅女士噶嘛。
1: 呢、這个诶。哎

0: 呢啲嘢
1: 啱啱玩嘅就嗰陣時候，
0: 係啊，因為通常你變魔術，我唔知你啦，我個太太咧就到到而家啦，我哋結咗婚就嚟二十年啦，佢就話佢原來咧嫁一個魔術師，都有佢嘅好處，
1: 係咩？
0: 係啦，我話乜嘢啊？佢有陣時咧整爛咗廁所啊，或者係水喉啊，或者有啲我搞唔掂嘅嘢，冇人諗得掂嗰啲，嚇你又有啲古靈精怪方法整翻好咁咯，即係都係家居，都係家居嘢哦。
1: 即係原來係同我裝修師傅差唔多嘅，我哋嘅作用。
0: 你又係點咧？你覺得太太最即係其實佢最愛你嘅係啲乜咧？
1: 我諗當然就唔關魔術師啦。我諗我而家大都唔係好想睇我啲魔術噶啦，睇得太多啦。咁但係我哋都要變俾佢睇先。即係我有個新魔術，佢都係仍然都係我第一個觀眾。
0: 佢一定都會係你第一個觀眾。
1: 係啦，
0: 佢中唔中意睇？但係而家個角色，
1: 我唔理佢中唔中意睇噶啦。
2: 佢知唔知道真相？
1: 我就要睇佢個反應。如果你見到佢有少少微笑咧，咁代表呢個係好勁嘅魔術噶啦。
2: 因為佢睇慣咗咧，佢唔會有太多表情。
1: 係啦，即係佢如果代表冇乜出聲都唔錯。如果佢話零頭咧，就真係啊，可能未必得啦。即係佢仍然都係我第一個觀眾嚟。
0: 哇！呢一樣嘢好感動啊，因為我識咁多個唔同嘅年代嘅魔術師咧，最早期好似你講啦，有好多魔術師咧嘅太太咧，其實都係出到嚟喺坐企喺佢隔離嘅助手咯。係啊，咁我記得我媽媽曾經同我講，佢話你我知道你好細個好中意變魔術，有好多魔術師成日嚟探你爸爸。佢話你好想做魔術師咩？你睇人哋啲太太嚇著咁少衫。拋頭露面出到嚟，其實佢哋唔係揾好多錢㗎咋，嚇喺個台度就好巴閉咋，咩都識變啊，係啊。
2: 咁你有冇俾佢說服到咧？
0: 嚇，其實我覺得我仍然係中意我中意嘅嘢咯，係啊。咁但係咧又真嘅喎，譬如全世界即係全香港最出名嘅有位啊鄺振洲老師啦，Mr. X 啦，佢嘅太太其實唔單止真係即係要幫佢啦，其實。好辛苦噶嘛，慢慢做女助手，其實俾慢慢俾你鋸，你知道其實
2: 你又攞劍要
0: 有得鮮為人知嘅辛苦嘢，你明唔明啊？即係啲女助手其實佢哋都好辛苦噶嘛。咁再加上原來佢喺翻屋企嘅時候咧，仲要幫佢整好多魔術道具咧，整完之後咧賣啊，係啊，整到隻手咧其實咧有曬風濕啊嗰啲咁嘅問題，即係年紀大咗，所以我好感動咧，見到其實你有一個咁支持你嘅太太咯。同埋到而家都會肯睇咯，
1: 佢睇啦，但係佢唔係做助手咯，佢就幫我做即經理人咁樣。
0: 咁啊更加緊要啦，
1: 佢就唔想捐入個商道啊嗰啲啦。
0: 咁即係話佢，咁即係話其實你嘅太太基本上係你呢一個 team 一個非常之不可或缺嘅一個人嚟。
1: 絕對係啦。咁我就可以即係俾我完全。我就 focus 喺個魔術度啦，
0: 係啦，
1: 即係我就係點樣諗創作，點樣去試自己玩，佢就幫我處理曬，即係同對外啊、文書啊，又幫我管住啲錢啊。
0: 哇，好緊要啊！魔術師係完全唔識管錢㗎，
1: 係啊，佢
0: 淨係識變嘅啫嘛，我哋變咗出嚟咁啫嚇。
1: 就係識
2: 即係咁買，
1: 又識買嘢，係啦，呢件又買，嗰樣又買到冇位擺又。
2: 呢個應該係通用嘅喎，因為咧，我曾經都聽過 Harry 哥哥太太同我講咧，Harry 又買嘢啦。
0: 喂，你你見過佢幾多次啊？佢已經講呢啲嘢啦。
2: 咁即係話，原來每一個魔術師，因為你哋要買好多嘅道具先可以去製作新嘅魔術俾我哋睇。如果冇太太管住
1: 咧，有時買翻嚟係唔係玩噶？你買翻嚟係睇住佢
0: 嘅啫，
1: 翻嚟擺喺度嘅。
0: 你買十件嘢咧，用到一件都已經好叻噶啦，你係咪啊？
1: 係啦，擺喺度。我有一件，我就係今次紅館 show， 我又攞咗一件 illusion 出嚟。哇！呢件 show 買咗12年。一次都冇用過，
0: 係啊，反而今次
2: 話
0: 好啦 ，illusion
1: 今次都唔諗住用嘅，咁你睇咗出嚟諗住可能算啦，擺咗12年賣咗佢啦，咁啊就咁樣嘅真係，
0: 但係都攞咗出嚟咯，
1: 攞出嚟，
0: 即係終於喺個倉度會揾到一件12年前買翻嚟 ，illusion 係大型幻象。
1: 大型魔術，
0: 而且呢啲咧，我哋話買翻嚟點解大型幻象？因為呢啲即係話全世界咧，其實買家好少嘅啫，即係等於咧，你知唔知道啊？即係譬如一啲好出名嘅名牌車。你明唔明啊？咁佢出嗰啲限量版，咁咁咪全世界有幾多個人買啊？
2: 咁你哋就買咗翻嚟，然之後擺喺屋企擺咗12年。
0: 咪仲要收埋喎，
1: 收埋咗。
2: 啊，擺唔到屋企，太大件啦。
1: 太大件啦。
0: 係啊，
1: 所以而家我都唔買呢啲好大型。
0: 喂，但係咁喎，嗱，
2: 偷偷買嘢。
0: 喂，講到魔術咧，其實咧，我哋有張相去俾大家睇。呢一個咧係我好早期睇殷澤權做嘅一個魔術。 其實是一個大型幻象嚟嘅，但係咧，我覺得佢係做得非常之好，佢係差唔多每個 show 都做嘅，就係、是、一個紙皮箱，嗱你見到啦，一個紙皮箱，跟住咧佢會有個女助手入咗去，跟住咧佢有成十幾支好長嘅長矛，係咁亂咁車入去。
2: 做嗰個女助手都好艱難喎，要係咁俾嘢，
0: 成身穿曬窿㗎啦。
2: 我唔得啦，我要睇咯。
0: 係呢個啦，咁啊。

0: 然後跟住咧就跟住掹翻曬，佢冇嘢噶，就係一個紙箱嚟嘅啫喎。
1: 佢有一個新版，
0: 呢、這個緊要啦。
1: 點解咧？
0: 因為我見到佢呢個咧，我係咪呢一個箱咧？應該係類似嘅。我見到你近期咧就有一個好厲害嘅又好似嘅 trick 啦。因為就之前嗰個就係唔睇得噶嘛，仲、有一個紙箱嚟嘅啫嘛。
2: 係，
0: 而家咧你有一個係完全透明噶噃。
2: 呢、這個係透明，呢、這個你係嘛？
0: 係啊，有一個完全透明，又係插滿曬刀噶喎。
2: 係啦，呢、這個嗰個效果嚟。
0: 係啦，跟住兩下就出翻嚟噶。
1: 因為咧，我睇紙箱嗰個咧，我就想像咧入邊匿埋嗰個人咧，佢就要咧扭咁去避開曬你啲劍。咁但係呢家冇得遮住啦。
0: 你唔係啊？你睇到你就知噶啦，冇得避噶佢。係
1: 咯，
0: 係咁亂咁車落去，
2: 砰砰砰咁樣啊。
0: 係㗎。
1: 哇！咁點算啊？
0: 喂，你其實咧會唔會就睇到你啲改良啊？
2: 嗯，
0: 係啊，見到你啲魔術有改良。咁今次咧，其實喺你嘅演出度，會唔會睇翻一啲你以前拿手嘅經典嘢？
2: 反而有啲新嘢。
0: 係啊，
2: 係啊，因為今次個 show 係應該係我有史以嚟最高規格嘅一個啊。
0: 係，
2: 即係投資上亦都係啦，規模上亦都係啦。
0: 冇錯。
2: Even 之前喺拉斯維加斯嘅話，佢個台係。即係都係個 theatre， 雖然佢有5000個觀眾，一個好大嘅 theatre， 但係今次紅館真係一個體育館。體育館係
0: 個場大好多喎、
2: 啊，斜好多啦，
0: 個台又大好多，
2: 照顧好多呢邊呢邊又
0: 斜就煩㗎啦。我哋魔術師好憎嗰啲咧，好多 angle 啦，又斜啦，一嚟係睇唔到。一係就睇得太清楚，兩樣都唔好。
2: 又驚佢睇，又驚佢睇得太多，又驚佢睇唔清楚，呢、這個就係好麻煩。
1: 哦，
2: 呢、這個係
0: 啊，
1: 好難處。
2: 要設計嘅一樣嘢咯，係。
0: 你竟然叫得做 once， 佢叫 once 喎。
2: 呢、這個 show
0: 係啊，
2: 或者改咗咁樣。
1: 你嘅 once 係決係即係邊一個意思咧？呢、這個 once。
2: once 首先係第一次啦，我嘅第一次啦，咁啊香港魔術師嘅第一次啦，咁啊亦都係，我亦都係當佢係我唯一一次。咁嘅心態去做呢個 show，
0: 直情係啦，你一場啫，
2: 一場就可能我就覺得我之後冇機會，我就係將我最好、最想做、最特別，即、就、係、是、我而家嘅能力，我做到嘅嘢，我都會攞曬出嚟做嘅。
1: 哦，喺度嗰帶我去睇啊！
0: 你係咪想去啫？
1: 想去睇啊！
0: 好似賣曬啦啲飛，賣曬啦！
1: 你
2: 賣曬未
1: 賣？
2: 仲有啊！
0: 賣曬嗱，唔係我講翻個 show， 因為我最八卦，想知道個 show 啲嘢啫。其實叫 once， 即係話咧，其實你自己又將你最認真嘅嘢最好，其實魔術師成日都係嘅，就係、是、做一次嘅啫喺紅館。咁而觀眾亦都係唯一一次有咁嘅機會去睇你做嘅。好啦，你其實可唔可以喺唔講嘅情況底下又講啲俾我哋聽？其實大概有啲咩嘢，或者係嗰啲咩環節咁樣？
2: 有好多環，嗱，首先我講到多少少嘢先，就
1: 係
2: 近排行出街咧，好多觀眾同我講喎，佢話多謝我，我做咩多謝我啊？終於可以睇魔術 show， 聽廣東話啦。
1: 哦，
2: 即係真係有幾個都係咁樣講，
0: 呢、這個又真嘅喎、啊。
1: 你唔講廣東話，我聽唔到。
0: 都係外國人啊嘛，
2: 即係魔術師可能會聽英文多啲啊，即係佢哋有呢個諗法，
0: 呢、這個好好，
2: 聽到好開心啦。咁你話個 show 嘅內容有啲乜嘢咧？首先咁大個舞台，大型嘅一定會有啦。係，你都添置好多新嘅嘢啊，大型嘅嘢而家彩排緊嘅喺個彩排地方嗰度。
1: 哇！
2: 咁啊，但係我反而好多人都擔心，哇！山頂點算啊？因為其實而家係。同演唱會調翻轉，演唱會可能山頂嘅飛會去得快啲，
0: 係啊，
2: 貴飛就慢啲，我就調翻轉，貴飛就去曬啦，得翻中。
0: 梗係啦，越近越精彩。
2: 係啦，佢哋就睇唔到點算啊？
0: 你知道咧，你變嗰啲係啊，你變食嘢啊嗰啲，
2: 佢想
0: 睇唔到㗎嘛，要食到啊嘛。
1: 同埋你會上台啊嘛，我行到山頂，你上唔上嚟啊？
2: 係咯，首先咧，
0: 佢會變火鍋啊嗰啲㗎嘛，
2: 要
0: 食㗎嘛。
2: 有一個好大嘅屏幕，好靚嘅屏幕，我睇得好清楚啦，但係。當然睇 live 睇現場就最好啦，我會行落去，我會喺個台度個 floor 嗰度走嚟走去，喺你側邊變魔術，甚至乎突然間我可能突然間台度唔見咗，就坐咗喺山頂就咁近嘅，喺度咁樣變魔術。
0: 哇！
2: 同埋有一個設計咗個魔術啦，咁啊會有嘢喺你手發生。即每一個入場嘅觀眾，
0: 每一個人入場嘅觀眾，
2: 有東西手出，有嘢啲會變咗喺你嘅手嗰度嘅，
0: 都會有啲嘢喺個手上面發生。
1: 即係我要聽住你嘅指示。
2: 你唔使聽住我指示，
1: 突然就會發
2: 生。係啦，唔使聽住我指示。
0: 咦？咁喂，咁喂，全世界嘅人都知㗎啦。我哋魔術師成日話咧，最令到一個人有感覺嘅魔術咧，就喺你隻手上面發生。咁你點可以令到全場成萬人一齊手上面有嘢發生咧？咁
2: 咁就一定要嚟。
1: 哦，同埋咧，大家知道啊，因為咧魔術師好中意變錢嘅。如果有啲嘢喺我手上發生咧，發達咯，
2: 都係變走啲錢得嘅。
1: 啱變走啊！
0: 你唔好咁將自己嘅真實嘅性格演出嚟先得㗎。
1: 魔術師許願㗎。
0: 我成日都聽啲同事話咧，直接好中意錢，原來係真嘅。
1: 邊個唔中意錢？

0: 係咁。
1: 嗱，其實咧就今日咧，我已經騰空咗張台出嚟，亦都唔知你會做啲乜。咁啊，其實咧今日咧，我知道咧，阿 Louis 係帶咗啲嘢嚟嘅，係輕輕做啲嘢嘅
2: 魔術嚟。點解呢個帶呢個魔術嚟咧？因為我記得，我印象中啊，呢個魔術就好似係我同我太太第一個玩嘅魔術。
1: 哇！
2: 係啦，
1: 咁你咪同我玩啊？
2: 女士啦，女士啦，女士啦。
0: 有，
2: 好簡單啫，四隻啤牌嘅啫。
3: 我依家有四隻啤牌。
2: 四隻 Ace 喺邊度？四隻 Ace。
3: 喺度。
2: OK，
1: 大家好清楚睇到啦。
2: 好。係。你覺得你自己記性好唔好啊？
3: 唔好。
2: 冇咁啱曬啦。
3: 係，太好啦。
2: 可以訓練你嘅記性。好啦，手出嚟，揸住個拳頭咁樣。好，大概呢個位置啦。首先第一隻牌係一隻
3: 梅花 Ace，
2: 梅花 Ace 將佢夾住唔好喐，攝住喺度，係啦。咁另外咧呢度有一隻係
3: 葵扇 Ace，
2: 葵扇 A 睇唔睇到？葵扇 A 好，我哋唔睇嘅，淨係靠記憶，記唔記得邊只上面係邊只，下邊係邊只？
3: 上邊啱啱係葵扇 Ace， 依家係咪葵扇 Ace 啊
2: ？OK， 再嚟咁樣咧，
3: 下面係葵扇 Ace。
2: 係，其實點估都會估錯嘅，因為
3: 係咩？
2: 葵扇 A 同梅花 A 喺我呢度啊！
3: 你幾時攞咗個？咁我想上望下先。我變咗有紅心 A 啊！
2: 係啦，
1: 你睇清楚係咪兩隻都紅色先？
3: 係喎，
2: 兩隻紅色啊！咁我個心就去咗你嗰度。
1: Oh my god！
2: 我記得我冇咁講嘅，嗰陣時冇咁講。
1: 哇！第一次唔講得呢啲嘅，係啊，但係佢離咗心㗎啦。
2: 可能佢去咗我嗰度就有得。
1: 係啊，
3: 係咪所有魔術師咧都係用啤牌表白嘅？我中學嘅時候有個男孩，
2: 我就同你表白。
3: 係啊，佢都用啤牌，佢最後咧變咗張零出嚟咧，五二零俾我。
1: 好幼年咁啊！
3: 正常應該係冇
1: 五二零，五二零即係我愛你係。
3: 係啊，佢叫我揀三張，最後揀到咯。
2: 咁佢就再大膽啲咯，我就含蓄啲咯。
1: 咁含蓄其實含蓄，
3: 好開心啊！
1: 嚇，你可以放低㗎啦。
3: 唔好意思，因為呢個係 Louis 幫佢心心嚟，唔捨得擺。
1: 魔術其實係咪真係即係喺隻手度發生係勁啲啊？還是我睇到最大型嘅嘢會勁啲咧？
2: 喺個 show 入邊，我覺得真係要包羅萬有。
1: 係咯，
2: 啲人俾咗錢入場，你要。即係我雖然，即係我都睇到好多 show 啦，喺美國嘅，
1: 梗係啦，
2: 我睇咗好唔同嘅。我就將啊，我又覺得呢個好啲，我覺得呢個又爭啲，我覺得呢個好啲，我都有個感覺喺度。你唔可以又淨係做大型嘅嘢，你真係要包羅萬有。
1: 係
2: 魔術神奇係基本嘅，你帶入好多 emotion 入去，呢個 Harry 哥哥最叻。你可以好笑嘅，可以係驚險嘅，可以係感動嘅，咁先至為一個圓滿嘅 show 咯。我覺得
1: 大家咧都有唔同嘅要求嘅，每一個魔術師咧都有佢嘅特色。咁其實 Louis 嗰種其實頭先一開始講咗咧，就係如果你哋想睇好純粹嘅魔法啊，呢度仲有好似有兩張相添，係咪？我哋睇
3: 有大衛高柏飛啊！
1: 因為咧今次咧你呢個魔術 show 咧，我知道咧係得到咧有高人嘅 support 嘅，冇錯啦，就是、David Copperfield 啦。咁同埋咧。好感動嘅，因為大家細個嘅時候，其實大衛高柏飛對你有冇好大影響？
2: 有，佢就係、是、又係另外一個俾我嘅方向，就係、是、一個魔術，佢要做嘅，佢就會做到最好。佢做到最好之後咧，佢再係做到可以好到應該冇噶啦，應該我呢個魔術我點玩都玩得好唔過佢噶啦。
1: 係，
2: 即係會有咁樣感覺
1: 嘅。冇錯，
2: 即係無論佢，
1: 你會覺得佢已經去到一個好極
3: 致。你覺得佢真係外星人？
2: 但係呢個魔術我都識嘅喎，明明點解人哋可以做得咁好嘅咧？
1: 但係佢又真係好極致嘅喎，到近排我先至發覺咧，因為佢已經退休啦，佢啱啱退咗休啦，咁所以咧其實好感動啦，因為見到佢退休，跟住見到你就做你個温室
2: 啦，退休啦，
1: 好似你唔係，好似你唔該你接火棒啊咁樣樣，咁同埋你亦都係真係傾巢而出。我睇到一個嘅訪問咧，知道其實咧你曾經有一段好 tough。好難過嘅日子嘅，而家就好開心啦，太太啦，個女女又三歲大啦，你都好成功啦，攞咗香港嘅呢一個傑出青年啦，做好多嘢啦，代表香港亦都好多演出。但我知道你亦都有一段時間係有經濟嘅問題，因為變魔術嘅其實有多時候你會發覺原來你使嘅錢係多過你賺翻嚟嘅錢，
3: 買道具好貴啊，
1: 道具係好癲㗎，係啊。
2: 因為魔術師嘅始終我哋都係被動收入嘅，唔係係被動嘅行業，
1: 係啊，
2: 冇被動收入嘅行業啊，
1: 冇啊，
2: 你冇 show 就冇噶啦，係
1: 啊，
2: 疫情嗰陣時一停咗三年，呢三年初頭嘅時候，你兩三個月都頂到啊，但係我係冇啊，我冇其他收入嘅，我冇做過其他嘢噶，我係淨係做魔術師嘅啫，我冇魔術師收入我就唔知點算噶啦，咁嗰陣時真係頂住啦。 咁就盡量少出街啦，冇使咁多錢啦。到最後都有按咗自己嗰層樓啊，咁去維持個生活啦。咁而家繼續慢慢嚇熟緊翻嚟啦。

0: 冇諗過要放棄成為即係繼續做魔術師。
1: 嗰陣時有啊，因為兩三年太長啦，
2: 太長。同埋咧好慘㗎，係啊，因為咧你成佢已經你見到佢嘅道具啊，各樣嘢你見到佢其實你就揾唔到錢啫，每個月又要俾貨倉嘅租啦。其實有佢亦都有個團隊啦，各樣嘢咁
1: 㗎啦。嗰陣時啲嘢哇再縮細，再縮細，冇辦法啦。
2: 縮極都係咁，
1: 都有啲嘢真係唔捨得嘅，都真係要喺度嘅，係啦，
2: 係啊，好明白。係啊，所以 take one to know one 魔術師咧，其實喺大家嘅眼中咧，覺得佢好神奇，但係其實自己要付出好多，先至令到自己嘅夢想去實現。但係你睇下，其實佢夢想就係希望將呢一個魔術嘅夢咧，可以係
0: 帶到俾
2: 全香港所有嘅人。呢個係香港人嘅光榮。
0: 我好感激你嘅，因為咧，我之前同我媽媽去睇一個魔術嘅 show 咧，咁啊係外國人嚟做啦。結果佢聽唔明咧，佢冇辦法跟住嗰啲 step 做咧，咁佢就冇辦法感受到嗰個嘅，係啊。咁所以今次咧，你呢個廣東話版嘅，
1: 係啦，
0: 我覺得可以帶埋屋企人咧、家庭一齊睇，感受呢個
1: 小朋友嚟，即係 family 嚟，帶埋小朋友嚟，原因唔係話因為小朋友特別中意睇魔術，係而俾佢睇下呢個故事，呢個唔係一個。兩個鐘頭嘅 magic show，
2: 冇錯，
0: 一個
1: 二十幾年嘅一個故事。
2: 多謝曬 Louis， 希望大家咧喺呢一個魔幻嘅夜晚會見到大家。
3: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学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参考较低，杨学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说，律政司已经牵头跨部门探讨，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环境，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以在安全、公平情况下发展人工智能。他又说，留意到大家关注深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相关政策局特别是保安局正在研究，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保障市民权益，尤其不可以让有心人透过非法盗用别人肖像等以作欺诈，强调当局会完善有关方面的法律。至于如何打击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不雅图片，林定国说，如果透过任何形式制作不雅图片，对象是需要特别保护群组，例如青少年，一定需要有效的法律以作打击和压制，相关政策局正在检视相关法律，最重要是保护青少年。屯門富泰村一個單位凌晨發生火警，一個22歲男子手部受傷，他44歲的媽媽吸入濃煙不適，兩個人送到屯門醫院治理，事件中有80人自行疏散到安全位置。凌晨4點多，火警現場是仁泰樓一個單位，消防到場將火救熄，經初步調查，相信是單位內一部電動可移動工具的電池起火。警方說現階段沒有證據顯示案件涉及刑事成分。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个月13号在厦门举办。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含华、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功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会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被问到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和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张含说，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论坛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对于中国海警近日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台办说是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会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峡的管控。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84点，跌281点，总成交金额16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72点，跌2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7.2升14蚊，盈富基金24.62跌2.8，阿里巴巴111.9跌4.17仙一。 南方恒生科技四个五毫八仙八跌八仙八，中芯国际72.7跌2.3，小米集团25.92跌1.28，联想集团22.94跌2.44，华虹。

0: 宏力139.5跌6毫，长飞光纤光缆228.2跌27.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94，瑞士法郎9.813，澳元5.507，加元5.62，新西兰元4.564，欧元9.052。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56。日经平均指数报64,517点，跌898点。港金报39,000蚊，跌1,4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2.59美元，卖出4,18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车多咧都系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新鸿基中心。香港仔隧道嘅香港仔入口车多，龙尾就喺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入口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啦、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仲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渗透12:09分，香港暖流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啦，而家系暖流热线，
1: 暖流热线嘅芝麻报社啊，星期三有，我系第一次加入呢个芝麻报社嘅黎先贤职啫。
0: 你今次系特约嘅记者，
1: 你边位啊？
0: 我系派你，
1: 你是小派，诶，你系咪负责去派啲资料嘅派送员？所以你系派人，
0: 咁我升级咗。
1: Harry 哥哥咧？
0: Harry 哥哥而家去紧厕所，系罚企紧，同埋芝麻都系，
1: 同芝麻
0: 佢入咗芝麻嗰间办公室，俾人训话紧。
1: 咁啊，同大家讲咗今日嘅天气先啦，不如依家。
0: 好啊，咁我讲一讲先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啊，大致系多云啊，下午部分时间咧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咧，听日大致多云啊，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嘅。
1: 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嘅，紫外线。

0: 指数二强度属于低的。
1: 咁先先嚟到今日第一首歌啦，一首歌嘅时间，
2: 点解呢？因为芝麻准备训话完呢个 Harry 哥哥啦。

0: 邓丽君，同时间呢 Harry 哥哥翻嚟咯，
1: 仲好讲，唔好意思啊，大家，我咧周围咧好紧张啊，出到去出边咧等咗咁耐，等嘉宾都未试过见到咁样，
2: 咩事啫？咁我而家咪嚟咗咯，
1: 我知道啊，但系你迟到啊嘛。
2: 咩叫迟到啫？我咪啱啱到咯，甜蜜蜜啊嘛。
1: 咩甜蜜蜜唔关你事啊，首哥。
2: 系呀，今日咧出边诶天气唔系几好啊。
1: 天气唔好咩？
0: 系呀，天气我哋已经讲咗啦。
1: 天气 OK 喎，
3: 阴阴地咯，
1: 系啊，
2: 咪就
1: 系
2: 阴阴地咯。我等紧佢落雨，佢又唔落雨。
3: 你做咩咁想落雨啫？
1: 系，
3: 有啲动物应该中意天晴噶噃。
2: 其实咧，动物咧系好中意落雨噶。有陣時咧，你哋唔明白噶，
3: 要匿埋喎，又濕曬喎。
2: 你哋以為咧落雨咧，我哋咧就好唔中意，其實我又中意嘅，但係有陣時我又唔中意嘅。
3: 我知點解你中意，因為你唔使收衫啊嘛。落雨，我媽好忙要去收衫。
0: 芝麻係唔需要收衫嘅。
3: 芝麻咧就唔使收衫，淨喺度玩水就得㗎啦。
2: 芝麻唔使收衫，我哋係其實會收山嘅啫。
0: 你平時叫 Harry 哥哥幫你做啫，但芝麻社長，你啱先有冇聽到個訪問先？
2: 我見到咧。好劲啊！嗰、那个人晓变魔法噶嘛？
3: 你平时 Harry 哥哥唔识变魔术俾你睇咩？你净系仰慕其他人，你身边嘅 Harry 哥哥你自己就睇唔到。
0: 你身边嘅宝藏
2: 啊！佢啊，哎呀，佢啲魔术知道晒点变嘅啦！
1: 你真系知道咩？
2: 嘿，其实唔知
1: 道。系啊，咁咪系咯。你同嗰啲小朋友一样噶，个个咧我一变嘅时候啊，我知佢点变，我知道。

0: 点变啊？
1: 芝麻芝麻，我想问咧，我第一次加入你哋芝麻报社啊，
2: 系哇？点解你变咗系你噶？今日周以玲今日去咗边啊？
1: 唔舒服啊，开唔到声啊！
2: 我今日叫佢唞下啦。
1: 系啊，咁芝麻，我想问你哋报社有咩玩噶？
2: 啊嗱，咁咧就派嚟冇讲俾你听咩？
1: 派嚟派嚟冇
3: 嗱，你今日嗰、那个。好浪漫啊！
2: 系啊，
1: 佢话佢负责派嘢嘅。
2: 咩叫浪漫？我唔知道。但系咧，我呢一个芝麻报社咧，专系报道一啲同绿豆啊、芝麻
3: 芝麻绿豆事
2: 咧。系啊，咁今日咧要大家两位记者同埋咧收音机旁边嘅朋友仔要听下啦。
1: 系
2: 本港啊，即系香港呢个地方咧，竟然咧喺六月一号，即系冇几耐之前咧，就发生咗一件好震撼嘅事情。
1: 系咩啊？
2: 竟然冇乜人报道啊！汽油池嚟嘅，
3: 并唔系冇乜人报道噶。其实呢一件事喺社交媒体上边，我见到有好多人都有分享嘅。
2: 但系我哋啲马骝仔就唔系好知啦。
1: 咁到底咩事先得噶？
2: 我见到啊，因为咧喺尖沙咀个海滨上空咧，就出现咗一个好劲嘅场面嘅，就
1: 系
2: 非常之大规模嘅回纹。嗰啲飛機仔啊，就喺度飛嚟飛去啊。咁佢原來咧，有人話嗰啲叫無人機，原來咧就係一個無人機，跟住求婚喎。啊，點解搞啲咁大件事？求婚使唔使咁多嘢咧？唔係人類係要一隻戒指就得嘅咧，我哋係一梳蕉嘅啫嘛，
3: 係咪先？
2: 咁啊，點解要搞呢個無人機？嗡嗡喺度求婚表演。今日短短幾分鐘咧，無人機咧喺空中裏邊咧就組成好多唔同嘅圖案嘅，哇！巴閉啦。咁但係咧，嗰啲圖案我冚唪唥唔識，全部咧都係
3: 嗰啲係洋文嚟噶嘛，
2: 嗰啲全部都係英格蘭手。
3: 係啦，當中咧就有 I love you 啦 ，Marry me 啦。跟住仲有 Tonight Love Wise Itself Across the Sky and Into Eternity、
1: 啊。哇！即系
4: 话使唔使咁长啊？
3: 系咯，咁长嘅，
4: 咁又几夸张？咁即系好多只无形机喎，
2: 咪就系好多无形机啦，咪就系写咗好多字啦。咁所以其实我好怀疑，究竟嗰个新娘识唔识英文？唔识英文就嘥晒啲时间啦。
1: 即系话简单啲嚟讲咧，平时我哋喺尖沙咀呢个维港上空啊睇开烟花，但系喺六月一号竟然有人啊就用无人机去表演求婚，就系。叫诶、，marry me， 可唔可以嫁俾我啊？咁样样就成为咗一个网上面嘅热话。
2: 系啦，所以今日咧好严重嘅一个嘅话题咧，就系咧，我想问一下我哋嘅听众们，同埋你哋两个要做一啲特别嘅调查。
1: 系
2: 就系咁多年以嚟，究竟系用啲咩方法嘅去求婚嘅咧？系咪要用最新嘅一啲科技咧？如果我冇可以喺整个咁多啲乌云云喺个天空洞，系咪唔可以求婚咧？如果个个人都用呢个方法去求婚嘅话，香港个上空系咪乱晒龙先？
1: 阿芝麻，你头先梗系冇睇我哋上一个钟头嘅访问啦。Louis 先至用啤牌啊，表现咗点样表白当年
3: 用啤烟啊，
1: 咪咯，用四只啤牌就已经追到依家嘅太太啦。
4: 其实讲真咧，
1: 使唔使无人机啊？
4: 魔术师咧有好多时候咧，都忙。其实头先 Louis 都曾经即系做咗嗰个 trick 咧，令到我咧有少少感动啊，因为佢嗰个唔系话哇好震撼嘅魔术，但系好神奇咯。同埋咧，如果喺一个人嘅手上面出现咗一件咁嘅事，其实几得意噶嘛。咁我就谂翻起啦，唉，其实我以前咧求婚都冇用魔术啊，谂翻你唔系啊，有啊，不过唔系求婚嗰一刻，系你第一次见到个女仔，你对佢有好感，已经变咗个魔术噶啦，我就系用变魔术嘅方法。点解我后来记得呢？因为已经结咗婚啦。之后咧，我见到我太太咧喺个琴面嗰度咧有个木盒仔，而个木盒仔里面咧有一只扭乱咗嘅羹，我就记翻起。啊，
3: 跟住你就整直翻佢。
1: 你哋咧出去咧唔好同 Hugo 哥食饭，嗰啲台面啲羹全部都乱晒。
3: 好危险啊！
4: 啊，唔紧要，
3: 我唔想赔钱啊！
4: 唔惊唔惊，我哋食中菜啊！
3: 咁即系话，其实女孩子都系中意啲惊喜啲嘅嘢噶啦。咁啊，直直你又有冇谂过，如果有一日有个男仔向你求婚，你希望个画面系点嘅咧？
1: 我希望唔好咁多人咯。即系如果我又要哇，全世界都知咧，我怕丑仔嚟噶嘛，最好咧就系少少人啦，大家两个人知道就算啦，
4: 倾掂佢咪算咯，
1: 系咯，做咩我同你结婚，我要俾全世界都知道，关人哋咩事？咁个个都知道，我唔好意思拒绝你噶嘛。
3: 嗱，你呢个心态咧，某程度上系啱嘅，但系咁。呢、這、一個無人機求婚表演咧，其實係花費咗六位數嘅金錢啦。
1: 六位數
3: 係啊，咁咪用咗，係借咗好多部嘅無人機啦。咁點解會咁做咧？有一個心理分析嘅報導都出嚟，
1: 係
3: 啦，男方咧就希望展現佢嗰個卓越嘅社會地位啊，咁啊可以滿足佢成為呢一個焦點啊。 有个英雄心理喺度，即系好似阿芝麻，你作为一只马骝，你都会想做孙悟空啦，系咪？点解？因为佢系马骝入边最劲嗰只。
2: 你以为啦？你真系完全唔明白我嘅心态。我觉得咧，我系完全唔中意做马骝精，因为我觉得佢太辛苦啦。
1: 系咯，又要取西经，又要揽金刚圈。
2: 唔系啊，你俾个金刚圈嗰个金刚罩箍住我个头，你唔好搞啊！我宁愿咧，你 Harry 哥哥头先个钟头讲嗰个冰头花园里边嗰只老虎系我 friend 咯，
1: 系又你又识。
2: 我中意嗰啲啊！我宁愿喺个动物园，因为咧啲人类咧个个都知道我哋中意食香蕉，
1: 你食得多厌噶嘛？
4: 咁啊，系啊，但系咧出边都写到明系唔可以乱咁俾嘢你食噶。
2: 唔系噶，初期咧嗰啲叔叔咧攞啲嗰啲花生啊、香蕉啊嗰啲嚟噶。
1: 请大家唔好乱咁喂自己野生动物。
2: 所以咧，其实咧你要同只马骝咧求爱咧，攞花生同香蕉就得噶咧。
4: 你又唔好咁幼稚，不过呢如果要用到六位数字先至可以求到分，咁而又求得成功嘅话，我谂嗰个女仔其实都好高骛远噶啦，系啊，咁所以有唔同嘅女仔咧，有唔同嘅方法啦，可以打动唔同嘅女仔啦，唔同嘅男仔又有唔同嘅方法咧，可以打动嗰个女仔噶噃。可能咧，你之所以有今日咧，当日咧，亦都系因为你个老公用咗啲好聪明嘅方法咧嚟求爱都唔顶，咁所以咧，今日就欢迎你哋咧会打电话嚟咧，大家分享一下啦。
3: 系啦，以前嘅年代就唔同啦。我听过人系一支玫瑰花都可以表达到佢嘅情意，有啲人要送99支玫瑰，有啲人要用十几万嚟到整呢一个无人机。咁但系以前嘅年代就冇咁多嘢噶。
4: 咁你而家系咪真系有好多支玫瑰花
1: 啊？以前中意写信噶嘛？
4: 都系噶，写
1: 啲歌词。
4: 用咩方法去求爱噶？1872312，等你打电话嚟倾下噶。

0: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大家好，这里是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致歉芝麻绿豆事。我们的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给他们。
2: 冇错冇错，非常之好啊！因为咧有好多嘅听众咧都系打电话嚟1872312咧，讲下啲拉夫拉夫嘅一啲
3: 拉
2: 夫拉夫嘅事情
3: 咧。阿芝麻，你除咗星期三咧喺呢个芝麻报社，其实你都应该星期五咧去跟我一齐上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咧，系 love。
2: 你千祈唔好教我，你千祈唔好教我，我净系数一二三都已经烦到我飞，去到第三咧我已经咁啊。
3: 是一隻馬騮仔，
4: 啊，你再講多一次啊！一英文係咩？
2: 蚊啦，
4: 係啦。咁二咧？
2: 蚊蚊啦。
4: 嗱，認錯咯。
3: 二原來係蚊蚊啊！
4: 二唔係蚊蚊，二係 two。誒，你唔好講啊！你講親都擸到我成面係口水㗎，唔該你行開。
2: 我而家唔係同你講呢啲，我而家係講緊咧。其实想睇下呢一度有两位特派员，其实咧讲紧咧情情爱爱嗰啲嘢噶今日。
3: Love
2: 啊，事源咧就系因为咧喺呢个维港见到有个哇好犀利嘅求爱嘅行动啊，用咗呢个六位数字，跟住咧就将嗰啲会晕晕嘅嗰啲无人机就变成英文字，咁咧就去求爱。但系咧你哋两位又有啲咩特别嘅方法咧？同埋而家嘅年代啊，仲有冇人求婚噶？
5: 哇！這個真係其實好封建
3: 遊人，應該要問下 Perry 你啦。嗱，你
4: 封建遊人幾好笑啊！你出咩食飯啊？封建遊人，
5: 即係你可以大搞，可以細搞。好，咁有時細搞真係唔求嘅。
4: 好啦，咁啊，好，
3: 你敢唔敢唔求婚先同你女朋友結婚？
5: 咁我就未結婚嘅，
4: 係。
3: 咁你都差唔多要同女朋友求婚㗎嘛？
4: 好明顯啦，你封建遊人，你
5: 真係後生嘅啫。
3: 將來
4: 你個女朋友拍咗幾耐拖？
5: 哇！你真係靈魂拷問我兩三年啦，
4: 已經兩三年啦，好啦，咁所以你就梗係諗住封建遊人啦，
3: 係
4: 啊，你已經囊中物啦嘛，
5: 我咁又唔關時間事嘅，
4: 嗰個而家其實已經好穩定㗎啦，
5: 係啊，所以都唔會話特別要哇大搞啊，跟住又要好浪漫啊，買好多禮物啊，
4: 你拍咗拖兩三年，其實咧開始個女孩子咧會開始問你幾時結婚未啊？
5: 哦。呢个是女孩子最喜欢问的问题嚟噶嘛？
4: 由几时开始？
5: 我都是当是耳边风嘅啫，暂时。
4: 哇，你咁
5: 真系耳边
3: 执我帮你录低佢先。
4: 真系当是耳边风啊？
3: 我帮你 send 俾佢。
5: 咁或者我呢个年纪，我会觉得，可能要成熟少少先会再去求婚咯。
4: 你系咪咁同佢讲嘅？
3: 女孩子唔敢谂噶。
5: 系啊，女孩子嘅时间就系今次啊嘛。
3: 系啊，佢想年轻结婚噶。
5: 系啊，佢哋会想可能。廿零，即系廿头、廿一、廿二都我都见过。
3: 你女朋友18岁咋？
5: 咩啊？
3: 你女朋友几多岁啊？
5: 唔系
4: 有年纪之分嘅咩？其实我又觉得未必一定啊！我廿几岁啦，都要结啦咁。其实直直你有冇咁谂过噶？
3: 我中学嘅时候咧，系觉得自己咧应该20几岁要结婚噶。
4: 你系咁谂噶嘛？
5: 中学咧，
3: 我依家觉得结唔结都
5: 冇所谓啦。咁你而家生咗几多个啊？哦，冇所谓啦，而家都。
3: 我依家结唔结都冇所谓。
4: 咁又系，因为咧，我反而又系我细个嘅时候谂过咧，我冇27岁，我唔结婚。我唔知点解咁肯定，又唔系26，又唔系28。
3: 细个嘅时候唔知点解会好 firm。
4: 我话俾自己听，我话嗱。27岁就差唔多啦，因为咧我啊21岁就读完大学啦，出到嚟可能会再会唔会有心做唔知啦，但系起码有几年揾钱啦，咁我咧就会有一个稳定嘅经济基础啦，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系冇一个景。

0: 好嘅經濟基礎咧，俾唔到一個幸福嘅生活，結咩婚啫？
1: 嗯，
0: 係啊，咁兩個人其實冇意思噶嘛，因為要組織一個家庭啊嘛。咁、我覺得係要咁樣先咯。
2: 係啊，有時都講現實㗎，即係人同馬騮唔同啊嘛。即係芝麻，你可能你一夫多妻係咪？你可能喺你個水帘洞入邊，
0: 唔好講我。
1: 你一夫多妻啊？
3: 我咩叫一夫多妻啊？嚇唔係唔係，我而家未係呢個結婚年齡。
1: 哦，
3: 我从来都我唔中意啲异性嘅，
1: 即系因为我哋依家咧嗰个
2: 你唔中意异性
1: 吓、
3: 同性我都唔中意。
1: 你中意 Harry 哥哥，
3: 我中意啲
1: 你
3: 唔中
1: 意人类。
3: 讲翻人类嘢先，
1: 唔系因为咧，我想讲嘅就系、是、我哋依家咧就可能结婚啊，搵另一半追求咧，要有好大场，我哋以前叫嘅大龙凤啦。但其实当年我哋啲老友记，其实真系唔会噶，
2: 系啊，
1: 即系可能咧阿妈介绍话，诶隔篱阿陈师奶咧有个亲戚。好好仔啊！介紹你認識啦，今日一齊食餐飯咧，跟住去睇場戲咧，就話結婚噶咯喎。
2: 同埋我細個有聽過一個字啊，我直頭覺得係都幾新奇，叫盲婚啞嫁啊嘛。
1: 嗯，
0: 即係盲婚啞嫁邊係一個字啊？四個字啊？
1: 呢個四個字，
2: 一個成語，
1: 但係都新奇啊嘛？有啲咩咁新奇先？
2: 而家呢個年紀就會覺得，你竟然係喺唔識一個人嘅情況之下，又或者你唔係真係好認識佢嘅喎，可能係人哋推薦
0: 你。你講呢樣嘢咧，其實真係我哋啲聽眾先至有身位可以打電話，全香港冇邊一個電台啲人會講到啊！因為真係盲婚啞嫁，即係話咧，其實已經係媒妁之言啊，係啊，有好多咧，即係話已經係一早咧就安排好曬，但係咧。聽起上嚟咧，以前嘅年代咧，雖然係咁樣樣，但係都有一啲可以由頭去到尾，而且仲幾幸福嘅婚姻嘅噃。呢一個咧，先至係最值得大家可以咧去調查一下。
1: 我哋都嚟聽下聽眾佢哋點講。
0: 梗係要啦，
2: 即刻即將聽下報道員嘅報導先。
4: 社區記者特派報導。
0: 好啦，社区报道啊，而家我哋听听边位嘅特派记者出现先。
2: 系娇姐特派记者嚟。
0: 娇姐你好，
1: 你好娇姐。
5: 好，
0: 早晨，早晨，
5: 靓仔靓女。
0: 娇姐，你系咪盲婚哑嫁噶？
5: 咁又唔系喎。
0: 吓、咁即系
1: 咁，你系咪有经历过隆重嘅求婚咁样样先结嘅？
5: 咁都算又唔系好隆重嘅。
0: 系
1: 系有噶。
0: 点样自由恋爱噶？你哋
5: 咁我先生就。本来我唔识我先生嘅，
1: 系
5: 我咧就好奇妙嘅，即系佢识我，我唔识佢咯。
2: 你明
1: 本身都应该系唔识嘅，
2: 佢识你，你又唔识
5: 佢。佢可能成日见到我，但我唔留意佢咯。
1: 哦，
5: 咁
1: 咧佢
5: 诶写封信托佢啲同事俾我咯。
1: 哇！嗱，我都话系写信噶啦，
2: 佢 就要啲同事去俾你。咁你记唔记得封信入边写咩先？
5: 哦，咁样啊，因为咧，佢即系好得意啊！佢约我去即系以前咪有光华戏院嘅，咁啊，我叫我喺嗰度等佢，但系我咧觉得佢咧就约我个样点样样嘅啫，但系我又唔系好認識佢嘅。
0: 我啱想問啊，如果佢寫封信俾你，其實以前又唔係有電話，你未見過佢個樣嘅喎。咁你寫睇完封信，你點知你見到嗰個係佢咧？
5: 咁佢
1: 有名噶嘛？
5: 又會咁啱咧？因為我喺嗰度等佢咧，佢又同我同大佬一齊傾偈喎。我同大佬咧又係同佢一齊做同事噶嘛。
0: 哦，原來咁。咁好啦，咁第一次见面嘅时候，你唐大佬冇出嚟噶嘛，系嘛？
5: 佢就系第一次见面，佢冇出嚟。
0: 系啊，咁你点知道呢个男人就
5: 系
0: 写信俾你嗰个男人？
5: 第一次见面咧，佢又有咁啱，佢又同我唐大佬咧就啱啱就喺嗰间戏院门口度见到倾偈。你明唔明啊？
0: 你讲紧个光华戏院应该元朗噶、哦，
5: 系啊系啊系啊。
0: 而家、已经而家好似
5: 拆咗啦，
0: 而家拆咗，但系而家咧好似系个广场嚟噶，叫光华广场
5: 啊。
0: 哇，上世纪咧五十年代开业噶、
5: 啊，五九年
0: 系啦，冇错啦，嗰阵时都好新、哦。
5: 系啊，
0: 系咧。
5: 嗰阵时我仲读紧书噶。
0: 哦，你读紧书已经俾人追啦。
5: 系。
0: 而且你啲应该好质素，高质素噶、
5: 啊、
0: 你。
2: 高质素、
0: 啊，
2: 当年应该好杀食啊。咁
1: 青春时代
2: 啦，即
0: 系抵死，当年好杀食都咁死。
5: 但我系即系读书读到结婚噶，我唔。

0: 读啊。
1: 系咪啊？唔中意读书。
0: 我放圣诞假去结婚噶。
1: 哦。
0: 嗯。
1: 即系你其实读紧书嘅嗰阵时
0: 系。我读紧书嘅。
1: 啊。
0: 啊，因为咧我就即系我阿妈好鬼固执嘅。
1: 系。
0: 咁咧又冇多钱俾我啦，系咪？
1: 哦。
0: 即系翻学啱啱够咁样嘅。
1: 哦。
0: 咁啊，我见成日又冇钱又冇剩，咁我读咗咁多年书，我读咗十几年书噶啦。
1: 系啊。
0: 系啊。
1: 哦，咁嗰阵时都十几岁噶啫，阿娇姐。
0: 唔系啊，以前咧就冇限定年年翻学噶嘛。
1: 系。
0: 我十一岁先读一年班噶。
1: 哦。
0: 啊，六二年诶咩？五二年先读一年班啊，
2: 系即系大啲先至可以有机会学习啦。
0: 所以我读到廿几岁
1: 咯。哦，原来读书都读到廿几岁，咁所以你结婚嘅时候都廿几岁，咁你咪即系未出嚟做过嘢？结婚之前，
0: 我直情冇做过嘢
3: 嘅。哇，咁好幸福喎、啊！咁你记唔记得？
2: 佢屋企要成为一个家庭主妇，要照顾成头家噶。
3: 系啊，
0: 系啊。
3: 同埋佢求婚嗰一晚，你记唔记得系点嘅咧？系经历咗啲乜嘢？
1: 冇咁快先，人哋结即系人哋即系第一次喺光华戏院嗰度喺门口见面，
3: 仲咁快就攞碌架。
1: 系啦，仲有你哋倾，你哋其实咧拍咗几耐？拖先，
0: 咁咪拍到六二年咯。
1: 哦，哇，都拍到六二年嘅。
0: 圣诞咩咯？啱啱我读嗰间学校咧，就放圣诞假咯。
1: 系咧、
0: 嗯，啊，放圣诞假同埋嗰个咩啊？香港嗰间咩啊？而家注册嗰阵时，第一开咗幕嗰间咧。
1: 香港注册处，你讲注册处？
0: 系啊，
1: 即系喺系咪大会堂啊？嗰阵时
3: 沙田婚姻注册，
1: 唔系嗰阵时冇沙田婚姻注册处，
2: 啊、
1: 一定系香港大会堂高座，冇错，系啦、啊，
0: 咁佢点样同我求婚咧？咁咧就佢系约咗我去而家大埔都执咗啦，嗰间雍雅山房啊！
1: 哇！
0: 你都知喺边度嚟啊？
1: 雍雅山房咧就以前系拍好多粤语长片嗰度啊嘛，
0: 系啦系啦，
1: 即系系啊胡枫啊江雪啊嗰啲啊，
0: 嗰个露台度可以睇到嗰啲海啊嗰啲噶嘛，
1: 喺斜路上嘅，
0: 系啦，
1: 应该咧我冇记错咧就应该系大埔旧路嗰度嘅，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哇都好难先去到嗰度噶喎，娇姐，
0: 我哋去过好多次嘅，
1: 点去啊你嗰阵时？
0: 我而家都唔记得咯。
1: 系啊，你问我除咗坐的士，我真系谂唔到第二个方法。
0: 我先生带我去嘅啫。
1: 哦，喂，咁佢有钱喎、啊。
0: 咁啊，又唔係有錢嘅。
1: 去到雍雅山房飲個六寶都唔少錢噶嘛。
0: 佢嗰陣時翻工噶嘛。
3: 咁冇嘅，呢啲人生可能都一次嘅經歷嚟嘅。
1: 佢警察，
0: 做警察嚟嘅嘛。
1: 哦，咁好啊，喺警隊穩定啊，係咪啊？係
0: 啊，係啊。
1: 哦，咁就話，咁就追你，然後跟住同你。去到几次雍雅山房啦，都唔系第一次嘅，睇你个样，系啊，咁跟住咧，跟住又点啊？睇下睇下，
0: 跟住啊，
1: 系啊，
0: 跟住佢佢求婚我求婚嗰阵时咧，佢又买咗一个表俾我。
1: 哇！
0: 咁嗰时我冇表噶嘛，
1: 系，
0: 屋企冇买呢啲嘢俾我噶嘛，
1: 冇错冇错，
0: 就买咗个表，就K 金面嘅，咁而家嗰個錶仲喺度噶，
1: 哇，係長方形嘅金色錶嚟嘅，係咪啊？金錶嚟，係啦，係啦，係啦，
0: 黐金嘅，
1: 嗯，
0: 就唔會甩色嘅，
1: 係。
0: 咁我而家我細女去咗英國，嗰個細女咧，攞咗我啊！
1: 哎呀，嗰、那個家傳之寶啊，
3: 個定情信物，
1: 唔單止有紀念啊，佢咧亦都係俾佢一個好大祝福，因為就證明即係你同你丈夫之間嗰一段嘅情，而家就交咗俾佢，係咪同丈夫好好感情啊？
0: 係啊，
1: 啊，
3: 係咯，你啱啱話你哋係六二年喎，結婚係，
1: 佢哋係嗱五九年開始拍拖，拍咗三年咧，先至去真係送錶。系啦，就去雍雅山房，好、多人喺雍雅山房咧求婚嘅。你话我话，
2: 点解咧？
1: 我听唔少啊。
0: 我哋去睇戏咧，多数去豪华，即系香港嗰间咧。
1: 豪华
0: 啊，
1: 好大间啦。
0: 呢个九龙就新华
1: 豪华戏院啊嘛，喺呢一个铜锣湾啦。
0: 即系可以瞓低啊，咁样噶，我哋位。
2: 咁舒服嘅，
1: 即系话做，即系话咧，佢唔系睇前座，唔系睇后座，
0: 系啊系啊，
1: 睇靓嘢，睇超等嘅。
0: 我哋多数睇西片噶，
1: 仲要睇西片。
3: 哇！
1: 喂，咁你其实咧，阿娇姐有冇觉得自己算条命都算生得几靓、
0: 啊？但系我系啊，做女一条命就好咯。
1: 系咯。
0: 但系结婚之后咧。

0: 丈夫又在警队，真的 我大胆问一个问题，丈夫有没有试过变异啊？
1: 有没有联谊？
0: 即是有没有第二个女人啊？
1: 哦，没有，他很老实的，
2: 很专一的，很爱娇嗲的。
0: 咁你喂，
2: 甜蜜蜜嚟噶人哋，
0: 你听佢笑得几甜？嗰、
2: 啊那
0: 个
3: 佢一个笑容都同你讲佢嘅，
0: 好幸福啊！
1: 系本嚟就好幸福，
2: 系凑仔辛苦少少。
1: 之后咧，我又唔幸福。
0: 点解啊？
1: 就挨世界挨咗三十几年。
0: 点解唔幸福啊？系咪因为生
1: 走咗嘛？
2: 哦，
0: 即系结咗婚十年之后，佢已经走啦。
1: 系啊，
0: 哎呀。
1: 半个世纪
2: 哎呀，
3: 咁你就要一个人凑住先。
1: 系啦，所以我咪讲俾你听，我挨世界咯。
0: 咁咧，即系由七几年开始咧，就担大毒期咯。
1: 六几年啊？
0: 嗱，你六二年就佢已经。已经结婚啦，咁十年之后咪七二年？
1: 唔系啊，
0: 唔系添啊。
1: 佢即系我识同埋结婚都系十年到啫嘛。
0: 哦，
2: 即系加加埋埋
1: 十年啦。
0: 阴公咯，咁、即系六八年佢已经走咯。
1: 系啊。
0: 哇，咁啊你喊到真系泪人咁咯。
1: 即系唔见天日咯。
2: 哎呀。
0: 生咗四个，跟住佢就走。
1: 仲有喎、我细嗰个仲未出世
0: 喎。
1: 哦。而家都59岁啊。
0: 驮住细嗰个。就佢丈夫走，而嗰个驮住嗰个未见过爸爸嘅，而家都59岁啦。
1: 最大嗰个都系5岁啫嘛。
0: 都系大佢5岁，而家60几。
1: 而家60几啊，同你同年差唔多。
0: 系啊，会系真系同我同年啊。
1: 系啊。
0: 真系数下数下，我63咯，差唔多啦。
1: 系啊。
0: 啊，真系。
1: 所以咪我咪话咯，十年之后挨世界咯。
0: 娇姐，嗰只金标真系来得不易啊！
1: 系啊，
0: 系啊，但系，
1: 所以我而家永远都，我而家都放唔低噶。
0: 嗱、但系咧，其实你望下，你四个已经长大成人咯。
1: 系啊，
0: 你呢一条命咧，其实咧亦都系上天俾你咯。
1: 咁样托你，
0: 咁同埋你都
1: 行得就得。
0: 咁你点样养大四个啊？
1: 点样啊？我自己一份工作啊。咁啊，我做完工作之后收工又去同你做家务助理。
0: 系，
1: 我做啲助理文职啊嘛。
0: 系。
1: 啊。
0: 助理文职，然后跟住再做埋以前咧都系咁嘅，除咗一份正职咧唔够噶。
1: 以前有冇嗰啲公文攞咧？
0: 冇。
1: 啊，乜都冇咧。
2: 真系要靠自己。
1: 佢走嗰阵时，个人工又少咧。
0: 系。
1: 啊，300零蚊啫嘛。
0: 哦。明白嗱咁啊，但系咁换嚟嘅你啲仔女都好孝顺噶噃，
1: 孝顺，
0: 个个都孝顺噃，
1: 都算听话咯。
2: 大家都知道你当年好辛苦啊，梗系听、听话。
3: 系啊，你讲凑大咁多个，
1: 见眼唔见眼啊！
0: 你啊，真系其实而家咧就可以享福啦。
2: 系啊，
0: 有好多人咧屋企可能好有钱啊，但系你听下佢哋嘅故事啊，佢哋都冇你一啲咁孝顺、咁锡佢哋嘅仔女啊。因为佢见到你辛苦嘛，
1: 系啦，即系唔系话享唔享福，清茶淡饭啊，都稳阵啲，稳稳阵阵咁样咯。
2: 即系大家都开心健康就
3: 好啦。
2: 你系一
3: 个好知足嘅人咯，同埋知道你都好中意听我哋台啦。
1: 系啦，我成日都听你哋噶嘛。
3: 你有一个新嘅归属，
2: 多谢你，娇姐。
1: 而家咧，你虽然系同个女同年，
0: 冇错，
1: 咁你都生得后生啊嘛。
0: 唉，我都要好俾心机，我咧有个，我觉得我咧系有个任务嘅，我要咧俾所有我嘅哥哥姐姐朋友知道咧，老。是一个名字，其实呢岁数又一个名字，心境好紧要，同埋呢食嘅嘢又好紧要，做运动又好。你头先讲得好好啊，清茶淡饭，其实我就係追寻嘅。
1: 即係
0: 唔係要大茶大饭
1: 大
0: 肉。冇㗎，我琴晚。只
1: 求
0: 健
1: 健康康啊。唔係囉。啲仔女啊，安安分分啊，揾到嘢食啊，揾到咧
0: 有
1: 餐啊，咁就算咯。
0: 你琴晚嗱，你琴晚食饭，你系咪自己一个人住啊？
1: 唔系，
0: 咁啊好咯，
1: 双宝住。
0: 嗱，咁我问你，你琴晚食饭，你食咩啊？
1: 我琴晚啊，琴晚就琴晚都几好喎。
0: 佢你讲我听。
1: 食嗰啲咩啊？老少平安。
0: 哦。
1: 知道系咩餸嚟噶啦？
0: 老少平安咪
2: 豆腐肉咯、
0: 豆腐同埋鲮鱼肉咯，
2: 系咯系咯，
0: 蒸埋咯，
1: 鲮鱼肉嗰啲虾膏，
0: 虾膏
2: 嗱，
3: 仲有埋虾膏，
0: 仲要锡你咯，因为呢啲唔使照啊嘛，老人家食到咯，
1: 都好味嘅，
0: 好味
1: 啊！炒菜
0: 又炒菜，
1: 蛋
0: 哦，有手摇蛋，
2: 都几丰富，
0: 仲要蒸条鱼，
3: 系咯，
0: 有条黄脚辣添，
1: 又唔系黄脚啦，我哋唔食噶，
0: 系咪啊？
2: 系啊，
1: 个黄腊汤啊，
2: 哦，腊汤，
0: 腊汤，
1: 煎咗之后咧就。

0: 俾啲蒜头豆豉啊，打个芡啊，咁样淋落去好味噶。
1: 嗱，阿娇姐，你睇下你几食得几丰富，你知唔知我琴晚食咩？我琴晚食两片青鱼，然后跟住我九蚊买咗九蚊半半斤菠菜。
0: 哦，
1: 系啊。
0: 咁你一个人食咧？
1: 一个人啦、啊，咪就系、是、
0: 食
1: 半斤菠菜。系
0: 哦。
1: 咁、啊哦、好咯，唔、嗯、系我就系话咧，其实咧简简单单，但系都可以好幸福噶、
0: 啊。系啊。
1: 都可以好开心、
0: 啊。系啊。
1: 好啦，娇姐啊，多谢你嘅分享。系、嗯、啊。系啊，记住咧，
0: 即系我都算知足噶啦，冇要求高啊，
1: 叻女，聪明嘅，
0: 即系只系求健健康康啊，行得走得。
1: 我哋个个都系要求呢啲，系咪啊？嗱，好啦，你第日又打电话嚟，我哋好中意听你把声。
0: 我成日都咩噶，都同你哋听你嘅节目噶。
1: 多谢你，
2: 多谢你。
1: 咁我哋又播
0: 首。
1: 我又播首靓歌你听，
0: 系乜嘢啊？嗰啲嘢，
1: 你啲又听我。嗱，我哋播翻首靓歌你听。
0: 好。
2: 拜拜，
0: 生日啦！
2: 系啊，知你点咗一首歌，而家播俾你听啊。

0: 系咪？
1: 读书咯，
0: 点解有呢首歌咁得意嘅？
1: 系啊，因为娇姐点噶。
0: 哇，好嘢喎！
1: 系啊，佢话佢就嚟生日啊嘛。
0: 我真系睇翻咧，一听到头先首歌咧，就望翻咧元朗嗰个光华戏院。
2: 系
0: 系啊，我记得光华戏院咧就凹咗入去嘅，跟住咧隔篱有间面家咁样样嘅，咁啊后来变咗咧元朗好出名。元朗有几样嘢好出名咧，
1: 系
0: 老白饼系出名啦，
1: 系
0: 后来先至出名糖水啫嘛，
2: 系
0: 其实好后期噶啦，咁所以咧即系听到
2: 吓。
0: 腊肠啊，腊肠啊，吓、啊啊、有几间咧嗰啲饮茶嘅地方咧都好正嘅，因为咧以前饮茶咧好特别噶。
2: 我哋迟啲去元朗食饭咯，
0: 又可。

0: 可以啊，
1: 我要搬去元朗。
2: 系咩？
0: 系啊，
2: 哦、
0: 你将会搬去元朗。
1: 系啊，
0: 哎呀，恭喜你、啊！
1: 耶、yeah, ，又搬屋啦！
2: 你可以食好多嘢啦。
0: 咪住先，元朗有好多地方，你系元朗旧墟嗰边咧，定系新嗰边先？
1: 唔识喎。
0: 系啊，
1: 咁大。
0: 你去 Ho Ho Town 嗰边咧，定去边度啊？元朗好啊。是啊，我同你去元朗去流浮山啊，
1: 我哋到时去元朗食嘢，耶！
0: 好啊，
1: 睇下边啲老友记撞到我哋一齐食耶！
0: 以前嘅元朗咧，同而家就真系唔同。咁同埋嗰度有几间好旧嘅茶居，而家都好似仲系有啲茶楼，佢几层噶嘛。咁、
1: 嗯、
0: 每一层咧就招呼唔同嘅人嘅。
1: 系
0: 啦，咁啊，头先咧真系好好啊！嗱，打电话嚟嘅朋友咧，真系有内容啊！
1: 分享咗好多，
0: 但系呢啲内容咧，
1: 呢
0: 啲内容佢唔使写低，但系咧、嗯、已经系一个。
1: 在大家心入面，
2: 同埋佢一路讲嘅时候咧，你会听到佢喺言谈之间有啲笑容。
1: 因为咧，佢一路讲俾我哋知，佢又一路醒翻起嗰阵时个画面，哎，佢谂起都开心，咁啊又会有少甜甜蜜蜜咁话俾我哋知。
0: 冇错啦，咁所以如果你哋有呢啲嘅咁样嘅经历，俾人追过嘅。吓，亦都系好深刻，可能追唔成都唔顶噶，有啲
1: 系啊，都追唔成都可以记一世噶。
0: 系啊，我又好想知道，我唔知点解个心态觉得咧，以前啲人咧一求亲分就得噶，
1: 系
0: 吓，我感觉系犯嗱嗱，你只一唔求嘅啫，一求就得，系唔系嘅咧？
2: 我觉得
0: 求婚通常
2: 多咗嘛，
0: 系求婚系咪一定你知道个男仔嗱，第一男仔系咪如果冇信心就唔求。
1: 系，
0: 即系一求亲就得。第二系啦，好似你讲啦，有冇女仔求婚？
1: 系
0: 呢两样嘢，我系咁多年嚟都觉得有个好大嘅疑问。
2: 嗱，我又有听过另一个讲法，嗯、就话其实求婚并唔系你求得好唔好，所以得唔得咯，而系你觉得得，你先去求，佢只系一个过程，并唔系一个挑战咯。
0: 系，
2: 即系唔系话我本身唔中意你的话，你无啦啦求婚。就算你搞到几隆重都好，我都系唔会中意你噶嘛。
1: 但系咧，你有冇听过人哋讲咧？因为依家啲人好中意咧大庭广众排晒舞咁样去求婚咧。
0: 系啊。
1: 跟住咧，有时候啲女仔咧，当下喺嗰个环境下咧，即系大家个氛围都好似，哎，嫁俾佢，嫁俾佢，个女仔唔好意思 say no， 就应承咗。结果咧，嗰日求完婚咧，过两日个女仔谂谂下，我都系唔想嫁俾你，咁我就话、
2: 啊、
1: 我唔嫁俾你啦。
0: 呢一个咧就证明呢一个女仔叻。因为咧，佢见到对方使咗咁多心血嚟去做呢样嘢，咁大龙凤，佢唔想落佢面。嗱，我唔爱你啫，我唔嫁你啫，
1: 但唔想伤害你。
0: 我喺呢个时候唔想伤害你嘛。咁所以仲有，我今日应承你啫，唔系而家即刻去注册啊嘛。咁所以咧，先咧解决咗呢个时候呢件事先 ，calm 咗先。即系我搞咗场戏俾你睇。嗱，我。即系排咗成年噶啦，呢场 show 净系做俾你睇嘅啫。做完之后，你都唔会唔拍手行咗去系嘛？你都几好啊，系啊，咁样先。咁但系咧，咁到夜深人静，
1: 始终系我一生人嘅大事，我都要谂清楚噶嘛。
0: 系啊，但系真系用30万咧去买一个浪漫。今日咧其实有一个好好嘅一个话题，
1: 嗯、
0: 就系如果用30万去买一个咁大嘅浪漫好啊，定系不如唔该攞去做首期实际啲咧？
1: 即系买楼好定攞去求婚？
0: 系啦，即系如果我一个女仔咧，如果有个人咁样向我求婚，使咗咁多钱，除非佢真系无底深潭嘅，
2: 系啦，
0: 佢好有钱嘅。
1: 但我觉得会肯花到咁多钱出嚟求婚嘅人，应该真系湿湿碎喎。
0: 系啊。
1: 即系我从来都唔会去谂啦，即系派你而我哋，你会唔会谂自己？哎，我第时同女朋友求婚，
2: 我
1: 就
2: 会。如果
1: 我
2: 有呢个钱的话，我会觉得，甚至乎我去个度蜜月啊，去个旅行啊，都好过我就咁十分钟嘅时间就冇晒。
0: 仲有啊，我向你求婚，
1: 我求你，
0: 我求你
2: 应
0: 啊
2: 成。
0: 即系我向你求婚系一两个人嘅事嚟嘅，使唔使维港打晒啲字出嚟咧？即系我觉得。有啲唔係我会采取嘅嘢，同埋我会调返转諗呢，我一定会諗对方係諗乜㗎。除非呢我一路呢已经呢一个呢係公主病徵嚟嘅。
1: 但我都一路
0: 即係一路呢都係唔停咁样用銀蛋政策令到你鍾意我㗎啦。
1: 俾錢錢。
0: 所以呢到到最尾要连呢一下呢都俾咁多钱。但你嗰30万买隻靚啲嘅戒指啦。
1: 但我好明白呢就係呢即係维港我哋平时睇烟花呢係即係过时过节先有机会睇㗎嘛。佢咧可以有飞机去表演咧，使唔使系咪要申请嘅？即系因为冇理由，
2: 系、哦、
1: 咯，即系人都得噶。咁我会有一日我想求婚，我去放烟花得唔得噶？
0: 使到成30万，我谂佢其实应该系要申请啊，要嗰啲其实牌费嗰啲都俾唔少嘅。
1: 哦，
0: 系啊，咁所以咧就你其实会唔会好期望？ 有

0: 呢一種人會，即係你會唔會覺得哎呀好浪漫啊？
1: 我想佢早啲通知咯，即係我會當煙花咁去睇啊嘛，即係唔係向我求婚我去睇欣賞啊？
0: 係喎，喂，求婚你唔會早啲通知啊？
2: 佢哋係喺個酒店房嗰度，跟住就突然間話：嗯 ，baby 啊，你望一望個窗出邊，一開個窗簾，
1: 哇！
2: 嗰啲煙花啊，嗰啲無人機就砌成咗好多唔同嘅字，跟住就飛嚟飛去，係咁轉嚟轉去咯。
1: 我唯一想像到咧，就係當時咧有一堆喺後台嘅職員咧，大家嗱準備啊，唔知邊個生啊，陳生咧準備會拉開嗰個簾噶啦，嗱準備所有人 stand by， 準備三二一拉鏈 ，bro 嘅出邊一個 bro bro bro 咁樣。
0: 凡係搞親呢啲嘢嗰啲人咧，我諗咧其實真係對於即係搞大 show 係冇經驗。
1: 係咯，
0: 因為咧如果搞大 show 咧，以為係咁樣可以得到呢個效果咧，佢有個嚴重嘅錯誤。佢嚴重嘅錯誤就係佢忘記咗咧，其實睇戲嘅時候咧，當有呢啲咁樣拉開窗簾，然後跟住出邊咧打曬啲嘢，乒乒乓乓，其實佢有生 effect， 同埋有啲好感人嘅音樂喺嗰個時候。Oh my love， 咁跟住有啲音樂係會湧埋嚟。咁但係如果你喺度咧打開窗簾 shut， 靜嘤嘤，跟住見到出邊有啲嘢冇生 effect，
1: 佢自己屋企都播緊歌噶啦。
0: 係啊，你即係你冇嗰一下，唔係嗰下要升嘅，你明唔明啊？點樣打埋你個心嗰樣嘢咧？
2: 係要計劃好。
0: 如
1: 果俾我揀咧，
0: 如果冇咗呢樣，有個三十萬係完全係嘥錢。
1: 我揀 Louis 啱啱嗰個 pair 牌仔，我都應該已經
2: 打開音樂。拉开窗帘啦！呢一首就系今日嘅最后一首歌啊！
0: 吓，咁啊拉埋窗帘噶啦，
2: 系啊，拉埋窗帘噶啦。
0: 好啦，咁啊多谢晒我哋今日，希望咧芝麻，
1: 佢最中意食芝麻，唔好搞佢啦，我哋都要食饭啦。
0: 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学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

0: 亦都希望同私营市场唔好差太远，但系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同埋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较低，杨岳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说，律政司已经牵头跨部门探讨，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环境，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以在安心公平情况之下发展人工智能。他又说留意到大家关注深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相关政策局特别是保安局正在研究，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保障市民权益，尤其不可以被有心人透过非法盗用别人肖像等以作欺诈，强调当局会完善有关方面的法律。至于如何打击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不雅图片，林定国说如果透过任何形式制作不雅图片，而对象是需要特别保护群组，例如青少年，一定需要以有效法律作打击和压制，相关政策局正是检视相关法律，最重要是保护青少年。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生效，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行为列国安案件。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前厅交流会之后重申，政府有宪制责任不断检视并完善国家安全法律。被问到是否以便处理例如反修例案件，林定国说并非特别针对某一案件，强调是希望令有关法律更清晰，令大家更理解实际运作。他又说在完善国安法律上的原则是尽量以有效率的方法去做，强调跟足规矩。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是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天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最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海域，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系逐渐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渐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最后西沙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36点，跌328点，总成交金额17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7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3点，跌3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3.2，腾讯控股465蚊升11.8，阿里巴巴111.6跌4.4。 4.71，南方恒生科技4.5。

0: 毫八仙四，跌九仙二。中芯国际72.4跌两毫，系中芯国际72.4跌两个六。小米集团25.94跌1.26。联想集团22.82跌2.56。长飞光纤光缆228蚊跌2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92，瑞士法郎9.81，澳元5.499，加元5.62，新西兰元4.557，欧元9.05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56。日经平均指数报64104点，跌1311点。港金报39000蚊，跌14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76.96美元，卖出4177.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噶，就系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去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老之家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5: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6: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0: 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开始我哋星期三啦，嚟到星期三嘅戏曲天地，六月十号啊，为大家送上啦有今日嘅戏曲天地，咁啊同大家主持嘅有
1: 吴立希，
0: 仲有黎晓君喺度啊，咁啊欢迎欢迎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啊，收听住我哋今日嘅节目《戏曲天地》，一点钟至到四点钟嘅节目时间，咁啊三个钟头有啲咩听呢？
1: 冇错啦，除咗咧会有咧我哋咧嚟紧一阵间嘅大戏月巷之后咧，仲有啲嘅歌曲咧俾大家啦。咁大家記得咧，你要1:45的時候打電話嚟啊！今日為大。

0: 大家听电话嘅咧就系思雅啦，再讲下我哋嘅电话号码就系18723112，记住打电话嚟咧，即系点唱啊，点唱你中意嘅粤曲啦。
1: 冇错，两个钟头嘅点唱时间咧，欢迎到时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啊吓，18723112应该都系大家好熟悉嘅数字号码嚟噶啦，甚至乎可能有啲话哇仲熟过屋企人嘅手提电话，有时而家咧即系未必记得咧自己身边人嘅
0: 手提电话嘅。因为就系揿 WhatsApp
1: 嘅啫嘛。系啦，冇错，即系揿。电话唔使记啊嘛，而家18723112就唔同啦。可能有啲朋友日打夜打，咁啊到时记得打电话嚟啦。1:45咧开始我哋嘅点唱时段，咁啊当然啦，又唔使一窝蜂咧打电话嚟嘅。有时咧同大家撞线咧反而打唔通，不妨隔几分钟又或者隔一两个字再打电话嚟咧，可能咧就会打得通咧接到你嘅电话噶啦。咁啊到时期待听到你嘅声音啊。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
2: 一本扭开收音机就可以令你紧贴梨园最新动向的声音杂志《戏曲天地大戏月刊》，
1: 好耐咧冇聽到大戲月刊嘅呢一個音樂啊！頭先立希都話：咦，呢一個環節好似比較少聽到
0: 喎。我第一次主持呢個
1: 係啊，冇錯。點解咧？可能咧有啲聽眾朋友都話：好似好耐冇聽喎，咩嚟㗎？咁其實咧唔係一個新環節嚟嘅，咁咧係我哋每一個月份啦，第二個星期三。咁如果上一個月咧有一啲關於梨園界嘅一啲新聞啦、一啲消息咧，就會同大家分享嘅。咁啊，啱啱上一個星期啦，咁就發生咗一件唔係咁開心嘅事啦。所以呢一個月份咧，我哋大戲月刊咧就出現翻啦。咁咧就係講緊咧我哋一位嘅前輩啊，資深嘅前輩啦，就係亦都可以話係導演啦，同埋演員啦，就係劉筍老師啦，就離世嘅。咁我哋先同大家講講啦，佢一啲嘅生平嘅資料啊。
0: 冇錯啦，咁劉老師咧就係資深嘅京劇演員同埋戲曲導師啦，佢就係喺5月29日傍晚咧就係與世長辭，咁啊享年87歲。咁其實咧相信好多嘅朋友咧都好留意好知道佢啊。點解咧？因為除咗係戲曲之外，在電影都有很深刻的印象，例如他曾參演過《九品芝麻官》、《笑傲江湖》等等多部經典的電影，令戲迷留下深刻的印象。不如就讓我講一下他那個即自小的經歷、其實劉筍老師他自小就是學京劇的，師承的一些老師都是相當之厲害和資深的京劇前輩，包括有李萬春、李少春和蓋叫天等等。他在1958年就畢業於中國戲曲學校，後來就去到中國京劇院那裡任職演員，在1980年來到香港的。原來他來到香港之後，他就曾經在香港舞蹈團和香港演藝學院那裡任教，其實都教了很多不同的老官、包括恆哥羅家英先生都是他的學生啦。劉老師就在2021年4月就獲得香港演藝學院頒發這個的榮譽院士，即是證明他在那個舞台啦上面很多的
1: 貢獻
0: 啦。我相信呢，即是有啲聽眾咧，除咗係中意睇粵劇，可能甚至京劇之外咧，電影可能都有啲經典電影大家好熟悉嘅，例如喺呢個《九品芝麻官》嘅《之白面包青天》啦，即係周星馳導演嘅一套戲啦。咁啊，劉老師咧就做呢個李蓮英公公，有一段咧，即係佢哋喺公堂上面鬥嘴嘅戲咧，就係好經典嘅，
1: 我都好深刻啊呢個。
0: 同埋呢個有幾犀利咧，就係明明而家好多即係比我年輕嘅後生啦，佢哋應該。即
1: 應該未睇過噶嘛，
0: 但係咧依然咧係好熟呢段，因為點解咧？有時可能咧唔單止係重播啊，有時喺嗰啲面書啊或者等等嘅時候咧，都經常呢啲經典嘅片段會去播噶嘛。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都會好認識啦。咁而劉老師咧，原來係47歲咧先開始電影嘅拍攝嘅。咁我哋又講下點解佢明明係一個京劇嘅演員啦、戲曲嘅導演啦，點解會去拍電影咧？
1: 係啦，咁啊，再同大家講下啦。嗱，47歲咧都係一個講真啦，都唔係一個細嘅年紀嚟㗎，但係咧都可以即係
0: 另一個
1: 比較新嘅，冇錯啦，新嘅一個位置啦，一個角色咧去參與拍。

0: 攝電影啊！嗰陣時個源頭係邊度咧？就源於咧喺1986年嘅時候咧，劉老師咧就獲得啦徐克導演嘅賞識，就擔任咧《刀馬旦》嘅戲曲指導。咁當然啦，好多唔同嘅電影啦，其實都滲入咗一啲戲曲嘅元素啦。咁所以咧嗰陣時就邀請咗啦劉老師嘅指導啦。咁啊，亦都係因為劉老師嘅演技咧好出眾啊，咁所以咧徐克導演咧就邀請佢啦，不如嚟客串一角啦，
1: 做埋戲啦，
0: 冇錯啦，做埋戲啦，做埋演員啦，咁所以咧就令到佢47歲啊，用呢個年紀咧就進入呢個電影界啦，成為一個新進嘅演員。咁不過咧佢嘅即係所以話就話新進啫，咁當然即係嗰陣時劉老師喺呢一行啦，喺戲曲嘅嗰行啦都有唔少嘅年資，咁好快咧亦都俾其他嘅導演賞識啦。咁第一个咧比较吃重嘅戏份啊嘅呢个角色咧，就嚟自1987年嘅《僵尸自传》呢套戏啊。咁当时咧佢就饰演一个心狠手辣嘅茅山道士啊。咁啊就同林正英斗法嘅。不过咧比较都比较即系为人熟悉嘅一次咧，就系1990年嘅时候啦。咁啊刘老师咧就参演呢个电影啊，叫做《笑傲江湖》，饰演啦太监嘅首领东闯公公啊，古金福大人啊，咁佢喺戏中咧就即系饰演一个大反派嘅，即系佢为人比较阴险啦，行事比较狠毒一啲啦，咁并且咧即系会散发出咧即系太监嘅嗰种嗰种气质啊，可以话独特嘅气质，咁所以咧被誉为咧饰演太监咧演得最神似嘅一个人啊。咁亦都係憑住呢一角咧，咁啊劉老師係入圍第1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嘅。咁啊講開電影啦，確實係噶，記得即係喺曉君嘅印象之中咧，劉老師好似飾演泰國咧係好入木三分嘅，令人哋覺得好神似嘅。咁啊亦都
1: 即係可能因為佢即係尤其是做開戲曲咧，有種古裝嘅感覺。咁而咧，因為我哋戲曲咧講行當啊嘛，咁可能佢有種即係陰柔啊，唔知佢係咪即係借鑑咗一啲即係可能花旦啊等，有種陰柔嘅感覺咧就更加。
0: 冇錯，即係好神似嘅成個感覺係。咁劉老師嘅演技啦，當然喺行內亦都係享負盛名啦，亦都係成為即係好搶手嘅人選啦。咁所以及後咧，佢演出嘅角色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啦。咁啊，有奸啦，有忠啦，有嚴肅，有搞笑，亦都有好惡毒嘅，亦都有好慈祥嘅。咁啊，並且咧喺徐克導演啦之後，亦都係揾佢咧就擔任《黃飛鴻》呢一套電影之中啦，即係飾演清朝黑旗軍嘅首領劉永福將軍嘅。咁啊喺《黃飛鴻》嘅電影之中啦，亦都飾演咧黃飛鴻嘅爸爸啊父親黃麒英啊。咁所以咧每一個角色咧佢都係飾演得非常之好啦，但又唔會太過分，即係啱啱好嘅嗰種嘅感覺係。咁所以咧亦都得到呢個千面如來嘅稱號。由於啦佢成日即係反覆演繹唔同嘅一啲又忠又奸嘅角色啦，咁啊後嚟咧。咁啊，亦都有自己嘅一個演技法啦，可以話係。咁所以咧，有啲人就話啊，如果你細心留意嘅話咧，劉老師後嚟演嘅角色咧，都有一個好有趣嘅分野喺度噶。咁啊，當然啦，即係劉老師上一個月份啦，即係消息傳咗之後咧，即係行內啦，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啊、前輩後輩等等啦，都回憶翻同劉老師合作嘅一啲點滴啦。咁其中咧，嘉英哥羅嘉英啦，咁亦都係即係喺網上啦發咗長文啦，去悼念啦劉老師嘅。咁喺當中咧，亦都回憶翻啦，同劉老師嘅一啲以往嘅種種合作啦。咁亦都放上咗佢同劉筍老師嘅合照啦。咁就寫到啦，喺1980年嘅時候啦，咁就經四團嚟到香港演出啦，咁就認識咗劉筍老師啦。去到1982年啦，咁佢從劉老師就同太太郭錦華咧就定居香港嘅。咁嗰陣時咧，相信嘉英哥同埋劉老師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相處啦，亦都係同佢練功等等啦。咁亦都非常之欣賞佢啦，咁覺得佢教嘅方法咧好好啊，令到佢認識戲曲更加多。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機會去同佢排戲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粵劇名伶啦，或者甚至乎前輩後輩啦，亦都跟隨過佢學藝啊。咁好多人啦，亦都喺當中啦，喺佢身上啦學到好多啦。咁對呢一個界別粵劇嘅界別，亦都貢獻非常之大嘅。咁後嚟咧，咁佢就即係改口稱佢為師哥添，即係佢哋同樣啦，都拜李萬春為師。

0: 去到及后啦，咁亦都演出唔同嘅戏啦，喺舞台上面演出唔同嘅粤剧啦，咁亦都系从呢个刘老师嘅身上啦，学到非常之多嘅。咁都问下立希啦，你同刘老师相信都有好多唔同嘅相处喺佢身上又学到啲咩
1: 咧？其实咧，我细细个睇戏嘅时候咧，咁啊成日睇到刘老师个名啦，因为当时我哋睇好多，譬如话普哥啊、恒哥啊等等佢哋嘅演出咧，好多时候咧嗰个艺术指导啦，或者身段指导咧。都是刘老师，我哋就从即系戏院睇戏嘅时候见到佢出嚟借幕，就哦呢个一定系一个好资深嘅即系前辈级人马啦。咁第一次接触系几时咧？就哇都好耐啦，就系我记得有一年嘅艺术节再翻做嘅，就系做李太白，即系普哥嘅李太白。咁咧，阿刘老师咧就系做指导嘅，咁我哋就做啲都唔系噶啦，嗰阵时都有嘢讲噶，好惊噶，对住第一次对住普哥，系我做过使神，即系类似系外邦使神，咁即系。好串啊，咁样噶嘛，即系好嚣张啦，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咧就俾人闹嘅咁样啦。咁我就第一次见到刘老师啊，咁就即系各位，即系佢一嚟到嘅时候，咁尤其是阿普哥啊、恒哥，都好即系尊敬啊，咁我都哇觉得有少少距离嘅最初。咁但系后来咧，因为其实刘老师咧佢都系指导啦好多嘅唔同嘅戏啦，例如系头先讲咧有啲嘅后辈啦，譬如话剑麟啦，佢嘅徒弟康华啊，以及系日兴粤剧团，其实喺之后即系喺近年嘅一啲製作咧，都有揾阿劉老師去做一啲嘅指導工作，咁我都有份參演嘅，咁所以喺排戲裏面咧，就經常都有時會得到佢一啲嘅指導咯。咁我最記得就係咩咧？就係、是、因為劉老師佢係一個即係好資深嘅戲曲嘅前輩，所以有時佢會同我哋分析呢個人物應該用咩語氣咧，佢有咩形象咧，咁而。尤其是佢係一個即係好叻，即係一個身段嘅老師啦。好多時候咧，佢會教我哋一啲嘅身段，即係其實我哋戲曲除咗唱之外，我哋除咗演繹之外，仲會有唔同行當、唔同人物可以用一啲身段去配合，令到你嘅演出咧即係比較即係豐富啲啊。咁佢就都會即係俾咗好多指導我哋啊咁樣咯。咁而最最最有印象係咩咧？就反而係疫情喎。
0: 係
1: 點解咧？因為疫情嘅時候咧。嗰陣時我好似記得咧，就排緊一個戲咧，就係、是、準備做啦。咁你知啦，最初疫情唔知幾時開翻館噶嘛，咁啊一路排啦，咪集式。咁因為由於冇演出咧，反而排得多咗。咁所以成日嗰陣時成日見面啊，咁
0: 接觸多咗。
1: 係啦，咁但係哎呀後期唔係、啊，即係都唔知幾時開館喎、
0: 啊。
1: 咁點咧？嗰陣時咧，嘉明姐係阿劉老師嘅弟子啦。
0: 陳嘉明
1: 係啦，咁佢咧就有跟劉老師練功嘅，佢就不如你哋。同埋我一齊練功咯，真係好好呢個，
0: 係
1: 咪？如果唔係，我
0: 即係唔單止排戲啦，直接一齊練功。
1: 坦白講，我哋即係嘅所謂嗰輩份距離咁遠啊，佢就話嗱，我會幾時就練功嘅，跟師傅。你哋如果咩得閒，你哋嚟啦。因為佢好好嘅，佢話就話我哋係傍，即係叫做咩啊？類似傍住，其實你哋學啦，你哋學多啲啦，
0: 就俾機會你哋學習啦。
1: 咁其實咧，劉老師咧佢就好好嘅，真係我記得係唔知大概三個鐘啦，你當可能一次就咁啊，從好基本嘅嘢，即係行完台啊、踢腿啊、教一啲身段啊、小快槍、大快槍啊、下場花，其實佢咧係從一啲嘅基本嘅嘢啊，去執啊，去執我哋嘅動作啊，咁樣咁變相咧就嗰段時間咧就雖然我哋冇上舞台，但係變相咧都有一個好好嘅練習咯。咁同埋有人就係咩咧？就係、是、其實劉老師咧，因為之前所講啦，其實佢係中國戲曲學校畢業嘅。
0: 係
1: 呢個係咩咧？就係、是、當時咧喺北京嘅時候咧，應該有兩間嘅戲校，一間叫中國戲曲學校，一間叫北京市戲曲學校。咁而我嘅師傅關世鎮老師咧，就係、是、喺北京市戲曲學校，但其實當時咧嘅老師咧。係，即係有時係同一批老師啊，所以咧佢哋咧，即係阿關老師咧，佢見到劉老師咧，都係叫佢師兄嘅。咁、而另一位老師周振邦老師都係叫佢師兄。其實即係所以話，其實佢哋係作應該咁講係在港嘅京劇人裏邊啊，可以話佢都係一個比較即係相當之高嘅輩分啦，同埋即係都係一個開拓啊，有冇少少講一下，即係有少少開荒嘅感覺咁咯，咁、所以
0: 即係比較早期啦。
1: 係啦，咁所以其實即係講起劉老師咧，都即係會有好多回憶啊，好多印象咁樣咯。
0: 同埋我諗佢都係即係好大方，不吝恥教啦，即
1: 係
0: 好多嘢，同埋都教得好仔細。頭先聽你咁樣講，咁所以咧，嘉英哥亦都講啦，喺佢嘅後半生嘅藝術嘅成就嘅脱胎換骨咧，都係劉老師。 之功啊，可以咁樣講。咁當然啦，受佢教過嘅有好多唔同嘅藝人啦，好多嘅後輩啦，咁都可以話係即係粵劇界嘅一個損失嚟嘅。咁啊，無論如何啦，咁亦都即係希望大家都即係懷緬啊劉老師啦，咁啊一路好走啦，咁啊同大家即係睇過上一個月份我哋嘅呢一個消息之後啦，咁我哋都聽一聽歌啦，咁我哋亦都嚟到我哋粵曲會之音嘅部分啦。

好啦，咁之后呢就到粤曲会之音啦，就为大家呢带嚟嘅一首曲目就係梁汉威、李凤嘅大义灭亲之写书嘅选段嘅。

0: 人啊，底是心小，你尚矗立在窗前眺望啊。
1: 相公，我啊，系我因为师父念字，所以命运沉在崖中。

0: 早已有公事在身，匆匆回魏国去了。唉，夫人你，你应把忧怀释放啊！
1: 忧怀，好儿他，他回魏国去了。啊，不见好儿，我神思不定，恳请夫郎你，你莫说谎啊！
0: 唉。为夫岂有说谎之理呢？
1: 啊，神茫茫，意茫茫，忧心戚戚，我问夫郎，问夫郎。
0: 啊，唉，我神茫茫，意茫茫，不知何以答妻房。答妻房啊！
1: 夫

是神圣，这个人好。

哎呀，你是后儿之娘，我何尝不是后儿之父呢？但今日后儿败得丧尽天良，竟协助魏国公子周瑜弑杀包兴桓公，篡夺国家政权，无理轻施公正，引致众叛亲离，说不如此亦此，留之。

0: 刚才大家收听的是梁汉威、李凤的《大义灭亲之蛇书》选段。
1: 今天我打算打个电话点唱给个弟兄他听咯，他的老婆生了个 BB。
2: 哦，好开心。
1: 还有或者埋给教会的弟兄姐妹咯。
3: 你又想点唱俾边个？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钟，打18723120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将呢一首歌送俾你至亲至爱嘅嗰一位。
4: 戏曲小编情报站。
0: 好啦，又嚟到戏曲小编情报站嘅时间啦，为大家讲下咧，未来呢一个星期咧，你可以听到啲乜嘢嘅精选嘅粤曲吓。先讲下咧，今晚嘅戏曲之夜就系由于玲珑主持嘅，为大家带嚟嘅歌曲系梁醒波、关海山、杨丽红嘅《审死官之告状》，陈少峰、陈浩求嘅《朱辩回朝之寒江相别》，任剑辉、崔妙之嘅《琵琶记之雪夜烟头怀》。陈玲玉、钟丽蓉的《一梦到巫山》，钟云山、卢少平的《桃林艳迹》，之后是潮剧的播放。
5: 今晚深夜两点钟，有丁家昌主持《越夜越精彩》的播放的歌曲，有罗家英、李香琴的《宋江》、徐柳仙的《相思泪》。

0: 吴千峰、邓美玲的《你清照之血泪寄山河》，天涯凤凰女的《周瑜归天》，罗文、欧阳佩珊、卢海鹏的《柳毅传书之传书》和《拒婚》，江平、冯玉玲的《除却了阿九》，梁之杰、谭京惠的《小凤仙》。跟住听日啦，戏曲天地一点钟，咁隔篱有何伟玲、龙玉星主持嘅。一开始咧送上有罗家英嘅《梦觉红楼》，钟丽蓉嘅《黛玉归天》，梁智伯、白英、刘善初嘅《包公沈国怀》，李龙、南凤嘅《梅花仙》。接住三点嘅两代同场说戏台有吴千峰嘅《情真偷渡潇湘馆》，文千岁、梁少芯嘅《云梦绕山河》。
1: 之后咧就到星期四嘅戏曲之夜，就由丁家双主持带嚟嘅歌曲系陈锦棠《凤凰女半日安》嘅《红绫考破无头案之对花鞋》，梁汉威嘅《大闹广昌隆》，李宝莹、梁金国《恩恩爱爱》，陈皮妹、吕红《梅开二度》，辛剑乐、尹飞燕《扣下心罗之别妻上京》，以及系梁碧玉嘅《虎凤啼恨》。之后系潮剧嘅播放。
0: 跟住咧就系听晚啊，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啊！咁啊，当晚啊就会有黄海游主持嘅歌曲方面播放有心物失真、邓碧云、苏少棠嘅水冰心三戏过期组、梁英嘅黄袍抛却换袈裟、何非凡、罗艳卿嘅相望不相亲、廖志伟、伍木兰嘅鸿运当头、欧海明、龙冠天的文武相中、琴永堂、梁玉卿的上院卖风流，星期五的戏曲天地啦。咁我哋当日咧会有梁智杰嚟晓君主持嘅第一个小时的名师出高徒啦，有高润红、蓝伟霆主持，主题咧就系说唱体系男音。接住咧就会有锣鼓新天地的播放啦，有梁汉威所主持。接住咧就两点咧就会有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点唱时段，三点钟梨园多声道啊，嘉宾啊就会系有尹飞燕以及咧嚟自宝良局善业拓展筹务及企业推广总主任刘善庭嘅。
1: 之后咧就系到星期五嘅戏曲之夜啦，由林伟霆主持嘅歌曲有文千岁、李宝莹嘅《宝莲灯之劈山救母》，何华盏、潘千千嘅《张宇琼莲之琴弦序》，盖明辉、吴美英嘅《花艳状元红之楚管事情》，方艳芬嘅《落水恨》，以及系钟云山、冼剑丽嘅《草桥惊梦》。之后系上海粤剧嘅播放。
0: 跟住星期五啦，深夜两点有李伟图主持《越夜越精彩》嘅，会送上龙冠天丁凡嘅《高山流水会之音》，吕雁声、谭佩仪嘅《碧容探监》，罗家宝、倪慧英嘅《荔枝换钢图之头例》，邝明辉、吴美英嘅《十八相送》，陈宝珠、萧芳芳嘅《玉郎三戏女将军》，以及有尹飞燕嘅《倚红公子哭潇湘之坟稿》。接住星期六啦，戏曲天地一点钟有林伟霆主持金装粤剧，带嚟《桃花仙子》，有钟云山、梁苏琴、梅恩、白龙珠等人嘅演绎。接住粤曲嘅播放咧，会有罗品超、曹秀琴嘅《春香转之外歌》。
1: 而星期六嘅戏曲之夜咧，就由龙玉星主持带嚟嘅歌曲系尹飞燕、楚灵恩嘅《归天》，新马师曾、郑国宝嘅宋江怒杀阎婆式嘅上卷同埋下卷，龙冠天、殷秀儿、陆梅亭之恋，梁汉威、钟丽蓉、胡家情泪别闻机，以及系李龙、辛剑郎嘅合兵破曹。之后系上海粤剧嘅播放。
0: 星期六晚上就冇粤夜精彩嘅，咁啊嚟紧啦就预告啦，星期日啦一点钟戏曲天地有蓝伟霆主持，一开始嘅解心粤曲带嚟有李慧、梁英嘅血泪染为容，白玉堂嘅《金露指数情》，红线女马思珍嘅《船公夜宴》。咁接住两点嘅粤曲会之音，咁带嚟咧会有李龙、陈咏仪嘅《艳曲醉周郎》，梁汉威、尹飞燕嘅《武则天之踏雪寻梅》，梁胜波、郑君绵、陈浩球嘅《肥黄狗与黄鼠狼》，何家光、邓碧云、郑柏年嘅《寻阳江上月》，以及有任剑辉、冼剑丽嘅《荣归会李仙》。
1: 之后咧就系星期日嘅戏曲之夜啦，由丁家双主持，先系播放共同文化家园，之后有阮兆辉、陈咏仪嘅《葫芦传》，何非凡、李宝莹嘅《红楼金井梦之怡红院梦回》，尹飞燕嘅《花木兰》，文千岁、邓美玲嘅《琵琶记之南浦惜别》，黄德正、袁清怡

0: 嘅《琵琶花下结新枝》，梁醒波、林少芬、游星普、陈凤仙、云展鹏嘅《呆老拜寿》，李瑞祖、梁碧玉嘅《浅作怪》，最后系陈玲玉嘅《秋声醒国魂》。
1: 接住星期日啦，深夜两点，林思敏主持《越夜越精彩》，带嚟有张玉京嘅《柳东园》，以及有张宝强、白杨嘅《江南花落燕归池》，新剑郎陈慧思嘅《翠华西阁凤来仪》，黎景雄、张琴诗嘅《红楼梦之心方桥畔独西厢》，陈小峰、陈允红嘅《苏东坡梦回朝云》，李龙、南凤嘅《南抹飞虎将之逼反》。跟住就下个星期一啦，戏曲天地有陈希瑜主持嘅，一开始啦带嚟有粤曲会之音，接住两点至四点就有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环节啦。
0: 之后咧就系下个星期一嘅戏曲之夜嘅节目，就是、由蓝伟庭主持嘅，就系、是、听到嘅歌曲系方艳芬嘅《泪洒翡翠流》，任建辉《白雪仙》，帝女花枝《暗如相迎》，小明星嘅《多情燕子归》，冯丽、李凤嘅《西楼记之病中梦回》。阮兆辉、潘佩璇的《群英梅之小燕》，之后是《百花齐放》的播放。
1: 接着就是深夜两点了，下星期一李伟图会主持《越夜越精彩》的，带来的歌曲包括有文千岁、邓美玲的《彩楼配之别谣》，谭家宝的《白秋萍》，梁玉荣、郭凤女的《落水梦回》，李少芳、许培的《望江楼饯别》，金国卫、黄超群的《唐明皇梦回杨贵妃》，以及有杨丽红、李敏华的《潇湘梦醒断魂时》。接着下星期二啦，戏曲天地啦，会有黎晓君、陈希瑜主持。金装粤剧带嚟《卧薪尝胆》啊，有麦静之、妙生、关婉芬、白胜芬等人的歌声。接住粤曲播放，有白庆贤、郭凤女的《万古流芳之写子》，以及薛觉先、唐雪卿的《心声泪影》。节目尾声有点听都有谱同埋梨园快讯噶。
0: 之后咧就系、是、星期二的戏曲之夜，由黄可游主持，有何丽芳的《白牙碎琴》，林家声、吴君丽、朱少波的《碧血写春秋之三诏经变》，钟云山、钟丽蓉的《再世奇缘》，邓碧云、李宝莹的《唐明皇夜访末妃》，之后是京剧的播放。
1: 接住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带来有丁家双主持的，咁啊会送上司马双鱼全剧，咁啊有任剑辉、余丽珍、郑国宝、曾云飞的歌声，咁啊同埋有龙冠天恩秀儿所主唱的《断鸿灵雁》。接住咧就系下星期三啦，咁啊会有戏行港事顾问啊，带嚟咧有梁子杰同埋吴立希主持嘅，主题咧就系粤剧小舞王超舞啦。接住就系两点至四点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咁啊同大家预告过嚟紧一个星期咧个节目内容啦。咁当然啦会以呢个当日啦主持播放嘅歌曲为主嘅，大家留意啦。咁啊，同样地啦，稍后亦都会开始我哋嘅点唱时间啦，18723112，快啲打嚟点唱
0: 啦！大家快啲打嚟点唱啦！
1: 冇错啦，约定大家啦，稍后继续我哋嘅戏曲天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希望和私营市场不要相差太远，但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問到有意見認為今次對於薪酬趨勢調查計算出來的薪酬趨勢正指標的參考較低，楊何培恩不認同，說薪酬趨勢正指標有參考價值，如果沒有這個指標會更不科學化。

0: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跨部门探讨，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环境，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以在安心公平情况下发展人工智能。他說留意到大家關注芯藝技術等帶來的問題，相關政策局特別是保安局正在研究，會適時展開有關立法工作，保障市民權益，尤其不可以讓有心人透過非法盜用別人肖像等以作欺詐，強調當局會完善有關方面的法律。至於如何打擊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不雅圖片，林定國說如果透過任何形式製作不雅圖片，而對象為需要特別保護群組，例如青少年，一定需要有效法律以作打擊和壓制。相關政策局正檢視相關法律，最重要是保障青少年。立法会明日举行特别内会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立法工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去信内会主席陈振英，说现今地缘政治复杂，香港特区面对的国家安全隐患仍然存在，有责任尽早完成相关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早一日得一日，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邓炳强又说，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在日前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有关附例立法建议，并已经在昨日的宪报刊登和即时生效，以及在今日提交立法会省览，以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特区政府期望继续得到立法会全力支持，令立法工作可以以最快速度推进。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个月13日在厦门举行。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被问到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和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张涵话，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论坛，所作所为充分暴露假民主、真独裁本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另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44点，跌220点，成交金额22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1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07点，跌36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8跌2.2，腾讯控股469.8升16.6，南方恒生科技4.60.6跌咗7仙，阿里巴巴112.4跌3.67仙，中芯国际71.6跌3.45，小米集团26.22跌9.8，华虹宏利136.5跌3.6，联想集团22.9跌2.48，恒生中国企业85.58跌3.0。

0: 美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是 7.837， 英镑 10.499， 瑞士法郎 9.824， 澳元 5.507， 加元 5.622， 新西兰元 4.561， 欧元 9.0569，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8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43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283 点，跌1148点，港金报39,275蚊，跌1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5.57美元，卖出4216.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就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中港城。在新界区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接近屯门骑术学校。提翻大家一啲封路措施，九龙塘雀桥街同埋达之路系有渠务工程，直至到下昼嘅三点钟，雀桥街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车辆系禁止由达之路右转入雀桥街。另外，湾仔日善街系有渠务工程。日善街介乎崇贤里和立德里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6: 我知道，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5: 你点知嘅？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时间嚟到呢下午嘅两点十分嘅时间，又继续我哋嘅戏曲天地啦。咁呢就嚟到我哋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喇。
1: 冇错，咁就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电话号码 1872312,1872312, 开放咗我哋登记嘅时段㗎啦。咁今日呢为大家听电话呢有思雅喺度嘅。快啲打电话嚟点唱啦，因为呢两个钟头我哋有啲咩歌听呢就全靠大家打电话嚟嘅啫。咁如果你想听到你嘅心水歌曲呢，就不妨打电话嚟点唱啦，希望你可以成功出到街。就好似以下嘅呢位何姑娘咁啦，就成功出街啦。何姑娘。

0: 喂喂，
1: 你
2: 好啊，你
1: 好，
0: 你哋咩希儿姐系嘛？
2: 哦，今日有立希同埋晓君喺度。
0: 立希
1: 系啦，
2: 系
1: 啊，你好啊，
2: 你好啊，
1: 系啊，我系即系都新加入呢个大家庭啦，咁希望你多啲打电话嚟，又可以多啲听到你嘅声音啦。
2: 系啊，冇错冇错，
0: 你好似新嚟噶系
1: 嘛？系啊，
2: 哇，好心水清何官啊，
1: 资深嘅听众
2: 系啦，
1: 系啊，资深听众
2: 系啊，支持一下何官啊，好吗？
0: 阿叔。
2: 啊，曉君
0: 嗰個告假
2: 哦，啊係啊係啊，因為而家星期三咧就主要曉君同埋立希做嘅。
0: 我打出嚟咗點唱，
2: 係
0: 我今日又點啊？火旺繁中十四年大戲，就阿謝雪珍、王文千嘅咧。
2: 就應該安排咗《風流夢》嘅小明星，
0: 係
2: 啦，係啦，冇錯冇錯，嗯，都好聽啊呢首。咁啊，有冇點唱名單呢？
0: 我家姐嘅仔啊，第一個啦，喺美國做嘢，希望佢嘅工作愉快啦，身體健康，而且又就嚟生日添啦，即係祝福埋佢啦，
2: 生日快樂啊！係啊，
0: 係又祝你哋工作愉快啦，
2: 多謝多謝。
0: 不過有陣時我打幾次抽。
2: 是啊，
0: 在第二部我都是抽不到，
2: 不要緊，今天安排到了，是即將我們的緣分到了，何官娘。
0: 我都希望不要時時落雨，
2: 是啦，天氣好一點，東
0: 西又不要
2: 貴，我都想啊，
1: 是啊，你說了我們的心聲啊，
2: 是啊，
0: 個個希望啦，
2: 身體健康啊，何官娘，
0: 多謝
2: 大家，咁我哋聽歌啦，多謝曬，
0: 好，
2: 多謝曬，拜拜，
1: 為大家送上小明星嘅《風流夢》。

0: 刚才大家听的是小明星的《风流梦》。
1: 我衰咗三年，我等一个机会，争翻口气，唔系要证明话俾人听我威，只想话俾人听我见到嘅嘢，我就自己攞翻。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时间嚟到咧，下午嘅2:28，又继续我哋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咯。
1: 冇错，电话旁边我哋接通咗有陈先生喺度，陈生
0: 你
1: 好啊，
2: 你好啊，两位，
1: 你好啊，欢迎你啊。
2: 啊，我想点唱只歌啫嘛。
0: 系咩歌咧？
2: 嗰只叫做《铁嘴鸡》。
1: 系好听啊，呢首。
2: 啊，邓碧云啊，张月仪嗰啲唱，
1: 陈良宗冇错。
0: 咁你有冇呢个点唱嘅名单啊？
2: 啊，点俾你两位听啦、
0: 啊。多谢晒。
2: 啊，同埋啊，中意听嘅呢只歌嘅朋友一齐听咯、
1: 啊。好啊，个个都听啦、啊。好啊。
2: 好啊。
1: 咁我哋听歌啦，多谢晒陈生，
0: 多谢晒你，
1: 拜拜。
2: 拜拜。
0: 为大家送上邓碧云、张月仪、陈良宗嘅《铁嘴鸡》。

只铁嘴鸡，我曾经下听起嚟，怕佢嫌。

的照寒孟背翼啊，与乖仔另娶贤妻，我约咗个。

0: 老陳，
1: 阿老陳，老陳，嘿，早晨，
2: 俾你揾到啦，老陳。
1: 哎，有咩揾唔揾到啊？係嘛？係咧，乜你今日咁早叫我到嚟啊？到底有咩恩惠咁咧？

0: 我想同你解决你个女同我个仔嘅婚姻问题啊！
1: 你系咪上日意思咧？想我送女过门咁咧吓？
0: 你认真开胃啊！
1: 乜乜认真开胃啊？事关我个女大早啊食咗你家嘅茶礼噶啦！
0: 哎呀，鬼叫人人都叫佢做铁嘴鸡咩？
1: 夫人，你咪误会咋？铁嘴鸡咧，不过人哋安佢啫嘛，因为佢好打不平啊，人人都叫做铁嘴鸡啫嘛。
0: 咪啦，我怕佢翻嚟日后会啄死我个仔啊！
1: 咁搞法仲成世界嘅？我身为佢老豆都冇法同佢做主噶，因为婚姻大事系嘛。好啦好啦，我翻同佢商量下，解决佢呢段婚姻问题啊啦，我走啦，老陈
0: 好行夹唔送啊。

0: 见几怕系，入去睇一睇。拜见啊，夫人啊！
1: 呢位阿婆系乜嘢名啊？
0: 我妹婆伯。
1: 啊，点解六婆佢唔嚟呢？
0: 佢去敲马六甲。
1: 我未曾同你见过面噃。
0: 你梗系啦，我系新侄。
1: 啊，咁你有冇拎上嚟啊？
0: 呢一大沓
1: 拎嚟我睇过。
0: 你睇下就边鬼合格？
1: 拎嚟睇下啦。啊，这个媒婆伯都好似几醒目咁噃。
0: 夫人，落足眼力啦。
1: 好啊。啊，这个面胚都唔错，弊在佢眼眉低啊。这个唔得喎，
0: 唔得啊。
1: 啊，这个玉润有珠圆。点解啊？
0: 有臭裤噶佢。
1: 哇，咁啊冇搞啦。
0: 系咯。
1: 啊，呢、这个身材相当靓噃。
0: 你咪靓嘢啊！咪靓嘢啊！
1: 点解咧？
0: 因为佢对佢个身材就系唔错，系唔错。
1: 啊。
0: 但系你睇落啊。
1: 啊。
0: 睇落成只系马拉鸡噃。
1: 哎呀，好彩你讲啫。即系如果唔系咧，就真系草个马拉鸡翻嚟做心腹啊？点算咧？
0: 你睇下。风度骨啊，嗰
1: 啲系啦，真系好瘦嘅又系。啊，呢、这个口大似血盆，佢食穷浪就唔使睇。
0: 够
1: 眼
0: 力
1: 啊！呢、这个靓啊，呢、这个嗱，呢、啊这个十全兼十美啦。
0: 唔得啊！
1: 点解？
0: 唔得啊！你睇相就系噶。
1: 哦。
0: 呢、这个相系半身噶嘛？
1: 啊。
0: 系咪？
1: 系。
0: 佢成只右脚跛噶，
1: 哎呀，咪佢啦，咁就好彩你讲啫，唔系我就娶个跛心婆啦，真系。
0: 系咧，即唔系话快暗快话啦，我呢个新扎嘅媒婆病咧吓，乜嘢都冇，最叻就系揸住老实做人嘅宗旨，我哋冇讲花架噶噃，系咪先？
1: 哎呀，媒婆伯啊，你仲话讲老实对人？咁你点解攞晒成沓啲罗底橙嚟俾阿夫人睇啊？又
0: 阴公啦，乜啲几罗底橙啊？呢啲啊货面嚟噶啦，前线啊啲嘅靓女仔、靓大姐冚唪唥喺晒啊书噶啦。
1: 我唔信啫，前线冇个好女仔，冇个靓女仔嘅咩？
0: 咁又唔系话冇，即据我阿妹伯所知啊，就系得两句啫。
1: 啊，咁有两个就得啦，你可以介绍俾阿夫人做心抱啦嘛。
0: 哎呀，夫人啊，你得知人哋。

0: 笑话。阿夫人有钱有面，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阿夫人欢喜草边个的草稻，
1: 咁啊系，个个都知道阿夫人系有钱有面，食嘢又唔俾钱噶啦。
0: 咩食嘢唔俾钱啊？食嘢梗俾钱。
1: 唔系啊，即系话你哋去树树嘅食嘢都签单计数嘅，咁啊唔使俾钱啦。
0: 咁啊嘛，佢几会讲说话。
1: 你个面子够喎，你真系大面噶你，大面啊，咁啊咧，即系但系单单呢两句你又未必娶到噃，
0: 点解咧？边两个咁架势咁巴闭啊？又
1: 我讲第一位你听。
0: 好啊好啊，讲啦讲啦。
1: 第一位好啊，招把娘。
0: 好到点啊？
1: 佢有杨贵妃嘅样貌，三从四德，佢都样啊样啊齐。
0: 哎呀，不真系咁好咁靓噶。你讲呢个人已经嫁咗人嘅啦，生晒仔啦，斩痕啫。
1: 咪就系斩痕，我都话你听唔得噶啦，佢几啊？
0: 如果佢有妹，就可以介绍佢个妹啊。
1: 哎呀，可惜啊，佢几啊冇妹咧，生得周身污毒相吧佢啊，佢几啊？
0: 哎呀，你话俾我娶到一个咁好嘅心腹啦，哎呀，咁我就真系好咯。
1: 哎呀，你使乜羡慕人啫，夫人你？
0: 哎呀，唔羡慕就假啦，有咁好嘅心腹都唔羡慕。
1: 咁你唔使羡慕啊？
0: 点解？
1: 你个家公咪就娶到个好心腹啦。
0: 点解啊，媒婆伯？
1: 咁你哋你个家公有几多个心腹啊？
0: 我家公啊，净系我一个心腹啫噃。
1: 哎呀，个几本事姑娘咪就系阿奶奶你啦。
0: 哎呀，阿八婆，你把口真系正怪伶俐咯！哎呀，赞到我夫人咁紧要，哎呀，我真系要打赏你咯！
1: 哎呀，呢啲唔系话赞嘅嘛，夫人。
0: 嗯。
1: 你啊，总结言德法啊，真系皆知行文啊，系咪？真系呢度几啊串声，又抗人啊数到老番，又摩罗叉就数到黑鬼，盖盖都话你人事唔错噶啦吧？
0: 哎呀，你真系讲嘢好诙谐，哎呀，真系令阿夫人几中意嘅啫。哎呀，八婆，你讲到阿夫人心花怒放，唔该你讲埋第二个女仔系边一位啊？第二个系边个嚟啊？
1: 第二个呀、啊？
0: 嗯，
1: 第二个。哎呀，第二个呀，老实讲咧，就冇阿夫人你咁叻咯。阿夫人你啊，真系叻靓醒噃。
0: 嫁咗人未啊，八婆？
1: 爹哥就嫁咗咯。阿个小姐就命。
0: 系咁未嫁人，咁佢八婆你真系讲得好好诙谐嘅啫。
1: 真系咩？
0: 咁佢点上下嘅面口噶？
1: 哎呀，个几姑娘仔嘢。样啊，冇话冇话，夫人你咁靓，呢都只得阿夫人去跌九阵噶啦。
0: 咁诶，系咩样子咧？瓜子口面啦、啊，抑或莲子口面，抑或国字口面咧？
1: 咁你有冇去睇过戏啊？
0: 睇戏
1: 系啦。
0: 哦，影画戏我都有睇噶。
1: 咁啊，我睇下佢几日有得似，等我伤下先。
0: 似边个啊？
1: 啊，系啦，好似花旦。
0: 是
1: 不是这样的好
0: 是啊，我挺喜欢他的。

幾好嘢。

0: 你62咯，咁我咪要揾同你揾个70砌扣嘅啦咁。
1: 猜大家嚟事，同我揾咧，同我个仔啊。
0: 系啊，我听住阿夫人你话，唔该别帮你同我撮合未齐咁话嘅啦。
1: 系，我即系冇话我个仔啫，同我个仔唔系同我。
0: 啊，即系你话中意阿个仔撮合逼婚啊个。
1: 系，嗰个几好噶。
0: 可惜个本啊字，你本啊。
1: 点啊？
0: 佢食过人家嘅茶。
1: 佢系谁家之女？
0: 就系秋云王，哈哈哈先。
1: 秋云，
0: 人人叫佢做铁嘴鸡。
1: 哦，原来就系铁嘴鸡咩？
0: 乜你都数话嘅。

0: 原来食咗你哋茶礼呢，咁我就恭喜夫人，又贺喜夫人，你娶一个咁叻嘅新抱啦。
1: 哎呀，八婆啊八婆，我唔信佢有咁本事嘅啫，嗰只铁嘴鸡。
0: 呢啲风水先生就呃你十年八载啊，咁你又娶咗佢过门，你就知道佢犀利啦。
1: 嗱、

0: 阿伯婆，人哋话生仔就唔知道仔心肝啦。哈，我见你又唔同噃，你又好似系阿铁嘴鸡个老母咁，吓、啊，保证得佢好得咁交关。你梗系受咗铁嘴鸡嘅收买。所以你又赞得佢咁好咧？
1: 你千祈唔好咁讲啊！啲咁样讲就会诋毁我嘅名誉啦。我呀，别播呢世人啊，成世都唔中意银主噶我。若果我要银主，我都发达咯吓，我唔会受私噶嘛。我唔系啲咁嘅人。
0: 如果唔系，你又有乜道理要帮得咁凄凉啫？
1: 哎呀，我仲跌嘴鸡一个头咁好噶嘛？
0: 一个头咁好。铁嘴鸡就是后生女仔，你阿八婆又几十岁了，有乜道理啫？吓、
1: 啊、吓、啊，
0: 八婆，
1: 啊、
0: 你话同佢一个头唔好，有乜道理、啊？
1: 我哋唔止话一个头咁好啊，仲两位一体添啊！
0: 两位一体？
1: 嗯。
0: 点解啊，八婆？
1: 吓、啊，点解、啊？嗱，我讲你知啊，铁嘴鸡就即系黄秋云，黄秋云啊住有个邓碧云，邓碧云啊住有个铁嘴鸡，铁嘴鸡咪又即系白婆啦。
0: 咁、哦、你又系八婆，你又系我嘅未来新抱啊。
1: 嗯。
0: 你又真系开心咯，我见此贤良淑妇。哎呀，佢真系聪明伶俐嘅啫！哎呀，令我笑口啊，晒晒呀！哎呀，华华姐，我心抱就唔娶铁嘴鸡。
1: 杨夫人，点解你又出腐乳反腐乳嘅啫？
0: 你使乜咁急啫？我仲有下句嘅。我话唔娶铁嘴鸡。

0: 系咧，你快啲翻去屋企叫你个老豆扎定良辰吉日。哎呀，我而家你叫我退婚我都唔制啦，你仲要坐大红花轿翻嚟。
1: 刚才大家所听的是邓碧云、张月仪、陈良宗的铁嘴鸡。
2: 接住我哋有麦太嘅电话啦，麦太你好，
1: 你好，
3: 你好啊，
2: 你好啊，
3: 小君，
1: 你好
2: 啊，
3: 你好。
2: 呢首花王之女想送俾边个啊？
3: 自己听，
2: 自己听好啊，梗系要啦，最紧要啊。好，系咁多，
3: 系啦，
2: 好啦，咁我哋
3: 系
2: 咁我哋听歌啦，多谢晒，
1: 听歌，
2: 多
1: 谢
2: 晒，麦太。
3: 好
2: 啦，所有人都听，多谢，
1: 多
2: 谢，
1: 拜拜。为大家送上白羊廖合怀的《花王之旅》选段。

奇得很，奇得很啊！阿公子自远方回，归家企脚都未稳，又去咗从军，又去咗几个月。现在阿夫人又使人去催佢翻嚟饮交杯合紧，可惜就我女佢身有病，唔知这乜鬼嘢病魔侵，数月就苦前面，但系见佢嘅精神又冇反感，不如叫醒佢睇翻下新人，睇翻下新人至得。

Bye.

0: 令心苦困，花定花得几多时，始终难换人。瓜熟便蒂落，又何以对嫌亲？秋扇恐见君，宝物为仇恨。桂花空结子，长断盼归人，长断盼归人。
1: 阿双儿，你做乜嘢？
2: 我病啊。
1: 你病啊？我就住响嗰头就睇住你。

0: 真。
1: 啊，睇你面红红，腮淡淡，个样都唔似系有病，点解就腾腾震呢？究竟就乜嘢病啊？

0: 成日打冷震嘅。
1: 心王郎，你有本事？笑死我咯！又着咗个屎鬼老母嗰件棉紧身添，你真。
0: 我都话病咯。
1: 你都话病啊？听佢言那词，闪的就令我满啦，伏几气。

0: 我问乜嘢？
1: 话同吧。
0: 哎呀，我而家问你同埋边个去，拎包咁嘅丝盐翻嚟，你衰女。
1: 同埋嗰把剑，去不还？
0: 俾笔钱我睇下，林子才哦，然之你就话同林公子咯系嘛？
1: 系。
0: 哎呀，嗱嗱，女啊你真。

0: 唉，好心唔好讲密云咯。你好学唔学，去学摩登啊！你不自也又唔解
1: 解咯，连个肚都解放都胀吧唔吧？
2: 都系我自己错啦爹。
0: 女啊，乜你咁单了同胞、啊，一黐埋就关啦、啊。分到五三五四，我见咗你就伤心啊！正所谓一失足假下成，千古恨咯。
2: 都冇法啦！
0: 你正有眼无珠，识做个薄幸人咩？你有你少妇老头，佢有佢家妹。合紧落女，
2: 阿爹，你讲乜嘢啊吓？
0: 仲讲乜嘢？人有人哋洞房花烛，你有你仲响住嚟屠谷谷，仲讲乜嘢？
2: 我唔信，所谓妾事多情，郎非薄幸。
0: 唉，怪不得话春茶不使相思暗。
3: 好啦，刚才大家听过嘅呢就係花王之旅由白杨同埋廖合怀所演唱嘅、好啦，咁呢时间差唔多，但係记得啦，大家呢仲有我哋嘅名额，大家打嚟 1872312 点歌啦，记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希望和私营市场不要相差太远，但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的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比较低，杨何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生效，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行为列为国安案件。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前厅交流会之后重申，政府有宪制责任不断检视并完善国家安全法律。被问到是否以便处理例如反修例案件，林定国说并非特别针对某一类的案件，强调是希望令有关法律更加清晰，俾大家更加理解實際運作。佢又話喺完善國安法律上嘅原則係盡量以有效率嘅方法去做，強調跟足規矩。第十八屆海峽論壇大會今個月13日喺廈門舉辦，喺北京，國台辦發言人張涵表示，中國國民黨副主席張榮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会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被问到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和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张涵说，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论坛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对于中国海警近日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台办说是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0: 會持續加強對有關海域的管控。美軍中央司令部說完成對伊朗的自衛性打擊，打擊行動在當地星期二發起，旨在回應一架美軍直升機在日前被擊落。美軍中央司令部的聲明說，美國空軍和海軍戰機精準打擊了位於霍爾木茲海峽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統、地面控制站和監控雷達。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就說，為了回應美軍以其直升機墜毀為藉口對伊朗南部地區的侵略，對位於巴林的美軍第五艦隊設施發動了無人機襲擊，警告如果襲擊持續，將會作出更加強烈的回應。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在社交媒體發文，說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上空擊落一架美軍亞帕奇直升機，當時正執行巡邏任務，是巡邏任務，機上兩名人員情況安全，沒有受傷。他揚言美國必定會就襲擊作出回應。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63点，跌202点，总成交金额268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31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74，跌1.6。腾讯控股466元，升12.8。阿里巴巴113.1。跌2.97，中芯国际71.8，跌3.2，小米集团26.28，跌9.2，联想集团22.98，跌2.4，华虹宏力136.6，跌3.5，恒生中国企业85.68，跌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9，瑞士法郎9.817，澳元5.502，加元5.622，新西兰元4.557，欧元9.052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3。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点，跌1237点。港金报39275元，跌11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4.48美元，卖出420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跟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至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就到兆辉台，仲有皇后大道东。是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花园道。而同时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太子道西。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

0: 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0: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時間嚟到咧，下午嘅三點十分啊，接近咁咧，又繼續我哋锣鼓響想點就點嘅環節咯。
1: 冇錯，繼續我哋嘅點唱時段啊。咁誒，電話旁邊我哋接通咗嘅就有常姐喺度。常姐，
0: 常姐你好，
2: 係兩位
1: 好，你好啊，常姐，歡迎你啊。
2: 今日我就點胡山盟
1: 啊，
2: 係袁淑芳同埋阿钟云山嘅，
1: 嗯，冇错。
0: 你想点唱俾边个听呢？
2: 我屋企人啦，你两位啦，
0: 多谢。
2: 啊，同埋，哎呀，啱唔记得电话嗰个叫咩名嘅？
1: 思雅，
2: 系思雅，
1: 系啦，冇错。
2: 吓，同埋啲哥哥姐姐听啦，
1: 系，系啊，
2: 大家都身体健康，
0: 开开心心
1: 啦。系啊，好啊，你都系话身体健康。
2: 新加入啊，系嘛？
0: 系啊，新加入啊，你多啲打电话嚟啦，所以
1: 系啊，
2: 努力。
0: 好，多谢，
1: 继续支持啦，成姐。
2: 听歌啦，
1: 好啦，听歌啦，多谢你，
2: 身体好，拜拜。
0: 为大家送上钟云山、严淑芳、胡山盟。

0: 春在着年，
1: 经霜引雪年年恨，待得来春再着面。哈，情辞并茂，不过可惜可惜，未免是太伤感了。

0: 刚才大家收听的是钟云山、严淑芳的《湖山盟》。
1: 中华文化除了琴棋书画，还有什么呢？
2: 还有各类的传统手艺和表演艺术
3: 等你来发掘啊！
4: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5: 听多啲，识多啲，
2: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4: 浏览 LTHA.HA 节目专页，仲可以收睇展览嘅精华片段。
2: 一齐嚟感受
5: 中华文化之美。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7: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6: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8: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时间嚟到呢下午嘅3:35啦，继续我哋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咁呢我哋今日呢就係、是、嘅点唱呢，我嘅名额应该係已经
1: 满咗啦。
0: 但
1: 係
0: 不过係啦，要呼吁下啦。
1: 係啦，仲有一个名额嘅星期五嘅时间。咁所以呢继续欢迎打嚟18723121872呢，咁就成功出街的话就会是星期五的时间可以成功点唱了吧。好了，电话旁边我们听完有黄女士的电话。黄女士
0: 你好。
2: 你好啊，小姐。
1: 你好啊，有立希晓君在这
0: 里。你好，
2: 祝你身体健康。
1: 大家都是 啊，你都是啊，
2: 清清常住。
1: 是，多谢多谢。今天听这首歌有没有点唱名单啊？
2: 没有啊。
1: 是个个听，
2: 每个人都中意听就听啦。
1: 好嘅，
0: 个个听到都身体健康啦。
1: 好，唔好客气啊，多谢你啊，黄女士，多谢你打嚟点唱。
2: 拜拜，
1: 拜拜，
0: 为大家送上林家声、李宝莹嘅《红叶提丝》之《曲水流红》。

人嘅叶上写有簪花小字，待我拾落一看，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下，殷勤借红叶，可去度人家。如许才华，试问才女焉能无貌呢？不如我速归客馆，依样葫芦，愁思相和，莫负了佳。

红，引来了色欲怜香颜。不若我再赴新诗，送出衷肠以通情愫。唔得，一枝二心，其何在乎？

0: 刚才大家收听的是林家声、李宝莹的《红叶提丝之曲水流红》。
1: 你有没有听过他们的声音啊？
2: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3: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4: 我是悠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正，
5: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希，
6: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7: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南，
8: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9: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1: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0: 好啦，咁今日咧嘅节目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咁我希望咧啊之后咧大家继续咧按照家中啦，可以咧听到我哋嘅节目。咁啊，而我哋咧好快咧，即系大家咧都要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咧，都系要咧继续打电话嚟啦。之后咧希望可以大家有心水嘅歌曲啊。
6: 系啊，我哋星期五嘅同样时间咧，继续会有点唱嘅时段。咁啊，大家继续留意住录播。咁啊，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吓。
0: 系啦，呢个时候咧，同大家讲一声拜拜，希望咧好快咧又可以再同大家去听众见面啊。
6: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警方同廉署今日落案起诉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涉及误杀、串谋欺骗、系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两宗案件下昼喺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七名被起诉人士分别喺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唔同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嘅董事，以及嗰个公司聘用嘅注册检验人员同工程总承建商嘅董事。兩間被起訴公司就分別是宏福苑大維修工程的工程顧問公司以及工程總承建商。警方和廉署的聯合調查小組將會在案件提堂之後會見傳媒，講述全面調查大火成因以及那個屋苑大維修工程懷疑涉及貪污等事宜的最新進展。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今日同四個公務員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对于有公务员团体说，考虑影响政府未来财政承担的因素，等同引入新指标和搬龙门。杨何培恩说，龙门一直都在这里，考虑六大因素，包括政府和香港经济状况。对于未知情况，政府亦需要有所准备。粵車南下下個月25日起新增多5个內地城市，合資格粵車可以申請入境本港市區，每日預約出行名額亦增加1倍至到200架。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過去一段時間觀察運作，無論在口岸、香港的泊車或者充電設施方面，都能夠體現有足夠承載力。當局會加強配套，尤其會在廣東省增設多個驗車中心，以確保車輛的安全性能，並會進一步做好推廣和教育工作。陈美宝话：好高兴，随住粤车南下的配额和城市数目增加，机管局将会同步增加以泊非服务涵盖的城市，而以泊油服务亦即将会推出，届时泊车转乘停车场将会启用。预计在所有抽签和申请程序完成之后，随住城市和配额的增加，首批车辆最快会在下个月25日进入市区。

0: 亦可以停泊在机管局的停车场。政府建议宣布两座一级历史建筑物为法定古迹，分别是湾仔洪圣古庙以及赤柱清真寺。洪圣古庙相信建于1847至1852年期间。古迹办话，作为现代都市环境中的历史地标，古庙不单止反映湾仔历年来的变迁，更加是承载该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罕有印记。赤柱清真寺建于1936至1937年期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是唯一一座坐落在监狱建筑群，即是赤柱监狱内的清真寺。古迹办指出，清真寺不单止见证香港穆斯林社群的发展，更是展现政府对员工宗教信仰习俗的尊重，以及致力促进不同族裔员工共融的努力。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94点，跌170点，总成交金额3,09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31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1.4；腾讯控股465.4，升12.2。阿里巴巴113.5，跌2.57；中芯国际72.25，跌2.75；小米集团26.32，跌8.8；联想集团22.96，跌2.42；恒生中国企业85.78，跌1毫；华虹宏力137.8，跌2.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9，瑞士法郎9.812，澳元5.496，加元5.623，新西兰元4.552，欧元9.051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点，跌1,237点。港金报39,165元，跌1,3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39美元，卖出4,16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新鸿基中心。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都排到管道入口。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嘅交通比较繁忙，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龙尾玛利曼小学，而南塘道上行嘅龙尾就喺东青道。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车多，龙尾排到去红棉路接近金钟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安定村。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喺友爱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3: 冰镇奶茶
4: 正啊，
3: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4: 冰毒呢？
3: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4: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3: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家姐，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6: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5: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6: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5: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6: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4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咯。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7: 妈咪，搵日带你去大湾区食买玩一条龙，包你中意啊！
8: 哎，咪啦，呢排咁热，大湾区有样岭南瑰宝，足不出户就享受得到啦！
7: 吓 ，VR 虚拟旅行啊？
8: 非也，系粤剧啊！逢星期六下午4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湾区粤韵，有齐大湾区嘅梨园近况、令人动乡，仲有戏行小知识，留喺屋企叹住冷气听，呢啲先至系最正嘅一条龙享受啊嘛！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你好，欢迎收听礼拜三的有你同行。你好，我是梁学熙。虽然刚才宣传声带有讲到逢礼拜四我们节目里面王家冕会带来一个嘅社会热话啦，再伴随一句金句啦。咁我喺今日嘅节目嗰度咧，都谂翻一句金句咧嚟到去送俾你嘅。咁呢一个金句咧就好简单嘅啫，1872312，想听好歌好容易。咁今日冇王家冕，但系有黄玫瑰嘅，有阿玫瑰黄好婷喺度咧会接听你嘅电话。咁所以如果你想系听下歌，或者咧就系想分享一啲嘅心情啊，或者有一啲嘅祝福嘅说话，你想透过大气电波送俾你嘅挚爱亲朋咧，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18723112啦。咁啊，玫瑰系会接听你嘅电话嘅。咁喺较早之前咧，我自己就系喺屋企嗰度执嘢咧，就揾翻一啲旧嘅影碟出嚟。咁就突然间心血来潮咧，就精选咗一啲旧嘅电影嚟睇啦。咁我发觉有一啲戏咧喺戏院睇完好中意，我系会去买翻嗰只嘅影碟翻嚟珍藏嘅。咁啊，等我随时随地可以攞出嚟睇啦。咁当然啦，我储碟或者系储佢里面嘅嗰啲音乐原声大碟嘅年代咧，就未有咁多嗰啲什么网上嘅串流服务啦。咁所以我屋企系储埋好多唔同嘅碟嘅。咁而其中咧就亦都有一啲嘅戏啊，或者一啲嘅碟咧，我买翻嚟完完全全可能系因为一两首歌我好喜欢嘅。有时电影就系嗰个威力就系在于一啲嘅场口位，突然间出咗一首歌就会令到观众有好难忘嘅印象啦，或者我系会毛管动啊，觉得好感动嘅歌亦都有嘅。咁所以今日喺个节目嘅开端咧，都拣嚟一啲嘅歌曲咧，咁就希望可以系透过音乐，透过呢啲嘅旋律咧，去唤醒你系当年啊睇呢啲电影嘅记忆噶。咁而其中呢一套嘅经典电影咧，就要追溯到去30年代啊。咁呢一套經典嘅西片咧，亦都係改編自童話故事啦。咁亦都係可以話唱到皆知巷聞。一路我都對佢個歌名咧有所誤會嘅。咁我就以為咧佢個歌名前面咧。

係有 somewhere 呢個字，原來係冇嘅。佢呢一首歌咧就係叫做 Over the Rainbow， 就可以喺《綠野仙蹤》呢一套嘅電影啊裏邊可以揾得到嘅。主唱嘅朋友就係 Julie Garland，《Over the Rainbow》。

英国来自1939年呢一套电影《绿野仙踪》里面揾到嘅 Over the Rainbow 之后咧，咁我哋就将时间系再拨后多少少啦，咁就嚟到我哋喺华语乐坛里面一啲嘅经典嘅名字，佢所唱嘅歌曲，今次揾到有林黛嘅《杏花溪之恋》，咁当然提提你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22。如果你有一啲嘅歌曲，你今日都想喺节目嗰度听到嘅话，咁就可以打上嚟啦。咁啊，玫瑰会接听你嘅电话，咁但系就俾少少耐性，等一等，咁我哋咧就会尽快接听你嘅电话。

0: 刚刚为你送上的这一首叫做《杏花溪之恋》就是来自林黛的作品。跟住落嚟，我哋亦都要将个时间交俾文仪啊。咁同埋我哋今日嘅泌尿科专科医生咧，就讲下呢个长者夜尿嘅问题嘅。
1: 医生，医生，我健唔健康啊？
2: 有我喺度，梗健康啦！
1: 有你有健康。

0: 嚟到第三集嘅有你有健康啦，今日继续邀请到咧泌尿外科医生梁乐希医生咧同我哋去分享嘅。梁医生你好，
1: 你好啊，文仪。
0: 头嗰两集咧，我哋就讲咗呢个夜尿嘅问题啊、成因啊，同埋讲咗男士同埋女士究竟佢哋要注意嘅地方系喺边度啦。咁我又想了解一下啦，即系大家都避免唔到有呢个夜尿嘅情况啦。咁究竟治疗夜尿系咪一定要做手术嘅咧？
1: 嗱，其实咧，好少是一个夜尿的情况是需要做手术的，调翻转。因为呢其实我哋早几集都有解释过啦，其实夜尿的成因有好多啦。咁而最多呢就是一个所谓的夜尿多尿症。咁而夜尿多尿症呢其实我哋个治疗方法呢就是呢可以考虑下补充返一啲荷尔蒙俾佢。咁通常就係瞓觉之前呢俾返嗰个荷尔蒙嘅药物呢去令到佢有返个荷尔蒙啦，咁变咗就可以储到小便。咁但係你话有冇手术系做治疗夜尿嘅，有嘅，咁不过系一啲特定嘅情况呢，咁譬如系一个前列腺嘅状况，咁就可能会考虑系做手术啦。
0: 好，我想问一问呢，补充荷尔蒙系咪都系啲口服药物嚟㗎？
1: 口服药物嚟嘅，咁呢家即系好似脷底丸咁含喺个脷底度咁，咁都有嘅，即系但系都系口服嘅。
0: 系，咁但系咧，可能一啲有关即系可能前列腺肥大而引起嘅夜尿，就要咧去做手术啦。咁啊，做手术嘅话咧，系咪通常都系一啲微创手术为主咧？
1: 其实前列腺嘅增生嘅手术咧，呢几十年都算系几进步啦。咁所以其实讲紧已经由好多年前咧，如果真系讲做手术咧，都系有一个内窥镜咧，就去摆支镜入去啦，咁将佢阻塞嘅部分咧就切走咗去。咁所以咧，其实基本上佢对嗰个病人嚟讲，甚至系伤口都见唔到嘅。咁所以我又都唔会叫佢一个微创手术啦。基本上你系都冇一个创伤明显地见到嘅伤口嘅。
0: 系，咁系咪通常即系做完呢一个即系前列腺肥大嘅手术嘅话咧？基本上即时就可以见到效果噶啦。
1: 嗱，咁我谂都要睇翻嗰个病人本身嘅状况啦。咁其实讲翻，其实前列腺肥大，当然你话做手术之前咧，我哋首先会试咗啲药物先嘅。咁假如药物真系话控制唔到啦，咁我哋先至会考虑去到做手术嗰部分。咁但系咧，我哋做手术之前咧，其实都会有好多嘢睇啦，包括咧睇嗰个病人嗰个身体状况点啊，又或者系佢其实排尿排得干唔干净咧。咁我尤其是会做一个检查，叫做一个尿流速测试。咁尿流速測試咧，可以幫到知道個病人屙尿嘅速度點啦，去屙小便排咗幾多出嚟，同埋排剩幾多小便。好啦，咁假如咧就係做完一個尿流速測試，我見到佢其實原來都排剩好多小便嘅。咁我就會估計到其實我做完個手術，佢可以排得乾淨好多咧。咁我相信咧呢個手術咧對佢夜尿會有幫助。
0: 係。
1: 但係譬如你話你做嗰個檢查，其實本身佢可能嗰、那個留翻喺度嘅小便本身都唔多嘅。咁我預計你做完呢個手術，其實真係未必太大有作用。不過都有少量嘅病人處理咗阻塞個前列腺問題之後咧，佢個膀胱慢慢去復原。翻咧可以储多少少小便咧，咁夜晚都会好啲嘅。咁但系都嗰、那个机率比较低啲啦。
0: 系，咁啊，之前咧亦都提到啦，我哋会食一啲口服药啦，除咗系补充一啲嘅荷尔蒙之外咧，我都有听过咧呢个利尿剂啊，其实个作用又系点嘅咧？
1: 咁講法啦，利尿藥咧通常係一啲叫做心臟病嘅病人啦，咁佢可能嗰個身體上面排，即係個心臟排唔得到啲水分咧，咁去揾啲藥去幫一幫手，咁等佢喺啲小便度排出嚟。咁但係我哋咧，如果啲醫生見到病人係有食緊利尿藥的話咧，我哋通常係會調節一下嗰個食利尿藥個時間。咁我哋個習慣就係會將佢嗰個利尿藥咧調節到去瞓覺之前六個鐘去食，咁等佢咧就盡量咧屙乾淨先至瞓覺。
0: 係。
1: 咁但係就好少一個，就比較少啲做法咧，就係就咁開個利尿藥去食咧就少啲，通常係調節佢本身食緊嘅利尿藥啫。
0: 哦，原來係咁嘅。咁啊，除咗頭先提到嘅呢個前列腺肥大之外咧，我哋咧其實第二集嘅時間都有講到呢一個嘅膀胱過度活躍啊，食药可能未必帮助到太大嘅话咧，有冇啲训练亦都可以帮助得到嘅咧？
1: 其实膀胱过度活跃咧系有训练可以帮到嘅。咁我哋其实会叫啲病人咧尝试下做两样嘢啦。一咧就系咧尽量咧即系嗰个拖长啲去厕所嘅时间，咁等嗰个 膀胱的習慣嗰個入邊係多少少小便先至去，
0: 即係忍一忍之後先去。
1: 係啦，冇錯啦，係啦。咁通常都特定一個時間咧，譬如可能忍兩個鐘啊咁樣，咁盡量忍耐少少。
0: 係。
1: 咁第二咧，我哋咧可以考慮咧，就係咧叫病人咧嘗試做一個盆腔肌肉練習，因為個盆腔肌肉練習咧，如果你個盆腔肌肉夠強咧，有時你急尿嘅時候咧，可以咧忍得好少少嘅。
0: 係。
1: 咁要減少到失禁嗰啲狀況，咁咧呢個都係一啲可以考慮嘅做法嚟嘅。咁但系其实除咗食药同埋一个膀胱训练之外咧，你话有冇啲其他比较冇咁创伤性，但系又都可以帮得到嘅咧？其实有啲类似一个针灸嘅咩方法咧，都可以帮到一啲譬如咧即系膀胱过度药，其实有啲咁嘅治疗嘅。咁咧，其实呢个系我哋都唔系中医嚟嘅，其实我哋西医都有做呢一样嘢嘅。咁我哋摆一啲针咧，就去嗰个脚瓜个后边嗰度咧，咁咧俾个电极，咁去翻嗰个背脊个神经线嗰度，咁佢咧。就會刺激翻，令到個膀胱咧就少啲急尿。
0: 係。
1: 咁其實呢個就係當我哋試完藥物，試完一個叫做即係改善生活習慣之後都唔得咧，下一步會考慮治療嘅嘢嚟嘅。
0: 呢一個嘅治療都係要揾翻醫生去做噶嘛，係嘛？
1: 要嘅，呢個係啦。
0: 咁另外头先你提到嘅呢一個盆腔肌肉訓練咧，哥哥姐姐亦都可唔可以喺屋企自己做嘅咧？
1: 其實可以嘅，咁不過要去識得用嗰、那個。力度咯，如果你个盆腔肌肉训练咧，其实你可能需要揾一个泌尿科嘅护士啦，又或者揾物理治疗师教一教嗰个病人去点样做法，因为有时其实类似好似你忍大便嗰度力，咁但系就唔系个个都识得用嗰度力嘅，咁要尝试去揾翻嗰个力去点样做法，咁所以如果真系做唔到咧，可能要揾一揾人去教你嘅。
0: 系，咁所以咧，即系有时候大家见到有呢啲练习咧，都唔好自己乱咁做啦。有咩事情咧，先睇咗医生先，然后医生咧就会讲翻一个啱嘅方案俾大家啦，或者去教大家咧去做呢一啲嘅训练啦。咁嘅话咧，先至可以做到一个最好嘅治疗效果啊。好啦，头先都提到，其实咧有好多药可以帮到呢一件事情啦，但系都会好担心就系、是、食药嘅话会有副作用噶、哦，咁究竟我食好啊，定系唔食好？
1: 好啊！咁我谂就可能都并不需要太过担心嘅，因为咧医生我哋睇啲病人嘅时候，我哋会尽量去帮佢衡量翻嘅。咁譬如你话讲紧头先嗰个夜尿多尿症嗰个药物啊，即系荷尔蒙补充嘅药物咧，其实佢最大个问题咧就系咧有机会咧会导致身体嘅盐分，即系身体嘅钠质去降低。咁钠质降低咧，轻质就可能会有啲手臂啊、烦躁不安啊。咁严重的话咧，系可以好犀利啊，包括系阳碱咁嘅状况会发生嘅。咁所以咧，其实但凡食亲呢一啲药咧，我哋都会去睇住咧，就系咧，我哋有机会咧，可能需要定期抽血去睇一睇，究竟个身体个钠质嗰个有冇咩改变。咁如果个钠质冇乜特别改变，咁个肾功能亦都冇乜特别嘢咧，咁照计食呢啲药咧。

0: 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一点的。
1: 所以呢，如果大家真的有夜尿的问题呢，都不用说太过担心，最重要呢第一时间就找了医生先啦。如果可以在药物上面帮助到的话呢，都尽可能呢医生都会建议用药物去改善啦。但是如果万一真的要去到手术的话，例如前列腺肥大的问题，其实现在的手术呢都是非常之简单啦，而且呢可能是没有创伤性。所以呢有时候一个问题只要大家呢不要怕去看医生，可能很快就可以解決到啦，係咪醫生？
0: 總之都係病向前中醫啦。
1: 咁今日集咧，再一次多謝梁醫生先。我哋下一集翻嚟咧，繼續同梁醫生傾下呢個夜尿嘅問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粤车南下，下个月25日起新增多五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增加一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过去一段时间观察运作，无论在口岸、香港的泊车或者充电设施方面，都能够体现有足够承载力。当局会加强配套，尤其会在广东省增设多个验车中心，以确保车辆的安全性能，并会进一步做好推广和教育工作。陈美宝话：好高兴随住粤车南下的配额和城市数目增加，机管局将会同步增加二泊非服务涵盖的城市，而二泊游服务亦即将会推出，届时泊车转乘停车场将会启用。预计在所有抽签和申请程序完成之后，随住城市和配额的增加，首批车辆最快可以在下个月25日进入市区，亦可以停泊在机管局的停车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跨部门探讨，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环境，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以在安心、公平情况下发展人工智能。他又说，留意到大家关注芯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相关政策局特别是保安局正在研究，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保障市民权益，尤其不可以被有心人透过非法盗用别人的肖像等而作欺诈，强调当局会完善有关方面的法律。政府建议宣布两座一级历史建筑物为法定古迹，分别是湾仔洪圣古庙以及赤柱清真寺。洪圣古庙相信建于1847至1852年期间。古迹办话，作为现代都市环境中的历史地标，古庙不单止反映湾仔历年来的变迁，更加是承载该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罕有印记。赤柱清真寺建于1936年至1937年期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唯一一座坐落在监狱建筑群，即是赤柱监狱内的清真寺。古迹办指出，清真寺不单止见证香港穆斯林社群的发展，更加展现政府对员工宗教信仰习俗的尊重，以及致力促进不同族裔员工共融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07点，跌157点，总成交金额320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31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74元，跌1.6元；腾讯控股465.6元，升12.4元；阿里巴巴113.5元，跌2.57元；中芯国际72.35元，跌2.65元；小米集团26.32元，跌8.8元；联想集团23元，跌2.38元；恒生中国企业85.68元，跌2毫；华虹宏力137.3元，跌2.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1，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3，人民币6.778，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179 点，跌 1,237 点，港金报 38,960 元，跌 1,510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8.38 美元，卖出 4,169.7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啦。咁较早时，西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之内曾经系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西隧嘅港岛入口啦，仲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分别排到去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另外，旧山顶道同罗便臣道交界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嘅交通啦系比较挤塞噶。而家花园道上行嘅龙尾排到落去近下角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啦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过咗电信大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是稍为繁忙，龙尾去到界限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略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好啦，嚟到第二节嘅有你同行，欢迎你继续收听。咁头先系亦都辛苦咗玫瑰啊，咁就听咗唔少听众朋友打上嚟，系登记啊，或者系想点唱啊等等啦。咁就我哋首先接出今日嘅第一位听众 Thomas， 你好 Thomas。
7: 系梁海，
6: 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 ，Thomas， 今日有咩想同我哋分享呢？
7: 我去年十二月入咗医院，住咗四日。原来照到个背脊左边生骨刺，影响咗左脚神经线，痛行唔到。同埋左脚咧又影响个右脚，右双脚一。都行唔到，一起身咧，只脚麻痹咯，好辛苦咯。
6: 哦，咁而家有冇改善啊？
7: 而家有改善，食下啲食疗咯。等啲血脉通啲咯。同埋食止痛药，但系食止痛药食得多咧，就会对个肝脏嗰啲胰脏唔好咯。
6: 系。咁有冇啲譬如话一啲调理嘅类似可能係推拿啊、针灸啊嗰类你有冇去试啊？
7: 自己搽啲护落油按摩隻脚双脚嗰个小腿囉，两隻脚。
6: 咁你而家行动有冇好啲啊？
7: 好啲，舒緩到咯。
8: 係係，嗯。
7: 同埋咧，食咗止痛藥就唔痛，所以我都唔想食止痛藥食咁多。
8: 即係唔想太依賴啊！明白啊？
7: 係啊，依賴咯。
8: 是啊是啊，咁啊希望啊 Thomas 你可以系一路一路改善啦，咁都不经不觉系都同呢一个问题都共存咗六个月噶咯。
7: 是啊，大半年噶啦。
8: 咁希望你一日比一日好啦，咁我喺呢一度都祝你系身体健康。
7: 多谢你啊，
8: 系
7: 梁和希，
8: 系
7: 你都系身体健康啊。
8: 好啊，多谢。咁我就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咁你有冇话想将一生中最爱呢一首歌系点俾咩朋友听啊？
7: 我嘅家人啦、
8: 啊，
7: 祝佢哋身体健康啦、
8: 啊，好啊，
7: 祝我个仔学业进步啦。
8: 哦，仔仔而家系读紧乜嘢啊
7: ？Form Five
8: 哦，
7: 出年三月考文凭试、
8: 嗯，
7: 希望佢成功考到大学啦。
8: 咁啊，阿仔仔读书都乖噶，系咪啊
7: ？OK 嘅。
8: 咁啊，就一切就顺其自然啦。
7: 系
8: 啊，唔好俾太大压力佢啊。读书，我见而家系学生哥都除咗父母可能有期望，佢自己都俾好大压力自己嘅。
7: 系啊系啊，我而家都唔等佢自己温习啊，唔阻佢啊啲嘢。
8: 系啊，即系我嗰阵时读书都系啊，耐唔时屋企人即系见到我好似啊好大压力、好攰啊嗰啲咧，就同你去食餐好噶啦，或者可能系即系适当地咁样会陪我去放松下咁样咯。
7: 佢温习唔俾人骚扰佢嘅，佢好认真嘅读书。
8: 系咁，佢休息时间咪陪下佢咯。
7: 系啊系啊。
8: 好啊，嗱 ，Thomas， 咁啊，将呢首歌送晒俾你嘅亲朋好友啦，好冇？
7: 好
8: 好，咁就再一次祝你系身体健康。
7: 好多谢你，
8: 好多谢你，拜拜，
7: 拜拜。
8: 咁啱都系来自电影嘅主题曲啊，《双城故事》里面揾到嘅歌曲，谭校长一生中最爱，来自听众阿 Thomas 嘅点唱。

0: 来自谭校长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亦都是听众 Thomas 的点唱来的。跟着在电话的旁边呢就有阿 Moon， 你好阿 Moon。
1: Hello， 你好。
0: 是阿 Moon 啊，是不是有。
1: 我第一次呢跟你倾偈的，我其实呢听你好多，听你把声听了好多次的。
0: 哦。
1: 但是呢有时打电话。打唔通啊！你个电话
0: 哦，咁可能系咧，都好多听众朋友支持啦。咁啊，终于我哋今日有缘分喺大气电波相遇啦。咁阿 Moon 有咩想同我哋分享啊？今日
1: 冇啊！我早排系又唔系几舒服啊！啲天气热咧，我中暑啊，有少少。
0: 哎呀，系啊，即系突然间系热得好快啊嘛。
1: 系啊，跟住啊，中暑啊，我咪睇医生话我有少少中暑嘅，唔系好严，唔系好严重啫。
0: 哦，咁而家你出街都会有带定水啊，带帽带遮嗰啲噶系咪啊？
1: 早嗰排好热嘅，我都冇出街。
0: 嗯，
1: 呢排咧就好似啲天气咧，琴日开始冇咁热咯。
0: 系啊，因为我自己屋企咧，即系都惯咗咧，就中意开窗嘅，夜晚黑睇电视，我妈妈咧就开窗，就觉得有山风入就好啲，或者开风扇。咁但系我都有提佢，我话喂啲天气好热咧，即系开窗有山风入固之然好啦，咁开风扇
1: 吓、啊啊，我都有开冷气开风扇喎，都唔知点解咧，唔知系咪好热咧？
0: 可能个温度唔啱咯，因为我妈妈以前咧就唔系特别中意开冷气嘅，不过今年我都提咗佢，我话你留意翻咧，有阵时唔觉咧，即系热咧，真系要开冷气嘅，或者你唔好开咁高，即系唔好开咁低温度咯，咁啊加风扇。即系起码嗰、那个体感啊，嗰、那个温度会舒服啲。
1: 好似今年好似热啲喎，今年好似
0: 系啊，系好早就好热啦，唔知点解感觉上咧系，同埋系好突然噶嘛。记得好似几个礼拜前都出街仲会系着件薄褛，跟住突然间就哇唔得啊，热到好似连层皮都想剥埋咁滞嘅。
1: 系啊，好热啊，真系。我想问你咧，以前咧我睇过咧就系陈体泰同埋

0: 姚莉咧咪唱歌，陳啟泰咧咪同阿姚莉咧，姚莉姐姐唱嗰只《玫瑰玫瑰我愛你》嘅。
1: 陳啟泰，你講百萬富翁嗰位？
0: 係啊，佢咪一齊同阿姚莉姐姐唱歌，好似唔知係咪啊？姚莉姐姐好似2022死嘅係咪啊？過咗身嘅係咪？
1: 要 check 一 check 先。你突然間問我，我好難即刻答到你。但係
0: 我就想問你咧。咁你咪有个主持嘅，
1: 有
0: 佢系咪有个主持嘅？但系嗰把声咧好熟咧，系咪张伟基啊？
1: 你讲紧系电台节目？
0: 佢系香港电台电视部嘅，因为我上次睇网咧睇到啊，陈启泰就系同阿姚莉姐姐唱歌啊，《玫瑰玫瑰我爱你》嘅。好多嘉宾嘅咧，
1: 哦，2014年左右嘅估计系舞台系啦，有个应该系老歌歌迷会一啲相关嘅活动嚟嘅，系有个叫我爱老歌十载情，
0: 系啊，好似系咪嗰个系咪主持系咪张伟基啊？
1: 睇翻啲资料就望落去似系啦，
0: 系啊，我听佢把声啊，因为咧我最近咧就听佢咧个节目叫做《那些年》嘅，
1: 系
0: 佢就系12点至到1点噶嘛，
1: 系
0: 就听佢个节目，佢个主持嗰、那个《那些年》啦，佢礼拜咧就主持咧咪
1: 基哥 K 哥
0: 基哥啊嘛，
1: 系
0: 我每个礼拜都听佢个，听佢主持嗰啲歌嘅，
1: 哦，
0: 你哋嗰啲主持人咧，
1: 系
0: 个个都主持得好好啊，
1: 多谢多谢，
0: 系啊。
1: 好啊，咁我话翻俾阿基哥听先，系
0: 系啊，因为我就觉得，咦，好似个把声好熟，又唔知系咪，
1: 系啊系啊
0: 系
1: 啊，系啊
0: 系，应该系。
1: 根据网上资料系，
0: 姐姐咧就话咧有听佢嗰个节目，我想问你咧，佢个那些年系咪播咗好耐噶？
1: 那些年张伟基都播咗好几年噶啦，
0: 应该唔知系咪啦，因为佢话姚丽姐姐话佢听佢。听佢节目嘛，夜晚啊嘛，佢系夜晚主持噶嘛，12点啊嘛。
1: 系啊，系夜晚黑嘅节目嚟噶。咁因为其实咧，阿基哥咧，阿张伟基都喺港台做咗好耐，都系我前辈嚟嘅。咁佢亦都
0: 你前辈嚟噶？
1: 梗系啦，梗系啦，张伟基系我前辈嚟噶。咁以我嘅认知咧，我识阿张伟基嘅时候咧，佢喺二台有做轻谈浅唱不夜天嘅。咁所以阿姚莉姐姐讲嘅。夜晚黑聽到張偉基做節目咧，未必嗱，我唔肯定啊，未必係那些年張偉基嘅，應該都唔係添嘅。冇咁長時間嘅嗰個節目，咁就有機會係輕談淺唱不夜天，因為嗰陣時咧，阿基哥都做一個星期，起碼做50000嘅，做好多晚嘅連續。
0: 咁你之前話之前佢如果話要你姐姐聽佢個節目，就應該係淺唱。不夜天人、那個、
1: 有機會是因為我沒有很記得張偉基所有在港台節目 的歷史啦，但是其中他做音樂節目他做了很久，輕談淺唱不夜天他都做了很久，是啊是啊是啊，基哥是我前輩來的，是啊，
0: 基哥是你前輩，
1: 是啊是啊是 啊, 是啊，
0: 我以為他好有幾年，
1: 不止他做了很久的，是啊，所以有機會的，系啦，咁我系啊，咁我转达翻俾阿基哥听啦，咁就话哇，有听众朋友好记得佢嘅喺当年嘅一啲演出啊。
0: 咁呢咧，我听到佢个把声好熟啊嘛，因为我又听佢个节目啊嘛，佢咁咧就个把声咁熟嘅，咁我又佢冇有讲话系阿张伟基，但系我就觉得佢个把声好熟，所以我就问下你啫嘛。
1: 系啦，咁都嗱，你讲紧陈启泰同埋姚莉姐姐合作嗰个嘅片段咧，咁我哋揾到都系真系五台嘅节目嚟嘅，咁就2014年嘅时候，咁就主持人就系真系张伟基嚟嘅。
0: 哦，我想问你咧，除咗你主持呢个之外咧，仲有冇其他节目有主持嘅节目
1: 啊？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晚有一个叫做 What's Up Bro 嘅节目嘅，夜晚10点新闻后。一个清谈节目系，
0: 清谈节目，
1: 清谈嘅节目嚟嘅。
0: 你哋有第一台啊嘛，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啊嘛，
1: 仲有普通话台啦。
0: 系啊，咁我净系听呢三个台嘅啫。
1: 咁啊，多谢你支持。
0: 有三个台嘅啫，听你呢个节目啫。
1: 嗯，
0: 成日听咗我。

0: 正，其实咧，我以前听阿李仁杰主持呢个节目咧，听咗都有几年噶啦。
1: 哦，系啊，仁杰佢而家每个礼拜都星期一、二，佢都有主持节目噶。
0: 佢话到九月就退休啊。
1: 系啊。
0: 我打电话打俾佢倾偈都倾，但搵唔到佢。
1: 真系要睇缘分啊！仁杰个电话好爆噶。
0: 唔系啊，有时打佢咧，佢又接到，但系唔。出唔到街啊！
1: 系啊，即系因为啲听众可能系好想同佢倾偈咧，咁有阵时即系啲时间所限啊，冇办法啦。
0: 哦，咁、样
1: 嘅，系啊，系啊，
0: 好，
1: 系啦、啊，咁、啊、我
0: 咁我而家想听阿姚莉嗰只
1: 《爱的开始》啊嘛，
0: 开始
1: 有冇话想将呢首歌送俾乜嘢朋友？
0: 我啲所有嘅朋友啦，你哋柜台嘅主持节目主持人听啦。
1: 嗯。好，多谢你啊！咁阿 Moon， 咁亦都系希望你继续支持我哋香港电台唔同嘅频道啦，尤其是系五台啦，当然。
0: 你嗰个台我都好，成日都听嘅。
1: 系，好啊，多谢你，
0: 啊、
1: 多谢你作为我哋长期嘅听众。
0: 系啊，甚至咧，李志刚啊，我都好中意听佢主持个节目喎，佢讲嘢又好识讲嘢喎。
1: 系啊，我哋每个台都有唔同嘅一啲。有唔同嘅才艺嘅主持人嘅，咁啊值得系转嚟转去咧，你去听下唔同嘅频道啦。我哋港台系唔同类型嘅节目都有嘅。咁好啦，阿 Moon， 我哋就唔讲太耐啦，将个时间就交俾姚莉姐姐同呢一首《爱的开始》。咁亦都系啦，希望你系祝你身体健康。
0: 好啊。
1: OK， 好，多谢你，
0: 謝謝
1: 好，多谢，拜拜。系啦，咁啊，跟住为阿 Moon 送上咧姚莉姐姐呢一首嘅《爱的开始》啦，同埋哇，真系发觉我哋香港电台嘅听众咧，又长情啦，又好记性啦，咁亦都系会好记得啊，即系十几年前嘅一啲活动啊，一啲咁唔同嘅细节咧，都会系有印象嘅。咁而啱啱头先阿 Moon 提到嘅节目，我都真系要。拜托咗阿玫瑰帮手去找资料嘅，咁好啦，咁呢个时候咧就送上姚莉姐姐嘅呢一首《爱的开始》，咁希望你会喜欢啦。

姐姐嘅呢一首《爱的开始》咧，时间就系已经系不经不觉去到下昼嘅4:58啦。同你讲讲咧，既然讲开呢一个头先有提到嘅天气嘅问题啦，咁啊提你而家气温系摄氏27度啦，相对湿度系78%嘅。而今日我哋嘅天气咧方面都系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嘅骤雨，咁所以咧就出街嘅时候都记得带定一把遮，同埋咧好紧要嘅一样嘢就系带咗把遮出街嘅时候咧，记得要攞翻啊！我啱啱发现我唔见咗把遮啊！出去食饭嘅时候最容易就赖低呢一啲嘅东西噶吓，咁所以就记住要小心啦。咁同埋听日日间咧，部分时间咧就会天色明朗嘅，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方东北风。展望星期五咧会有几阵骤雨啊，咁所以咧大家系都要遮不离身噶啦，似乎咁我哋转个头翻嚟咧，听一听5点钟嘅新闻报道啦，咁跟住咧就会有第二个小时嘅有你同行啊，咁所以咧就大家记住黐住个收音机唔好行开啦，继续系会有听众朋友嘅电话会接出嚟啦，以及系会拣嚟好多经典嘅作品咧，希望系可以透过呢一个时段喺大气电波嗰度同你分享嘅。好啦，呢个时候我哋先休息一阵，听一听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警方和廉署今日落案起诉7名人士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涉及谋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两宗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七名被起诉人士分别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不同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以及各个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以及工程总承建商的董事。两间被起诉公司就分别是宏福苑大维修工程的工程顾问公司以及工程总承建商。警方和廉署的联合调查小组将会在案件提堂之后会见传媒，讲述全面调查大火成因以及那个屋苑大维修工程怀疑涉及贪污等事宜的最新进展。中方表示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注。在北京，有记者在外交部记者会上提问，说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随后伊朗作出回应，回击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林健说，相关各方应该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发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二晚发生多宗暴力事件，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焚烧。贝尔法斯特北部一名牧师说，有民众的住所成为袭击目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一名地方议员形容当地发生基于种族的暴行。报道又说，在一条街道上，数以百计蒙面男子手持樽和砖块，又纵火焚烧垃圾桶，高叫外地人滚出去的口号。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美说话，一群蒙面男子纵火焚烧民房。消防局说，在星期二晚一共接获超过60宗求助个案，大部分发生在贝尔法斯特地区。报道说，北爱尔兰其他地区亦都发生骚乱。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今个月3号在韩国爱宝乐园诞下一只雌性 BB。乐园说，目前母女的健康状况良好。爱宝当日出现产兆，上午10:53顺利诞下一只重171克的 BB。是爱宝继诞下福宝以及双胞胎瑞宝和辉宝之后，在韩国通过自然配对繁育的第四只大熊猫。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派遣专家

0: 到外保乐园现场指导，并且为外保接生。大熊猫外保同乐保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外保乐园的熊猫世界。中心话，中韩双方在近十年来共同致力于大熊猫保护繁育、疾病防控、公众教育等科研和人民领域的研究，取得积极成效，促进两国濒危物种保护，增进中韩人民的友好感情。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07点，跌157点，总成交金额320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31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74，跌1.6。腾讯控股465.6，升12.4。阿里巴巴113.5，跌2.57。中芯国际72.35，跌2.65。小米集团26.32，跌8.8。联想集团23元，跌2.38。恒生中国企业85.68，跌2毫。华虹宏力137.3，跌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92，瑞士法郎9.816，澳元5.495，加元5.625，新西兰元4.555，欧元9.056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6。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点，跌1237点。港金报38960元，跌15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98美元，卖出4170.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旧山顶道同乐变神道交界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喺沙田插围干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石门方向跟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一带系车多。咁就系沙田插围干街有水管急修，去石门方向近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系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深光学校至到明德村车多，域多利道同薄扶林道交界都系比较多车噶。其中薄扶林道嘅龙尾去到华翠街。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过咗界限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07，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

0: 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5级，西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18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元两折优惠相伴最
5: 由2025年6月15号起，警务署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6: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7: 义工的力量，
8: 搞一些基层家庭的生日会，帮 SEN 的小朋友去搞的。最令我深刻是家长的感受，他觉得很感动，原来我们都很接纳他的小朋友，也都很愿意去给一个体验他的小朋友，他是很感激。
7: 更多义务工作的故事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嚟到第二个小时嘅有你同行，欢迎你继续同我哋同行啊！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咁当然我哋1872312呢一个嘅热线电话继续系欢迎你打上嚟登记嘅，咁睇下系究竟你想听到嘅歌啊，定系还是有心事咧，想同我喺大气电波嗰度同其他听众朋友一齐分享或者开心事，就都可以欢迎你打上嚟1872312噶。玫瑰亦都系等紧你嘅电话。咁首先咧，今个小时啊喺电话旁边咧就有李爷爷噶，你好啊李爷爷。
12: 你好，你好。
11: 系啊，李爷爷，有今日有咩想同我哋分享啊？
12: 分享啊，我都唔知想讲啲乜嘢啊。
11: 嗯。
12: 因为我冇谂过同你讲啲乜嘢嘛。
11: 哦。咁你近排天气热，你还 OK 嘛？即系有冇觉得好唔舒服啊？好辛苦噶嘛？
12: 我啊。孤零零一個人，我有乜所謂啫？咁我除曬衫褲，摸曬鞋，咁樣打開曬衫個出口。
11: 嗯。咦？咁似乎你係要聽陽光大減價喎、
12: 啊。啊？咩啊？
11: 你又曬，我又曬啊嘛！摸曬衫褲，摸曬鞋。

0: 唔係啊，嗱，即係咧嗰支歌，嗰支歌我唔知咧，即係我真係我一個人啊嘛，我冇人冇物又冇收入，係嘛？
1: 嗯，
0: 我有間屋仔，
1: 有個收音機，
0: 收個窗口，
1: 我
0: 打開曬，
1: 我
0: 嗱今日嗱我家陣都未都冇開風扇，我都夠曬涼。因为我剥晒衫裤，剥晒鞋嘛。
1: 咁而家基本上你屋企嗰度即系都啲风系 OK 嘅，即系有风嘅。
0: 我嗰度近个山啊嘛。
1: 啊，即系个坐向好，成日都系话啲坐向好对流窗啊嘛。
0: 有个后花园。
1: 咁你所讲嗰间屋仔都几写意，应该系嘛？
0: 咩啊？
1: 你住嗰间屋仔，即系你头先你话住间屋仔啊嘛，咁都几写意喎，应该。
0: 住嗰啲公屋嗰啲啊。
1: 系。
0: 公屋啊。吓。嗰度几好噶，我住咗成20年
1: 啦。哦，你住边区啊？
0: 住喺屯门
1: 咯。哦。
0: 宝田啊。
1: 咁即系嗰头都方便啦，应该。
0: 咁啊，方唔方便？我呢，我日出街行几，跟住翻屋企啊。
1: 跟住翻屋企就
0: 真系啫，听下你讲啲歌啊咁样啊。
1: 吓，咁今次咧，
0: 咁啊，喂，嗰啲啊，你话最啱我啲嗰啲长者咧，即系佢同你哋讲嘢咧，衬得你好欢喜噶。
1: 哦，咁我哋听到你嘅声，我同埋听下，你爷爷都好开心啊，即系听你笑得几开心，系好有中气啊。
0: 我千祈咧又唔好就話人哋覺得難聽啲，老而不即係你成日鬧人哋，係嘛？隻顧自己就唔顧人哋嘅，咪叫老而不啦。不如咧將個老而不改翻佢嘅老不如死啊！唔係老不如係老而不即係老不如，哎，我都唔記得。
1: 我觉得最紧要咧就系、是、老咩都好咧，就系、是、我哋嘅老朋友啫，咁就足够啦。
0: 改次我即系改次，因为佢青年啊，青年仔啊，即系我哋嗰啲大青年啊，如果人哋咧，佢对方同佢讲嘢咧，讲得唔啱咧，咁咧佢闹人哋啊，仲系炒虾啊，即系桥底辣蟹嗰啲啊，唔炒啊，你话系咪老？你咧嗰啲咪叫老而不咧？
1: 咁我觉得系每个人嘅选择个，
0: 唔好噶，
1: 系。
0: 而家你
1: 个
0: 就系老而不，你不如老不如死就好
1: 过啦。咁又唔好咁，即系只不过每个人嘅生活态度唔同啫。
0: 嗱，
1: 系啦，
0: 佢唔系态度，今日佢自己都唔明白佢自己讲紧乜嘢。就系做紧啲点样啊，即系对人对事嘅嘢，佢唔知啊，因为佢大细佬啊嘛，好似细路仔咁，唔算无知咁讲嘢噶嘛。
1: 咁又所以未嗰阵时都话老人变细蚊啊嘛，咁我都听啲长辈咁讲。系啊，咁所以同老人家相处系都要有一啲技巧嘅。
0: 所以嗱，话阿兄哥仔，虽然我都系老人啦，但系我唔会好点细蚊仔啊嘛，你净系有即系有个自己个智慧，你做嘢你个嗰系咩咧？操行即系操守同埋你行为咧，你要自己去检点啊嘛。
1: 系嘅。
0: 如果你要知道，需要系要对个社会即系唔会影响。

0: 我思敏嘅，你好啊，思敏。
1: 系你好。
0: 系思敏，咁系有咩心事想同我哋分享啊？
1: 哦，冇啊，我同啱啱同我玫瑰讲咗啦。
0: 嗯 嗯, 嗯。
1: 啊，
0: 系。
1: 话之前有个朋友识咗好耐嘅，但系冇揾大家，突然间跟住大家嗰段时间冇揾啦，跟住然之后。而家我冇再谂佢啦。
0: 系，即系之前就系因为大家冇再联络，咁所以就即系个心有啲硬住咁，系咪啊？
1: 系。
0: 咁即系而家系即系放轻咗，系嘛？
1: 系啊，介唔介意我讲佢喺边度做嘢啊？
0: 唔好讲公司名就得噶啦。
1: 哦。
0: 系啊，即系你系喺边度遇到佢噶？
1: 我佢喺大埔做嘢嘅。
0: 系。
1: 系啊。
0: 咁系因为你哋有啲误会系嘛？
1: 系啊。
0: 咁就希望你哋系可以即系、就是、某天就再联络翻啦。即、就、系、是、如果你同佢系咁好朋友，
1: 冇噶啦，因为大家都 delete 咗大家个信息。
0: 系啊，而家呢个世代我都身邊有長輩都係有類似經歷咧，都係話封鎖咗，因為而家手機好多好多嘢可以做噶嘛，咁你可以封鎖咗就總之係揾唔到噶啦。咁唔知嘅，有陣時可能係某一天突然間放下咗，咁就解封翻聯絡翻，唔知嘅。咁有陣時啲就放輕啲咯，咁就係啦。我知道你亦都系揀咗一首歌嘅，咁有冇特别嘅说话你会想透过呢首歌去表达？
1: 希望唔知道大家仲有冇缘可以
0: 再联络翻啦，
1: 搵翻啦，即系期待啦，咁冇乜特别嘢讲。
0: 好啊，咁我都喺呢一度透过大气电波祝福你啦，思敏，咁就希望你可以如愿以偿啦，咁就係同你呢位朋友。
1: 首歌俾我屋企人听。
0: 好啊好啊，咁我就将呢首歌送俾你，咁就希望你愿望成真，好冇？
1: 系啊，好。
0: 好，多谢你电话，思敏。係啦，咁思敏呢就揀嚟呢一首呢係来自雷安娜啦，以及系谭咏麟嘅《暂别》，咁我亦都希望系透过呢首歌，将呢一份嘅心意咧，就系透过大气电波转达俾阿思敏嘅朋友啦，咁希望佢收得到。听完呢首歌之后咧，就转个头都会系有我哋嘅5:30嘅新闻报道，转个头翻嚟有后边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我哋转头见。

5:30新闻报道之前咧，就为你送上一首系思敏所拣嘅点唱嘅作品啦，就希望佢一位喺大埔工作嘅朋友可以收得到嘅《暂别》啦，雷安娜同埋谭咏麟谭校长嘅作品。好啦，时间咧差唔多去到下昼嘅5:30啦，我哋听一听新闻，转头翻嚟有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记得唔好行开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一共25项控罪，涉及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和逃税。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七名被起诉人士分别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不同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和那个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以及工程总承建商的董事。两间被起诉的公司就分别是宏福苑大维修工程的工程顾问公司和工程总承建商。首宗案件涉及串谋诈骗和其他七项控罪，涉及七名被告和两间公司。第二宗案件就涉及误杀，涉及三名被告和两间公司。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会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将会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公众咨询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李家超说，环顾全球，世界百年之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变化万千，外部环境动荡复杂，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香港是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国家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带来最好的机遇。政府建议宣布两座一级历史建筑物为法定古迹，分别是湾仔洪圣古庙以及赤柱清真寺。洪圣古庙相信建于1847至1852年期间，古迹办话作为现代都市环境中的历史地标，古庙不单止反映湾仔历年来的变迁，更是承载着该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罕有印记。赤柱清真寺建于1936年至1937年期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唯一一座坐落在监狱建筑群，即是赤柱监狱内的清真寺。古迹办指出，清真寺不单止见证香港穆斯林社群的发展，更加展现政府对员工宗教信仰习俗的尊重，以及致力促进不同族裔员工共融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

0: 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沙田插围干街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石门方向近住银城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排到上环消防局。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六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的出口。而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

0: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小辉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学校一段是车多。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观塘警署。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在新界区，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同埋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时间下昼的5:36啊，嚟到最后一节的有你同行啊！电话的另外一边有 David 喺度嘅，你好 David。
7: 你好啊，学希。我想问你咧，你喜唔喜欢足球噶？
6: 我啊，我冇特别睇噶，我系嗰啲4年1次嘅业余球迷咯。
7: 系啊，因为嚟紧免费有个免费台咧，有25场免费，就嚟紧即系星期五嘅凌晨3点揭幕战咯。
6: 即系你就已经系买定花生准备睇波啦嘛，薯片花生嗰啲。
7: 睇下状态点咯，因为我而家都半退休嘅，咁日头都有啲时间，我谂住嗰日下昼休一阵先咯。
6: 系啊，因为咧，你深宵去睇波，其实系一个意志力嘅挑战嚟噶，要挨眼瞓。
7: 你心目中喜欢边队啊？
6: 嗱，我由细到大咧，其实我就系、
7: 是、巴西。
6: 我系中意德国队嘅。
7: 系啊，其实德国队都系锲而不华噶，因为其实我印象最深刻咧。我13岁嗰时，个资讯仲未有发达。嗰日记得我去咗我舅父屋企，玩啦。咁佢咧就比较年纪大啲，英文好。佢咧嗰晚就听，大约9点几就系英国时间，下昼嘅3点就决赛，英国对德国咯。其实嗰场波都好紧凑嘅，结果系英国主场赢咗4-2。
6: 哇！我真系完全唔会记得呢啲比数。
7: 英国唯一一次攞世界杯咯。
6: 哇！
7: 1966年啊。
6: 哇！咁啊，真系好耐好耐之前啦，我净系记得嗰阵时咧，我细个即系对世界杯有印象咧，因为市面上有好多嘅唔同嘅宣传啦，咁喺细个80-90年代嘅时候，又会有世界杯即系中文嘅主题曲啊，咁跟住我就记得当年咧，咁亦都系将 Beyond 一首歌啊，咁系叫做《岁月无声》咧，咁就改咗个世界杯嘅版本，其中有句歌词就系、是、若要说西德，就要有马图斯。咁所以我就记得一啲球员嘅名同埋佢哋嗰陣时呢嗰件嘅波衫呢，因为佢有德国国旗嘅颜色啊，嗰陣时嘅西德啦。
7: 其实西德嗰时都好多球星嘅，有一个係梅拿囉。
6: 係啊，咁跟住就后来亦都係因为嗰个年代呢，记得身边有啲哥哥係着西德嘅球衣啊，咁所以我細个就好恨有一件西德嘅波衫。咁但系后来就变咗德国啦，咁后来
7: 好易攞个四

0: 次啊。
1: 哦，咁我就唔德國係有攞過嘅，我近呢幾屆啦嚇，我唔記得咗邊屆啦。咁但係
0: 其實另外有威脅就西班牙嗰啲咯。
1: 嚇，咁你自己今年有冇話係心水係邊一隊啊？
0: 我希望就係葡萄牙咯，因為 C 朗咧其實年事都唔細啦，希望佢都係可以攞到即係足球員一生嘅夢想，攞到一個世界盃咯。我希望即係 C 朗可能踢多今年係最後一屆噶啦。
1: 嗯，我明白你意思嘅，即係等於上一屆係當大家見到美斯捧杯嗰一下咧，都係覺得好戥佢高興、好感動嘅。即係我自己唔係一位嘅忠實嘅球迷咁，但係都有知道美斯係一個好傳奇嘅人物。就係、是、學阿 David 話齋咧，就係爭過一樣嘢啦，即係希望足球員。即係佢哋個足球生涯裏面最終極嘅唔係攞嗰啲金球獎、金靴獎，而係攞呢一個世界盃嘅冠軍寶座嘛。
0: 但係我係一個足球迷，但係我係中意足球，但係唔賭波咯，因為我係唔中意賭波嘅。我後生嘅時候咧掛咗靴廿年，我後生都有踢波嘅。
1: 哦。挂咗靴廿年，
0: 但系我系踢嗰啲业余，自己做啲球队同埋公司球队。我系冇踢职业嘅。
1: 哦，你踢咩位置啊？
0: 我系踢右翼嘅。
1: 嗯，
0: 即系我后生就得好快嘅，但系身边随住年纪大咁踢到五十岁咁，啲队友同我搞场告别赛，咁就从此就冇踢啦。
1: 哦，咁就系做一位全职嘅球迷啦。
0: 是啊，
1: 咁我就希望喺今届就如David 你所讲啦，咁係有冇机会睇下可以见到阿 C 朗就係捧到杯啦，咁但係无论如何都希望係可以喺呢一届嘅世界杯呢，咁亦都係大家球迷可以睇到。
0: 但係初赛免费电视嗰啲波呢，初赛嗰支咧分組賽咧就冇乜強隊嘅，希望嚟緊本土決賽啊，四強啊嗰啲有啲大戰咯、
1: 啊。哦，咁你係會約朋友睇定係自己屋企睇啊？
0: 梗係屋企啊，我唔會出去出邊茶餐廳睇嘅，費事咧一個年紀大啊嘛。
1: 哦，咁你可以去朋友屋企都得嘅。咁有啲人中意熱熱鬧鬧，有啲人中意自己一個睇，冇所謂嘅。但係總之就我希望你都可以睇到一啲精彩嘅球賽啦。
0: 嚟緊就嚟父親節啦，我祝所有天下間嘅父親節快樂。我爸爸2022年離開咗啦。我今日想點唱一首夏朝星嘅空凳，送俾天下间所有父亲。
1: 好啊，咁我就係将呢一首嘅夏朝星就为你而家播出啦。咁啊 ,David, 多谢你嘅电话，咁亦都。
0: 祝你所有你同行五台嘅工作人员生活愉快，工作愉顺利，父亲节快乐啊。
1: 好啊，多谢你 David， 咁我都祝你身体健康，咁同埋今届世界杯睇多几场好波吓。
0: 好，多谢你，
1: 多谢你，
0: 拜拜。
1: 好，拜拜。好啦，咁啊，为 David 咧就送上夏韶星嘅空凳。

为 David 送上呢一首咧夏韶星嘅空凳啊，咁就希望佢系喜欢呢一首嘅作品咧，咁啊亦都系将呢一份嘅将呢一首歌咧送晒俾所有喜欢呢一首歌嘅听众朋友听嘅。咁今日咧喺节目嘅开端咧都拣咗一啲同电影相关嘅经典歌曲啦，一啲老歌啦。咁而以下呢一首咧就系一首我冇睇过套电影嘅。咁但系我就听咗呢一套电影嘅歌咧，好耐啦。事源就系因为当年咧，妈妈就请我将呢一首歌就系设定咗做佢嘅手机嘅电话嘅铃声啊。咁好长情噶，换咗几部电话都系用紧同一首歌，所以每一次咧电话响咧，我就会谂起呢一位医生啊，佢系齐牙哥医生。

来自电影《齐雅歌医生》里面可以找到的旋律改编成为的作品就是 Somewhere My Love Lyrics Theme， 这一首就是 Ray Conniff 和 The Singers 的版本来的。而讲到电影歌可能近这二十几年在华语乐坛其中一首我自己是印象最深的一首在电影里面可以听到的作品就是它了。被遺忘的時光。

来自蔡琴姐姐的被遗忘的时光，可能因为套电影的关系，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觉得一定要用一副好靓嘅 HiFi 去听，先至可以感受到嗰一份嘅意境嘅。好啦，节目咧差不多去到尾声啦，喺任杰嘅《流行的岁月》出场之前咧，就拣嚟呢一首都系来自电影嘅歌曲，一套我好喜欢嘅电影嘅歌曲，适合喺呢一个时候播放嘅。歌曲名称就系《So Long Farewell》。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卢冠廷同太太唐书心有一个经典的合作，就是一首情歌《陪着你走》。这首歌是不是一开始两个人已经想着写一首好冧的情歌呢？

0: 知唔知？
1: 我再咗只 melody 出嚟闹嗰闹交嘅嗰阵时，嗰段日子
0: 啊，
1: 同佢闹交唔睬佢噶，咁我作只歌出嚟，作只歌出嚟，咁佢系写歌词，佢就写咗陪着你走。佢写完之后。他说不用想的，他说了他不用想，就叭叭声，就是那些脑筋的字出来还快过支笔，写了出来，他就放在我面前，我看完，即是个心都融了，
0: 嗯，
1: 你知不知道，是真的太好了，
0: 嗯，
1: 你不可以形容那些歌词是比这个更好的，去代表这件
0: 事，我都觉得是，
1: 去代表这件事，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你两公婆的感觉咯。
1: 咁所以咁即刻，因为呢个歌词吓，咁大家又锡翻大家，一阵就锡，一阵又一阵又闹过。
0: 哇！真系好多谢你将呢一个陪住你走啊，背后嘅故事话俾我哋听吓。啊，以后啊，都可以叫啲人攞呢首歌嚟做，即系劝交嘅歌吓。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董事何建业以及两间公司被控误杀。李家超表示，首份五年规划将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发展格局。杨何培恩与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跟住是详尽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董事何建业和两间公司被控误杀，这三人与另外四人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就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当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任信希报道。
2: 两宗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的内容和死者名单，当中三人和两间公司涉嫌误杀，包括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董事何建业，以及鸿毅和宏业。控罪指三人同两间公司涉嫌非法杀死案中的死者，这三名被告亦都同另外四人及两间公司涉嫌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及逃税，包括侯华健、洪国伟、钟淑芬、李敏以及洪毅同宏业。控罪指被告涉嫌就宏业过去八年的诉讼记录作出隐瞒及虚假陈述，在2023年8月承建建商投标分析报告虚假地夸大宏业所获得的分数，在有关报告中虚假地将宏业评定为唯一获首选考虑的投标者等。至于企图妨碍司法公正控罪指洪国伟和黄合贤涉嫌煽惑有使或指示吴约事后补签强制检验计划下宏福苑收缉的表格和报告，被告亦都涉嫌协助鸿毅公司逃税以及处理可公诉罪行的得益和财产。控方表示，检获大量电子记录以及多项屋苑大维修工程的文件，需时检视，要求将案件押后12个星期。控方又话，案中涉及10多个银行账户，需要索取专家报告，研究资金的走向。至于涉及洗黑钱罪和逃税，亦都需要索取税务记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两宗案件押后到9月2号。七名被告当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警方同廉署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案件在法庭外会见传媒。新界北总区高级警司邓奕基表示，警方连月来仔细研究案情、翻查大型文件，同埋复阅各方人士的口供等，发现负责宏福苑工程的相关公司同埋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同埋工程程序的过程当中，涉嫌

0: 嚴重違反謹慎責任，出現嚴重疏忽，導致大量傷亡。
1: 警方連月嚟仔細研究案情，翻查大量的文件和審閱各方人士的口供，抽絲剝繭之後發現呢，負責宏福苑大廈維修工程的相關公司和負責人士在監管工程物料和工程程序上面的過程之中，涉嫌嚴重違反謹慎責任，出現嚴重疏忽。調查顯示，涉案工程存在以下的問題，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網和帆布，使用易燃的發泡膠板，以及移除樓梯走火通道的窗戶，開設俗稱山口，以便工人進入外牆的棚架。上述的工程安排涉嫌嚴重影響樓宇的防火安全，令火勢迅速蔓延和阻礙逃生路徑，造成大量的傷亡。警方的調查由新界北總區重案組負責，在徵詢律政司的法律意見之後，是今日警方正式落案起訴，共同起訴三名本地男子和兩間本地公司，這五名被告被共同被控五項誤殺罪。
0: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首份五年規劃將為香港構建更具活力和競爭力的發展格局，市民將會邁向更美好的生活，社會各界要與特區政府攜手奮進，實現願景。中聯辦主任周濟表示，下週開展的公眾諮詢是重大舉措和過程，各界一定能夠以主人翁的姿態建真言、謀良策、出實招，全力支持特區編制好首個五年規劃。仇志榮報導。
2: 本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公眾諮詢下星期一展開，為期兩個月。行政長官李家超在香港友好協進會有關十五五規劃的論壇上致辭說，他正帶領特區政府全力編制規劃，制定具有戰略性、系統性的宏觀藍圖，為香港未來發展拓展新方向，開創新空間，注入新動能。他認為香港將在五年規劃獲益良多，市民會分享發展紅利，邁向更美好的生活，社會各界要同特区政府携手实现这个愿景。
3: 五年规划将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发展格局，香港的优势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北部都会区快速崛起， AI 加和金融加双龙推动在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行中贡献更大力量，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香港从中获益良多，市民将分享发展红利，迈向更美好的生活。要实现这个愿景，社会各界要与特区政府携手奋进。
2: 同场的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话，展望十五五，香港发展前景广阔，各界大有可为。他认为除了要把握当下，齐心巩固提升香港发展良好态势，亦都要着眼长远，全力支持特区编制好首个五年规划，相信各界一定能见真言、谋良策、出实招。
4: 下周就将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这既是坚持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广纳民意、集思广益、凝聚共识的重要过程。相信各界一定能以主人翁姿态见真言、谋良策、出实招，支持特区政府制定一份推动由治及兴、引领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香港自身更好发展。
2: 周济又说，要心系未来，携手为青年发展搭梯搭台。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与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对于有公务员团体指考虑影响政府未来财政承担的因素，等同引入新指标和搬龙门，杨何培恩说，龙门一直都在考虑六大因素，包括政府和香港经济状况，对于未知情况，政府亦都需要有所准备。任信希报道。
5: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

0: 局局长杨学培恩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学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明白不同团体提出要求背后的原因，他会讲述行会的考虑，亦都会分析当前情况，相信他们会明白。
1: 我都很相信我们公务员同事呢，其实公务员是 对社会整体的发展是比较敏感 的一群来的，对于很多大趋势是比较个触觉敏锐的一群来的，因为我们往往的工作呢很多时候是被这些大趋势 这些外在因素影响的，所以我相信他们是会明白的。
0: 被问到有公务员团体提出考虑影响政府未来财政承担的因素等同于引入新指标和搬龙门，杨学培恩说龙门一直都在这里，对于未知的情况政府需要有所准备。
1: 龙门迟迟都在那里的，我们那六大因素其中政府的财政状况这个呢，还有香港的经济状况都在这里的。政府提出那些舒缓措施是之前没有遇过的，这个也是一个额外的财政承担。到现在为止你可以说不是说很大数目，但是未来会怎样呢？大家都未知。政府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不是都需要有一些准备呢？是不是都应该审慎一些呢？
0: 杨学培恩被问到有意见指今次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较低，杨学培恩不认同，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但是同时有其他的因素需要参考。至于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学培恩说是要求如实评核，不认为会因此而出现擦鞋文化或马房文化。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多个公务员团体代表朝早到政府总部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会面，其中警察队原助级协会主席梁俊杰在会后表示已经在会上反映意见，向局长和其他官员表达不满偏离机制，亦都会在自己的平台表达不满。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探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于安心公平情况之下发展人工智能。另外，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生效，林定国强调政府有宪制责任不断检视和完善有关法律，并非特别针对某一案件。崔伟恩报道。
3: 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多名官员出席，包括讨论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本港人工智能最新发展、儿童以及青少年不当使用社交媒体情况，以及香港如何改善相关法律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会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探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需要优化法律配套，做好规范管理。针对深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林定国说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
4: 我们很留意，即大家所谓的深艺技术的 defect 的问题，其实政府的相关政策局，特别是保安局，我们都就着这个问题是做着研究。我们在适时的时间呢，是一定会有一些立法工作是针对这方面去保障我们市民大众的权益，尤其是不可以给一些有心人是做从事一些非法盗用人的肖像其他的东西，是从事一个欺骗的手段。这个原则上一定是需要用法律的手段去阻止。
3: 另外，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生效，行政长官可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即属危害国安犯罪案件。至于是否以便处理反修例案件，林定国重申政府有宪制责任不断完善有关法律，并非针对某一案件。
4: 都要强调，其实我们真的有一个宪制责任去不断检视完善我们方面的法律。我们今次的步伐不是说特别是针对某一个案件，只不过我们要履行我们的宪制责任，是希望令到法律更加清晰化，令到可以大家更加理解它实际的运作，不是说针对着有什么特别的案件要处理特别为做，这个不是我们的逻辑思维。
3: 他重申在完善国安法律上的原则是尽量以有效率的方法去做，强调跟足规矩。

0: 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立法会听日举行特别内会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立法工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去信内会主席陈振英，表示现今地缘政治复杂，香港特区面对的国家安全隐患仍然存在，有责任尽早完成相关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早一日得一日，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邓炳强又表示，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与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于日前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有关附例立法建议，并已于寻日的宪报刊登和即时生效，以及在今日提交立法会省览，以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程序。特区政府期望继续得到立法会的全力支持，令到立法工作可以最快速度推进。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现时近四成专营巴士已经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以侦测司机的疲劳状况，并且发出警示。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陈美宝说，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的士均已安装司机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士能够起到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的士仿效。陈乐谦报道。
2: 近月本港发生商用车撞向公路工程车的意外，有立法会议员关注司机疲劳驾驶的问题。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目前巴士和的士车队已经陆续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以侦测司机的疲劳状况，并发出警示。现时已经有近四成的专营巴士安装这个系统，政府计划下个月起规定所有新购置的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
3: 运输署亦都计划在今年七月起透过专营权的协议，规定所有的新购置的专营巴士都必须强制安装这类系统。同时运输署正是会深入研究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的效能、成本效益和其他车种的适用性。我们亦都会在下半年咨询道路安全研究委员会的专家意见，亦都是会安排在立法会的交通事务委员会作出介绍和咨询。
2: 陈美宝说，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的士都已经安装司机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士能够起到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的士仿效。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议员刘文君关注，政府会否考虑要求商用车安装具备人工智能分析的疲劳侦测系统。
4: Driver Monitoring System 可利用人工智能及车内摄像装置分析驾驶者的面部表情、视线方向和驾驶行为，从而识别瞌睡、分心或者未睡眠的等情况。
2: 陈美宝话，政府会再考虑同检视。
3: 咁喺我哋嚟紧去研究各个系统嘅效能嘅时候咧，我哋都会考虑到对于人工智能系对于呢一啲嘅系统嘅提升。
2: 佢又提到，目前大部分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巴士、小巴同的士，都已经安装或者正准备安装俗称黑盒嘅电子数据记录仪。政府会持续检视成效，研究系咪适合要求其他商用车安装黑盒。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扩大高水平双向对外开放，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过程中将会发挥更加关键的桥梁作用。他说，近期内地大型电商在港设立展示和销售平台，是看重香港作为出海跳板的价值，形容随着访港旅客持续回升，欧美旅客显著增长，香港作为国际消费品展示窗口的角色潜力巨大，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业界的发展和升级转型。陈茂波在香港零售高峰会上致辞时又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金融、贸易、文化和体育盛事落户香港，带动本地消费气氛，并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港。国台办表示，海峡论坛是两岸民间交流平台，认为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与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充分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对于中国海警近日在

0: 台灣島以東海域依法開展執法巡查。國台辦表示，是對日非嚴重侵犯中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採取的必要行動，會持續加強對有關海域的管控。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个月13日在厦门举办。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被问到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和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张涵说，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论坛，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2: 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1: 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张涵说，中国海警会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
2: 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并将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对于广大岛内渔民，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有利于保障台湾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1: 至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强迫劳动为由，将对包括台湾等经济体加征10%的关税，张涵说，事实反复证明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美军对伊朗多个目标进行打击，话行动是回应伊朗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警告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做好应对的准备。伊朗就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外长阿拉格齐警告美国，如果想安全就撤出伊朗周边地区。中方表示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注。在北京，有记者在外交部记者会上提问，指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随后伊朗作出回应，回击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林健说，相关各方应该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0: 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表示，初步有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认为，有助带动消费气氛。而根据以往经验，参与推出七一节优惠的食肆，生意额有1%-20%升幅。至于下星期日是父亲节，黄家和表示，今年父亲节前夕适逢端午节公众假期，相信在现时市况之下，会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外出庆祝父亲节，对饮食业界的生意是有利。不过同一时间亦可能有不少市民北上庆祝，他估计本地饮食业生意额有单位数增幅。记者陈晓庆访问了黄家和，听下他怎么说。
4: 一般来讲呢，父亲节外出吃饭呢都不少人的。但是呢，当然如果比

0: 起母亲节嘅状况嘅话咧，其实母亲节嗰个生意咧，就比父亲节咧平均都多大概三成到嘅。过往嚟讲咧，就唔系话太过关注嘅。咁而今年嚟讲咧，即系同以往一样啦。咁我哋亦都睇到咧，即系虽然今年嘅父亲节咧，亦都有唔少嘅订位嘅情况嘅。咁但系咧，仍然有唔少嘅香港市民咧系北上消费。亦都好有唔少亦都系家庭咁样一齐北上咁样去深圳啊。咁虽然系一个周末，咁但系咧喺个生意上咧，唔多唔少都会有啲影响嘅。
1: 睇翻今年嗰个父亲节啦，即系就适逢系呢个端午节啊，即系父亲节之前啦。其实你会觉得系会带动到香港嗰个饮食业嗰个生意，定系即系相反啊？可能头先你咁讲啦，啲市民可能会趁有三日假期改为即系北上庆祝咧。
0: 嗱，呢个我哋都会有一啲担忧嘅。咁始终咧，长假期啦，咁有几日嘅话，市民咧就可以去较为远少少嘅地方，特别系内地嘅城市旅游。但系我哋都尽力而为去，希望多啲香港即系留港嘅市民咧系出嚟消费。就而家亦都睇翻咧，端午节嘅话，亦都会掀起一啲热闹嘅情况嘅。咁我相信咧，有几日嘅假期嘅话，咁喺香港嘅市面嘅情况咧，亦都会较为热闹嘅。咁除咗本地嘅市民愿意出嚟之外咧，咁游客亦都比平日会多嘅。端午节嘅龙舟比赛啊，同埋喺假日期间咧，多咗游客嘅话，咁对我哋嘅生意咧都有帮助。
1: 而家咁样嘅市道气氛底下，你会觉得市民个消费额同旧年比较会唔会多咗咧？即系你点评估今年嗰个业界个生意额咧？
0: 有一个单位数嘅增长嘅，我哋始终咧亦都系会睇到唔少嘅市民外游嘅，咁但系咧相信如果同期去比较嘅话咧，将会有5-10% 嘅升幅咯。以往嚟讲咧，好多市民就留喺屋企，咁但系过往呢大半年嚟咧，其实都多咗市民出外消费嘅。虽然佢哋嘅消费金额咧，如果以整体嚟讲嘅话，平均每人嘅消费力咧，都未回复翻疫情之前嗰个数字。咁但系咧，我哋亦都要睇翻多人出嚟消费咧，其实最重要添。咁所以亦都睇到咧，有唔少嘅食肆咧推出唔同嘅优惠嚟到尽力吸引啲客人啦。
1: 都想问埋啦，即係为咗庆祝七一特区成立29周年啦，行政长官都有讲到，就话初步会有过千间嘅食肆同埋商户呢会喺即係七一嘅前后啦，会提供一啲嘅餐饮优惠。其实你点睇今年嗰个业界反应呢，同埋对于个生意额个推动有几大作用啊？
0: 优惠呢即係涵盖咗喺食肆方面啦，咁同埋咧有好多一啲交通嘅优惠吓，咁亦都会令到咧唔少嘅市民咧都即係喺个交通方便之下咧都出嚟啦，出嚟消费。以往睇到过往推七一节嘅时候咧，咁确实有唔少参与推动七一节嘅食肆咧，佢哋嘅生意咧都有上升嘅，升幅咧都会介乎喺10-20% 之间嘅。咁呢个对整个市道嚟讲咧，都有一啲帮助嘅。咁同埋最重要咧，就系带动到嗰个消费气氛咯。
2: 重复新闻提要。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李家超表示，首份5年规划将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发展格局。杨何培恩与4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三至五，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四，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

0: 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78%。跟住是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连跌六日，恒生指数最多是跌大约360点，跌至24207点，创超过两个半月低位，收市就报24407点，全日跌了157点，跌幅超过0.6%，主板成交额超过3205亿元，六个交易日恒指累计是跌了1630点。本地金融股挨沽拖低大市，汇控曾经跌到去133.6，创超过两个月新低，收市急挫近半成，渣打亦都跌近半成，中银就跌超过3%。科技指数收报4724点，跌近1%。ATMXJ 个别发展，京东集团、阿里巴巴同埋小米跌近2%，至到超过3%。美团和腾讯就升2%以上，汽车股普遍受压 ，AI 大模型股份持续向下，联想集团就急挫超过9%，是跌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电信、内房股就上升，消费股大多向好。另外，国泰航空跌大约7%，太古 A 和太古 B 就微跌。太古公司发行可交换债券，净集资超过46亿元。如果全数行使，可以交换成为大约6%的国泰航空股份。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总结大市表现。
3: 恒生指数的连续下跌咧，反映到喺低位的承接力咧都系较弱嘅，尤其是市场对一啲之前可能累积升势比较大嘅 AI 概念股啦、科技龙头股啦，佢哋嗰个买盘嘅积极度咧，呢几日嚟讲咧都系唔算好积极嘅，无论系内地嘅北水啊，或者一啲唔同嘅板块啦，成交都冇令到个恒生指数咧有一个较大嘅一个反弹动力。暂时嚟睇咧，恒指嘅初步技术上支持位咧，慢慢已經氹到去24200点咯。咁但係假若呢個水平都企唔穩失守嘅話咧，唔排除下一個嘅支持已經慢慢去氹到去大概23800点嘅水平。
2: 金融股啊，尤其是銀行股啦，個跌幅比較大一啲啊，受住啲咩憂慮？
3: 國際嘅即係金融股啦，尤其是好似匯控啊或者渣打啦，嗰、那個跌勢都係比較明顯嘅。咁主要係因為市場比較擔憂咧，地緣政治會影響到相關嘅一啲國際銀行股嘅當地嘅一啲收入啦，連同埋最近啦，國內可能對一啲跨境嘅投資或者內地人嚟香港開銀行户口嗰個監管咧，有啲加強。咁市場亦都係擔心咧，會對相關嘅一啲銀行金融板塊啦，帶嚟一啲嘅盈利嘅打擊。預計咧都仲要時間咧去消化呢一類嘅即係負面嘅消息。
2: 中国证监会近日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整治只是针对以非合规手段跨境流动的投资资金，但仍然鼓励合规资金流入香港。香港继续在多方面与内地保持合作，香港要专注做好自己，优化上市制度和提升流动性等。罗伟浩报道。
4: 中国证监会上个月22号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香港金管局和证监会同日亦都发出通函，就处理内地客开户提出额外要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彭博投资峰会的时候说，整治行动只是针对以非合规手段跨境流动的投资资金，但仍然鼓励合规资金流入香港。目前本港继续在多方面同内地保持合作，包括優化跨境理財通等。
5: The recent crackdown are mainly on those people who move their funds to Hong Kong for different investments, not full legitimate means.
6: If the capital inflow

0: flow. In the proper channel, they still encouraged. We are still working with the central authority, for example, on further improving the cross-border GBA Wealth Management Connect to expand the quota of investment by individuals in the GBA area, diversify a little bit as to the products that they can invest.
1: 陳茂波又說，超過400間企業正排隊在香港上市，正探索與其他市場雙重上市的發展機會，包括韓國、中東和東盟。資產管理市場的增長勢頭亦都強勁，上年多隻基金淨流入資金合共超過4000億美元。有全內地和香港投資者被拒絕參與 SpaceX 上市。陳茂波回應提問的時候認為，拒絕內地和香港投資者參與美國新股發行將會損害美國利益，認為不應該拒絕全球的資本，並且指出上海和深圳擁有大量估值非常吸引的科技企業，不少主權基金等的內心資本透過香港投資多個未來產業，包括健康科技等。香港最重要是專注做好自己，優化上市制度，提升流動性等。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2: 內地五月份通脹率持平在1.2%，但反映上游生產成本的價格就創了近四年新高。分析說，若果中東戰事持續，大宗商品價格繼續上升，幾個月後將會傳導去到下游的消費行業，可能影響經濟，估計當局或者會透過財政政策支持經濟。李以琴報導。
3: 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 1.2%， 升幅同四月相同，但略低过市场预期。五月食品价格按年跌 1.7%， 跌幅较四月扩大 0.1%。当中猪肉价格跌幅扩大至 16.1%， 非食品价格就升 1.9%， 汽油价格升幅扩大至 23.5%。上个月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 按年升 1.1%， 今年头五个月 CPI 按年升 1%。 至于反映上游生产成本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 3.9%， 是2022年7月以来最高，亦都略为高过市场预期，连续三个月录得增长，今年头五个月 PPI 按年升 1%。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彩欣说，中东战事和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上游出厂价格跟随向上，但企业未必能够加价，两至三个月之后传导至下游消费行业，在低基数情况之下，消费品相关的通胀或有明显的反弹，担心最终影响经济。
4: 价格升幅是由供应价格去带动，其实不是真的因为需求上升，从而是带动到整体的价格上升之后，就有一个比较正向的循环。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收入或者整体消费情绪其实未是很转好的情况之下，但是就可以好似見到一啲產品個價格上升啦，反而會令到整體嘅一啲零售數據咧個壓力係會即係加大嘅。
3: 吴卓恩认为，有机会透过财政政策，例如进行补贴等支持经济。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内地五月份的汽车销量接近263万辆，按年是跌了超过2%，按月就升了超过4%。新能源汽车销量大约150万辆，按年是增长超过14%。头五个月整体销量就是1220万辆。超過1220万輛，按年係跌咗超過4%。協會表示，今年以嚟汽車市場出現內需受壓、外貿強勁嘅現象，行業仍然面對內需不足、成本高企同埋外部衝擊等多重挑戰。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4407点，跌咗157点，主板成交额3205亿5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255点，跌23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9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咗3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74跌1.6，腾讯控股465.6升12.4，南方恒生科技4.63.4跌咗4.2，阿里巴巴113.5跌咗2.57.1，XLE 南方海力士98.34。

0: 跌咗15.41。中芯国际72.35跌2.65，小米集团26.32跌8.8，联想集团23跌2.38，恒生中国企业85.68跌2毫，华虹宏力137.3跌咗2.8。五大升幅股份系协同通讯、泰林科建、京九康疗、美高域同埋海天天线。五大跌幅股份系图达通、威城国际、联达科技控股、港深智能管理同埋鼎立资本。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8，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港金系报38,960，比上日收市跌咗1,5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64.79美元，卖出价4,16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升咗0.1。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系受阻，一带系比较多车。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天富海湾系有坏车阻路，车龙系排到去近沙田污水厂。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分别排到去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去到大会堂。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码头这一段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近开源道至定富街车多。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御港湾对出车多慢驶。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和斜村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去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友爱村对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观塘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等等等等。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财经新思维。
2: 好，又系财经新思维环节。咁啊，早前咧系特首带团嘅话，去完一次中亚之后咧，好似阿

0: 好似話你哋其實2022年咧已經喺嗰邊咧即係開 office 嘅啦喎，咁即係今年2026，即係用咗成3-4年時間去搭路啦。咁其實咧要開呢個市場，我講係呢個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嘅話咧，佢哋嘅難度同埋佢哋嘅機遇係點先？
1: 首先咧今次咧因為係特首親自帶團出去啦，但係同以往唔一樣嘅咧，就其實咧除咗香港個大概40個代表咧，有高達於30多個我哋內地嘅企業咧一齊去嘅。咁內地企業當然分唔同嘅行業啦，亦都有係一啲大型啲嘅啦，礦產資源類嘅啦，亦都係有啲去到物流啊各種。咁所以其實咧，嗰啲我哋簽約嘅 MOU 咧，背後咧會有一啲係政府對政府嘅啦，亦都有啲係企業對翻對方嘅企業一齊出嚟嘅。咁嗱，中亞嗰度咧，因為咧係一個我哋嘅成個國家嘅鋪墊啦，一來佢哋中亞地區係非常接近我哋中國啦，咁尤其是譬如哈薩克斯坦啦，就係簡直係有一個邊境係對壤添。同時咧，呢個地區咧其實係有非常豐富嘅礦產資源啦，有少少油啦，亦都係有一啲好大嘅農作物，係一個呢個叫做糧倉嚟嘅呢個地方。咁所以咧，其實對我哋國家個發展啦，對我哋嘅能源同埋呢個食物嘅安全咧，對我哋成個國家嚟講咧，一直係一個好重視嘅地區啦。咁例如咧，中亞同埋我哋國家咧，其實每年咧都會有一個高峰峰會，咁一年喺中國內地，一年咧就係喺翻中亞嗰邊嘅。而我哋最高級嘅國家領導人咧，都係非常重視嘅。咁我哋香港作為一個融入同埋服務國家大局嘅一個特區啦，而我哋善用好我嘅特別係呢個金融市場啊，同做到物流，加上我哋做到一個而家係內地企業出海專班啦，呢個嘅政策咧，其實我哋係瞄準希望香港呢個平台，究竟喺我哋國家同埋呢個中亞地區中間嘅商業同埋一啲貿易或者更深嘅一啲投資嘅往來咧，係希望鋪定好個路，佢哋一準備好咧就可以利用香港呢個平台咯。咁我哋喺2022年咧就已經有個顧問辦事處啦。咁咧當然咧係顧問辦事處人係相對少嘅，但係因為呢兩個地方咧其實係非常睇一個國家層面由總統由上而下嘅一啲方向，咁所以咧都需要時間去摸熟咗佢哋嗰啲個流程啦、一啲關係啦。同埋亦都係等緊佢哋嗰方面嘅企業咧，佢哋都會出海嘅喎，中亞企業都會出海噶嘛，咁就一齊去合作多少少咯。
0: 最重要就係我覺得即係特首之行咧，每一次咧即係大團嗰個嘅規模都好勁，今次仲要係70人添啊，簡直係破曬紀錄啦。上一次咧，我哋印象佢去中東嘅時候咧，都係因為特首大團嘅話咧，好多嘢簽定咗啦。我就想諗下，其實特首大團咧。另外感覺就好似話咧，嗱，第一高規格啦，可以見嘅官員勁啲啦，喺對接方面咧，有我哋叫簡單而叫用户導向，即係話咧，佢帶住嘅話咧，你梗係企業嘅話，你可以見到更加高層次啲嘅官員啦。喺譬如傾嘢方面，係咪會約埋好多先？所以簽成嘅效果都多好多，會唔會咧？
1: 因為呢兩個國家咧，其實都係幾由上而下嘅，有好多嘢咧都係話啊，總統俾咗個大嘅方向咧，就下邊各個唔同嘅部門啦，就係一級一級咁推行。咁咧係因為特首帶隊同埋全程嘅話咧，我哋亦都好得到中央同埋外交部嘅支持啦。中國領事都一路全程同埋特首一齊去參加所有嘅高層會議嘅。咁所以咧，我哋當然前期可以做一啲鋪墊啦。除咗政府之外，亦都係有一啲企業咧嚇，仍然可能早咗咧已經入咗去咧，希望係揾到一個生意嘅資源嘅。但最終真係做到嘢，當然係行政長官親自帶隊嘅份量啦。嗱，個規格非常高啦，我哋兩個國家都見咗，包括總理啦，特首就見埋總統啦。咁咧，所以雙方嘅高層對話咧，然後我哋安排我哋依70來個隨團嘅企業咧，佢哋都係有機會，例如喺烏茲別克斯坦咧，都係直接同呢個總理對話啦。咁可以好直接咁講，佢哋就可以嗰個對接咧，就比較根據個企業嘅需要，亦都可以帶到一啲嘢俾佢哋對方嘅國家啦。即係個由上而下嘅咧，就可以比較直接同快速咯。譬如我哋其中一個隨團嘅公司啦，呢個紫金礦業，咁佢都會其實佢希望投資多啲落到去當地嘅一啲嘅礦產資源嘅項目嘅，咁但係如果着個礦地去着過去傾咧，係需要好長嘅時間。咁佢喺會面之中咧，就向佢哋嘅總理咧直接提出嚟，咁而個總理亦都當場話 ：OK， 我叫我哋嘅能源部長俾一個清單你，90個礦源可以俾你哋投資嘅，俾你哋去評估。咁呢樣嘢咧就即刻咧就已經進行咗啦。咁所以變咗咧，除咗我哋高層嘅對面咧，亦都知道有好多企業咧喺周邊咧，亦都有約個對方嘅準合作夥伴咧，已經展開一個高層嘅對話啦。因為佢哋今次嚟都比較高規格，都係啲好多係董事長級數嘅人啦。咁變咗之後咧，大家去對接嘅話咧，就會相對係希望順暢啲啦。
0: 似乎咧特首嗰個正正就係一個超級聯繫人。

0: 角色啦，就是嗱對接咗唔同嘅單位，跟住你直接下一步對話啦。咁結果嗱喺即係礦產資源方面咧，除咗頭先講嘅係資金方面咧，跟住我估唔到喎，即係連一啲所謂上市啊、金融借貸啊，都陸續開始鋪橋搭路。咁我嚟緊下半年會陸續會成事喎，呢個係咪令我都有少少意外嘅啫？
1: 嗱，依個咧就反而真係要睇住天時地利人和啦。因為呢兩個國家呢，其實呢，佢哋大部分嘅資產呢，以前都係國有嘅，到而家都仲係國有嘅。但呢，我就如果用一個簡單啲嘅比喻呢，我就簡直感覺到呢，佢好似我哋自己國家中國呢，大概20年前到啦，佢咪將開始陸續咁將一啲國有嘅資產上市啦、融資啦，令到佢哋多方面一來呢，可以攞到一啲境外嘅資金啦。第二個方面呢，就希望嗰間公司本身都係更靠近呢個國際化嘅，我哋叫做 corporate governance 一啲風險啊、各種管理啦。咁其實呢，就咁啱呢，我上次去去年年底去嗰時呢，就已經有機會譬如同哈薩斯坦啦，佢哋嘅類似國資委嘅同等嘅平台啦，都傾咗。咁佢哋話：咦，我哋其實真係諗緊呢，以前嘅話呢，就靠國家俾錢呢啲咁嘅公司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嗰個資產嘅盤入面呢，有好多譬如礦產資源啊、氣啊，甚至係有啲金融嘅公司呢，其實佢哋希望呢係唔好都成日喺度借錢咁樣去支持佢哋，或者國家嘅錢去支持佢哋。佢哋已經諗緊去做 IPO， 但以往佢哋呢個地區呢，就比較熟悉倫敦㗎喎。咁就話啊，我諗住倫敦 IPO， 咁我就話喂，香港嘅 IPO 市場而家嗰個蓬勃嘅嗰個狀況係高過倫敦好多嘅。咁佢哋去考慮啦，咁然後真係喺嗰邊嘅金融機構呢，包括有我哋 CICC 啦、中金啦，另外中銀都有一個網絡啦。咁所以就係正直對住佢哋而家有咁嘅需求，而係需要喺一個國際嘅市場去需要發債啦、做 IPO 啦、甚至去做一啲主權基金嘅一啲嘅項目啦。其實嘅話呢，蓄勢待發。咁究竟佢去倫敦定係去 New York 定係去香港嘅啫？咁我哋咁啱地除咗國家重視，我哋香港嘅金融中心嘅地位亦都咁強嘅時候，佢哋可能以往唔清楚，對接得多清楚咗，咁佢哋咪已經同意咗啦。咁已經宣布咗咧，話一間佢哋國資委平台下面有一個叫鐵路公司咧，哈薩斯坦咧，就同意咗除咗喺倫敦同埋佢當地咧，會去香港三個地方一齊上市嘅。咁希望佢哋依個嗰個募集資金成功嘅話咧，第時佢哋平台下面嘅公司咧就陸續有嚟啦。
0: 我都話咧，香港所謂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彰顯出來的。另一點我都想說，其實譬如是內地的朋友呢經香港出海的話，因為我們香港的所謂制度呢是一個挺好的通行證，一個很好的試驗場來的。同樣情況對哈薩克或者是對這個烏茲比克的朋友來說，對企業來說的話，來香港可不可以做一個好的通行證，打好了制度之後呢進入內地市場先？
1: 其實我們都要看回那個對方的需要的，不是我們叫做不是叫硬銷的。對方呢這兩個國家有些像，但是他們那個資源有輕微不一樣啦。但你睇到除咗佢哋國家嗰啲嘅國資委下面嘅平台咧，係需要募集資金之外咧，佢哋以往咧其實係直接咧由開採去到出口咧，係我哋叫第一產品界別搶口出口嘅，例如譬如佢種蘋果嘅。就一箱箱蘋果咁樣出口嘅啫，佢有資源嘅話，佢掘咗出嚟咧，就係啲資源本身成個出口，但係佢哋冇乜喺本地係有佢哋嘅加工嘅。咁如果你冇加工嘅話咧，佢哋嘅國民自己嘅 GDP 啦，國民生產總值咧係上唔到去嘅，同埋佢哋亦都解決唔到佢哋本地可能相多啲一個工業啦鋪墊喺佢哋自己國家，因為佢哋其實係好缺乏一啲科技嘅能力，或者一啲高效嘅一啲生產線嘅能力。而我哋國家嘅公司咧，就係淨嘅 GDP 啦，國民生產總值咧係上唔到。同埋佢哋亦都解決唔到佢哋本地可能相多啲一個工業啦鋪墊喺佢哋自己國家，因為佢哋其實係好缺乏一啲科技嘅能力，或者一啲高效嘅一啲生產線嘅能力。而我哋國家嘅公司咧，就係正正有依方面嘅能力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哋係希望中資入嚟，而佢哋出去嘅意思咧，就想多啲生產，令到我哋尤其是係中資嘅公司，將生產線幫佢點樣去更新啊，去更加科學化。第二就是甚至去到除了只是賣機器賣服務呢，是不是可以投資埋落去幫他一起增加生產呢？那如果當地生產的話，結果的話呢，我們的投資呢都是會有一定的回報的，跟他們合作。那這個正正他們出去的意思，就是將他們那個產業鏈層次更加提升，從第一產業去到第二產業甚至服務業，他們希望提升這樣東西的。那這個的話，他們等於這些行業出海呢，就叫出境啦，他們叫做。那變成我們就有一個好頂啦，他們叫做。變咗咧，我哋就有一個好大嘅機遇啦。
0: 用翻即係我哋早前，譬如中東之行嘅話，我都留意到咧。咁除咗打通完呢個嘅即係人流、客流、物流等等方面嘅話咧，香港人去中東嘅旅行都多咗嘅，旅遊方面都多咗嘅。同樣情況嘛，就係今次呢個中亞之行嘅，似乎好多喺所謂嘅航空物流方面都打。

0: 通咗嘅。咁啊，嚟紧里边咧，两地嗰个关系咪会越嚟越密切先？
1: 我其實如果個人做一個比較呢，我就話中亞呢好似八年前啊九年前啊嗰種嘅中東嚟㗎。佢哋都係相對冇乜一啲成熟嘅叫先進嘅產業啦，需要外來嘅人幫手啦。但佢哋亦都係有唔同嘅資源好豐富㗎喎。但我哋大家對佢哋嗰個即係嘅認知未必多啦，但而家就係一個新嘅起步啦。今次啊特首之行佢都宣布咗啦，會下年嘅第一個季度喺 Almaty 即係我哋哈薩斯亞斯坦個最主要嘅商業城市同香港會有直航航班啦。咁呢个系好重要嘅，因为要转机咧都系比较麻烦嘅。咁你直接飞嘅话咧，除咗带动经济人流物流咧，而佢哋两个国家咧，其实咧都系一个好靓嘅一个旅游地方啦。而佢哋亦啲人都好中意嚟香港嘅。咁所以咧，由人流开始，我哋觉得咧，即系做生意咧，首先系有旅游，有人流。即是如果一般市民来讲啦，咁第二的话呢就会多了可能出差啊调研，第三步呢就会互相投资的啦。咁所以我哋希望呢中亚呢今次亦都因为特首特别带咗呢个行程啦，就令到整个香港甚至是国内呢就对呢个地区个认识呢就多了好多。咁我哋希望之后呢我哋会加深一啲人流啊旅游啊，大家互相了解呢就可以互相增加我哋啲业务生意机会，同埋亦都可以呢喺两国嘅关系呢，我哋香港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希望我哋中国嘅投资同埋嗰边嘅需要嘅服务嘅一啲资金系可以大大咁样去增长嘅。
0: 好，最后梗系讲翻你嘅本行啦，你嘅本业咧就系呢个就系招商引资嗰部分啦。
1: 系，
0: 既然开咗呢个新嘅呢个客源咧，咁我当然用翻过往经验里边咧，通常咧你最叻我最擅长啲系先立咗啲银行过嚟，再向银行带啲客过嚟嘅。基本上你其实自我所谓嘅招商引资新嘅目标出咗嚟嘅话咧，每年都要好似几百个嘅。咁啊，中亚里边黑沙同埋呢个乌兹别克方面，会唔会都有？唔少企业都想嚟香港落户先。
1: 因为我哋咧招商引资咧系的确有一个 KPI 指标啦，系要带600个企业入嚟嘅。咁首先我最希望做到就中亚香港公司实在非常少啦，有嘅但系实在非常少，都系一啲贸易型嘅公司多啲。咁喺个企业方面，我绝对想增加嘅。但系我哋做投资推广处咧，因为我要对同所有嘅政策局一齐去合作咧，我系佢用好香港嘅平台啊。例如我话佢香港做 IPO 做发债。你做呢样嘢开始之后呢，我哋香港嘅专业行业啦，我哋嘅金融啦，我哋嘅资金流呢都会多咗，同埋佢会靠咗香港呢，香港已经多咗生意㗎啦。第二呢就係佢哋本身亦都表示过佢哋嘅银行啊或者啲财富管理公司甚至係主权基金呢都希望铺垫更多喺境外嘅一个布局嘅。咁而投资推广处我哋有包括金融服务同金融创科团队啦。咁佢哋如果佢哋过到嚟亦都係我哋要服务佢希望喺香港落到地嘅。咁例如有一啲对方嘅我哋叫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fund 啦，一啲係叫做投资嘅基金啦，佢哋除咗投资自己本国呢，亦都希望喺外地搵到一啲类似创科啊或者係一啲新质生产力嘅公司呢，係希望佢哋用投咗落去之后佢哋嘅科技可以带入佢哋嗰个国家嘅。咁所以呢我係而家係一个起步啦，话晒真係一个高层次嘅訪問團就啱啱完結咗，咁一步一步踏落嚟嘅話咧，我就希望咧，首先除咗傳統嘅貿易之外，一啲大型嘅佢哋嘅國企嚟咗嘅話咧，就有大就有細啊嘛，我哋就會講咗就變咗有一個群帶嘅效應，可以慢慢咁去揼咯。咁但係呢個係需要時間嘅，唔會話去完翻嚟咁聽日就好多噶啦。咁但係我哋同時因為內地企業出海嗰度咧已經有一啲投水有啲 MOU 啦，咁我哋因為出海而家投資推廣處都要做㗎嘛，咁我哋都會同埋我哋嘅企業繼續跟進，希望佢哋係成功靠咗呢一次開咗個頭而成功投資嗰邊落到地嘅。
0: 收到，所以今日就唔該曬咧，投資推廣處處長劉海旋咧，簡單同我哋介紹咗呢個咧中亞之行啫。嗱，雖然簽咗唔少嘅呢個 MOU 啦，另外，但係更重要嘅就係咧，我哋要吸引更加多啲我邊嘅啲企業嚟香港落户噶嘛，係咪？嚟緊靠你啊，處長。好啊，今日唔該曬處長同我哋訪問嘅。OK， 唔該曬你，拜拜。

好，咁呢期咧，大家注意全球熱浪逼人啊！咁熱嘅形勢之下，咁啊對室內冷氣嘅需求自然大噶啦。咁但系咧，冷氣開得多嘅話咧，咁碳排放亦都會增加噶咯。咁其實咧，點喺你知我哋有雙碳目標噶嘛？點喺雙碳目標之下咧，好綠色咁或者好智慧咁使用呢個室內冷氣嘅咧？咁另外咧，最近好多嘅大型嘅建築物咧都開始咧要發展所謂嘅高效嘅水冷式嘅供冷系統嘅。咁你知呢啲通常要配備乜咩咧？要好嘅硬件、好嘅軟件，仲要加埋咧，我所謂大家的使用的模式方面都要好嘅，好环保同绿色嘅。所以听日咧，我哋揾人咧中电源动嘅朋友咧，同我哋咧简介下咧，喺呢个热浪逼人嘅形势之下咧，点样可以咧整一个比较高效啲嘅水冷式嘅供冷系统，从而令到咧电费可以平啲咧，仲有就系碳排放都可以少啲嘅。有一个钟头百万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噶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董事黄合贤、洪毅注册检验人员吴若、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董事何建业和两间公司被控误杀，这三人与另外四人和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今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当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会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将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公众咨询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李家超表示，环顾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变化万千，外部环境动荡复杂，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内联外通，国家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带来最好的机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扩大高水平双向对外开放，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过程中将发挥更关键的桥梁作用。他说，近期内地大型电商在港设立展示和销售平台，是看重香港作为出海跳板的价值，形容随着访港旅客持续回升，欧美旅客显著增长，香港作为国际消费品展示窗口的角色潜力巨大，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业界的发展和升级转型。陈茂波在香港零售高峰会上致辞的时候又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金融、贸易、文化和体育盛事落户香港，带动本地消费气氛，并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港。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二晚发生多宗暴力事件，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焚烧。贝尔法斯特北部一名律师表示，有民众的住所成为袭击目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一名地方议员形容当地发生基于种族的暴行。报道又指，在一条街道上，数以百计蒙面男子手持樽和砖块，又纵火焚烧垃圾桶，高叫外地人滚出去的口号。北爱尔兰首席部长敖美雪表示，一群蒙面男子纵火焚烧民房。消防表示，在星期二晚共接获超过60宗求助个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天富海湾嘅坏车都已经离开，咁而家主要系近住沙田马场一段咧比较多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住爱丁堡广场，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管道入口比较。 较多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去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壳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海富中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新界方面，荃湾道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的车龙啦，排到去丽景站。另外，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根据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0: 主流、
2: 另类、
0: 舞台、
2: 文字、
0: 影像、
2: 形体、
0: 媒介、
2: 环保、文化快讯。
5: 每种文化当中都有属于他们的妖怪故事，
6: 这些传说在真和假之间带我们窥探人心最深处的恐惧和欲望。
5: 六位香港作家以妖怪为主题，各自撰写一篇充满香港味道的短篇小说，集合成《人间异策》。先请其中一位作者麦树坚介绍一下以香港历史、地名以及屋村生活为灵感的作品《狐狸侠》。
7: 和宜峡呢个地方咧，原先咧其实来自于咧狐狸峡嘅呢个名嘅。呢个故事咧，其实就系以匿喺咧呢一个狐狸峡里边嘅妖精，偶然嘅机会之下咧，遇上一个叫葵嘅年轻人咧，发生嘅一个嘅故事。我都有尝试喺啲细节里边咧，提出我自己对一啲本土里边一啲嘅灵异嘅说法嘅一啲嘅解释嘅。我都同时咧就创造咗一啲嘅妖精角色。当一个葵呢个角色咧走入去咧呢一班嘅妖精嘅嗰个嘅地盘嘅时候，那个嘅问题同冲突又究竟可唔可以解决呢？
6: 而另一位作者徐卓然就以蒸发为题，诉说一个由寻人到寻找真相嘅故事。
8: 情节其实最简单嘅就系两个人喺间餐厅里边倾偈，有个人要揾一个私家侦探去帮手去揾一个人，但系倾下倾下嘅时候，佢哋牵涉到嘅场景同时间就超越过佢哋坐喺度讲嘅可能系一个钟头到啦，包罗万有嘅可能系超过成100年，慢慢慢慢去到个古仔嘅最后边，就系、究竟我哋信唔信对方讲嘅嘢，或者呢个世界上系咪塑造紧一个叫真相出嚟？
5: 书籍《人间异策》，
6: 作者麦树坚、
5: 谭咏诗、
6: 赵晓彤、
5: 徐卓然、
6: 李日康、
5: 余婉兰。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9: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欢迎大家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准备好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十分噶啦，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8%。星期三嘅悠闲安多芬。好，思正问你一个问题先，你有冇做过义工啊？義工種類好多嘅噃，即係譬如話有啲朋友仔會做賣旗嘅義工啦，有啲就可能係探訪一啲嘅老人院啊、兒童之家啊、醫院啊，又或者從事有好多唔同種類嘅義務工作服務。做義工咧，過往俾人嘅印象咧就好似免費勞工咁樣啦，甚至有啲人就話啦，咁多时间我边有得闲啊去做啊义工啊，有时间我不如自己探下世界啦，系咪啊？但系咧，如果你有曾经试过做过义工嘅话咧，你会发觉原来可以将自己所认识嘅技能啦、所累积嘅一啲经验啦，又或者自己有嘅时间去为一啲有需要嘅人士提供协助嘅时候。其实心里面会感觉到很温暖的。这样的服务不单止对受惠的人是一份祝福，甚至是对于做义工的人本身都是一个个人成长的过程来的。今天我们七点钟歌单的主题是义务工作。我知道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或多或少都可能曾经接触过义务工作的，做过义工，又或者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去帮助身边的人。好，今天我们就一路听着歌，一路去了解一下做义工的意义。欢迎去到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互相打下招呼，互相关心一下。亦都知道呢，有啲朋友呢可能佢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啦，平时呢冇乜细艺，又或者呢好少出门口嘅。可能就係透过收音机啦，又或者甚至係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可能简单嘅一个分享，简单嘅一个留言。如果我哋可以喺佢哋嘅留言下面可以点个赞啦，俾个表情符号，对于他们来说可能都是别具意义的。甚至如果你说曾经做过一些义务工作的经验，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留言区里面分享一下。多谢大家。

谭校长谭咏麟呢首歌《情义两心知》。是啊，做义工真的要很大的爱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付出。如果要数我哋所认知一啲做义务工作嘅种类咧，譬如话一啲同我哋嘅技能分享有关啦，咁啊头先有提过，譬如话譬如我哋本身嘅工作系做一啲嘅懂得维修嘅，懂得水电嘅，又或者懂得一啲嘅即系修理一啲嘅电器嘅话咧，咁我都知道咧有好多有呢一类嘅经验啦，有呢一类专业知识嘅朋友咧。间唔中咧都会去做义工嘅噃，系将呢一啲嘅技能咧去帮助一啲有需要嘅人啦，尤其是一啲独居长者啦。另一样嘢咧，我都有个朋友咧，佢都长年咧都有做呢方面嘅义工嚟嘅。因为我有个朋友咧，佢系本身系一个发型师嚟噶，佢咧就用佢公余嘅时间，首先训练一啲嘅义工朋友，就系教佢哋帮人剪头发。是啊，通常呢可能是一些中学生啦，又或者一些年轻人啦，又或者总之各样年龄层的人都有的。教识了他们剪头发之后，跟住就会同埋他们一起去到不同的地方，譬如说一些长者中心啦，又或者一些儿童之家啦，又或者一些特殊学习需要朋友他们所身处的一些机构啦，帮他们剪头发的。你知唔知啊？原来咧喺个剪头发嘅过程当中咧，亦都有机会可以同得佢哋倾偈啦。会发觉原来佢哋平时得一个人嘅时候，都真系好寂寞，好想同人倾到偈嘅。亦都藉住呢一个俾人帮佢剪头发嘅过程当中咧，亦都可以有人同佢倾下偈啦。

丽儿嘅呢一首歌献出真善美，唔需要系一个非常之叻嘅人啊，又或者咧系做嘢做得好高层啊，先至可以咧将自己嘅技能咧透过义务工作咧奉献出嚟嘅。咁当然啦，如果本身你系好有经验啊，好有知识嘅时候，你可以喺义务工作嘅过程当中奉献嘅能力啊、技能啊等等各样嘢，可能系会多啲嘅。但同时间最紧要系乜嘢？咪就系嗰个爱心咯。头先有提过啦，我嗰位朋友咧。咁佢就教一班年青人去剪头发，然之后就帮一啲嘅长者啦，又或者系儿童中心嘅朋友咧，帮佢剪头发。佢都同我分享过啊，咁佢话咧有一啲嘅小朋友啦，因为每隔几个月咧，咁佢就会去同一间嘅儿童之家去帮佢哋剪头发，渐渐地咁佢哋就建立咗一份好深厚嘅友谊啦。咁所以每次去到剪头发嘅时候，班小朋友都非常之开心。其实同佢一齐去。帮人剪头发嗰班年青人，佢哋都喺个服务过程当中有啲得着噶，因为可能佢哋平时冇想象过自己有啲咩嘢可以奉献出嚟，又或者有啲咩技能真系咁犀利可以做到义工咧。但系原来佢只要花一啲嘅时间学一种新嘅技能，然之后佢可能一个月就花一个半周。又或者一个上昼，系啦，跟住呢一位咁有经验嘅发型师去帮人剪头发，原来佢都可以喺过程当中有啲得着噶。除此之外咧，我亦都有个亲人咧，佢本身系一位退休嘅护士长嚟嘅。咁咧，佢同我哋分享过啦，有一次咧，佢就去老人中心嗰度啦，谂住咧去报一啲嘅课程啦，因为佢退咗休之后咧，都好想揾一啲嘅技能啦，又或者可能咧揾一啲嘅课程去消磨时间。而当个中心嘅工作人员知道佢本身过往嘅职业嘅时候，哇！即刻唔放过佢啊，即刻揾佢帮帮手。就话啦，其实佢哋老人中心咧都有好多会员，好希望知多啲关于个人护理嘅知识嘅。咁于是，我呢一位亲戚咧就好欣然接受呢一个嘅邀请啦，亦都做咗呢一个义务导师，帮手教啲长者朋友，譬如话佢哋喺屋企里面一啲个人护理啊，点样去保持身体健康啊，又或者点样去睇下自己嘅身体。睇有啲咩嘅健康方面嘅变化，知道需要揾啲乜嘢人帮手噶。的而且确，呢一啲嘅做义务工作机会，未必系原先你自己系计划定嘅，但系可能就系一个机缘巧合之下，让到我哋有个咁嘅机会。咁如果机会嚟嘅时候，千祈唔好放过啊！俾自己试一试，睇下有啲乜嘢嘅得着啊！

谢梅艳芳呢一首歌《小天使》。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另一个人心中嘅小天使嘅。头先有讲过一啲唔同嘅义务工作嘅例子咧，都系施政嘅身边有啲朋友啦、一啲亲人啦，佢哋参与一啲义务工作经验嚟嘅。咁啊，当然除此之外咧，可能你会见到，譬如每个礼拜六朝头早嘅时候喺街上面咪有好多嘅卖旗义工嘅。啊，我以前都有谂过啊，点样可以成为呢个卖旗义工咧？系咪要跟一啲嘅团体啊，或者跟一啲嘅学校先至会有机会做到呢？嗱，当然呢个系其中一个方法嚟嘅。除此之外咧，嗱，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咧搭地铁嘅时候咧，见到一啲嘅广告啊，佢咧有啲嘅机构咧都会招募一啲嘅卖旗义工噶。咁如果你见到而时间上啊又夹到嘅时候，都不妨可以试一试嘅噃。因为咧我都曾经试过做过卖旗义工噶，咁咧。第一次嘅时候呢，我係有啲怕丑嘅，当其时係中学年代呀，同一班嘅同学一起去卖旗啦，咁仲要喺中环区添㗎噃。礼拜六中环区其实人就唔多㗎啦，但係间唔中呢会见到一啲嘅游客㗎。咁当一啲游客走埋嚟嘅时候问我你哋做緊乜嘢呀，咁呢我哋突然间呢就要转 channel 啊，即係话呢原本讲开中文嘅就要突然间讲英文啦，然之后就解释俾佢听我哋点解要卖旗啊，为乜嘢机构筹款啊，呢一间机构本身佢筹得嘅款项系为乜嘢人服务呢，咁样呢啲咧都系当其时咧我做义工嘅之前咧系完全冇谂过系会遇到啲咁嘅嘢噶。我开头以为就净系嗌人咧帮手买支旗啦，咁样系啊，的而且确呢啲咧就系做义工嘅过程当中咧会突然间出现嘅一啲状况，咁咧就要尝试去谂。谂啊，可以点样处理啦？除此之外咧，其实亦都有一啲我哋大部分人都会有能力做到嘅义务工作嘅，譬如话我都有参与过噶，即系譬如话去做一啲社区清洁啦，无论系帮一啲独居长者去执一执屋啦，又或者有啲嘅义工朋友咧，佢哋可能会去一啲嘅海滩，系啊，一成个团体嘅成班人一齐去海滩，然之后咧帮手执拾喺海滩上面嘅垃

0: 垃圾啊等等嘅，系啊，呢啲咧简单又容易做嘅一啲义务工作，但系过程当中其实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回馈，亦都可以让到我哋去学习嘅。至于有啲乜嘢回馈，有啲咩学习咧，不如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但系转头翻嚟再同你分享，好唔好咧？
1: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2: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3: 医生讲嘅以下病征，究竟你中咗几多个？
4: 如果你每一晚起身多过两次或者以上咧，膀胱咧成日都觉得好急尿，成日都需要去厕所。有啲人甚至一急咧就忍唔了奶出嚟嘅，咁呢个为之唔正常啊！
3: 如果中得多嘅话，可能你都有夜尿嘅问题啊！一齐嚟听下梁医生嘅分享，了解多啲啊！
4: 大家好，我系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梁乐希医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有关夜尿嘅问题，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嘅《有你同行》。
5: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6: 郑融，是今年重新出发的郑融，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在几年间的成长和领悟。
5: 星期日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由现在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1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79%。今日我哋七点钟歌单嘅主题系讲到义务工作啦。见到喺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咧，有好多听众留言分享佢哋曾经参与过嘅义务工作嘅种类噃。譬如话有听众曾经参观过一啲唔同嘅中心啦。去探访过老人院啦，有朋友卖过旗啦，有试过清理垃圾啦，有做过医院的义工啦，亦都曾经试过帮人补习添噃。啊，讲起补习咧，我记得咧有一啲嘅退休老师或者系退休校长咧，咁佢哋因为退咗休之后时间多咗啦。咁於是咧，佢哋就可能揾埋一啲嘅舊同事，兼且一啲社會上面有心嘅朋友，然之後咧一齊幫啲基層家庭嘅仔女幫佢哋補習嘅噃。因为他们相信一样东西，他们在补习过程当中教的不单只是书本里面的知识，不单只是要他们在学校里面有好的成绩，更加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些的长辈，有一些的大哥哥大姐姐关心他们。 是啊，有阵时谂翻转头，我哋都会谂下，哇！如果我哋喺成长过程当中有一啲咁样嘅大哥哥、大姐姐去教我哋，唔单止系书本里面嘅知识，仲有一啲嘅人生经验啦。

一啲做人道理啦，又或者再大个啲嘅时候，一啲选科啦，或者选择职业啊，又或者系生涯规划嘅话咧，我觉得其实真系好有帮助噶噃。系啊，所以唔好谂住啊，我冇乜技能啊，其实有啲乜嘢可以帮到佢哋啊？其实我哋嘅人生经验可能就已经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媒体啦。所以千祈唔好觉得自己冇乜嘢技能，其实只要帮到手嘅话，就算系我哋一份嘅爱心，一个笑容，其实都可以帮到好多㗎。

Danny 陈百强呢一首歌《公益心》，今日讲咗咁多关于义务工作嘅范畴啦，一啲嘅意义啦。但调翻转头啦，对于做义工嘅嗰位朋友，嗰、那个得着会系乜嘢呢？其实真系可以有好多好多，甚至有好多系你完全想象唔到嘅。第一样嘢咧，就系你会有机会结识一啲新嘅朋友，扩阔生活圈子啊！呢一样嘢咧，施政第一个举手赞成啊！因为当年咧，施政咧喺中学年代咧系一个成日挂住读书啦，又或者我嘅。生活范围除了家之外呢就是学校里面啦。咁但是在会考之后又未放榜的那个暑假呢，我呢就去一啲嘅青少年中心嗰度参加咗一个义工嘅训练计划啊。哇，跟住呢就认识咗嗰班嘅朋友，而嗰班朋友呢去到而家近年我哋都仲有保持联络，前一排先约佢出嚟食饭咋。然之后呢仲会讲返起啊，以前呢我哋呢又点样一起呢去学做义工啦，跟住呢就帮一啲嘅小朋友去筹备啲旅行啊，又或者去参观一啲乜嘢嘅地方啊，又或者带佢哋去做一啲乜嘢嘅服务啊等等各样嘢。而其实呢一啲嘅经验就成为咗我哋日后出嚟社会工作之后一啲几好嘅体验嚟嘅，亦都让我哋出嚟社会嘅时候啊，我哋工作就算啊，我哋系一个新人啦，但系原来我哋过往做义工嘅经验咧，都帮到我哋手嘅噃。除此之外咧，亦都喺服务嘅过程当中咧，你都会感受到啊，似乎我每一日咧嘅意义感啦，或者个幸福感咧，都会增加咗添嘅。另外，当我哋会出去做义工嘅时候，其实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活动嚟嘅噃。嗱，起码我哋会由屋企去到你去做服务嘅嗰个中心，又或者你会去见你一班义工朋友嘅地方。咁呢一个已经系一个好好嘅活动嚟噶啦，系咪啊？咁所以数埋数埋，其实做义工唔单止帮到人，甚至系帮到自己添。而被帮助嘅嗰啲人更加会感觉到你嘅关心，让佢哋知道喺佢哋人生需要帮忙嘅时候。是有人帮他们的。

张伟文的这一首歌《身在福中我之福》。是啊，有阵时我哋可能会觉得，其实我自己咧都冇乜特别啦，亦都系一个好平凡嘅人。但系如果你肯，你愿意啊，将你少少嘅时间啦，又或者你少少技能同人分享，又或者透过一啲嘅义务工作可以帮到其他人嘅时候咧，你会更加咧睇到自己嘅一啲嘅能力，又或者会。因为咁样而改变你对于有好多事情嘅睇法都未定嘅噃。嗱我亦都睇到咧，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有听众咧喺留言区里面咧又提过啦。系啊，我曾经咧透过唔同嘅组织啊、唔同嘅机构啊，甚至系一啲嘅教会去做一啲嘅义务工作。亦都有朋友就话啦，啊，其实咧，因为咧都退咗休啦，咁所以咧时间多咗啦，都好想做义工，但系真系谂唔到乜嘢嘅途径啊，又唔知系咩方法，唔通我出街就问人啊，你需唔需要义工啊咁样咩？嗱，其实咧有好多团体咧都会好欢迎咧啲朋友咧加入做义工嘅，譬如话我哋有阵时咧。

会睇一啲嘅电视广告啦，有提过一啲嘅组织啦，一啲嘅团体啦，又或者系一啲嘅教会啦，甚至系譬如话你有啲嘅朋友，可能佢哋本身有做开义工嘅，你就不妨可以问一问，我可唔可以跟埋你一齐去学下，或者去观察下，陪下你一齐去做啊？咁其实有阵时可能喺陪伴过程当中，你又可以望到啊，原来做义工可以系咁样嘅，又或者你会见到。整个义务工作当中有好多唔

林玉群的这首歌《人海中遇见你》。今天呢，我们的歌单的主题就讲到义务工作，我都有想过啊，如果呢我譬如说迟点退休的时候有机会去做义工的话，我可以做些什么事呢？于是我就想想啊，究竟我有什么技能呢？我就觉得呢，我最主要的技能呢都是跟讲嘢有关的。所以我就觉得啦，啊，起码我可以呢去陪啲公公婆婆倾下偈啦，又或者去一啲嘅儿童之家讲故事俾小朋友听啦，又或者我咁鍾意猫猫狗狗嘅时候，亦都可以帮一啲组织去照顾啲流浪猫啊、流浪狗啊等等。又或者啊，其实呢有好多唔同种类嘅义务工作呢，其实都可以让到我哋呢接触多啲人啦，又或者令到我哋嘅生活可以个经验呢係更加丰富嘅。你自己又有冇谂过，如果你有一日啊决心去做义工嘅话，你会拣选边类型嘅义工去工作呢？又或者可能你而家本身已经系做紧义工啦，非常之多谢你，非常多谢你将你嘅经验、将你嘅技能、将你嘅时间奉献俾有需要嘅人，多谢晒你啊！

苏芮的这首歌奉献，将时间带到晚上的7:53，再次提醒大家，现时室外的气温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80%的。好了，在这个时候送上有今天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大自然奇趣录，大自然奇趣录，大象上集。大象俾我哋嘅印象通常都系好友善，兼且非常之有压台感。咁到底大象嘅特性系点样嘅呢？大象系既聪明又长寿嘅群居动物，亦都系典型嘅母系社会动物。象群通常系由一名母象族长为首，带领母象和幼象过着稳定的母系社会生活。不过亦都有研究发现，年长的公象对于环境的认识和经验，让他们成为象群当中的领头角色，亦都能够传授技能和知识给年轻的公象。大象是哺乳类动物当中怀孕周期最长的，大象怀孕期平均大概是22个月，最长可以达到660日以上，亦都是所有陆地哺乳类动物当中最长的怀孕期，几乎接近2年。为什么大象的怀孕期会这么长的呢？一， BB 象体型大，发育需求高。新生的小象出世的时候体重超过100公斤，比很多人类成年男子的体重还要重啊。所以象 BB 在妈妈体内需要更长时间才能

又长成足够强壮以应对野外环境。第二是他们的脑部发育时间长。大象的智力很高，社会性复杂，拥有长期记忆、情绪反应和群体沟通能力。这种能力来自于高度发达的大脑，因此需要更长时间去发育的。第三就是生殖策略了。一次只是怀一胎，双胞胎属于极少数，而每胎之间间隔长，通常要隔4至5年才会生下一胎。兼且象妈妈要花费大量精力去照顾后代。当象妈妈即将分娩的时候，族群里面的雌性大象，特别是大象妈妈的亲戚，会一起合力照顾大象妈妈。而当大象 BB 出世之后，大象群更加会一起庆祝。从此群当中的雌性就会一起生活，共同饲养大象 BB。大象群通常都是由母象带领生活。例如当大象群要由一个地方移去另一个地方的时候，带头的通常都是雌性大象。当象群遇到困难的时候，雌性大象首领会带领着象群围在一起，将年幼的成员放在中间，以免他们受到伤害。那还有什么关于大象的冷知识呢？下个礼拜再讲。

送上有卢冠廷加上刘天兰的这一首歌陪着你走。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只定要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董事黄合贤、洪毅注册检验

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董事何建业以及两间公司被控误杀。这三个人和另外四个人以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的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日，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7名被告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5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会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将会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公众咨询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李家超说，环顾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变化万千，外部环境动荡复杂，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国家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带来最好的机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扩大高水平双向对外开放。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过程中将会发挥更加关键的桥梁作用。他说，近期内地大型电商在香港设立展示和销售平台，是看重香港作为出海跳板的价值。形容随着访港旅客持续回升，欧美旅客显著增长，香港作为国际消费品展示窗口的角色潜力巨大，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业界的发展和升级转型。陈茂波在香港零售高峰会上致辞的时候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金融、贸易、文化和体育盛事落户香港，带动本地消费气氛，并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现时近四成专营巴士已经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以侦测司机的疲劳状态并发出警示。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购入的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陈美宝又说，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士都已经安装司机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士能够起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的士仿效。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5级。

0: 级，西部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同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有 Gemma 提翻你啦。因为交通意外，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咁就因为交通意外，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嘉定街。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系车多。提翻大家啲晚间工程，港岛南区系有道路重铺工程，由今晚嘅九点钟去到听日早上六点，南湾道介乎海滩道同埋南湾新村嘅路段分阶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另外，南湾径去滨景园方向封闭，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还可以悭埋电添，真是一举两得。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6: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7: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6: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7: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8: 缤纷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Joe 你好
1: ，Brenda 嗱，今晚咧我对得住你啦。
0: 嗯，何出此言呢？
1: 我带嚟咧一位大美人嚟做我哋嘅嘉宾。
0: 哇，真系由先我见到咧，直情眼前一亮啊！
1: 系咪晕一晕啊？
0: 系啊，我谂你晕咗好多次添。
1: 咁我又冇，不过咧，我欣赏佢咧，唔单止美貌与智慧并重，佢仲加上健康嘅方面添。
0: 嗯，咁不如我哋听下佢边个？
1: 好啊。今晚嘉宾是达摩瑜伽导师梁慧婷。Delia 在英国留学十年，取得心理学学士学位和法律系文凭。回港后在投资银行工作，因为2016年在美国的一次偶遇，令到她决定离开金融界，转向普及新心灵及健康方面的发展。Delia 除了是教授瑜伽之外，她还是著名国际品牌的瑜伽导师及香港地区代言人。不单止咁，佢亦系一个推广正念平台嘅联合创办人。今晚就等我哋一起嚟了解一下 Delia 点样融合健康生活喺佢嘅工作之中。Delia， 欢迎晒你啊
2: ！Hello， 大家好。
0: Delia 你好，
2: 你好。头
0: 先阿 Joel 咧，嗱 Joel 你有啲唔啱。今晚 Delia 嚟之前，你都冇话过俾我听，我哋会见到一个大美人嘅。
1: 我好啱，咁我要俾啲惊喜俾你。
0: 系啊，真系好靓啊！你可唔可以介绍一下俾听众知道咧？
1: 佢靓到抌一声咯。
0: 嗯，嗱，佢有点样啊？佢有一双好圆圆、好大大嘅会说话嘅眼睛。
1: 你睇下佢而家咧，望住你啊，成日笑得几灿烂。
0: 系啊，
1: 同埋我觉得 Delia 咧，成个轮廓咧，唔单止咧好标致之外咧。我最欣赏咧就系你留意一下佢个鼻咧生得好靓好高，
0: 嗯，同埋佢有高挑嘅身材咧，
1: 冇错，
0: 嗯，
1: 嗱，根据我哋中国面相学咧，啊，女仔咧个鼻哥一定要生得好，
0: 嗯，
1: 你知唔知点解？
0: 唔知点解咧？
1: 鼻哥生得好先嫁得好
0: 啊嘛，系就会嫁去好嘅夫家啦，
1: 梗系啦。
2: 多谢大家。
0: 我哋迟下先至问下 Delia。
1: 我哋唔好吓亲啊 ，Delia，Delia， 不如我哋言归正传。嗱，头先咧，我喺个简介嗰度咧，就将你嘅职业同我哋嘅听众分享咗咧。你系达摩瑜伽导师，不如首先同我哋介绍下咩叫做达摩瑜伽先咧。
2: 达摩瑜伽咧，英文就叫做 Dharma Yoga。咁 Dharma 咧呢个字喺一个直接嘅翻译入边咧，我哋叫做德行。咁其实德行咧又系归根于乜嘢嘢咧？其实喺一个中国人嘅社会入边，西方嘅世界都好，其实咧个阴阳嘅平衡系好重要嘅。咁所以咧 ，through 我哋透过练习达摩瑜伽咧，首先就系要去 understand 明白到一呼一吸嘅关系互动系点样样。然后咧，再去透过一呼一吸嘅关系，去明白到原来阴阳平衡嘅重要性。
0: 嗯，
2: 咁所以咧，练习嘅体式上面咧，系好高挑，个身材可以好靓，甚至系可以有纤体嘅效果。但系其实咧，呢个系最门面嗰阵嚟嘅。咁佢就透过你去 understand 自己嘅身体。慢慢慢慢落去一浸一浸一浸，好似搣洋葱咁样样，你就会更加明白到自己系边一个。咁所以呢一个达摩瑜伽咧，其实系一个修行嘅过程嚟嘅。
0: 嗯，嗱，咁我有少少好奇啦 ，Delia， 咁你练咗呢个达摩瑜伽咁耐咧，而家仲系导师，咁你而家了解到自己系点样咧？
2: 呢个问题问得好好，我谂呢个问题咧，去到我临终咧，都应该系未答到你嘅。我只能够讲就系每一日、每一秒同埋每一个 moment to moment， 即系每一刻嘅转变咧，其实都应该系要好有觉知去明白到自己而家身处喺边度。身处唔系讲紧身体上面，而家我喺香港呢个地方，喺呢个录音室入边，而系而家我嘅心情喺边，我嘅身体喺边，同埋我嗰个心境，同埋对外在嘅关。系个嗰个嘅素质啦，同埋我哋个关系喺边度？咁呢一个先至系一个对得住自己一个嘅成长嘅旅程。
0: 嗯，
1: 对得住自己嘅成长旅程。Delia， 我知道你嘅成长旅程咧，尤其是咧同达摩瑜伽嘅缘起咧，都好特别。不如你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下咧。
2: 好啊，好啊，呢个系一个你要短嘅 version 定系一个长嘅 version 咧？
1: 随你欢喜。
2: 其实试完嗰年咧，我都仲系喺投资银行度做紧啦，咁亦都系喺一个好安稳同埋好平稳嘅速度入边去做紧工作啦。咁有好好嘅同事啦，跟住之后老板啊、上司啊，同埋一啲嘅客人都会好照顾我。系有绝对一定有压力嘅，但系我可以话，其实嗰个压力咧系一 定一定肯定不是令到我去轉行的原因。咁有一年咧，我就去了美國去旅行。咁喺美國旅行嘅時候，就最後一站咧由西岸咁就去旅行去到東岸，咁啊去到 New York 啦，去到紐約。咁其實我都係啱啱上個禮拜先喺 New York 翻嚟，又係啱啱探咗老人家，即係我個老師。咁咧入到去咧。你知道啦，喺香港做瑜伽就有四面嘅鏡啦，跟住有好靚同埋好有佛系嘅一個裝修啦，或者係個門面啊，我哋都會睇下究竟同學仔會著咩衫啊，究竟會帶啲咩瑜伽席入嚟啊。咁咧，我亦都係本住呢一個心態咧，入去 Dharma Yoga Centre， 即係達摩瑜伽嘅中心入邊。咁咧好 interesting， 入到去 reception 咧，係一個冇乜點樣收蝙蝠嘅一個 center， 入到去咧，佢就問：誒、你邊個啊？咁啊，攞咗一份 waiver form 俾我填，我嘅身體嘅 condition 係點？然後咧就入去上堂啦。入到去上堂咧，真係各色其色嘅人都有啊！喺香港上堂咧，我哋會有分 level one、level two 或者係 beginners。但係嗰一次個 class 咧係由我嘅老師 Dharma Mitra 佢自己主持嘅。咁通常佢嘅 class 咧主持係冇分國籍，無分年紀，亦都無分你嘅身體嘅狀況。入到去咧，大概六十人，咁我真係可以咁講咧，係一個雲門舞集。可以咧，我入到去咧，即刻個感覺就係、是、真係嘅，係同台食飯就各自修行啦。每一個人咧都係好謙虛，咁我就諗緊，咦？第一入到去嘅感覺就係點解會冇鏡嘅咧？咁究竟？個壇喺邊咧？我應該對住邊一度去做咧？咁然後咧，每一個同學即係大師姐啊、大師兄啊，咁佢望一望你，咁佢咧就指住我啊。其實呢一個位你可以坐嘅，咁我就好安靜，咁就去擺低我張瑜伽席，然後就去做熱身啦。咁咧喺老人家入嚟嘅時候，咁我就滿心歡喜啦，諗緊係好雀躍喎，究竟係邊個嚟？因為其實咧，我係冇乜 expectation 咁入去，而我一向咧我自己嘅生活都係咁嘅。有陣時個 expectation 越高咧，你會
0: 所以你冇期望啦，
2: 係啊，
0: 你唔會令你失望，
2: 係啊，
3: 所以你今晚嚟到繽紛旅程係冇期望，我相信。
2: 我就係純粹去真係好做自己，因為亦都咁講啊，一個鐘啫，或者係個半鐘嘅練習 ，and is everything is okay。咁入到去，我亦都冇去好刻意去諗下究竟佢係邊個，揾下佢嘅履歷係邊個。咁嗰想當年咧，我諗佢77歲都係十年前啦。咁今年我啱啱 mark 十年教瑜伽，亦都係我16年第一次去見佢。咁入到去咧。我以為已經哇開始除咗件褸咁嘅準備，話好似人哋嗰啲運動員準備去跑啦，即係 on your mark set go 咁。但係其實唔係喎，佢就係安靜將每一個人嘅能量擺到去一個平穩嘅點，然後佢開始就講道啦。第一個道理咧，佢講嘅係業障，即係話 karma。咁業障有好嘅業障，亦都有唔好嘅業障。其實亦都係頭先我所講，就係、是、由每一粒嘅粒子、每一個嘅呼吸，去到人同人之間、人同社會嘅關係裡面嘅關係產生嘅一啲功德，或者係產生嘅一啲冇咁好嘅事情。然後第二個 topic 咧，佢就轉移到去講輪迴啦，講到 reincarnation。咁嗰刻咧，我好專心，好呢、這個題目好對於我嚟講好攝心啊！咁我就好專心去聽，突然間咧時間好似係 freeze 咗咁，我好似去咗一個空間，入咗一個 vacuum 嘅入邊，然後我突然間咧好大感觸，我就不停咁流淚喎。咁嗰種淚咧，嗰種眼淚咧，係第一次有呢一個冇唔開心嘅淚水嘅感覺，亦都冇一個好開心嘅淚水，就係、是、一個好安康現狀，我哋喺英文叫做好 blissful 嘅一個 tears。咁純粹係一個 release 嚟嘅啫。完咗之後咧，就開始去做嗰個體式嘅過程。咁當中啦，其實當一個老師，一個大嘅大師，去 set 咗你喺一個咁樣嘅位去練習瑜伽嘅時候咧，其實好自自然然，你每一個呼吸，你每一個手指頭，你每一個腳趾尖落地怎樣去找個地那個感覺和你和大地的連結呢其實突然間換然一新的即是已經是完全好像是瞬秒間將我去捧到去進步了很多。慢慢我回到香港 我上咗幾堂嘅，咁有一堂咧係英文，我哋叫做 Yoga Nidra。咁 Nidra 咧 ，N-I-D-R-A 呢個字咧，其實就係去一句講曬好得意。咁嗰陣時我唔知咩嚟喎，咁我就問個 receptionist， 咩嚟㗎 Yoga Nidra？ 咁佢話 You pay and sleep 咁。咁我話吓，咁都得嘅咩？
0: 俾錢去瞓覺。
2: 係啦，咁呢個好唔合經濟。
3: 好合理，阿 Miranda 最常。
2: 好唔合經濟嘅邏輯
3: 咯，
2: 係啦。咁但係咧，真係我覺得係神推鬼拱嘅，同埋我覺得當每一個時間點係啱啱好咧，你就會好自自然然係會去嘅。咁我去到最後喺個 Yoga Nidra 入面，當然有好多嘅啟發。其實就係瞓，真係瞓喺度，攤喺度，你聽佢講嘢。有啲人瞓著咗，有啲人扯曬鼻鼾。咁但係咧，我就好細心咁聽佢講每一個道理，每一隻手指，每一個內臟。慢慢咧，我又覺得自己好似咧去咗另外一個 level。咁之後我就要翻嚟香港啦。咁每天幾日裡面咧？我就膽粗粗啦，咁我就辭職啦。咁
3: 幾日啫喎？
2: 係啊，嗰幾日，咁其實嗰幾日好忐忑嘅，但係當然就要打開個銀行嘅户口睇下，咦夠唔夠？
0: 可以維持幾耐？
2: 係啦，可以維持幾耐咧？第二就係個真係嘅，始終香港人啊，現實歸現實，都要睇下個 opportunity cost 係幾高啦。咁但係嗰刻我真係唔理，我覺得越遲咧，你嘅個 cost 越大，係咪？咁In any case， 亦都唔係 end of the day， 咁我就把心一橫咧，我就孭咗背囊就翻去啦。咁但係當然嚇，下一步接住嘅問題咧，你應該要問我就係我點樣去面對香港嘅社會同埋我父母。
0: 係啊，你爸爸媽媽會佢擔心你啫，我諗佢係。
2: 係啊，都係一個好漫長嘅一個討論啊，同埋大家要好了解大家。
3: 我又唔係好擔心喎，如果我係你父母咧，我覺得嗱，我第一我女讀書咁叻，喺英國咧留學咗十年，唔單止讀完 psychology， 亦都咧讀完 law 啦，咁亦都有投資銀行嘅經驗。就算佢出嚟試另外一樣新嘅嘢，如果唔得嘅，其實你當時咁年青咧，而家都好年青啊，到時咧其實你再做翻一個。investment banker， 我相信都唔会好困难。
2: 绝对系嘅。咁但系咧，好 interestingly 咧，就系我翻嚟咧，越嚟越醉心，越嚟越做好多嘅公职，同埋越嚟越做好多嘅 charity 啊，做好多善事。咁你啱啱毕业喺纽约嗰啲叫做咩海船回归系嘛？你翻嚟啦，你考完一个唔知几多个八个小时嘅瑜伽导师课程，你翻嚟，其实嗰一刻咧，系你会唔够胆去收人學費嘅，因為你覺得哇，人哋個身體交俾我喎，人哋個心靈交俾我，就好似我交咗個心俾我個老師咁。嗰一個嘅關係咧，係比任何一個商業嘅關係更加珍重同埋更加 fragile， 因為大家係好坦蕩蕩嘅。咁所以嗰一刻咧，當你係用呢一個心境去進化做一個瑜伽老師，甚至我成日都同大家分享就係、其實我唔係一個老師嚟嘅，我只不過係真係 share 我自己嘅知識。每一日我嘅知識都唔同，有時會唔記咗一啲，但係有可能每一日咧又會多咗少少，睇多咗本書又多咗少少。咁其實咧係大家同大家一個嘅互動嘅一個 flow 嚟嘅，係一個流嚟嘅。咁嗰個流咧就要睇下究竟 timing 係幾時啦。是咪？咁人哋咁坦荡去俾你嘅时候咧，我系好有责任心要 make sure 我嘅教材同埋我嘅教学嘅素质要好高咯。
3: 我对你嘅教材同埋素质咧好有信心，因为 Miranda 识咗我十几年咧，同我讲嘢咧冇乜 eye contact。你一路咧同佢讲嘢咧，我见佢咧含情脉脉咁样望住你，完全咧俾你吸引咗。
0: 系好，即系非常吸引嘅。但系呢个时候我又想听首歌先，哇！你可唔可以带首歌俾我哋啊？
2: Of course， 我其中一首歌咧好中意叫做《才二十三》，咁佢系方大同嘅，其实佢系应该最后一只碟嚟嘅。咁呢个《才二十三》咧系讲紧个年纪啦，咁年纪亦都系引申到去讲紧个时间啦。我哋每一个都市人又好，住喺乡村入边嘅人，点样去睇，点样去望嘅时间咧？咁同埋同时间嘅感觉系点咧？其实时间即系大家都知好老土咁讲句，系一定系每一秒都系不停咁流逝，就好似春夏秋冬咁。咁所以喺我读佛学嘅时候，喺禅修嘅过程入边，成日都话好似春夏秋冬咁。其实佢哋系唔等人嘅， 亦都唔需要太過介懷究竟佢嘅定義係點樣，同埋裡面究竟包含幾多嘢咁。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晚的缤纷旅程有我李汉正和我的好拍档梁陈志明，
1: 还有我们今晚的嘉宾
0: 大美人瑜伽导师梁慧婷。
1: Lily 啊，头先你咪讲咗咧，你一开始出嚟教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啲同学仔佢摆咗佢个人喺你嗰度，咁你点样接触到佢啊？你嗰时都有啲忐忑嘅，咁你点样克服啦？呢度？
2: 我第一个故仔咧，可以同大家分享系以前有一个 client， 咁系喺投资银行入边嘅 client， 咁佢就好大压力嘅，甚至咧系想当年我好记得佢系俾。那間銀行咧去 complain 同埋 file 有 anger management 嘅問題，咁佢自己都知啦，咁所以就過嚟揾我，佢話：喂 ，Delia， 你轉咗行喎，不如你幫下我手啊，去做下啲 meditation 啊，或者做下啲 pranayama， 即係我哋嗰個叫調息法，即係呼吸嘅練習。咁我話 sure， 咁好啊，咁係一個 one-on-one 嘅交流。咁以前嚇，當我同佢開會，坐喺佢嘅 conference room， 我係會覺得佢。好 charismatic 嘅，即係想當年佢係某行嘅 managing director，suit up 曬，著曬西裝，戴曬 tie， 咁係好型仔同埋好有魅力嘅。你會覺得，例如佢上台去講任何 presentation， 每一個人咧都係望住佢嚟講。但係咧，當佢真係好所謂嘅坦蕩蕩去望住我，跟住之後同我分享佢裡面嘅內心世界咧，其實有好多。void 即係好多空洞，係啊，好多空洞。咁我就諗緊，哇！其實一個人需要要去撐起呢一頭自己嘅家，即係話入邊嘅世界係咁，出邊嘅世界係咁，其實係一件好勇敢但係好辛苦嘅事。而辛苦到咧嗰刻咧，我覺得我自己嘅心都好痛。咁上完第一堂之後咧，好奇妙，我翻屋企啦，咁我就梳洗啦。突然間我匆匆下涼，咁我就真係因為嗰個嘅心痛咧而喊啊！咁我開始慢慢咧，慢慢一個又係咁，第二個客又係咁，第三個客又係咁，我就發覺啊，好神奇喎！除咗有一批嘅 client 係會想嚟我度去練好啲個手平衡，練好個倒立，練好個拱橋，但係其實有一批嘅 client 咧係嚟想我幫佢所謂嘅做。清道夫啦 ，OK， 即係幫佢去清下心裡面嗰個痛嘅點係點。咁而當中咧，嗰個學習過程就係首先我真係要 set 個 boundaries， 去 understand， 嘿，呢個係佢嘅事，呢個唔係我嘅事嚟嘅。咁透過咩咧，就真係透過同大自然嘅一個互動。所以咧，我成日都會去

0: 行山啦。好中意去行山，好似幾個月前我又翻咗去不丹去行山啦。咁嚟緊應該會去尼泊爾啦，同埋今年咧應該會去 Mount Kailash 啦，因為今年係我哋馬年叫做 Woodfire Horse Year， 呢一年咧係每60年先有一次。咁我應該等唔到下一個60年啦，咁所以今年咧應該會去朝聖啦，咁就去呢一個 Mount Kailash 去行山。咁之前亦都去過西藏啊等等。咁我覺得咧係個山個山頭係俾到一種靜寂無人嘅感覺俾你咧，係你自己咧都可以透過地氣去將你入邊嘅負能量排出嚟，而個大地咧，所謂嘅大地母親咧係接得住你嘅。咁呢一個咧係好偉大一個 humanity， 一個係不停喺度喐緊嘅一個萬象嚟嘅，但係係太細微，所以係好少人會睇到，甚至察覺到。咁慢慢透過一個 client、兩個 client、第三個 client， 咁我就同另外兩個朋友咧就 start 咗一個平台叫做 Mindful Movement。咁 Mindful Movement 咧就顧名思義啦，咁就係好有正念覺知嘅情況下去喐啦。咁種嗰種喐咧係可以動態嘅，亦都係可以非常之靜態嘅喐。咁透過例如你去做 body scan 咧，即係去睇下自己啲手指啊、你嘅手啊、手踭啊，咁或者咧就係去做一啲真係禅修嘅課程。咁呢個平台咧，主要就係去幫一啲企業同埋一啲 corporation 或者係上市公司咁去做一啲培訓喺佢哋公司入邊，或者係佢哋公司嘅 client。去做一啲 mindfulness 嘅 activities， 咁其實而家尤其是疫情之後咧，這個都成為咗係一個好大嘅 trend， 咁多咗好多人去 care 自己嘅心理嘅素質，同埋多咗人去講 mental health， 咁呢個咧都係令到我哋喺 mindful movement 呢一個平台入邊帶動咗多咗好多個 momentum 咯。
1: 咁我又想請教你啫，頭先你又講到咧，話你自己係透過同大自然嘅接觸咧，就可以將你嗰啲負能量咧就交俾個大地母親嗰度。咁其實係咪唔需要一定去到大自然都可以做到嘅咧？
0: 咁香港就一个好神奇嘅地方嚟嘅，我哋每个都话好鍾意要大自然，但其实呢就好似呢香港人过个海都难嘅。咁喺呢一个嘅情况下呢，我会话喺你喺屋企或者喺你个舒服嘅空间入面做你最有感觉有 feel 嘅嘢 ,ok? 俗语就话啊，你去插个花或者去饮杯茶，你觉得啊呢件事我觉得好有 feel， 我好中意。
1: 睇本书算唔算呢？
0: 绝对系。咁呢个系一个好入门吓，好入门嘅一个 mindfulness 嘅练习嚟嘅。咁好似我妈妈，其实佢系一个，我喺我心目中吓，佢系带我去第一次练习瑜伽嘅人，亦都系而家系一个好成功嘅书法家。咁佢就透过佢支毛笔，每一朝早6点几去起身，我第一样嘢闻到咧，唔系闻到我个牙膏味，系闻到
1: 墨砚嘅味，
0: 系闻到墨砚嘅味。咁我系咁样样去长大嘅，咁所以
2: very interesting，
0: 系啊系啊。咁所以其实喺屋企嘅栽培，或者系你揾到你喺屋企入边。我哋叫做相應啦，即係話你中意做嘅嘢，首先同佢建立咗個關係先。你無謂去將自己擺喺一個唔係咁好嘅狀態，就係明明唔中意煮飯，但係你走去學煮飯，係咪？咁你就去做一啲你中意嘅嘢，例如 pickleball 啊，近排好興做嘅 tennis 啊。咁你慢慢培養咗，你有咗少少嘅成功感咧。你會開始入咗嗰個叫做流嘅動態，即係我哋跑步啊或者做運動，我哋叫 flow state。你入咗去入邊咧，嗰個忘我境界咧，你會唔記得咗自己喺邊？你甚至會唔記得咗自己，原來我已經 spend 咗成3个钟喺個 basketball court 度打緊波喎。咁呢一個已經係好好嘅第一步嚟㗎啦。
2: Delia 真係好開心咧，你今晚可以咧同阿 Miranda 你有呢一個對話，因為咧。佢係一位好 typical 嘅香港事業型女性，雖然佢已經退咗休啦，但係退咗休之後咧，佢人生仲繁忙過嘅以前翻緊工嘅時候，同埋咧佢係一個咧一定要做好多嘢啊，好急促嘅人咧，反而咧佢接觸到你之後，你睇下佢成個人咧而家成個軟化咗咁樣咧，係咁含情脈脈咁樣望住你，係咁聽住你講嘢咁樣，證明咧你是一位好好嘅導師。
0: 多谢你先，
1: 但系其实头先我有听你讲到咧，你话做个 body scan， 其实阿 Joe 都有教过我嘅，你话佢叫我夜晚瞓觉之前做一个 body scan， 然后跟住咧你就可以瞓得好好。但我想话俾你听，系唔成

0: 工啊。
1: 因為你日頭咧，實在太做太多嘢。
0: 唔係啊，我唔可以咧。即係譬如講，你話啊，我而家係諗緊我隻手指，跟住上咗去隻手掌，跟住我一路係咁樣整嚟整去，都係個人都係一樣，係咁清醒瞓唔到。
2: 我第一次在 New York 去接受 body scan 的时候呢，我 scan 下，我亦都好像你咁瞓着咗。跟住呢第二下起身的时候呢，是夜晚黑11:30。我打开隻眼呢，只是看到个清洁工人在度扫緊地啊，吸緊尘，其实是个吸尘机吵醒咗我，所有同学走晒。其实就是这样。咁所以呢，其实我会话在禅修入面或者在正念的一个练习呢，最重要是 consistency。就是你真的要持之以恒。就算你更不喜欢呢，你都冇办法。有啲嘢呢，我成日都听我老师话 ,you just have to do what you have to do。你要做你需要做嘅嘢，就算係屡次嘅失败，但係总有一次应该会成功。
0: 咁我再试下，因为我成日就喺度諗啊，我而家去到边度去到边度。去完一大轮，可能我太心急，我点解去到咁耐都未瞓得着呢？
2: 其实睡眠而家呢都系我喺教学入面一个好重下型嘅题目嚟嘅。而家多咗好多都市人有失眠嘅问题啦。咁喺疫情之后，亦都多咗好多人去用唔同嘅方式去量度自己个睡眠嘅质素系点样样，甚至咧有啲就系本末倒置咗，有啲过分依赖咗嗰一啲嘅器材。咁喺睡眠啦，或者我哋叫做 recovery 啦，即系点样去复原你喺做运动啦，你喺工作上面嘅压力啦，或者好简单就系你点样去翻到屋企可以好。honor 真係好專心去梳洗，去 honor 好專心咁去瞓覺。其實呢一啲咧，我哋都係一個叫做衛生嘅情況，即係真係有 sleep hygiene 呢個 topic， 有 shower hygiene 呢一樣嘢。咁而家咧，我就多咗推廣好多關於 rest recovery 同埋點樣去 reset。
0: 我諗呢樣係非常之需要嘅，因為好似你講咧，其實而家現今香港嘅社會咧。即不朽都係嘅啦，個個都好似好匆匆忙忙，樣嘢都好心急，好似我咁樣。咁好多時咧就即係靜唔到落嚟啊個人，咁就到瞓覺嗰時先發覺，哎呀點解仲幾多瞓唔到嘅？再瞓唔到咧就更加唔開心啦，又瞓唔到嘅咁樣，不停咁樣喺度循迴啦。
2: 係好多嘅內心嘅對話喺入邊，或者好似啲人就話個腦識唔到啊。咁喺瑜伽上面嘅練習咧，頭嗰幾年啦，我會話由 boarding school 由寄宿學校去到我開始真係去考牌去做瑜伽老師嘅時候，其實嗰十幾年啦，都係用一個好似好繁忙嘅心態去練瑜伽嘅，就包括我點樣可以再喺手平衡入邊更加平穩，我點樣可以個拱橋靚過隔離嗰個，或者係我點樣可以令到個老師可以專注我多啲，去令到我更上一層樓。但係其實一切咧都係體式。都是講緊身體上面的動作，咁有可能我天秤座啦，比較完美主義者啦，咁啊搞完出邊啊，咁啊要搞入邊啦，而家咧就係講緊點樣去修心啦。
1: 你嘅身同埋心咧，我覺得都修得非常之好，因為各位聽眾咧，如果想了解一下 Delia 咧，心頭先佢就同大家分享過啦，但係喺身方面咧，我想話咧，香港係有好多嘅瑜伽導師，但係咧。好似你做瑜伽做得咁优雅咧，其实咧我相信唔系好多，尤其是咧我后来发现咗咧，就是、因为咧原来你至少咧有习舞嘅，即系舞蹈嘅呢个兴趣啦。我相信咧你跳舞咧，应该对你做瑜伽嘅动作做得咁优雅，做得咁柔软咧，都应该咧系有一定嘅影响嘅。
0: 但系呢度我想听完首歌翻嚟咧，就俾多啲时间喺 Delia 喺方面咧，同大家分享啦。咁呢个时候带第二首歌俾大家。
2: 好啊，好啊。第二首歌我想同大家分享咧，系陈奕迅嘅《苦瓜》。咁就其实佢系讲紧苦瓜啦，同埋佢讲紧每一个唔同嘅年代。或者是由父母去到子女，究竟里面那一个的苦是怎么样，其实苦亦都是怎样去带出大家的智慧呢，那也都是每个人的责任。
3: 共你干杯再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

0: 第三节嘅缤纷旅程，我哋今晚嘅嘉宾系达摩瑜伽导师梁慧婷。
1: 嗯，系 Delia， 头先你有个问题想问 Delia 噶、哦？
0: 我有好多问题想问佢嘅，我唔知道你想问，我唔知道你想我问佢边一个问题、哦？
1: 你问边个都得，你讲啦。
0: 诶、，Delia， 我咧就想了解一下啦，而家咧你教瑜伽教得咁好啦，但系咧我头先咧就有讲过咧，因为咧原来你自细咧有学习呢个跳舞啊，你觉得跳舞同你做瑜伽是不是相应，同埋咧对你做的动作那种优雅同埋柔软程度是不是都有一定的帮助咧？
2: 呢一个是一个很大的 yes 同埋 no 的分享嚟嘅，咁所以我讲下 yes 先啦。个 yes 咧就系喺身体的 coordination 啦，即系我哋嗰个嘅手脚
0: 協調啦
2: ，係啦。咁例如你嘅眼神啦，你望邊啦，或者係你點樣可以透過你唔講嘢，因為跳芭蕾舞係唔講嘢嘅。咁你點樣去帶動同埋去同一個觀眾去分享個故事咧？咁呢個係一個好抽象嘅一個技巧嚟嘅。

0: 嘅飲食嘅自律。咁所以以前啲人話啊，你要去小食部去買嘢啊，去零食啊，根本我都唔知道個薯片係乜嘢嘢嚟。咁但係咧呢個咧喺入邊，你同其他嘅朋友亦都係有新嘅友誼啦，喺學校嘅以外，咁同埋當中咧喺彩排啊表演咧，其實個感覺係好良好嘅。咁但係嗰個 no 啦，即係答翻你，其實係咪相應咧？個 no 咧，其實嗰個嘅理念係完全唔同嘅。在動作上或者是在個身體的肌肉層面啊，或者是你那個協調上是的，你要有身體的音樂的節奏啊等等。但是 no 在哪呢？就是在跳舞呢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舞台，你穿最漂亮的衣服，你化最漂亮的妝，同埋有三盞燈，三盞燈在右同埋左，同埋前面的 auditorium 個演講廳係黑蒙蒙漆黑一片，但係咧你就係用一個表演嘅心態去說一個故仔出嚟。咁呢一個係一個大嘅舞台啊，咁啊好神奇啊！第一次我做瑜伽嘅時候咧，個舞台係一張瑜伽席。做嚟做去都是那一 set 嘢，咁咧第一次我去嘅时候，仲要系喺一个印度嘅瑜伽老师嘅屋企嘅雪柜嘅隔篱，隔眼咁样样挤嘅地方出去俾我卷张瑜伽席。其实咧个感觉咧，第一次踩上一张瑜伽席咧，其实我觉得系反而吓觉得系好唏嘘啊！即系十几岁嘅时候，我有个咁嘅感觉，咦，我个舞台去咗边咧？以后就系咁啦。咁但係唔知點解嘅，即係 like I said， 瑜伽唔係淨係去用表面嘅練習，係一個去修心嘅一個練習，甚至係有靈性上面嘅修行。咁你慢慢慢慢一層一層咧，你會明白到點解一張瑜伽席就已經好足夠啦。
1: 一張瑜伽席咧 ，Miranda 就好足夠咯。
2: 嗯，但係即係我其實我做緊嘢嗰時候咧，因為工作都係好繁忙嘅，咁放咗工之後咧，公司咧都有安排啲瑜伽老師咧嚟同我哋上堂，咁我真係有去上過嘅，都上過幾堂，但我完全係入唔到去嗰個狀態，因為佢一路叫我，譬如佢叫我係要靜坐啊，要點樣嘅時候咧，其實我係靜唔到啊，我腦咧係不停諗緊，我邊樣嘢未做完喎，依樣一間跟住要做啲乜咧咁樣，所以我其實我覺得係咪我本身嘅問題，抑或係點樣咧，因為缺乏咗啲咩嘢咧咁？
0: 呢十幾年嘅練習入邊咧，我明白到一個道理，就係每一個人入邊咧個智慧都係喺度嘅，咁就係 depends on 你個時間點同埋你。愿唔愿意去用一个持之以恒嘅态度去对待佢？咁同埋咧，以前我成日都有一位法师成日同我分享，就系究竟你嘅力大力啲啊，定系出边嘅事物同埋人大力啲咧？咁其实每一样嘢都系对等，咁但系我哋要有一个分辨心去明白到，究竟系出边嘅事。有人約你吃飯，或者是你的腦有很多的思索在不停在奔波跑，那究竟是那些大力一點，還是你心裡面你想平靜那個力量是大力一點？那當你去慢慢慢慢去坐下去回顧一下自己的故事，去直接放空，甚至其實在放空當中通常是往往得到最多的messages的。
2: 你是放空，即是不要想那麼多東西了。
0: 是啊，
2: 讓我試一下先。
1: Dilly， 我觉得咧今晚咧阿 Miranda 好幸运，
2: 我得益最多系。
1: 冇错，佢真系今晚系佢嘅 good karma 咧，可以遇到你。同埋咧 ，Dilly， 我相信咧，其实你好多 clients 咧，佢哋同你讲嘅事咧，其实可能好多同阿 Miranda 同你分享嘅都好类似，都系啊工作好繁忙啊，好大压力啊，瞓唔到觉啊，休息唔够啊，个人好猛啊，成日好躁啊。咁你遇到佢哋嘅时候，头先其实你都俾咗好多嘅好嘅提议俾佢啦。咁但我谂紧，譬如你遇到唔多，你有冇再反思多啲？你会觉得啊，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啊帮到佢哋咧，令到佢哋嘅身心灵可以更加健康咧？
0: 我谂喺身心灵三个层面入边，身体咧系真系同休息同埋个饮食好有关系嘅。喺香港咧，我哋太过幸福，真系周围咧周遭都一啲有好多嘅美食。咁喺美食上面，亦都系因为需要应酬咧，我哋好多时候都系会为应酬而食，同埋为食而食。但系其实系咪个身体真系需要嗰一餐饭系需要食到咁多，同埋咁样嘅味道，同埋系咁样嘅时间去进食咧？我谂喺呢一个反思入边， 係每一個人都需要做。

0: 做一啲功課嘅。咁喺咩情況下你做得能夠最清淨去做到呢？就係、是、你真係坐喺度去望住嗰餐飯啊，係其實呢一啖矮瓜我係唔需要再食多一條嘅。咁喺慢慢慢慢你篩選同埋真係要同嗰個食物有關係嘅建立呢，喺飲食上面呢就已經係加咗好多分。同樣呢，可以將同樣嘅習作擺喺休息入面，即係話你嘅作息究竟係咪需要去到咁夜瞓覺呢，定係其實你唔願瞓係咁玩手機呢？咁呢一個呢都係一個剛才我所分享，就是出面的事物好像大力過你，好像你拿不到那個主導權回來，是的，這個就是兩邊的一個對立的關係。
1: 那靈那方面呢？
0: 在靈那方面呢，我很相信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好彩點的，那個很幸運的點呢，是會降臨在人生，不論是早年啦，定係中間，定係晚年，佢會俾到一個 hint， 俾到一個 tips 你，你會係時候要去進修一啲嘢，或者係去定落嚟，去慢慢去沉澱，同埋或者係去釋懷一啲事件。咁喺呢一啲所謂釋懷啊、沉思啊、反思啊，或者係寫日記啊，去探杯茶，其實呢全部呢一啲嘅 mindfulness 嘅活動咧，係睇下你究竟你 get 唔 get 啊，即係你有冇真係去好認真去對待嗰樣嘢。咁當你越認真咧，但係唔好追，即係話好似頭先我同 Miranda 分享，就係唔需要話去 make sure 我呢一堂瑜伽堂係要想有啲乜嘢嘅目標。咁喺冇呢個目標嘅情況下咧，好多的信息或者好多的人生的 hint 就会慢慢慢慢流出来。
1: 即是不要有期望。
0: 嗯，是啦是啦。
2: Delia， 那我想请问了，你呢现在就这么繁忙啦，每一日呢除了自己的收集之外呢，亦都呢去透过瑜伽，透过正念的分享呢，去帮助你身边的这么多人。咁你自己有冇机会休息啊？你自己咧有冇机会咧都可以俾翻啲时间俾自己噶？
0: 系啊，呢个其实咧，我成日都话我系一个休息嘅提倡者啦，或者系一个正念嘅提倡者。好多时候翻到屋企咧，我都要谂一谂，咦，我提倡呢样嘢，其实我又有冇时间去休息咧？喺我屋企入边咧，我有一只我好錫好錫嘅貓 ，OK？ 咁喺最近先至養佢，咁最近即都講緊三年到啦。佢嚟到我嘅生命入邊咧，佢係好似一個媽媽咁嘅樣，我係覺得佢係好似人咁，我係要同佢去交流嘅。同埋佢雖然係一個寵物，但係寵物之中咧，佢嘅角色咧係同我對等嘅。就好似頭先我所分享嘅輪迴啊，好表面嘅分享嘅業障，其實咧佢哋咧係同我哋係有對等嘅機會去晉升，做一個更加好嘅靈魂。當你用一個咁樣嘅態度去對佢嘅時候咧，其實佢同時間咧翻到屋企，佢俾到好多嘅養分俾我。咁所以呢個咧就會係我可以講話係我作息嘅時候會做嘅嘢啦。
2: 呢樣嘢你同我一樣喎，因為咧我屋企咧都有兩隻英國短毛貓，佢哋咧亦都咧俾咗好多養分俾我。
1: 我就冇呢啲啦，但系我就比较中意我个 me time 咧，我中意睇书。
0: 嗯，
1: 咁但系我睇嗰啲书又唔系咩特别嘅书，我系中意睇小说嘅啫。
2: 唔紧要，最紧要咧，你做啲你中意做嘅嘢，就好似阿 Delia 喺第一节嗰度同听众分享咁样，你个入门咧，起码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嘢，唔好做啲自己唔中意做嘅嘢。
1: 嗯，嗱，而家个节目又差唔多到尾声啦 ，Delia， 其实我好多嘢仲想请教你嘅，奈何时间唔容许，咁麻烦你带最后一首歌俾大家。
0: 好啊，咁最后一首歌咧，想同大家分享咧，就系《春夏秋冬》。喺以前咧，好多年前第一次唱同埋作曲嗰个咧系张国荣。咁然后咧，而家最近啦，陈慧琳啦，同埋一啲小朋友咧，都再重复去演绎过呢一首《春夏秋冬》，希望大家都中意啊！
2: Delia， 今晚咧真系好感恩你啊！喺百忙之中抽时间嚟做 Miranda 同我嘅嘉宾，我哋咧亦都藉著大电波祝福你同埋你身边嘅每一位，继续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缤纷嘅旅程。
1: 多谢晒，
0: 多谢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警方话，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嘅成因同大维修工程相关嘅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一共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和廉署落案起诉一共7名人士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警方说，涉案工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发泡胶板和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伤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

0: 形容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途径，造成大量伤亡。廉署就表示，调查发现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现时近四成专营巴士已经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以侦测司机的疲劳状况并发出警示。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购入的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陈美宝又说，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的士都已经安装司机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士能够起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的士仿效。署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说，自从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禁令在今年4月30号生效之后，控烟酒办截至上个月31号一共进行超过4000次巡查，同期接获40宗相关的投诉和转介，并就管有罪行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范婉文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说，收到定额罚款通知书的人士当中，有一个人不是以香港身份证作登记。他指出，由于违例者是否旅客和他来港的目的并非执法的考量，控烟酒办并没有记录当中属于旅客的人数。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个月13号在厦门举办。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说，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会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被问到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和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张涵说，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论坛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对于中国海警近日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台办话是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会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由2001年开始制作嘅《香港留声机》。今集《香港留声机》，主持人会同大家一齐怀念从事广播界超过60年、有播音皇帝之称嘅钟伟明大哥，重温呢位广播界前辈点样用声音陪伴几代嘅香港人。喺节目入边，主持人揾嚟嘉宾伍曼仪，佢曾经同钟大哥共事近30年，仲系钟伟明收藏展活动嘅策划人。一阵佢会同大家分享钟伟明由幕前到幕后，由广播剧到粤曲，由教育节目到长者节目嘅一生贡献，仲有对后辈嘅提携同尊重。伍曼仪仲会带你走入佢嘅收藏世界，睇下一个广播人点样用几十年嘅时间拼凑出香港中文广播史。主持人仲会同大家重温一啲由钟伟明大哥演绎嘅经典声带。今集《香港留声机》唔只系怀缅一位前辈，更加系回顾香港中文嘅广播历史。

70年代中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唔好啊！嗱，啱啱聽到呢段中國音樂咧，就叫《將軍令》。咁點解咧揀《將軍令》咧？就是、因為我哋咧今日要同大家講下一個廣播界嘅前輩鐘大哥嘅。咁所以今日咧就除咗我同你講之外咧，就特別請嚟咧就係我哋嘅同事阿吳萬兒，萬兒你好，
1: 你好，啟明好，吳浩你好，同埋各位聽眾好。
0: 嗱，大哥就離開咗我哋，但係咧佢嘅聲音同佢嘅精神好多聽眾都掛住佢。
1: 播音皇帝，精神領在。咁佢敬業熬業咧，我哋作為呢個廣播界嚟講咧，係非常之尊重嘅。咁啊，雖然阿大哥就唔喺度啦，但係佢精神長存咧，我哋而家嚟緊呢一輩嘅廣播啦，港台廣播咧，力量係盛存嘅。
2: 鐘大哥同呢個廣播事業咧係差唔多係攆咗一起嘅。咁即係話我哋睇鐘大哥又可以睇到乜嘢咧？香港嘅廣播嘅發展嘅喎。
1: 係啊，其實鐘大哥咧真係可以話係同我哋，尤其是香港電台啦，真係已經係結成一體。咁點解咁講咧？就係我解釋。咁另外咧，佢自己咧亦都係代表住香港嘅廣播界啦。喺五十年代尾一路到七十年代，我哋亦都係戲劇啊，電台戲劇咧發展得最光芒、最黃金嗰段時間。咁佢亦都係一個幕前嘅嚇、我哋如果當時叫佢，迷到好多好多嘅聽眾噶啦。
0: 嗱，萬之你就係負責呢個我哋鐘大哥鐘偉明嘅收藏展嘅負責啦。咁啊，知你都花咗好長嘅時間整理咗大哥。其實大哥係一個好中意將。
1: 理唔到大哥啊！整理大哥啲遺物嘅啫，
0: 係咯，即係大哥我哋即係大哥生前我哋都即係同佢合作啊，工作見佢咧，佢本身係一個好念舊同埋係對好整個行業咧，佢好有一份感情啊！我知佢儲好多嘢。
1: 係啊，我今次咧就即係其實大哥過生日子咧，就係2009年11月27日啦。咁佢嘅追思會啊，就同埋佢嘅儀式等等咧，就12月中係完結嘅。
0: 係。
1: 咁當完結咗之後咧，咁我就主力咧就要稱啊大哥嘅。在我們的辦公室裡面的位置，但你不要看少這個位置，這個位置加加埋埋，我將它遺物擺的地方撒在地下，差不多等於我們300呎，
2: 300呎
1: 這麼多東西在這裡。這個遺物當中就主要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就是我們說是其實基本是大部分都是香港電台的東西。你沒有以為大哥的位置是大哥的東西，大哥的東西不是那麼多的，
0: 不是私人東西，其實跟個行業有關的。
1: 是啊，因為他保留了很多香港電台。我舉個例子，我找了他兩大桶的海報。通常咧，即係我哋嗰啲海報咧，就梗係留自己啲海報。佢個海報裏邊咧，係一張都冇自己，全部都係香港電台，包括喺龍翔劇團之前嗰陣時嘅海報，到喺整個香港電台由一台、二台、五台、七台嗰啲嘅過程當中，呢段時間二三十年裏邊嘅海報咧，佢都有。分分鐘鄭啟明你揾唔到自己樣，或者五萬揾唔到個樣，都可以嗰度揾到。
2: 都揾到。
0: 即係一來大哥嗰個廣播嗰個事業咁長咧，二來咧即係睇到大哥是一個對整個行業很熱愛的，他直情我想他由70年踏入香港電台咧，幾乎佢參與過嘅，或者正如阿萬姨講冇參與過咧，佢都會去收藏。咁我諗佢都係為咗將來咧，大家去了解翻成個廣播歷程。
1: 我記得佢在生嗰時候，我哋就曾經同佢傾過啦，同香港大學嗰邊咧就想有一個叫 Hong Kong Memory 啦。咁其中一部分咧就係一個廣播嗰部分嘅。咁我就介紹咗佢哋同啲教授啊等等聯絡啦。當時大哥都同我講，佢話：佢話萬姨，如果咧我有日咧即係離開香港電台嘅時候咧。呢啲嘢你好好地處理佢啦，真係估唔到呢句説話完咗之後，我就而家要好好地處理佢啦。咁呢一部分嘅，頭先我講咧，就90年代前咧，大部分都係香港電台嘅嘢。咁啊，包括有海報啊，包括好早期一啲嘅我哋香港電台出嗰啲通告啦，但係好重要通告啊，包括邊個做處長啊，我哋一啲個台咧點樣轉變啊，佢都有曬呢啲嘅重要嘅，我哋叫通告喺度嘅。咁好多嘢睇落去，咁可能。部分未必係展出到，但我哋咧盡量揾咗邊啲出嚟啦。90年代前咧，我哋最主要就揾咧就係，因為大哥本身其實佢好中意做電影嘅。當年咧，如果唔係因為生活嘅問題咧，佢就係做電影。咁所以你發覺喺早期40年代尾咧，即係49啊、50啊，到係50年代底咧，佢收藏咗好多就係一啲電影裏面嘅廣告，包括係啊，李我叔做呢個即係做編劇嘅一啲嘅廣告裏邊咧。但係因為呢啲報紙實在太黃太舊啦，咁所以咧佢就影印咗佢。嚇，咁我哋睇翻咧時咧，最早期嗰啲係49年嚇，50年都有人。係啊，譬如好似話原著係李我叔啦嚇，導演吳梅嘅《黑天堂》啊，就係由阿紫羅蘭啦，同埋張活友做噶啦嚇。咁仲有好多夢斷殘宵啊，仲有係專門紅淚啊等等。
0: 個廣播劇啊，近年又話蕭湘醫係
1: 係啊，咁 我就儲咗好多呢啲咁嘅廣告喺度嘅。咁同埋咧，就喺50年代咧，佢就儲咗一啲書咧，因為大家都知道佢係嚇，即係非常之推崇呢個六合彩嘅嘛。啊，佢係呢個朱如齋嘅嚇徒弟嚟噶嘛，所以佢好多啲誒武俠嗰啲，譬如一啲點樣耍拳一啲
0: 國術嘅書。
1: 書
0: 嗱呢個都珍貴。
1: 係啊，咁啊
0: 市面買唔到嘅喎。
1: 有留喺度㗎，咁我哋都會係展出，同埋仲有一樣嘢好重要咧，就係佢係我哋字音裏邊嘅始祖啦嚇，佢幫我哋更正好多字音啦。咁好多人都諗問佢啦，呢啲字音究竟點查翻嚟㗎？梗係唔係大哥讀咁簡單？咁嗰啲詞海嗰啲唔好講，佢最早期有一啲嘅字音書咧，直情係爛到我連個名都揾唔到。
0: 嗰啲我見過啊，唔好我形容下咧，係大哥嗰陣時佢哋話讀卜卜齋嘅年代，三幾年咧，嗰啲老師啲字好密嘅。咁同一本書又用咗成六七十年啦，咁就幾有重用啦。但係其實咧係我諗，其實應該要揾啲人咧係重印嘅，因為嗰啲書係好珍貴，係根據一啲我諗比較古嘅字音一路編出嚟，廣東話嘅音又有啊。咁啊，大哥即係嗰陣時我哋大家都研究啦，即係做文教節目。咁啊，大哥好有心機，同埋佢係一路都由佢老師到而家咧，我諗都大半個世紀㗎啦。
2: 係啊，
1: 係啊。
2: 咁即係呢啲早期有嘅叫乜嘢咧？拼音書啊，呢種嚇
1: 係
2: 啦，
1: 真係拼音書。
2: 咩平上去入啊？
0: 係啦，係啦。
2: 應該用邊一個聲？
0: 聲調啊，啲
2: 咁樣嘅種啊。
0: 文字聲韻學嘅書
2: 係好有價值嘅喎，
1: 其實呢類型嘅書咧，我都揾到成五六本，包括佢屋企，即係佢屋企我都借咗啲翻嚟啦。咁我哋都有一兩個箱咧，就專係講啲正音正字嘅一啲古書喺度。嗱，大哥咧就正音正字好有名啦嚇。咁除此之外咧，其實咧佢喺八十年代九十年嘅時候咧，咁佢雖然就退出咗係做呢個公務人員啦，但仍然有做我哋節目嘅，係一啲老人家嘅節目啦，
0: 長者節目
1: 啦，長者節目啦，同埋一啲粵曲嘅節目咧，都有喺度。咁佢呢兩方面咧，都有好多呢啲咁嘅書籍喺度嘅。譬如話粵曲裏邊咧，我揾咗一本1948年啊，呢個咧就是一個嘅粵曲談啊，即係成本嘢打出嚟咧，就係一啲嘅我哋。

0: 叫戲橋啊，粵劇戲橋，同埋有埋歌譜喺入邊，但嗰張紙係爛曬嘅，冇面嘅嚇，啲前嗰幾萬版都冇埋，黃到唔使講啦，黃到係黃冚冚嗰只。咁但係咧，如果你係真係有興趣呢方面咧，哇，到時睇到咧，你都係懷緬一段好長好長你以前嘅時間。
1: 即係見證咗幾個行業，我諗嗱，包括廣播、曲藝啊、文字、文學啊、文化，即係我諗，正如阿萬姨所講咧，大哥本身嗰個工作咧，即係同整個中國文化或者香港文化息息相關喎，
0: 同埋咧，大哥一個其實一個好念舊啦，好重感情嘅人，
1: 絕對係。
0: 所以喺佢嘅書本當中咧，佢多數啲佢自己中意書咧就整住，唔係簽名。嗱，佢好得意嘅，大哥係唔中意簽名嘅呢樣嘢真係，但係佢有個印仔嘅，個印仔咧就係啦，個印章咧鍾偉明咁。咁有啲咧就淨係給鍾偉明，有啲咧就鍾偉明藏書。咁我睇佢鍾偉明藏書裏邊咧好多咧就一啲嘅詩詞歌賦嘅嘢。咁呢啲嘅詩詞歌賦裏面咧，譬如有古詩文選集啊、唐宋詞一百首啊，咁呢啲比較係我哋叫詩詞畫意比較重少少嘅啦。咁另外咧，佢自己咧亦都好後期喺九十年代，我知佢對一啲嘅長者節目裏面咧，佢有啲嘅譬如一啲。處世格言啊，勸世格言啊，點樣做人開心快樂健康啊？咁呢類型咧，佢自己除咗有寫啲文章之外咧，亦都有呢方面嘅書籍喺度。

0: 因為大哥係做咗十幾二十年嘅公務人員嘅，咁、除咗係幕前嘅之外咧，佢好大部分時間咧就做幕後。
1: 係啊，
0: 我喺佢嘅展品當中就揾咗好多呢啲叫譬如話一啲活動啊，譬如我手頭上有一張咧就係公益金大運行，當時
1: 辦咗大型活動，
0: 係啦，喺政府大球場啦，1974年啊，佢做一啲嘅節目啊，我奇怪啊，冇佢嘅名嘅喎，後屘我諗起啦，嚇嗰陣時有郭劍青啊、劉德凡
1: 啊、
0: 有
1: 啊
0: 黃少強啊、曾麗珍啊等等做呢個節目嘅，我嚇冇大哥嘅，點解佢留咁多呢啲嘢？我記得啦，因為佢嗰陣時做監製，而佢嗰個監製嗰

0: 个嘅我哋叫一啲节目咧，我哋而家就冇嘅，佢叫做 Head of Entertainment。
1: 系
0: 咁你可以讲点解会有 Head of Entertainment？ 其实 Head of Entertainment 咧，佢所做嘅嘢咧就系文化、教育同埋戏剧。
1: 嗱，简单讲啦，我听翻都系啲前辈讲咧，其实就港台个架构咁复杂咧，都系八十年代之后嘅。咁啊，喺70年代咧就冇咁多组别，冇咁盛。咁我就记得又转过好多次个名，又叫社康文教组啊，又娱乐啊。咁嗰阵时除咗阿万姨所讲嘅，所謂娛樂嘅節目啦，包括轉播夜總會節目啊、賽馬都係依啲嘅。咁後期咧，大哥咧，即係到我哋阿萬姨，我諗都入行啦。我哋入行嘅時候咧，就開始有一二五台。
0: 七十年代尾啦。
1: 咁啊，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初咧，除咗有一二五台之後咧，就有嗰啲叫組別啦，就係、是、教育組啊、文化組啊、廣播劇組啊、音樂組咧，就拼成一個叫做我都唔記得嗰個名叫 Program Development 咁上。大哥就係 Head。咁其他我哋所有嘅人咧，包括阿黃法之啊、詹小平啊，
0: 全部都係
1: 係啊大哥管嘅。咁我哋更加係卒仔啦，就是、大哥嘅下屬。咁所以即係大哥一路落嚟，由幕前到幕後咧，真係見證成個行業。嗱，講到依度，不如聽少少大哥嘅聲音，因為我知道咧，大家梗係想聽翻大哥把聲。嗱，大哥嘅單人講述咧，《朱如齋》我哋就真係揾唔到，但係大哥喺八幾年嘅時候咧，就做咗成套嘅《聊齋》。依度先聽為快，聽一段《聊齋》啊。

0: 今日同大家讲嘅聊斋故事叫做《云翠仙》。呢个故事嘅男主角姓梁，叫做有才，系山西人。由于佢不务正业，又好食懒飞，咁就流落喺山东济南，靠做啲小买卖维持生活。三十几岁人都仲未成家立室。嗰年春末夏初，梁有才跟埋同村嘅人去泰山游玩。咁山上边有座娘娘庙，每逢四月去上香嘅善男信女就特别多。佢哋跪喺神前求福，规定要跪到嗰支香烧完先至可以起身。呢种习俗就叫做跪香。梁有才亦都有去娘娘庙上香，佢系跪啊，但系就好冇耐性，一味东张西望睇热闹。忽然间，佢发现人群之中有个十七八岁嘅姑娘，啊，个样好甜，真系人见人爱。梁有才当堂云旗大浪，佢心存轻薄，慢慢跪埋去嗰个姑娘后边，炸低唔小心向前跌倒，顺手就摸落去嗰个姑娘嘅小腿处。啊！嗰个姑娘礼转头望望佢，跟住就跪前啲。吓、啊！点知梁有才得寸进尺，又好似佢咁跪到贴住佢咁滞。嗰个姑娘知道佢系全心不良，于是即刻企翻起身离开。咁梁有才连随想话追出去追佢咧，吓唔见咗人。梁有才揾咗一轮都揾佢唔到，就好失望。唉，连游山嘅兴趣都冇埋，于是佢就扯啦。行咗一阵，又见到那个姑娘在前面，她扶住一个白衣婆慢慢行落山了。梁有才即刻行快几步追近他们。
1: 翠仙啊，你在娘娘面前跪香是好事来的，等娘娘保佑你早日找到个好夫婿啊，咁婆婆就安乐啦。
2: 嗱，啱大家听到嘅一段咧，就钟大哥嘅单人讲述《聊斋》。可能有一啲，譬如话年纪轻啲，譬如三四十岁嘅人咧，即系听大哥做节目嘅机会唔多，佢未必走去舞台听长者节目。
3: 其实大哥成日都同大家讲噶啦，佢系1947年嗰陣時咧，就係佢首先就參加嗰陣時係鄭君綿嘅一個嘅廣播團，就用《復活的玫瑰》。
2: 復活的玫瑰係啊，要揾翻個劇本出嚟。
3: 我揾過啦，揾過啦，係揾唔到。如果揾到嘅話咧，我已經傾巢而出咧，就
2: 幾難揾啊！
3: 因為佢早期嗰啲咧，嚟啲呼聲嗰啲咧，真係唔係好多咧。同埋咧，我哋啱啱同你講啦，大哥特別嘅地方嚇，佢同阿李我叔有少少唔同喺度啦。大哥係演繹方面做得好好。單憑頭先你聽嗰段嘅我哋叫空中小説啦，你直情咧，你合埋對眼咧，你好似成個畫面咧喺你個腦海度出現嘅。嗰個女仔幾靚啊！嗰陣時係幾咁完美。
2: 用聲音嘅畫師啊，佢可以話。
3: 冇錯啦，就帶你入去嗰個嘅境界入邊嘅。咁啊，大哥就係呢方面嘅演繹好好啦。同埋因為佢自己咧，亦都係即係有好多時喺度引導式咧，就係同啲編劇傾啊。喂，你好唔好開黃飛鴻啊？你好唔好開六阿彩啊？或者開呢一類型嘅？其實有段時間香港电台一啲个广播剧咧，有歌剧喺度嘅，咁佢就带领呢一方面嘅潮流喺度。咁同李我叔咧少少唔同，李我叔咧就个自我创作都好高。李我叔好多嘅一啲广播剧咧，都佢自己写。
2: 其实嗱，我知阿万姨你咧都系即系喺广播界好有经验啦，
3: 30年啦。
2: 系啦，我唔知你有冇同阿大哥做过广播剧嘅对场，我有机会同佢做对场咧，我就感受到咧，大哥即系可能自细又跟过咩山月同学会啊、电影嘅训练咧。
3: 嗰阵时阿关文清嗰个，
2: 佢做广播剧嘅时候咧，其实有啲似做舞台劇嘅，佢導有 埋做手嘅，即係唔止表情，唔止個聲音演繹。咁佢無論講嘢嘅時候咧，我有陣時揾佢錄嘢咧，佢係打揸曬馬。咁即係佢解講俾啲後輩聽，就係咁樣嘅時候，你嗰個運氣用氣咧係好好多嘅。
3: 嗱，相信大家都聽過一樣嘢咧，就係阿大哥咧，佢係最早期嘅時候咧，就係做一樣嘢。佢話如果你要做嗰個角色咧，你就要去試咗個角色先去做。嗱，而家做電影嗰啲啊，或者做電視一啲，就好多時候啊，我要做探員啊，我就要做三個。大哥係好早期嘅時候咧，佢為咗國林探案咧，佢
2: 做
3: 咗副警帽。
2: 係啊，所以大家睇展覽一定有嗰張軍章，好型嘅。係
3: 啊，所以呢樣嘢係佢一個真係好好咯。即嗰陣時唔係咁多人興啫嘛，好多人真係揸住劇本就喺度讀咯，就讀噶咯。咁佢為咗係演繹嗰個探長啦，嗰個嘅情緒啊嚇，佢就去做過。啊，原來真係要咁嘅，講嘢嘅時候個口吻要咁嘅，甚至乎佢動作都要係咁樣嘅喎。
2: 所以大哥，我哋後來咧多同佢合作，因為後期我哋廣播劇製作少咗，但係有一個節目咧喺文教組都係即係王牌啦，可以咁講。萬之下就係《中華五千年》咧，大哥因為參與咗好耐咧，佢演繹嗰啲古裝嘅角色咧，我諗全台嘅。嘅男同事咧都要跟住佢學嘅，咁所以嗱，我哋休息一陣，就用翻《中華五千年》嘅音樂嚟大家聽翻，咁大家可以喺網上咧聽曬900集嘅《中華五千年》咧，差唔多大哥全部都有份參與。
3: 係啦，咁聽完之後繼續我哋嘅香港留聲機。

0: 家姐，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1: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0: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1: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0: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1: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4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咯。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0: 70年代中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今晚香港留声机咧，我哋就同大家怀念钟伟明大哥，咁请嚟吴万仪，
2: 吴万仪喺度，咁仲有吴浩啦，同埋阿启明你喺度。
1: 咁啊，嗱，头先都讲咗好多大哥，我哋即系你系整理佢嘅遗物咧，就揾到成个香港嘅中文广播史嘅东西啦，真系可以睇到好多嘢。
2: 系啊，我都话有啲你谂唔到佢会储嘅嘢，譬如话啦，嗱，大哥你谂起佢就粤曲啦，甚至乎一啲嘅我哋早期嘅广播剧嘅艺员啦，或者长者节目，我竟然揾到一沓咧系政界人士嘅喎，包括誒馮檢基啦，我知阿基咧就同阿大哥咧就即系个關係好似你覺得冇乜咁，但係佢真係對大哥懷念
1: 係好多。我仲記得追思會嗰邊咧，真係好傷心嘅，就係
2: 佢
1: 係
2: 真係由開始一路好傷心，好傷心到到我哋追思會完結嘅咁。咁就你睇唔出啊，馮檢基同鐘偉明有咩關係咧？咁後來問翻咧，原來佢6岁就開始聽阿大哥嘅廣播，一路一路佢話佢聲音咪陪住佢，亦都係同佢一個好大嘅鼓舞喺度。咁同埋咧喺佢嘅遺物當中咧，你話揾到相啦，真係揾到我大大話話講都應該有400-500张相，但大部分唔係佢嘅相，因為大哥佢有一個咁嘅習慣嘅，呢個習慣我哋係好，即係我哋非常之推崇嘅，就係嗰啲相唔係佢嘅，但係如果你同佢做過節目啦，或者係一啲活動裡面嘅嘉賓咧，佢就好多時咧佢就會留翻張相喺度，然後咧佢好得意嘅，佢唔係手寫嘅，不過咧佢就有一張影印嘅本寫住敬祝健康快樂。萬事如意，鐘偉明鞠躬咁。咁嗰張紙咧就剪咗10多隻字出嚟，細細張嘅啫。咁大約係寸半乘寸半到啦。
1: 幾個郵票咁大啦？
2: 係啦，4个郵票咁大到啦。咁我就黐喺幅相嗰度。咁我就會俾翻。譬如我而家有一份咧，我都要俾翻嘅。佢就寫住周文懷師叔啟。咁入邊咧就有啲相喺度嘅。咁我睇佢呢扎遺物當中咧，佢有好多呢啲咁嘅相嘅。我而家都同佢做翻，係可以俾翻當事人嘅，我就會俾翻。
1: 萬之我估咧，嗱，因為我哋都有機會跟阿大哥學嘢咧，即係其實學嘅咧，我哋成日講話大哥俾到我哋嗰個典範咧，就唔係淨係嗰個播音嘅嗰個演技咁簡單嘅，而係背後嗰種做人同埋做事嗰種態度咧。我覺得佢係對所有同幫過電台嘅嘉賓啊，都有一份敬意。你幫過我手，我就會寄翻啲相同埋寫兩隻字俾你。咁我覺得呢種態度咧，係好多後輩應該去學
2: 的。係啊，其實唔單止我哋做廣播㗎啦，五號啦，你教學生嗰陣時
3: 都係㗎嚇。
2: 即係呢個叫做我哋通俗啲叫有手尾啦，有前有後啦，做事有擔
1: 帶
2: 有交代啊嘛。大哥就係呢一樣嘢嘅，同埋大哥就俾人哋嘅感覺就是、我成日都講啦，佢係個笑容好好啦，同埋朝朝早咧，你會聽到佢成早晨，無論

0: 論你係喺門口嘅保安，因為你係抹嘢嘅審，甚至乎你係處長，佢都係會叫你笑住咁叫住你早晨。佢一種嘅開心啦，同埋一種健康咧，你一聽到時候，你個即係個人咧就哇好成日都唔同曬。
1: 所以阿萬姨同阿吳浩啊，我即係由阿大哥離開我哋，一路留意到啲調研冊啦，同埋好多人講翻懷念啊大哥咧，我覺得。有人用呢兩個字形容大哥咧，係當之無愧，亦都好少人敢用呢兩個字去形容任何一個人嘅咧，就係君子呢兩個字。因為大哥我真係我跟入行廿幾年睇住佢咧，佢冇即係所謂疾言厲色咁樣去話人，冇得罪人，冇同人反面鬧交。哇！呢樣嘢真係～都唔容易啊！
0: 係啊，真係唔容易嘅。阿大哥係由50年代前一路到90年代後做不同嘅崗位裏面，反映出香港嘅廣播事業、尤其是係60、70和80年代我哋嘅高峰期係即係好多嘅譬如戲劇啊等等嗰啲啦。
1: 唔好啊！諗如果從呢個廣播史嚟講，大哥即係佢排第一位都應該冇乜邊個同佢爭第二位。
2: 係啊，冇啊！
0: 你如果你話保安皇帝就係阿鍾偉明啦，跟住就係馮展平啦嚇，咁啊李我叔嗰啲啊，就即係仲一個嘅。層次底下啦嚇，
1: 但我覺得佢最大嘅特點就係因為佢嗰個服務時間真係特別長，因為有好幾位前輩咧，佢都離開咗就即係退休或者點樣咯。大哥就一路到佢最後一日都仲喺行業，
2: 超過半世紀嘅廣播，超過咗
1: 47到
0: 60年咯。我哋喺2年之前已經係做緊係呢一個嘅嚇廣播，即係佢做咗60年咯。咁同埋
1: 62年頭尾嚇，
0: 同埋如果我記憶當中咧，做得最多崗位啊，喺電台裏面做個崗位做得最多咧，亦都係佢。
2: 係啦，
0: 因為佢唔止係戲劇嘅，佢仲因為佢最到最後咧。基本個節目主持人嚟嘅，嚇咁同埋佢係做好多司儀，大家唔好唔記得。
2: 司儀嘅工作又係喎。
0: 係啊，做粵曲嘅司儀，做覺得我同佢嘅合作咧，就廣播劇嗰度就唔係好多。我同佢喺邊度？我喺外邊做好多粵劇、粵曲嘅司儀。係係。呢個咁同埋咧，我就同佢做好多教育嘅。因為當時我哋一啲嘅中學嗰啲書咧，我就係佢做男聲，我做女聲嘅咁樣。
1: 好多譬如教處啊、康文處啊，就後期都因為大哥退咗休啦，咁就都有揾阿大哥幫手嚇。咁另外有一個咧，頭先你提到大哥幾乎中文台咩？台做過咧，其實佢喺7台嘅時間都唔短啊，咁就播啲舊歌咧，佢有特別自己嗰個口味嘅，好吸引聽眾嘅，因為佢即係大哥早入行啊嘛，譬如啲舊嘅時代曲嗰啲咧，我諗啊關偉光啊肥師啊唔夠佢播嘅。
0: 誒仲有啊，今次我哋揾到一啲嘅唱片咧，即係大嗰啲唱片啦嚇，就係呢個黑膠唱片我哋叫，好得意嘅喎，佢有10张8张嘅唱片咧。個封面咧，我包勻你全港700万，你揾唔到有，因為佢自己自制個封面嘅喎。
2: 自制個封面，
0: 係啊，佢我哋估到佢係邊啲人特別中意，不如名唔好講。佢就好中意嗰個歌星咧，佢就剪咗佢樣出嚟，又貼喺度。跟住咧，佢又揾其他啲嘢，即係剪埋佢。
2: 剪埋佢。
0: 嗱，大哥咧，佢係有嗰個佢所收藏當中咧，佢個剪貼好多，佢個剪報咧，哇，驚人，驚人！佢係由佢40年代尾啦，一路剪貼簿啊，佢成沓沓嘅
1: 剪貼
0: 簿咧，係超過10-20本，本本都成2-3寸厚喎，係大本嗰只嚟嘅喎，咁就走齊曬啦。吳浩你會中意㗎，因為佢又譬如話最簡單譬如冬至點樣嚟啊，呢句説話點樣嚟，
2: 就係嗰啲，
0: 全部有呢啲剪報喺手。同埋咧，我都講咯，佢係中意郵票，佢真係好中意郵票，佢有好多好多郵票喺度，啲郵票多到咧，我諗你揾一間100尺嘅房啊裝埋佢啦，真係。如果你想剪出嘅話咧，真係好多好多。佢收藏咗新嘅有，最新嘅當然有啦，舊嗰啲有，不過舊嘅就喺屋企。
1: 大哥做過好多角色，咁成日都講噶啦。大哥咧其實就唔適合做奸角嘅，咁所以咧你揾佢嘅角色咧，10个里面咧，11个都係中嘅。咁啊有幾個人物就係非佢莫屬嘅，孫中山啊、文天祥啊、諸葛亮呢啲。咁我今次揀嚟咧嗰段就係天地正氣，咁啊大哥飾演嘅咧就係文天祥，聽下。
3: 文丞相，我哋就快到共州城啦。
4: 哦，兵大哥，我以前喺共州做過官。有好多朋友，我路过共州，希望能够见下佢哋。
3: 文丞相，我哋奉咗长官嘅命令，无论如何唔准任何人同文丞相见面。
4: 咁你哋上岸补充粮水嘅时候，听到啲乜嘢消息
3: 啊？最近有人喺江西各地张贴一篇祭文，题名系《生祭文丞相》啊。
4: 哦，有人写祭文生祭我，
3: 我收咗一份，丞相你睇下。
4: 好、哦。

可能是出自黄炎五的手笔。黄炎五他们希望我在到达燕京之前全接殉国，以免受辱。其实他们恐怕我屈折行敌，他们太不明白我了。我死在塔子手上，才能够令天下人知道大宋臣民仍然是不屈不挠的。只要人心未死，大宋复国有望。

0: 文丞相，我哋终于到咗燕京啦。
1: 燕京系北朝嘅都城，请你代我传达北朝嘅执政。我文天祥身为俘虏，但求一死。
0: 文丞相，何必呢？大元皇帝对文丞相你十分敬重，任命丞相兼枢密使博罗大人同埋平章政事阿合马大人负责处理文丞相你呢件事，相信冇几耐就会释放你，仲会加官进爵添。
1: 博罗阿合马。

0: 云天祥，本官就是大元平张政事阿合马。你见到本官，点解仲唔下跪啊？
1: 下跪？我文天祥是南朝丞相，无需向北朝执政下跪。
0: 宋国
2: 文姨同埋唔好啊！头先我哋唔单止听到钟大哥，仲听咗位都离咗职好多年嘅同事啊，董丽成。

0: 仲有一樣嘢，我夠唔夠時間講？其中有部機幾得意嘅，我部機有包你都未見過，就是、最早期咧錄電話。錄電話，哦、但嗰部機咧都幾大部下嘅，係啊，點樣去錄電話，同埋你都可以一啲外勤嘅錄音都得嘅。嗰部機好奇怪，佢收藏咗喺度，收包得非常靚。我初初我唔敢拆，我驚佢屋企嗰啲嘢嘅。後來佢屋企人就你可以得㗎啦，我授權俾你。一見到原來係一部嘅錄音機，嗰部錄音機咧就係專錄電話嘅。咁呢個機咧，我哋都會喺度嘅。咁佢自己個人咧，好得意嘅，佢筆咧，佢係一個大哥鍾偉明係一個好中意用鉛筆嘅人。佢寫嘢咧。是大部分鉛筆，所以佢啲鉛筆好得意，唔係刨嘅喎，係削嘅喎，係用刀削嘅佢。
1: 方法呢個係
0: 係啊，咁我哋都
2: 我都記得大哥係好全部鉛筆嘅嚇。
0: 係啊，我哋都會即係盡量可以擺到，因為啲箱都有限嘅，我哋都會盡量揀。
2: 你講得好珍貴啊！嗰部咁嘅錄電話機咧，我自己坦白講，我未見過入嗰行咁耐，因為呢啲機咧即係。機器就轉咗幾廿代嘅。
0: 仲有一樣嘢，佢真係臨終前咧，佢係11月27日啦。因為26日夜晚黑7:00多，佢就喺剪緊帶。佢啱啱剪緊就係《清晨爽利》大哥話當年餅帶。
2: 我哋話咧，點解話一個年代終結咧？就係我哋而家嗰只叫開卷式錄音帶 Open Reel 咧，就其實到最後咧就係得大哥用嘅啫。咁所以佢剪完嗰餅咧，就應該畫上一個句號咧。我哋新入行因為全部用電腦噶啦，咁啊佢最後一個用嘅，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歷史嚟嘅。
0: 同埋佢個餅帶未剪完㗎。啱啱嗰日我見到。我同佢講：喂，大哥你會走，因為我喺隔離嚟噶嘛。我好嘢啦，走啦，又唔係趕住播咁。佢就得啦咁。咁佢本來係11月27日約咗我食午飯，咁卒之就即係我都有陪佢，不過就喺廣華醫院陪。
2: 我諗而家後生係未見過呢種咁樣嘅剪帶機。如果你話遲90年代後入行嘅同事，應該就唔使學呢種剪帶，
0: 係唔需要啦。
2: 我哋就嗰陣時啲帶黐到好似一條條，好似即係啲
0: 我淨係識剪呢啲啫喎，而家我唔識。
2: 我哋嘅笑話就係話你跌咗落地，叫你揾翻都幾難。而家佢哋喺電腦要揾翻嚟好易啊！
0: 咁啊，其實我一路以嚟我有一個心願嘅，因為阿大哥咧係最早期啊，我哋叫 cross media， 即係話唔單止做呢個廣播，佢仲跨媒介去做電視啦、電影，佢拍個電影啊，唔好理熟過我啦，佢有個戲啊，包括有
1: 係啊，呢個連仇燕啊嘛，
0: 係啦，
1: 好亂啊嘛，
0: 係啊，
1: 你仲有套係乜嘢啊？話拍三套戲喎，
0: 唔止嘅，即係佢唔係其他啲就少啲，呢三套主力去做，
1: 其他嗰啲就客串嘅，咁就會出嚟。講幾句嘢嗰種，
0: 係啦係啦。
2: 我講離愁宴咧，因為上嗰次咧特登要搞好耐就借嚟睇啦。有阿鄭慧心、鄭君綿、容小二，幾好睇喎！大哥嗰陣時咧，但望落好似20歲到，著曬中山裝，一個好有為嘅青年。哦，呢套戲都幾感人嘅。
0: 其實如果講最脍炙人口咧，應該係苦戀。
2: 苦戀，
0: 苦戀，因為有尹芳玲啦，陳比利啊，唔知大家叫點咧？鄭康貴，你諗下啲早期即係嗰段。陳比利，我仲記得佢樣係點樣樣喎？
2: 係做咩嘅類型嘅角色㗎？
0: 嗰陣時咧就比較叫做性感啲嘅，即係著得比較
2: 女士嚟
0: 嘅，女士少啲衫嘅咁。但係咧就仲有一樣嘢，佢除咗電影之外咧，佢做過我哋電視節目嘅，有個叫做《南山集》啊。南山集咧就係專係講一啲長者嘅，係最早期嗰陣時，重拍之星唔知開未添，開差唔多啦，應該開噶啦。咁佢就講一啲長者點樣可以健康身體啊，嚇點樣係
2: 受俾南山咁。
0: 冇錯啦，其實觀點與角度咧，佢都做過一段時間嘅節目主持人，係啊，嗱唔講大家唔知咧咁。咁所以佢係一個好早期嘅跨媒體啦。如果當時有網嗰啲唔使講啦嚇。咁仲有佢自己接受個訪問啊，甚至寫啲個稿咧，其實都有。好多，不過仲有一樣嘢好特別嘅咧，就係阿大哥係2009年11月27日過身。我證明佢一個好有準備嘅人，因為我喺佢嘅台面嗰度揾到咧，係未曾有嘅時間嗰啲節目咧，我哋嘅 run down 佢都做咗。例如我揾咗個咧係2009年12月6日，佢做節目播咩歌？
2: 即係佢做定一兩個禮拜後嘅嘢，
0: 係啊，所以我好想咧，下個禮冇機會再請我嚟啊！
2: 呢個當然啦，
0: 唔係啊，五號同埋阿鄭嘉明先，因為佢主持人㗎嘛。
2: 嗱，我諗我哋作為圈內或者所謂喺廣播嚟講咧，就對阿大哥嗰個印象都好深啦，同佢合作時候多年，大哥嗰種敬業熬業對整個事業對工作嗰種精神啊，我覺得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咧，無論你即係聽收音機幾耐，一

0: 定可以感受到，你一定會俾佢一種精神咧感召到嘅。咁啊，萬一我會再請你上嚟介紹
1: 鐘
0: 大哥。咁結束今日嘅節目咧，嗱，重拍之星咧，佢哋就冇錄到咩嘅主題曲，但有一個節目大哥都做過嘅，就一路而家仲做緊，就叫《香江暖流》。最早期你老友啊，卡隆啊，葉漢良，我覺得嗰陣時填個詞非常之好，就用呢首歌結束今日嘅節目。再請萬依上嚟，唔該曬，
1: 多謝，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宏福苑大火，七人同埋两间公司被起诉25项控罪，当中鸿毅董事黄合贤、鸿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宏业时任董事何建业同埋两间公司被控误杀。李家超表示，首份五年规划将会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同埋竞争力嘅发展格局。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检测系统。跟住系详尽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时任董事何建业和两间公司被控误杀，这三人和另外四人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卢子清报道。

0: 兩宗案件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讀出控罪內容和死者名單，當中三人和兩間公司涉嫌誤殺，包括宏福苑大維修工程顧問洪毅的董事黃合賢、洪毅時任董事兼註冊檢驗人員吳若、工程總承建商宏業的時任董事何建業，以及洪毅和宏業。控罪說三人和兩間公司涉嫌非法殺死案中的死者，这三名被告亦同另外四人同两间公司涉嫌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同逃税，包括侯华健、洪国伟、钟素芬、李敏以及洪毅同宏业。控罪话被告涉嫌就宏业过去八年的诉讼记录作出隐瞒和虚假陈述，在2023年8月承建商投标分析报告虚假地夸大宏业所获的分数，在有关报告中虚假地将宏业评定为唯一获首选考虑的投标者等。企图妨碍司法公正的控罪就说，洪国伟和黄合贤涉嫌煽惑，有使或指示吴若事后补签强制验楼计划下宏福苑收缉表格和报告。被告亦涉嫌协助洪毅公司逃税以及处理可公诉罪行的得益财产。控方表示检获大量电子记录以及多项屋苑大维修工程的文件需时检视，要求将案件押后12个星期。控方又说案中涉及10多个银行账户，需要索取专家报告研究资金走向，至于涉及洗黑钱罪和逃税亦需要索取税务记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两宗案件押后至到9月2日。七名被告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5人需要还押。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是警方和廉署的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案件的调查当中，警方发现负责宏福苑大厦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造成大量伤亡。廉政公署就表示，调查发现宏福苑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都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包括隐瞒过去的诉讼记录同埋夸大评分，令到宏业获得总值超过3亿元的大维修工程合约。邓永林报道。
2: 参与联合调查小组的警方和廉署代表下午在宏福苑大火案提堂后，在法庭外见记者。新界北总区高级警司邓奕基表示，警方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以及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警方翻查大量文件及审阅各方口供等，发现负责宏福苑大厦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及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及工序的过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
3: 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发泡胶板，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上述的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路径，造成大量的伤亡。
2: 廉政公署执行署首席调查主任罗贝文说，调查发现宏福苑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相关控罪主要涉及4个范畴，包括一名工程顾问公司董事和另外2人涉嫌洗黑钱超过4000万元，涉嫌在廉署调查中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涉嫌在宏福苑和其他屋苑工程监督造假，串谋诈骗屋宇署及房屋局的独立审查组，以及涉嫌在招标过程中造假。
4: 工程顾问公司洪毅和他的董事黄合贤涉嫌串通总承建商宏业和他的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在回标分析报告入面隐瞒宏业过去的一些诉讼记录，以及是夸大宏业的评分，诈骗了宏福苑的法团和业主，令宏业中标，取得总值超过3亿港元的大维修工程合约。
2: 廉署强调，相关调查仍继续进行，不排除有进一步执法行动。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首份五年規劃將為香港構建更具活力和競爭力的發展格局，市民將邁向更美好的生活，社會各界要同特區政府攜手奮進，實現願景。中聯辦主任周濟表示，下週開展的公眾諮詢是重大舉措和過程，各界一定能夠以主人翁的姿態建真言、謀良策、出實招，全力支持特區編製好首個五年規劃。仇志榮報導。
5: 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友好协进会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论坛上致辞话，他正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他认为香港将在五年规划获益良多，市民会分享发展红利，迈向更美好的生活，社会各界要同特区政府携手实现这个愿景。
6: 五年规划将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发展格局，香港的优势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北部都会区快速崛起， AI 加和金融加双轮推动，在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行中贡献更大力量，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香港从中获益良多，市民将分享发展红利，迈向更美好的生活。要实现这个愿景，社会各界要与特区政府携手奋进。
5: 同场的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话，展望十五五，香港发展前景广阔，各界大有可为。他认为除了要把握当下，齐心巩固提升香港发展良好态势，亦都要着眼长远，全力支持特区编制好首个五年规划，相信各界一定能见真言、谋良策、出实招。
7: 下周就将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这既是坚持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广纳民意、集思广益、凝聚共识的重要过程。相信各界一定能以主人翁姿态见真言、谋良策、出实招，支持特区政府制定一份推动由治及兴、引领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香港自身更好发展。
5: 周济又话，要心系未来，携手为青年发展搭梯搭台。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哈萨克副总理波兹姆巴耶夫会面，就深化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来港，出席听日举行的阿拉兔市发展圆桌会议。李家超表示，他率领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上星期圆满结束中亚之行，双方签订多项协议，包括八份政府层面的合作文件和53份政府层面以外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不同领域。他很高兴同波兹姆巴耶夫进一步跟进这些访问成果，并期待双方未来继续深化合作。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在未经授权之下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医管局已经报警处理，并已即时暂停该名实习医生以及涉事的屯门医院另一名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医管局指出，早前已经就该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局方亦都已经通知相关大学的医学院跟进涉事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发言人重申，绝不容忍任何破坏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已经采取行动严肃跟进，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表示，律政司已牵头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探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于安心、公平的情况之下发展人工智能。 另外，維護國家安全程序事宜規例生效，林定國強調政府有憲制責任不斷檢視並完善有關法律，並非特別針對某一案件。崔慧欣報導。
8: 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多名官员出席，包括讨论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本港人工智能最新发展、儿童以及青少年不当使用社交媒体情况，以及香港如何改善相关法律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会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探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需要优化法律配套，做好规范管理。针对深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林定国话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
9: 咁我都好留意，即系大家所谓个深艺技术个 defect 嘅问题。其实政府嘅相关政策局，特别系保安局咧，我哋都就住呢个问题咧系做紧研究。咁我哋喺适时嘅时间咧，系一定会有啲立法工作系针对呢方面去保障我哋市民大众嘅权益，尤其是唔可以俾一啲有心人系做从事一啲非法盗用人哋嘅肖像其他的东西是从事一个欺骗的手段。这个原则上一定是需要用法律的手段去阻止。
8: 另外，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生效，行政长官可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即属危害国安犯罪案件。至于是否以便处理反修例案件，林定国重申政府有宪制责任不断完善有关法律，并非针对某一案件。
9: 都要强调，其实我们真的有一个宪制责任去不断检视完善我们方面的法律。我们今次的做法不是特别针对某一个案件，只不过我们要履行我们的宪制责任，是希望令到法律更加清晰化，令到可以大家更加理解它实际的运作，不是说针对着有什么特别的案件要处理特别为做，即这个不是我们的逻辑思维。
8: 他重申在完善国安法律上的原则是尽量以有效率的方法去做，强调跟足规矩。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立法会明日举行特别内会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立法工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去信内会主席陈振英，表示现今地缘政治复杂，香港特区面对的国家安全隐患仍然存在，有责任尽早完成相关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早一日得一日，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邓炳强又表示，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与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于日前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有关附例立法建议，并已于寻日的宪报刊登和即时生效，以及在今日提交立法会省览，以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程序。特区政府期望继续得到立法会的全力支持，令到立法工作可以最快速度推进。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现时近四成专营巴士已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以侦测司机的疲劳状况，并发出警示。运输署计划下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陈美宝又说，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士均已安装司机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士能够起到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的士仿效。陈乐谦报道。
10: 近月本港发生商用车撞向公路工程车的意外，有立法会议员关注司机疲劳驾驶的问题。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目前巴士和的士车队已经陆续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以侦测司机的疲劳状况并发出警示。现时已经有近四成的专营巴士安装这个系统，政府计划下个月起规定所有新购置的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
11: 运输署亦都计划在今年七月起透过专营权的协议，规定所有的新购置的专营巴士都必须强制安装这类系统。同時，運輸署正是會深入研究司機狀態監測系統的效能、成本效益和其他車種的適用性。我們亦會在下半年諮詢道路安全研究委員會的專家意見，亦會安排在立法會的交通事務委員會作出介紹和諮詢。
10: 陳美寶說，現時所有屬於車隊的的士 都已经安装司机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士能够起到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的士仿效。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议员刘文君关注，政府会否考虑要求商用车安装具备人工智能分析的疲劳侦测系统。

0: Learning System 可利用人工智能及车内摄像装置分析驾驶者的面部表情、视线方向和驾驶行为，从而识别瞌睡、分心或者未睡眠的等情况。
1: 陈美宝话：政府会再考虑同检视。
2: 咁喺我哋嚟紧去研究各个系统嘅效能嘅时候咧，我哋都会考虑到对于人工智能系对于呢一啲嘅系统嘅提升。
1: 佢又提到，目前大部分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巴士、小巴同的士，都已经安装或者正准备安装俗称黑盒嘅电子数据记录仪。政府会持续检视成效，研究系咪适合要求其他商用车安装黑盒。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9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上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第二日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被转介至广华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逗留在香港，他有三名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出现病征。中心方面表示，本地新冠病毒的整体活跃程度自上月初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过往几年新冠病毒一般每大约六至到九个月会出现一次活跃周期，本港距离上一次新冠活跃周期完结已经接近一年，不排除活跃程度会在未来一两个月进一步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的时间去谈一份本来会对伊方很有利的协议，现在必须付出代价。有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说他已经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又说这个是回应伊朗在谈判过程当中一直拖延美国的回应。伊朗方面，当地一间通讯社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而举办的活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亦不和谈的非战非和状态，强调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领土被攻击，伊朗绝不投降亦都绝不退缩。伊朗多地较早时传出爆炸声，美军表示对伊朗实施自卫打击，回应美军军机被击落事件。伊朗随后回应美军的行动，猛烈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梁正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之后，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强调行动属于自卫性质。霍士新闻引述一个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宣布行动已经结束，但是局势仍然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做好应对准备。伊朗就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以美直升机坠毁为借口侵略伊朗南部地区，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警告如果美军再次侵犯伊朗，伊朗将会对中东地区预定目标进行更猛烈、更广泛的打击。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网站贴文说，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直升机当时正是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个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美军亦都证实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两个机组人员在事发之后大约两个钟被美军救起，情况稳定。声明没有提及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只是说事故原因仍然调查紧。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对不会对任何攻击或者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如果想安全就撤出相关地区。阿拉格齐又说，美国在战场上屡次失败，但仍然执意试探伊朗的决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英国北爱尔兰发生一宗持刀袭击案之后，引发连串反移民暴力事件，大批蒙面人手持樽和砖块，有纵火焚烧垃圾桶、高叫外地人滚出去的口号。有地方议员形容当地发生基于种族的暴行。卢子清报道。
5: 英国北岸。

0: 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二晚发生多宗暴力事件，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焚烧。贝尔法斯特北部一名牧师说，有民众的住所成为袭击目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一名地方议员形容，当地发生基于种族的暴行。报道又说，在一条街道上，数以百计蒙面男子手持樽和砖块，又纵火焚烧垃圾桶，高叫外地人滚出去的口号。北爱尔兰首席部长敖美说话，一群蒙面男子纵火焚烧民房。消防局话，星期二晚接获超过60宗求助个案，大部分发生在贝尔法斯特地区。报道话，北爱其他地区亦有骚乱发生。连串暴力事件在一宗袭击案发生之后相继出现。贝尔法斯特在星期一晚发生持刀袭击案，疑犯是一名30岁苏丹男子，他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眼睛、面部、背部严重受伤。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袭击发生之后，几名途人上前制服施袭者，将他按在地下，其后警员赶到支援。警方说，疑犯在2023年2月从巴黎飞往都柏林，然后经爱尔兰边境进入北爱尔兰。他申请庇护，获准在英国居留至到2028年。国家安全资料库和北爱警察局的系统中都没有疑犯的记录。警方说，理解民众在案发之后会感到害怕或者愤怒，但呼吁必须保持冷静。北爱多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联合谴责袭击案，说是可怕的事件，同时亦呼吁大家冷静，强调骚乱只会损害社区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宏福苑大火，七人和两间公司被起诉25项控罪。李家超表示，首份五年规划将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发展格局。运输署计划下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察系统。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明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中东冲突推高汽油和其他能源价格，美国五月份通胀率突破4%的关口，升到去4.2%，比四月份高了0.4%，创3年新高，但符合市场预期。至于核心通胀率就升到去2.9%，亦都符合预期，创了去年九月以来最高，而按月比较通胀的升幅就放缓。市场对于联储局今年加息的预期升温，加上是中东局势反复影响投资情绪，道琼斯指数开市之后曾经是跌超过390点，低见50479点，最新就是报50665点，跌206点。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387点，升1点。港股连跌六日，恒生指数最多是跌大约360点，跌到去24207点，创超过两个半月低位，收市报24407点，全日跌了157点，跌幅超过0.6%。主板成交额超过3205亿元，恒指六个交易日累计跌了1630点。本地金融股挨沽拖低大市，汇控曾经跌到去一百 133.6 创超过两个月新低，收市急挫近半成，渣打亦都跌近半成，中银就跌超过3%，科技指数就收报4724点，跌咗近1%，汽车股普遍受压 ，AI 大模型股。

0: 股份持续向下，联想集团急挫超过9%，是跌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另外，国泰航空跌大约7%，太古 A 和太古 B 微跌。太古公司发行可交换债券，净集资超过46亿元，如果悉数行使，可以交换成大约6%的国泰航空股份。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总结大市表现。
1: 恒生指数的连续下跌反映到在低位的承接力都是较弱的，尤其是市场对一些之前可能累积升势比较大的 AI 概念股、科技龙头股，他们那个买盘的积极度这几天来讲都是不算很积极的，无论是内地的北水或者一些不同的板块，成交都没有令到个恒生指数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反弹动力。暂时来看恒指的初步技术上的支持位慢慢已经沉到24,200点，但是假若这个水平都企不稳失守的话，不排除下一个的支持已经慢慢去沉到去大概23,800点的水平。
0: 金融股尤其是银行股跌幅比较大一点，受住什么忧虑？
1: 国际的即金融股，尤其是好像汇控、或者渣打，那个跌势都是比较明显的，主要是因为市场比较担忧地缘政治会影响到相关的一些国际银行股的当地的一些收入，连同最近国内可能对一些跨境的投资或者内地人来香港开银行户口的监管有些加强，市场也都是担心会对相关的一些银行金融板块带来一些盈利的打击，预计都还要时间去消化这一类的负面的消息。
0: 中国证监会近日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整治只是针对以非合规手段跨境流动的投资资金，但仍然鼓励合规资金流入香港，香港继续在多方面与内地保持合作。罗伟浩报道。
2: 中国证监会上个月22日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香港金管局和证监会同日亦都发出通函，就处理内地客开户提出额外要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彭博投资峰会的时候说，整治行动只是针对以非合规手段跨境流动的投资资金，但仍然鼓励合规资金流入香港，目前本港继续在多方面同内地保持合作，包括優化跨境理財通等。
3: If the capital inflow in the proper channel, they still encouraged. We are still working with the central authority, for example, on further improving the cross-border GBA wealth management connect to expand the quota of investment by individuals in the GBA area, diversify a little bit as to the products that they can invest.
2: 陳茂波又話，超過400间企業正係排隊喺香港上市。正是探索和其他市场双重上市的发展机会，包括韩国、中东和东盟。资产管理市场的增长势头亦都强劲，有全内地和香港投资者被拒绝参与 SpaceX 上市。陈茂波回应提问的时候认为，拒绝内地和香港投资者参与美国新股发行将会损害美国利益，认为不应该拒绝全球的资本，并且指出上海和深圳拥有大量估值非常吸引的科技企业，不少主权基金等的内心资本透过香港投资多个未来产业，包括健康科技等。香港最重要是专注做好自己，优化上市制度，提升流动性等。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内地五月份通胀率持平在1.2%，但反映上游生产成本的价格创了近4年新高。分析说，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上升，几个月后将会传导去到下游消费行业，可能影响经济。李义琴报道。
4: 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1.2%，升幅同四月相同，但略低过市场预期。五月食品价格按年跌1.7%，跌幅较四月扩大0.1%，当中猪肉价格跌幅扩大至16.1%，非食品价格就升1.9%，汽油价格升幅扩大至23.5%。上个月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 1.1%， 今年头五个月 CPI 按年升 1%。 至于反映上游生产成本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 3.9%， 是2022年7月以来最高，亦都略为高过市场预期，连续三个月录得增长。今

0: 年头五个月 PPI 按年升1%。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彩欣话：中东战事同埋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上游出厂价格跟随向上，但企业未必能够加价。两至三个月之后，全导致下游消费行业喺低基数情况之下，消费品相关嘅通胀或有明显嘅反弹，担心最终影响经济。
1: 价格升幅系由供应价格去带动咯，咁其实唔系真系因为需求上升，从而系带动到整体嘅价格上升之后，就有一个比较正向嘅循环。对于消费者嚟讲嘅话，收入啊或者整体消费情绪其实未系好转好嘅情况之下，咁但系就开始見到一些產品的價格上升，反而會令到整體的一些零售數據的壓力是會加大的。
0: 吴卓恩认为有机会透过财政政策，例如进行补贴等支持经济。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2: 日本央行表示，总裁植田和南入院治疗，预计入院大约两星期，将会缺席6月15至16日的议息会议，只会提交书面声明展述政策观点，不会参与投票。副总裁冰见野良三将会代为主持会议，并由另一位副总裁内田真一主持会后的新闻发布会。据外电统计，今次是自1998年日本央行开始现行机制决定政策以来，首次有央行总裁缺席主持政策会议。而市场就普遍预计下个星期的会议将会加息 0.25 厘，政策利率可能升到去1厘，创近31年新高。另外，加拿大央行维持利率不变，在 2.25 厘水平。美股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是报50599点，跌2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79点，跌7点。至于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407点，跌157点，主板成交额3205亿5000多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419点，升14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74元，跌咗1.6元，腾讯控股465.6元，升12.4元，南方恒生科技4.63元，跌咗4.2元，阿里巴巴113.5元，跌2.57元，XLE 南方海力士98.34元，跌咗15.41元，中芯国际72.35元，跌2.65元，小米集团26.32元，跌8.8元，联想集团23元，跌咗2.38元，恒生中国企业85.68元，跌2元，华虹宏力137.3元，跌咗2.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3，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港金系报38,96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5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59.07美元，卖出价4160.2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升咗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相机陷阱是其中一种监测野生动物的技术，配合人工智能就可以帮助学者追踪稀有物种。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过去就尝试利用这项技术监测米布湿地的生态，而即将举行的分享会就希望给大家了解科技怎样帮助到湿地保育工作。听听他们的高级保育主任梁宇轩 Ivan 的介绍。
8: 今次智慧湿地 2.0 经验分享，最主要是想和大家介绍这一套智慧监察系统在米布自然保护区里面的实际应用，包括系统是怎样运作、实际的成效和推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同时间我们也想探讨一下这类技术在本地的 其他层面的应用潜力，看看未来可以怎样进一步应用在其他地方。
7: 欧亚水擦曾经遍布全港，但是近年的研究在后海湾湿地只是发现到七只。Ivan 说，智慧湿地的技术能够帮助追踪这种近危物种在香港的踪迹。
8: 智慧湿地 2.0 对于监察欧亚水擦最大的帮助，其实是提升了整体的监察效率和反应速度。例如我们用红外线相机配合人工智能的识别功能，可以自动分类照片，同时间系统亦都支援即时的数据传输和提示功能。一旦侦测到水擦这些目标物种的出现，我们就可以更快地收到通知并且作出跟进。对于欧亚水擦这一类咁稀有咁罕见的物种来说，这个功能是特别重要的。
7: 智慧湿地 2.0 经验分享6月22号，详情请浏览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社交媒体专页。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9: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晚上嘅10:39，嚟到星期三晚戏局之夜嘅时间，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而家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2%。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嘅曲目啊！在稍后11:00至12:00的时段，将会听到的歌曲包括有《珠变回潮之寒光相别》，之后会播放《琵琶记之雪夜燕头怀》，而12:00至1:00的时段将会听到的歌曲包括有《一梦到巫山》和《桃林艳迹》，而1:00至2:00的时段会播放潮剧的，而今晚播放的潮剧剧目是《古琴案》的第二部分。咁我哋准备听歌嘅时间啦。今日第一首歌曲拣嚟有审死官嘅告状呢一段送俾大家嘅。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审死官之告状》，由梁醒波、关海山、杨丽红合唱。

0: 把堂堂古剑摆上，冲打西西。随着乱箭堂鼓把他带上堂来，
1: 知道
2: 大老爷三军
0: 我要解脱，大胆夫人乱击堂鼓，有甚的冤情，有壮士还是好数，
2: 有壮士在此，请大老爷一看，
0: 请看。代高状人宋世杰，宋文之人包揽辞重，可恨本官到任以来，从未见得到牙堂走动，以为他畏惧本官，哈哈，如今竟敢多事，一牙耳问，与夜传宋世杰。
3: 原来是宋夫子。
4: 哎，好啊，唔见好耐啊！
3: 你都害得我惨啊，你啊！
4: 哎呀，
3: 而家大老爷传你啊！
4: 啊，传？
3: 系系大老爷要传，我就请。
4: 咁都有啲挨解，传也到，不传也到，快些人咯！
3: 请。
4: 宋世杰叩见大老爷。
0: 宋世杰，
4: 睇住，
0: 你居然仍在世，
4: 系啦，
0: 故你早已见阎王。
4: 大吉利是，
0: 我老狗未进牙堂，莫非修山唔写状？定抑或为佢本官定谋？
4: 壮生涯厌倦，转行就开间大。

0: 非你不惧王法。
1: 大老爷，非呀非呀，王法不外乎人情，唔通乡邻又斗得披发英官而往旧咩？只为呢个苦主系我个妹子，佢有冤情，为人兄长，岂能坐视？故此逼不得已而代他告状啫咩？好。
0: 算你講得道理，
1: 當然道理。
0: 大奔滾仔啦，依嘢行啦。告狀人楊秀珍，宋四弟。
1: 喂，喺度，做咩咁惡啊？喂，
0: 你話佢係你妹啊？
1: 係啊。
0: 人嚟。
1: 喂，做咩？做咩？
0: 上追。
1: 喂。且慢，小人未有犯罪，何故喝令掌嘴啊，大老爷？
0: 宋世杰
1: 喺度。
0: 你姓宋，他姓杨，望清兄妹乱伦上，分明有意骗本官，论罪你应该嚟张嘴张。
1: 又动刑，莫乱掌喎。金兰亦可清卿长啊，请求莫过揽请你的官位，还请大人应世上啊。
0: 好，孙你讲得道理，
1: 果然道理啊，
0: 真系道理，
1: 真有道理。
0: 最后，
1: 喂，唉，无法啦，系咪？
0: 告状人杨秀珍，原籍河南上蔡县人士，宋世杰
1: 啊，喺度喺度，
0: 本官嚟问你一声，
1: 我问多几声唔该。
0: 河南离此有多少嘅路途？
1: 我谂谂先啊。河南上蔡县人士，远咯，远得很，远得很，大约有500里之遥。
0: 咁你结拜兄妹点会结得咁远噶？
1: 哇，衰鬼几聪明噶嘛！咁请问大老爷，你嘅姓乡何处啊？
0: 山西。
1: 哦，咁乜你做官嚟做乜嘢官啊？嚟边度做啊？
0: 府尹。
1: 哦，嚟扬州咯喎，系咪？
0: 扬州。
1: 系系系。喂，大老爷。你嘅城鄉就係山西啊，咁應該去山西做官，點解嚟做官嚟到揚州咁遠啊？
0: 此乃是鳳凰之命啊！
1: 哦，大老爺咧鳳凰之命，
0: 你咧
1: 我做生意以蠅頭博利咯喎，嚇博蠅頭之利，做商家佬但求有利可圖，冇雷公都去到，都何足？

无奈，回家求兄相助，谁料刘兄扬面不忍，骗到扬州买商人为妻。可恨扬春仗义，与卢结为金兰兄妹，宋世杰你好。

0: 大老爷啊，唉，乜你睇下又闹下，闹下又睇下，一系睇完至闹，一系闹完至睇，咁至得噶，系咪？
1: 时当此际，老因十月怀胎，在途中产子，醒来之后，不知阳春去了何方，却与宋家大嫂相救，带回癫房，更起世劫不弃，义结金兰，代劳写成壮词，赔到牙堂，求大人伸冤雪恨，万代沾恩，哀哀上告，哀哀上告。

0: 衙差过来，拿本官传了，往河南上彩园捉拿姚廷春夫妻到案，保得威力去谈。
1: 且慢，大老爷申冤。
0: 宋世杰
2: 喺度，
0: 你忽然间又叫申冤，什么冤故啊？
2: 大老爷啊，
1: 有人无怨更无怨。

0: 係啱啱，大老爺真係高明。請問如何處置最適宜？咩賠償幾多咧？
1: 咁咧，莫如送回借手銀數咧。
0: 好啦，借手銀半兩，即係賠翻十兩半斤啦嚇。唉，咁啱曬啱曬。
1: 邊個啊？
0: 咪就係我咯，大老爺啊，宋世傑。哎呀，都是一名秀才，少少都是朝廷起猛，方才在衙堂无缘无故被大老爷喝令抢掌嘴，此之为侮辱斯文。看来了话，大老爷唔该赔翻十两半斤嚟，赔翻收遮收银两。
1: 宋世杰，本官未到任前就数问得你。
0: 喂，小心讲话，唔系唔止数两啊。
1: 数文不利的大名啊！
0: 好啊，
1: 而家只。

0: 道你真係好厲害，
1: 麻麻地。
0: 但是分君地非位於你喎、啊，
1: 唔係為我，唔係驚我，我驚咩啫？
0: 念在你為人仗義，就打上白銀五兩，以後唔好再多生事，切戒輕狂。
1: 係聰明，多謝大老爺。
0: 退客。
1: 哦，多謝多謝。哎，好啦，我哋翻去啦，蘭妹。
2: 多謝啦，蘭兄。
1: 哎，多咩啫？
3: 宋師爺啊，哎，咪行住。
1: 宋夫子
3: 啊，
1: 宋師爺
3: 一樣啫、哎。對唔住，阿宋夫子，哎，咪行住。
1: 你有咩貴過？
3: 你哋就擊鼓鳴冤，累咗我啊，就打咗四十大板啊。陰谷而家又仲痛緊添啊，又要趕去河南喎、啊。試問點可以將路趕啊？
1: 係噃，咦？呢個衰鬼啊，梗係眼紅啦、啊！眼紅佢大老爺上咗五兩銀外，想同我敲竹槓以一添作五咧。
3: 死咁痛啊！
1: 啊，係噃嚇，唉，喂，真唔好意思啦。啊，嚟嚟嚟嚟，
3: 哎呀，點啊？
1: 送俾你啲五兩銀，當住陪湯藥嚇。哎，唔好意思，哎，请你宽恕一场啦。
3: 哎，多谢晒、哦，你都算几识路，再见啦、嗯，再见啦、啊，再见啦，
1: 咪客气。金蛋大哥啊，你喂喂，哎，你呢份差事去边度啊？
3: 啊，去河南捉人啊嘛。
1: 去河南上彩县捉人。
3: 冇错啦。
1: 哦，好好好。啊，喂，你捉唔捉得到啊？
3: 有大老爷嘅传票，点会捉唔到啊？
1: 哦，你话捉得到，
3: 梗系啦。
1: 我就话你捉唔到喎。
3: 点解
1: 啊？有乜点解？听住。
3: 哦，
1: 你知唔知道啊？呢、這个田氏佢嘅咩背景啊？
3: 咩背景啊？
1: 佢个大佬啊叫做田能，系、哦、山西布政司嚟喎。你个老板就扬州知府。蚊比同牛比咧，你话去捉人，我话你去俾人捉就真啦。好啦，系咁话啦吓，再见再见。
3: 咩咩行住，慢慢倾下倾下倾下，
1: 有得执啊。哇，
3: 系
1: 啊，你好。
3: 喂，啊，你个宋夫子好厉害噶，大人都斗佢唔过。我而家收咗佢啲钱，
1: 佢唔敢使噶，佢唔敢使。
3: 不如俾翻佢啦。咁樣比唔得噶喎，個衰神佢一定唔愛噶噃，不如我用啲激將法激翻佢愛翻啲錢，咁我就可以甩身啦。
1: 好啦，再見啦。
3: 哎，咪閒住。好、啊。誒、啊，宋夫子啊。
1: 仲飲咩啊？
3: 你話我去河南上彩縣捉人捉唔到啊嘛？
1: 你實捉唔到定咧？
3: 咁譬如我捉到又點啊？
1: 你真係牙刷得交關。你何止捉唔到啊？我话你仲俾人捉添啊！
3: 你傻嘅，我点会俾人捉啊？我包捉到呢一个犯人，我捉到你又点、
1: 哦？如果你捉得到，宋夫子话我喺你嘅跟前扣三个响头。嗱，你捉唔到又点样？
3: 如果我捉唔到嘅话，我又话过喺你跟前送翻三杯嘅香茶。
1: 哦，咁样，
3: 我信你唔过喎、
1: 啊。咦，仲交税我唔过，点样之
3: 才？口讲无凭，不如击掌为凭啦。
1: 哎，你话点抵得佢咧吓？仲要闹我击掌喎？你真你又似你，唔立到怕你不成？
3: 我怕你不成啊！
1: 我同佢击掌咧。
3: 嚟嚟嚟，
1: 击掌。
3: 哎，俾翻你啦吓。俾翻你啦，
1: 做咩啊？喂，拎佢使啦，
3: 啊，俾翻啲钱你啦，
1: 拎佢使，拎佢使，
3: 拎佢使啦。我唔敢爱，我俾翻你啦。
1: 俾翻我，
3: 宋夫子，你教下我点样捉人啊？好唔好啊？
1: 喂，
3: 你教下我嚟。
1: 喂，就咁啊算啦。
3: 咁啊点啊？喂，你系俾咁多我啫嘛，
1: 又眨眼利噶喎，利是仔都冇封。
3: 哇，仲要利啊？
2: 算啦，难
3: 呢个青砖沙里嚟噶。
1: 唔多唔少你整封利是仔嚟
3: 啦，俾翻三分六你啦，翻三分六你。
1: 都好都实都实。
3: 咁你教下我点样捉人
1: 咧？我教你啊，嗱，
3: 听
1: 住，我教你八个字。
3: 八个字，边八个字？
1: 天子犯法，与民同罪。
3: 哦，
1: 咁你就锁到人。

0: 有多个字你添咧，你就仲有钱，仲有水洗添。
1: 吓、啊，咁嗰个咩字啊？你话俾我听啦。
0: 嗱，听住嚟啦吓，听埋啦。
1: 得。
0: 唉，若然加多个锁字，
1: 锁字
0: 呢个锁字认真要够力先得噶噃。
1: 要够力啲。
0: 系、
1: 啊。得。
0: 包你肝糖个荷包就变水塘。
2: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审事官之告状》，由梁醒波、关海山、杨丽红合唱。
3: 医生讲的以下病征究竟你中了几多个？
4: 如果你每一晚起身多过两次或者以上呢，膀胱呢成日都觉得好急尿，成日都需要去厕所，有些人甚至一急呢就忍不了奶出来的，这个位置不正常。
3: 如果中得多的话，可能你都有夜尿的问题啊。一起来听下梁医生的分享，了解多些。
4: 大家好，我是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梁乐熙医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有关夜尿的问题，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的有你同行。

时间嚟到10:59啦，而转头翻嚟11:00至12:00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珠变回潮之寒光相别》。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7名人士同2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嘅董事黄合贤、洪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嘅时任董事何建业，同2间公司被控误杀。呢3个人同另外4个人以及2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昼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日，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7名被告中，2人获准保释，其余5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哈萨克副总理波兹姆巴耶夫会面，就深化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来港，出席明日举行的亚拉兔市发展圆桌会议。李家超说，他率领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上星期圆满结束中亚之行，双方签订多项协议，包括8份政府层面的合作文件，以及53份政府层面以外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不同领域。他很高兴和波兹姆巴耶夫进一步跟进这些访问成果，并期待双方未来继续深化合作。一名过去健康良好的19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上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翌日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被转介至广华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逗留在香港，他的3名家居接触者暂时都没有出现病征。中心方面说，本地新冠病毒的整体活跃程度自上

0: 月初起陆续系持续录得轻微上升。过去几年，新冠病毒一般每大约六至九个月就会出现一次活跃周期。本港距离上一次新冠活跃周期的完结已经接近一年，不排除活跃程度会在未来一两个月进一步上升。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在未经授权下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医管局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即时暂停该名实习医生以及涉事的屯门医院另一名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医管局话，早前亦已经就该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果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定必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局方亦已经通知相关大学的医学院跟进涉事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发言人重申，绝不容忍任何破坏病人安全以及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已经采取行动严肃跟进，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49点，跌4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0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3，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28.99美元，卖出4130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5: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6: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5: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6: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7: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8: 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9: 郑融，是今年重新出发的郑融，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在几年间的成长和领悟。
8: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10: 戏曲之夜。

时间来到晚上的11:08，继续回来戏曲之夜的时间。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在五台直播室里面继续有玉玲珑陪伴着大家的。提醒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来到戏曲之夜的第二个时段，这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的歌曲是《琵琶记之雪夜燕头怀》。咁我哋继续听歌嘅时间啦，而呢一个时段第一首歌曲拣嚟有陈少峰、陈浩球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珠变回潮》嘅《寒光相别》，咁我哋又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珠变回潮之寒光相别》，由陈少峰、陈浩球合唱。

哦，公主，这边恨难当面拜辞，感劳公主。

0: 所在呀、啊？
1: 是瓜州道后，这边就要从这里和江啊。

0: 公主，临其一别，万千珍重。
1: 方圆凤泽在身，要倍加珍重。
0: 公主回去，更要倍加珍重啊！
1: 谢诸座。

0: 公主，书便今天得脱身回国，全赖公主大儿相助，此恩此德，无以为报。倘若公主不弃，我俩可否结为？
1: 结为？
0: 结为兄妹，永存恩义，你道如何？
1: 结为兄妹，好。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珠变回潮之寒光相别》，由陈小峰、陈浩球合唱。
1: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我衰咗3年，我等一个机会，争翻口气，唔系要证明话俾人听我威，只系想话俾人听我见咗嘅嘢，我就自己攞翻。
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0: 好啦，时间咧嚟到11:31啦。接住落嚟拣嚟有任剑辉、崔苗姿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琵琶记》入边嘅《雪夜燕头怀》送俾大家嘅。咁呢个时候，我哋又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琵琶记之雪夜燕头怀》，由任剑辉、崔苗姿合唱。

0: 搵到我都力倦筋疲，嗰度有间破庙，等我入去唞一阵间，希望搵到佢都好啊！哎呀，哎呀，唔啦唔啦，原来你喺呢一处啊！真系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啦，唔啦！
1: 你何必仲嚟搵我呢，蔡乐？你珍重下吧，请啊！
0: 唔啦唔啦，我咁辛苦就搵到你，你何必咁忍心

菜咯。昔日我卖发尿菇全孝

母，更要为家祸水。

0: 你又何必咁消极而伤患呢？
1: 唔啦，我不能不伤患嘅。

0: 我刘师出走都冇人知我去边处噶噃，点解会有圣旨嚟到呢？吓，
1: 咁你不如快啲出去迎接圣旨先啦。
0: 好，你等我一阵啦。
1: 哦，蔡郎，你手捧圣旨，满面春风，究竟谁人带旨而来，有何任命呢？
0: 五娘，呢次我安乐晒啦。刚才牛丞相带旨前来，因为弟子被我精诚感动，准我速发与五娘复合，赐回原职啊！牛小姐配与桂兰分榜眼，我与你上朝谢旨，充足必发嘅恩情啊！
1: 真系安乐晒啦，蔡郎。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琵琶记之雪夜宴头围》，由任剑辉、崔苗之合唱。
1: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嘅世界，
2: 义工的力量。
3: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2: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

0: 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3: 我知会带嚟係雨水啊。
2: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3: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4: 中华文化除咗琴棋书画，仲有啲咩呢？
5: 仲有各类嘅传统手艺同埋表演艺术，等你嚟发掘啊！
6: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7: 听多啲，识多啲，
5: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6: 浏览 LTHA.HA 节目专页，仲可以收睇展览的精华片段，
5: 一起嚟感受中华文化之美。
8: 时间来到11:59，而转头回来12:00至1:00的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的歌曲是《一梦到巫山》。这个时候我们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有戏曲之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同廉署就宏福苑大火落案起诉一共7名人士同两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政府话涉事人士同公司已无法继续履行工程职责，政府正按不同情况协助已聘用宏毅同宏业为大厦维修作工程顾问或承建商的业主跟进相关工程。发展局就终止宏毅顾问服务及后续事宜，整理了一份资料给法团参考。各区民政事务处会同受影响的法团或者是业主联络，按需要安排市建局及测量师学会讲解。至于以聘宏业为承建商而顾问并非宏毅的个案，业主应与工程顾问商讨处理方式，按情况征询法律意见。如果相關樓宇獲發涉及強制驗樓通知，而遵辦期已經或短期內屆滿，屋宇署會合理地作寬容處理。一名過往健康良好的19個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並發燒後症，目前留醫情況危殆。衛生防護中心說，男童上星期四開始發燒、流鼻水同咳，翌日去到私家診所求醫，同日被转介到广华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院。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逗留在香港，他的三名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中心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整体活跃程度自上月初开始持续录得轻微上升，过往几年新冠病毒一般每大约六至九个月出现一次活跃周期，本港距離上次新冠活躍周期完結已經近一年，不排除活躍程度會在未來一兩個月進一步上升。明愛醫院一名實習醫生懷疑在未經授權下善用他人帳號登入臨床醫療系統，瀏覽屯門醫院的病人記錄，醫管局已經報警並已經即時暫停該名實習醫生以及涉事的屯門醫院另一個住院醫生的臨床工作。医管局话，早前亦都已经就该名实习医生喺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嘅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果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定必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局方亦都已经通知相关大学嘅医学院跟进涉事实习医生嘅适合执业评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对于有公务员团体说，考虑影响政府未来财政承担的因素等同引入新指标同搬龙门，杨何培恩说，龙门一直都在考虑六大因素，包括政府同香港经济状况，

0: 对于未知情况，政府亦都需要有所准备。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寻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大致多云，亦有几阵骤雨。同时，一个低压区会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290点，跌5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24点，跌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8，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3，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15美元，卖出4127.74美元。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系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5级，西部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戏曲之夜。

时间来到凌晨的12:08，继续回来戏曲之夜的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

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在五台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雨玲珑陪伴住大家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来到戏曲之夜的第三个时段，这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的歌曲是《桃林艳迹》，而稍后1点至2点的时段会播放潮剧，今晚播放的剧目是《古琴案》的第二部分。咁我哋继续听歌嘅时间啦。呢一个时段嘅第一首歌曲拣嚟有陈玲玉、钟丽蓉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一梦到巫山》。咁我哋又一齐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一梦到巫山》，由陈玲玉、钟丽蓉合唱。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一梦到巫山》，由陈玲玉、钟丽蓉合唱。
1: 唔好射游戏啦！
2: 我订咗啦。
1: 吓？你识拣咩？
2: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3: 你有冇听过佢哋嘅声音啊？
4: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5: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6: 我是悠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正，
7: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希，
8: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9: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南，
10: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11: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3: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0: 好啦，时间咧嚟到12:36啦，准备为大家送上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因为稍后1:00至2:00咧会播放潮剧嘅。而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拣嚟有钟文山、卢少平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桃林艳迹》，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桃林艳迹》。由钟文山、卢少平合唱。

叫阿里莫哥伤悲他怜，或者我哋相会有期。

桃花一叶正相思，石烂海枯志不移，地老天荒有时尽啊，春蚕到死的了又思呀。

段游丝，三叠阳关赴别离，红枣雪泥留艳色。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桃林艳迹》，由钟云山、卢少平合唱。
1: 喂，快啲入啦！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2: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3: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2: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妈咪，搵日带你去大湾区食买玩一条龙，包你中意啊！
6: 诶，咪啦，呢排咁热，大湾区有样岭南瑰宝，足不出户就享受得到啦。
5: 吓 ，VR。

0: 牛墟儿旅行啊，
1: 飞呀是粤剧啊，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湾区粤韵，有齐大湾区的梨园近况、令人动向，还有戏行小知识，留在屋企叹住冷气听，这些才是最正的一条龙享受啊嘛。
2: 时间来到12:59了，现在转头回来1点至2点的时段会播放潮剧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有戏曲之夜。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再次向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并宣称已经开始从伊朗提取石油。美军星期二对伊朗发动空袭，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事件。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方星期二已经狠狠地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次遭到重击，他可以下令攻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对于美伊谈判，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克兰方面一直拖延，又说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但协议仍需正式签署。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说，伊朗将会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作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原定执法世界杯决赛周赛事，但被美国禁止入境的索马里籍球证阿尔坦回国，受到英雄式欢迎，他誓言一定会出席2030年世界杯。阿尔坦是2025年度非洲最佳球证，原本有望成为首位执法世界杯决赛周的索马里籍球证，但他上周末被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拒绝入境。美国政府表示，拒绝阿尔坦入境是由于他和怀疑恐怖组织成员有联系。阿尔坦星期三返回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机场，获官员和过百个支持者欢迎。他说事情已经发生了，但不会气馁，会参与下届赛事，继续为国争光。索马里外交部就说对美方的决定深表遗憾，会继续与相关方面沟通，澄清事件，并维护公民的尊严和权利。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未经授权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警方说昨日接获相关报案，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医管局较早时候说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通知相关大学医学院跟进有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院方已经即时暂停那名实习医生以及屯门医院另一名涉事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早前亦已就该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果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现时近四成专营巴士已经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侦测司机的疲劳状况并发出警示。运输署计划下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陈美宝又说，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士均已安装司机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士能够起到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的士仿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84点，跌5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9点，跌6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4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3，人民币6.7。

0: 1.776，英镑兑美元1.34，欧元兑美元1.156，澳元兑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58美元，卖出4133.1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寻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大致多云，亦有几阵骤雨。同时，一个低压区会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些啦。
4: 今时今日的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的。
5: 渔农科技新天地。
6: 大家出海呢都会见到啲木制嘅鱼排啊嗰啲。那个其实呢係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鱼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坚固，更加抗风浪。咁呢你就可以养多啲鱼啦，啲鱼又冇容易病，出嚟个产品会比较好嘅。
4: 更多关于渔农业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0: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9: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1: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12: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13: 医生讲的以下病征究竟你中了几多个？
14: 如果你每一晚起身多过两次或者以上，膀胱成日都觉得很急尿，成日都需要去厕所，有些人甚至一急就忍不了奶出来的，这个为之不正常。
13: 如果中得多的话，可能你都有夜尿的问题啊。一起来听下梁医生的分享，了解多一点。
14: 大家好，我是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梁乐熙医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一点有关夜尿的问题，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00的有你同行。
8: 第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8: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6: 中华文化除了琴棋书画还有什么呢？
17: 还有各类的传统手艺和表演艺术
18: 等你来发掘啊。
17: 逢星期六下午5点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

0: 听多啲，识多啲，
1: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2: 浏览 LTHA.HA 节目专页，仲可以收睇展览嘅精华片段，
1: 一齐嚟感受
0: 中华文化之美。
3: 我衰咗三年，我等一个机会，撑翻口气，唔系要证明话俾人听我威，只想话俾人听我唔见咗嘢，我就自己攞翻。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时间来到凌晨的1:10，继续回到你戏曲之夜的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在五台直播室里面继续有余玲珑陪伴着大家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4%。好快来到今晚戏曲之夜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咁呢个时段系会播放潮剧嘅。如果喜欢听广东粤曲嘅朋友咧，就记得收听2:00新闻简报之后，今晚有丁家湘为大家主持嘅《越夜越精彩》嘅。而喺播放潮剧之前，余玲珑亦都先同大家讲声再见啦。我哋下一次嘅戏曲之夜再见啦。而今晚系会播放由洪平主持嘅潮剧，而今晚播放嘅剧目系《古琴案》嘅第二部分。咁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听潮剧啦。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件很少，继续给大家播送调件高曲目。照错糟糕，换个官多惊声人家，换红人个两字念音多家乡之窗。之前日，换红人多王府人之里个外甥调件来个还家，不但换个官被王爷收监。只因王爷知道还家有高亲，爱还个官乡亲，还个官唔好，调结劝姨婆个表妹，响出高亲来救还个官。王爷还派出亲信王府个总管到淄川，伊向官人答，还个官偷王府个高亲，调结当畏罪自杀。按桂林派人到还家收钱，桂林觉得此话有口气，总管的话在眼后耳答不依，又不敢得罪王爷，惊得乌西伯保不住，惊逃两人。做到此时，还家出了命话，祖传的高钱被盗。隔冬，本田勇饰演敖土，马善珠饰演夫人。吴灵芝饰演雅艳，蔡丽饰演黄红珍。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欣赏调件高曲目。
1: 明红珍，别想要弟弟，从家都来了呀！
2: 哦，王爷也来了！
1: 哈哈哈哈哈！说曹操，曹操真高。小爷出来，你也有佳音。
2: 快请别小爷啊！
1: 是。
2: 此品将品送回琴房。是。谢心孝弟。
1: 一步不及，神机百亿。
2: Thank you.

0: 王爷来王室中心金鸡的去你老娘家爱往何处过他
1: 别休养日国王后坚决不离今日此事如何出击必凶王母退休两天
2: 是啦，为
0: 啥爹娘不好娘？哎呀，我娘虽到王府见证，但。

0: 青纱多，何愁无差些？强壮命轻，虽是无家之宝，但一点性命更为贵多。如强天万难，回乡为弟，况且有我三思。
1: 姐呀，那太如何是好？狂喜，各不向听，为母不哭，嫁去临。

0: 兵将，哇哇气势，九转含恨。孩子呀，兵生百计，以尽好刀，无无轻胜穿。
1: 哎呀，妹妹不可，我兄二家之事，王爷一派亲信总管，高来之川，协北桂林，向到高庆。那是志雄的借故翁，后会无期啵。
0: 轻动难动，轻视难关，每一一关。
2: 我念小虎，
1: 妹妹志雄。堪称军国豪英，我第一身为苏麦，立登虎腾倒火，身穿白梅长旗。我兄一赶回京都，再吐两尺，搭救一点。
0: 多谢别兄，
1: 一无波动，甚至告死了。
2: 喂，快扶昂人进去江石。娘因谢驾。
0: 施中。
2: 贫道再跳出三界外，不过我兴当。父亲之事，贫道无能为力，告辞了。
0: 这也好，只是弟子比武一生钱白，莫失尊欠呐。
2: 谢家心地善良，志气可嘉，令人敬佩。只是贫道尚无。正安不可欺欺，
0: 世中有何风骨，但岁无荒。
2: 如今父亲已身是非之地，贫道今毛不便来往，谢家若有开张，就请给我。多时即生贫道会的青山，两人寂寞思亲，其心似火，也算尽了贫道心意。
0: 师尊的感恩，弟子明白，请师尊随我来。

0: 带我去见世间红灯姐啦！啊，
1: 老东西是灵啊，公子爷这个老人就推我不想了。给差五万光，好把床梳光，爱慌无本揣心念，想人呢我好凄凉。学生还人不加惊啼，这刁难差满白之事，只可惜生不逢时。可恨朝廷开科考试，只考文武诺科，倘若开科博子，这书钱状元我稳定无疑。将此事事也无能，花草唔值钱，假山无灵意，真是衰屁。
2: 公子请得，公子得下。
1: 什么个？人家跋山之界是为鬼门，刀砍界是天大碗杯天菜。快去扛我点心来。
2: 公子，你这摆来是无吹无反流，今日传给那六死无数，无愧无过头。
1: 出了什么事？
2: 今日皮秀爷从京都回来，大公太老爷、刁王爷两个金流。
1: 哈？你要我这边去做监，遐是做呢？
2: 唔知王爷在怎来有介高天，挨老爷相送。老爷背就背光一条路，我打若不听信，只为老爷该死命。
1: 你这死丫头，说来管阿公子爷，小小一支高琴，哪有如此地动？
2: 哎呀，管你是个公子爷，两世界我唔晓啊。挑死丫头，去解保险嘛，死解保。给到黄金时间了。喂，我大不能听哦。不去嘛，死死啊，死到命命，平日不贪，专门修改新琴人，专好看到琴时代。
1: 是去嘛，给到有此宝贝，乐大公子也再去一逛。切你个！我唔相信，
2: 不行啊！女台，我这个魔性侵蚀你，爱搞自己做事做呢。
1: 起来，
2: 来这个。
1: 我吞了口，管我。
2: 做事哪有假？
1: 是真是假，公子呀，这个台就明白。起来，
2: 来这个。
1: 起来，
2: 来这个。
1: 往来是别的，
0: 见过别兄。
1: 哦，命命命！
0: 是卿，夫人请了，谢家接了。
2: 是。
1: 别的几座等来，这点多住几天咯。
0: 哎呀，一点心寒冷物，谢的哪有心思多次耽搁？
1: 对哦。日圆晒死啊，今日去熬满日正经啊！
0: 哎呀，事情紧迫，先得速两眉赶回京都，再吐两册搭救一点，请了。
1: 好、哦，第二两。

0: 牙皇，乐不到敖东守好胡金告辞做什么？
1: 胡金明西别出来，孟老爷要讨我外干。
0: 我就做你。
1: 老爷就是外干，胡金请了个天一谈听。
0: 哎呦，明胡金公听当作谈会记，谈听何且拍配米，吃木吃木将人听听是算了算了算了。转来，
1: 转来就转来。
0: 你爱去的个？
1: 我去回禀胡金。
0: 做你回禀。
1: 谢彼此家爱打。
0: 谁打来老爷听听？
1: 我就打。胡金高庆当作唐会计，唐庆王是怕鬼迷，吃不吃不吃能听听戏。
0: 胡，你这死丫头！讲到那大声，你人叫你字字结冰。
1: 爷爸，啊，我这边打啦。
0: 你就打，老爷操老鬼都真心欠惊，休息片刻再来奉陪。听得清楚阿伯？
1: 当然呀。
0: 咋在何当有西后，不如出家剃光。

0: 岁老公。
1: 是呀，有家有女做你哦。大吉利气，老爷，便是你老师过度，太古之无求之客，为了改变如何？
0: 这个，
1: 老爷，请听。
0: 好、哦，听。
1: 啊，怎么走落去？
0: 哦，走走
1: 走。

0: 东华故乡。
1: 父亲何心何意为了弹琴？
0: 我没得听。
1: 加个陪你。哎呦！
0: 山比，每只陪葬比得父亲妙手弹佳音，不是我多华，你这乌龟改过就弹得如大珠小珠落金挂。
1: 其实吼，这里话多较多变耶。
0: 哦，只为父亲琴外高调音，你将唱下歌一听，心清舒畅，心即将不再不加，就如此这般了。
1: 算答，
0: 真该呀、啊。有道是的人家饮如醉如痴，饮醉了做你妹啦。
1: 大老爷是，你既在饮，请随平说一番。
0: 唐诗两句堪为证。
1: 什么诗句？
0: 两公里明翠柳，在江北路借车停。
1: 此事怎快？
0: 你听，人当是哪只鸟惊吱喳声？你在多大咪街？夫人，你个音律如汤如鬼，就像只鸟惊飞上天，如去如返，还唔见呀？
1: 哎呦，我哪两下把胃囊吃？
0: 哎。何事？
2: 王后总管爹大人送了李宝贤之行，大人的亲笔手札。

0: 好用时的求情啊！
1: 年终光景到何处？
0: 我听太太。
1: 何时时候就说本官已经已不急。
0: 嘿是。
2: 我的阿先生来了，欢喜在哦。哎，王爷，你来，你来。
1: 请夫人念儿下官一听。
2: 哎，还是王爷衰退。
1: 哪里哪里，夫人何必过谦？夫人未退下官，实在唔敢沾衰。
2: 哎呀，老爷，你晓得老爷未断骨，他起来就请个唔是该，专去别只官也看。
1: 卡架卡架，夫人若不明说，下官倒也忘了。
2: 快点！
1: 是夫人啊。

0: 饭不值过啊。
1: 哦，加三斤啊。
0: 哎呦，加得如再跟你就如白鸡，加瓜如扁平就如贵气啊。
1: 这点进来，唔他到到时候我请。
0: 如此就请夫人回避。
1: 啊！哦，我以为欠你个钱，做你就回避。
0: 哦，好好好，大家一家人来凑老热也好啊。
1: 大米哥呀！
0: 哎，我该话问下大伯王，我是大有夫人多少看老热，也好小户下官吹啊清茶哩。来，请爹总管。
2: 有请总管大人
3: 来。为家王爷心欢喜，为你风波不喜老，为总管大人请了，
0: 请了。总管大人家教有失养眼，莫卖惊做的。这是怎来？
1: 什么怎来？出嘴喊，开嘴就吐字。本府今就是一介归来，等巧你无写字行断难改，我百年惊，我百年。
0: 哎呀，夫君啊，你再来寻贼呐！

0: 养我，你想忙我，就是一场。
1: 哦，喂喂喂，总管大人下官退休，历来是无高阶讨财贵好，有些事想不清楚，还爱请家政么？
0: 为总请教，
1: 请问总管。王府高卿是四川的，还是新的的？
0: 四川，四川。
1: 既是四川，必定对高卿来了解之情。
0: 是啊，你家是西早的匆忙，王爷未曾交代。
1: 这就是了。请问总管大人？不知高卿平时在何处？
0: 此乃王爷心爱之妹，你尽敬之安。
1: 总管大人想到王爷左右对高卿必然熟悉。
0: 不讲，不讲。
2: 哎呀，真啰嗦！
1: 请问总管大人，那高卿是咪形状有何得意之处，竟然如此贵多？
0: 这个。为尊大人，那高卿何地名贵？王爷从未是人，本总管也是听谁之言。

0: 娘赐亲，这两斤的
1: 这个我总大人乐门的太多了。
0: 是不能清楚这个话叫我做你理咯。
1: 大人与乐的丁难道王后是亲是皇国不知了。
0: 家中官大人不要多心，今公卿告辞，若不问明差役，用鬼何马混珠？
1: 此话非当小可，事关万户，为你有关贵贵在听，莫大人三思。

0: 阁下的女将所为何事？
1: 皇家密道
0: 啊！
1: 皇家官的夫妻
0: 何须被刀
1: 斩的亲妹？
2: 何家何位？
1: 耍心的人趁先也昏倒，找国君证明。
0: 哎呀！不行，
1: 皇家祖宗国君被刀。
0: 雄黄呢？
1: 等爹抓我。
3: 国君呢？
1: 国君以后我蒙面前有你老爷定多。
3: 喊罪爷呀！罪王皇家小妾。
0: 且慢啊！总管大人，雄黄即将拿出鬼门门百丈银龙将朝见。
3: 哎呦，不灵啊！哦小妾也小夫高兴啊，等心的讨酒色。
0: 花生花生啊！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本丁勇、马善珠、吴灵芝、蔡丽主唱的调剧《古琴换》。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剧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再次向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并宣称已经开始从伊朗提取石油。美军星期二对伊朗发动空袭，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事件。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美方星期二已经狠狠地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次遭到重击，他可以下令攻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对于美伊谈判，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克兰方面一直拖延，又说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但协议仍需正式签署。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说，伊朗将会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作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于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三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会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各地的球迷陆续抵步。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0,000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三个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以及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辛鲍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承认国际足协在墨西哥城中心广场举办的球迷活动可能在开幕日取消。警方说，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及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当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和廉署落案起诉一共7人和2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警方说，涉案工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发泡胶板和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形容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路径，造成大量伤亡。廉署就话，调查发现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都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署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表示，自从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禁令在4月30日生效之后，控烟酒办截至上个月31日进行超过4000次巡查，同期接获40宗相关的投诉和转介，并就管有罪行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范婉文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表示，收到定额罚款通知书的人士中，有一人不是以香港身份证作登记。他指出，由于违例者是否旅客以及他的来港目的并非执法考量，控烟酒办并没有记录当中属于旅客的人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308点，跌5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27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3，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兑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34美元，卖出4,120.0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唔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2:07接近08分啦，又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嘅时间啦。喺五台直播室入边咧，系丁家湘喺度咧，为大家主持今晚嘅节目嘅。今晚我拣嘅歌曲有阵间3:00-4:00嘅钟头啊，吴天峰、邓美玲嘅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嘅《李清照之血泪寄山河》，另外有《天涯凤凰女》嘅《周瑜归天》。同埋咧，我喺罗文欧阳佩珊主唱嘅《柳毅全书》嗰个音乐剧入边拣咗几个唱段出嚟同大家分享嘅。凌晨4:00-5:00个钟头咧，有江平冯玉玲嘅《除却了阿九》，另外有梁之杰、谭经纬嘅《小凤仙》。呢、这个钟头稍后喺3:00新闻之前嗰一曲咧系《相思泪》啊，徐柳仙演绎嘅。至于而家先为大家送上一个现场录音嚟嘅噃，当年香港粤剧演员会筹募粤剧发展基金粤曲演唱晚会入边有呢一个唱段啊，就系、是《宋江》，由恒哥罗家英同琴姐李香琴分别演绎呢个宋江同埋阎婆惜，即系阎惜娇。宋江啊，喺呢一个《水浒传》入边系一个好主角嘅人物。咁宋江杀色系其中一个情节啦。咁亦都系导致到宋江收尾被追捕啊，然后去上梁山啊等等嘅发展。咁而呢个版本同平时啊《长歌山马师曾》嗰个宋江怒杀阎婆惜嗰个，应该系同阿郑国宝合唱噶吧？咁又有所唔同啊。呢、这个浓缩一啲啦，同埋有啲情节系冇噶啦吓。咁呢個主要就係宋江懷疑啊，呢、这個阎婆惜咧就係同呢個張三郎有奸情，咁咧就然後責問佢嘅時候又咁講起兩個人爭執，到最後啊呢、这個阎婆惜嘅發現

宋江同梁山勾结嘅个有一首书信，咁佢话要报官，咁啊宋江咧就啊杀咗佢，咁个情节就比较直接好多，即系同平时嘅组曲啊或者其他嘅唱段系有所唔同啦，一样咁精彩，一齐嚟欣赏呢一曲吓、由罗家英李香琴合唱现场录音嘅《宋江》。

0: 寻背影露火焰，威斯传来恨难宣，烦恼自招缘莫闪，开门。
1: 哎呀，大爷，乜你翻嚟啦？
0: 哼，
1: 系咧，何以望门轻叹？你又为何之难？
0: 这个我气愤那冲那天，屋房皆受痛那狂利和刀剑，要把奸情来发
1: 现。你喺度揾咩啫？你
0: 唔好阻住我，我要揾嘢啊！你唔好拦住我。

0: 你揾咩啫？
1: 吓，唔通我收埋嗰贼人就谋不善
2: 啩？你问下自己啦。
1: 使乜问啊？我问得过自己啊？你自命。

点开口呢？真系。难言口难言，无凭无据怎可言？与他有咁。

0: 阿大姐，冇嘢。我睇你有冇收埋
1: 收埋乜嘢啊？
0: 睇你有冇收埋我嗰幅画。
1: 哎呀，吓死我！
0: 我想自己妥善收住。嗱，喺边度啊？
1: 大爷，你系讲我有冇收埋幅画啫？系嘛？
0: 系啊。
1: 哎呀，咁就好心你咯。
0: 嘿。

0: 喂，大姐，乜你咁样对我噶？我好日都唔翻嚟一次，你居然懒慢，不比从前啊！好彩未有贵客光临，否则就失晒官场嘅体面啊！乜你咁冷淡噶你？喂，无端端白事，笑咩啊？
1: 哎呀，真系笑死我啦！
0: 乜嘢咁好笑？

0: 體面啊？
1: 梗係啦。
0: 哎呀，我話分明飽死，咩咁叻啫？真係飽死荷蘭豆，餓死啲鹽索手啊！
1: 咩餓死啊？佢哋都唔知幾好撈啊！
0: 我知啊，我啲對白係咁噶嘛，你不過係芝麻綠豆。

0: 乜你唔知嘅咩？
1: 我唔知噶。
0: 我喺呢间乌龙院做乜嘢啊？我为咗安善你两母女，才把乌龙院来见啊！而且系招呼下啲同僚友好，你唔应该藐视庄严，冇啲规矩。

0: 賴曬嘅咩？話要我點樣服侍你啊？咁多嘢做㗎，哎呀，做得咁辛苦咁困身，我唔嬲啦，我唔知啦，我扯啦，我扯啦，唔做啦。
1: 我忍咗你好耐啦。

0: 你是否勾引嗰个张三郎？你无个巧言善辩，系唔系我？我啊！
1: 咁鬼点解你会知道下噶啦？咁点
0: 讲啊？

严大社，你好辩驳啊你！

0: 在床有据有凭的嘛，你都未曾有证据啫，你就自甘戴上绿头巾一件啦。嗱，譬如人哋话宋哥个妹啊去勾引个张文远，咁你咪听到人讲就当真咯喎，咁你又翻去杀你妹婵娟啊？难怪嘅，细水长流，日久夫妻就争厌贱呗。唔紧要噶，你唔爱好闲噶咋，爱唔爱得就随在你。你有老娘啊，冇第二个向我痴缠咩衰鬼？
1: 哎呀，你唔识叫，你好嘢啊你！

0: 我扯啊！
1: 你话从今以后都唔踏入乌龙院啊？
0: 男人大丈夫，话得出做得到。
1: 哦，如果你话得出做唔到再翻嚟，咁又点啊？
0: 好。如果我再翻嚟嘅话，我系乌龟。
1: 哦，如果再翻嚟，你就系乌龟啊？
0: 系。
1: 嗱，讲过系噶啦。
0: 乌龟。
1: 乌龟啊！
0: 系。
1: 哎呀，咁咪真系安乐晒咯！希望你早日离开，早日唔好翻嚟。我真系拜神许愿啊！
0: 你睇下呢啲咁嘅女人真系啊！
1: 咩女人？
0: 好佬啊怕烂佬，烂佬啊怕泼妇，正式系泼妇，算啦。早知路边野花多似痴，我送江心悔把冤前。
1: 快啲撤啊！唔好翻嚟啊！以后唔好翻嚟。
0: 请啊！

呢个宋江你抵死咯，你都算大胆啦，你都未死过顶啦，估唔到佢有。

哎呀！

0: 好了吧？
1: 点啊？
0: 好啊，沙尘百货嘅颜色叫。
1: 哎呀，你有好大口气嘅宋公明啊！
0: 严大姐，
1: 宋大爷，
0: 贱人，
1: 老鬼，
0: 系你好胆啊你！火冲天啊，火冲天！贱人胆大却无边，杀一以儆百，死亦不足怜啊！你去边度？
1: 我去公堂。
0: 去公堂做乜嘢？
1: 我将封信交俾大人啦。
0: 哎呀，你好胆！

光头，一把呢个贱人，把呢个贱人，呢个贱人，贱人，入到我娘殿啊！讲笑，我睇你条命，你仲走？你仲走？仲唔死？仲唔死你？

0: 好有現場感的呢一曲咧，《宋江》啊，係嚟自當年香港粵劇演員會籌募粵劇發展基金粵曲演唱晚會的現場錄音，由恆哥羅家英演繹的《宋江》同埋琴姐李香琴演繹的呢一個《閻婆惜》，實在是非常精彩啊！听了之后呢，时间就来到凌晨的两点，接近34分钟了。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的气温介乎在25至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的。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跟住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大家要留意啊。而家温度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2: 嘿，系咪真噶？
1: 仲冇晒。

0: 味添。
1: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0: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1: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2: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0: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跟住落嚟呢一曲係徐柳先演繹嘅《相思淚》啊。相思本來係可以好甜蜜啦，好恩愛啦，但係點解會發展成相思淚嘅咧？又唔係單絲咁，其實嚴格嚟講，睇翻啲曲詞，其實都已經係單絲，因為佢愛女已經係身故啦嘛。聽下徐柳先演繹嘅呢曲《相思淚》啊。

0: 听嘅曲系徐柳仙嘅《相思泪》啊。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二十。

航空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时任董事何建业和两间公司被控误杀，这三个人与另外四人以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昨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的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号以等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当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五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去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过去一段时间观察运作，无论喺口岸、香港嘅泊车或充电设施方面，都能够体现有足够承载力。当局会加强配套，尤其会喺广东省增设多个嘅验车中心，确保车辆嘅安全性能，并会进一步做好推广同教育工作。陈美宝表示，好高兴随住粤车南下嘅配额同城市数目增加，机管局将会同步增加二泊非服务涵盖嘅城市，而二泊游服务亦都即将推出，届时泊车转乘停车场将会启用，预计喺所有抽签同申请程序完成之后，随住城市同配额嘅增加，首批车辆最快会下个月25号进入市区，亦可停泊在机管局的停车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至今打死近10000个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目前以军正系统性清除活跃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力量。在美国斡旋之下，以黎近期就边界安全问题直接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和停放安排依然存在分歧。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话：希望以色列同黎巴嫩实现和平，但黎巴嫩有责任摆脱真主党同伊朗的影响。克尔佐格指责真主党违反以黎停火协议，强调以色列唔能够接受针对本国公民的袭击、越境袭击以及恐怖袭击。如果冇能够保障以色列安全的明确安排，以黎双方就难以进一步改善关系。哥伦比亚传媒报道，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主席阿里萨巴莱塔指控总统佩特罗涉嫌干预政治，建议暂停佩特罗的职务，直至今个月21号第二轮总统大选投票结束。多名官员同议员反驳，指委员会无权暂停总统职务，相关文件亦不具法律效力。其中内政部长贝内德蒂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哥伦比亚法律框架之下，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只属调查机构，法律上没有暂停总统职务的权力。他说，根据宪法程序，只有在众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并正式提出诉讼后，参议院才是唯一有权对总统作出停职决定的机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112点，跌7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91点，跌9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52，瑞士法郎0.8，加元1.39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7.83美元，卖出4098.3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

0: 新聞簡報完畢。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記電台。
3: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嘅3:08，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啊！呢、這个钟头点解想拣选嘅歌曲咧？稍后有啲特别嘅，不过而家我哋听咗咧就系比较传统经典嘅一啲歌曲咧，就系嗱呢一曲系吴千峰同埋邓美玲合唱嘅，嚟自啊美玲嘅。金曲演唱会入面一个现场录音，就是这一曲《李清照之血泪寄山河》，咁就有仔哥吴千峰演绎嘅赵明诚啊，同埋美玲啊，邓美玲演绎嘅李清照，李清照、赵明诚两夫妻啊，其实由北宋一路过渡到南宋嘅。在歷史上嚟講，咁李清照18歲咧就同21歲嘅趙明誠結婚。趙明誠係一位金石家嚟噶，佢夫妻兩個人前期嘅生活安定優裕啊，詞作咧多數都係寫啲歸國嘅思念之情啊，對丈夫出行之後嘅思念啊咁樣。咁亦都係移居咗青州嘅，咁收尾咧就係金兵攻陷青州啊，李清照咧就同佢丈夫，即係同阿趙明誠啊南渡啦。咁曾經係失散過，收尾咧又見翻面，見翻面之後咧就係佢哋嗰啲藏品啊，金石藏品亦都係冇曬啦，因為戰亂啊嘛。咁而趙明誠亦都係病咗。好啊，咁心亦都係病故添，咁所以其實去到李清照嘅後期生活咧，就可以講話好慘噶嚇。咁我哋又聽下呢首曲啊，呢首曲啊，兩位即係講阿仔哥吳千峰同埋阿美玲鄧美玲嘅演繹係非常精彩嘅演繹嚟嘅。聽落聽落，咁亦都有一種家國之情嘅，咁所以先至會有呢一個係。血泪寄山河嘅点题噶，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曲《李清照之血泪寄山河》，吴千峰、邓美玲合唱噶。

聽到滿堂嘅掌聲，演繹亦都相當感人啊！呢一曲係錄音係嚟自呢一個鄧美玲嘅金曲演唱會入邊有呢一曲咧，就係、是、李清照之血淚寄山河嘅，咁由仔哥吳千峰演繹嘅趙明誠同埋美玲啊鄧美玲演繹嘅李清照。咁頭先有提及到啊，即係話金石學金石家究竟李清照係詞人，著名詞人，大家知啦，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咁啊，大家都有聽過咁熟悉。咁究竟金石學係咩咧？咁我原本都唔係好掌握得到，咁所以特登去翻查一下。咁金石家或者叫金石學咧，只從事啲篆刻創作或者係古文字學研究者。咁啊，所謂金就是指青銅器入邊嘅金文啊，石咧就包含咗啲印章啊，即係嗰啲以前我哋圖章，而家就電子咩原子印圖章啦。以前就唔係噶嘛，以前咧就要有印泥啊、石啊、刻嘅圖章噶嘛。咁嗰啲咧就係石，就為之係石啊。

0: 学啦吓，咁啊好多时需要借助咁嚟作一啲文学上啊文物上面嘅鉴定嘅，咁所以啊金石学啊或者系篆刻呢啲咧就系、是、一门好深亦都好具文化意思嘅艺术啦吓。咁從事研究啊，固然係要精辟啦嚇，咁亦都係要好花心思，咁亦都對考古啊各樣好有幫助嘅。咁頭先提及過宋趙明誠啦、歐陽修啊，咁呢啲咧都係著名嘅金石學家嚇、啊。好介紹過下啦。咁聽咗之後介紹咧，時間就嚟到凌晨嘅3:31啦，温度攝氏16度，相對濕度81%，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喺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跟住落嚟呢一曲系天涯同埋凤凰女合唱嘅，就系《周瑜归天》啦。同我哋平时听嘅《周瑜归天》嘅独唱曲咧，就系有所唔同噶。咁天涯当然演绎嘅就系周瑜啦，凤凰女演绎嘅就系周瑜嘅妻子。咁系咪又系好似一般我平时听嘅《周瑜归天》系周瑜俾呢一个诸葛亮激死嘅咧？我哋一齐又听下咯噃。

开一纸书，即时催呀命符，催呀，我已还你。

0: 常冇处此之心啊！无论我历尽之穷，怕被孔明唤于掌上啊！我有的是英雄气节啊，何堪冷时自肝肠啊！
1: 哇！你唔系败在智力不如人，你乃系败在权谋气量噶。唯望你把病区保重，留心都已步无方啊！
0: 生无望，生无望啊！自会用人的无气量，负卿情爱的负君望啊！他日累累。方冲上压得上有我的满怀抑郁

0: 大家听嘅呢一曲咧，就系、是、由天涯演绎嘅周瑜同埋凤凰女演绎嘅呢一个小乔啦吓，咁、亦都系好似平时我哋听嘅曲入边咁啊，就系、是、呢个孔明咧就系、是、三气周瑜激死啊周瑜嘅，咁但系咧喺史书上边咧就冇咁讲噶，只不过系小说《三国演义》入边系咁话嘅啫啊，咁一般都系话周瑜咧就系、是、有病重，因为以前嘅打仗啊，各样战伤啊，所以咧就令到佢有呢、這、一个。病史咁嘅情况嘅啫，听咗之后咧，时间就嚟到凌晨嘅3:44啦。
1: 妈咪，搵日带你去大湾区食买玩一条龙，包你中意啊！
2: 诶，咪啦，呢排咁热，大湾区有样岭南瑰宝，足不出户就享受得到啦。
1: 吓 ，VR 虚拟旅行啊？
2: 非也，系粤剧啊！逢星期六下昼4:00，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湾区粤韵，有齐大湾区嘅梨园近况、令人动向，仲有戏行小知识，留喺屋企叹住冷气听，呢啲先至系最正嘅一条龙享受啊嘛！
0: 跟住落嚟，我揀選咗嚟自呢、這、一個啊羅文啊歐陽佩珊啊主演嘅呢一個音樂劇《柳毅傳書》入面幾個唱段啊，咁就係由呢一個柳毅啊就係、是、大叔，咁去到咧有盧海鵬演繹嘅呢一個龍女三娘個叔父去救啊呢一、這個龍女，咁啊到最後兩個人咧就係依依唔能夠依依分別唔能夠結為一對嘅唱段嚟嘅，咁我哋一齊欣賞一下。

柳毅全书，只为仗义救人，发誓酬劳不受半分，有为此世，甘愿五雷轰顶，万箭穿身，皇天睇鉴，爱一片真。

0: 作曲黄沾填词嘅，嚟自呢个音乐剧《柳毅传书》入边几个唱段啊，有罗文、欧阳佩珊同埋卢海鹏演绎。咁其实佢哋三位对戏曲上边嘅造诣亦都系相当之深嘅。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未经授权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警方话，昨日收到相关报案，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医管局较早时候话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通知相关大学医学院跟进有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院方已经即时暂停那个实习医生以及屯门医院另一个涉事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早前亦已就该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果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9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上星期四开始发烧、流鼻水同咳，翌日去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被转介至广华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留在香港，他的三名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中心方面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整体活跃程度自上月初开始持续录得轻微上升。过往几年新冠病毒一般会大约六至九个月出现一次活跃周期，本港距离上次新冠活跃周期的完结已经近一年，不排除活跃程度会在未来一两个月进一步上升。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个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个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的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说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人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结束服务。道刚果民主共和国协助应对伊波拉疫情的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在金沙萨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病毒学家穆延贝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重点、实验室检测、病例救治和公共卫生合作等。穆延贝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多次应对伊波拉疫情，当前疫情防控依然面临多重挑战。中国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传染病防控和医疗救治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共同提升疫情应对能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18点，跌9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6点，跌1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56，瑞士法郎0.8，加元1.395，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61美元，卖出4078.5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 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唔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5级，西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5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越精彩啊！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嘅4:09，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丁家湘继续喺五台直播室入边啦，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呢、这个钟头先为大家送上呢首对唱曲，系江平同埋冯玉玲唱嘅《除却了阿九》。阿九咧就系、一个红牌阿姑嚟嘅，由冯玉玲所演绎啦。咁佢咧就系、有个恩客、就系叫做三少江平演绎嘅。咁其实佢见呢个恩客咧就都几日唔嚟啦，咁吓即系一段时间唔见。咁究竟系咪即系即系男人啊靠唔住咧？当初话对自己点好点好吓，点、样咁即系爱自己咁样。咁突然間就有一個人嚟話唱男音咁啊，咁呢個人咧就係三少假扮噶啦，當然啦。咁其實係咪啊？咁容咁即係唔係咁易認到咧？見當面啦，唱埋男音啦，唔通隔住道門唱咩？咁啊戴個墨鏡咁就唔認得啦。咁呢個就無謂深究啦。我哋欣賞個歌曲啦，就係有江平馮玉玲合唱嘅，睇下呢個恩客啊點樣打動阿九嘅芳心啦，除卻了阿九啊！

0: 心对你噶，唔怪得人哋话人下靠得住，只猪乸会上树。嗰个阿三少又话对人哋点好，呢几晚就连影都唔见埋。
1: 有嘢唱，有男音班本唱，唱嘢就开声。
0: 缓缓地叫佢唱支嘢嚟听下都好过。喂，唱支新嘢嚟听下，几多钱啊？
1: 随意啦，小姐，等我唱啲新嘅男音你听下咧。你听啦噃。才却了阿狗啊！
0: 咪住，你唱乜嘢啊？
1: 我呢支叫男音啊，即系叫做才却了阿狗啊嘛。

0: 门不换之神。
1: 你唱紧呢支系咩歌嚟呀？
0: 你听落就自然明白噶，你小姐。

所谓树高千丈，又何

0: 我嘅啫。咁教你唱个人，而系咪专登叫你嚟唱俾我听噶？
1: 当然啦，我话明俾你听啊。

0: 佢已经爱上我哋好耐嘅，所以佢就作呢支歌，等我唱俾你听，等你听完之后咧，睇下能够有冇反感嘅啫。
1: 佢咁苦心爱我，而且文学又咁好，我有乜法子唔感动，唔爱慕翻佢呢？呢支歌你唱完未啊？
0: 快啦，小姐，仲有几句嘅啫。
1: 咁你就快啲唱埋。
0: 听住个，多少痴男为你便是个个封侯人，知否情到心时恨更深，总之花债未完都系非福分啊忧。

0: 咪教你唱嗰个人嚟见我啦。
1: 哦，咁你而家对佢嘅心好爱慕咩？
0: 梗系啦，唔系我点会咁急需要见佢啫？
1: 咁就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啦。
0: 近在眼前，近在眼前嗰个唔系你咯？
1: 咁咪即系我九姑娘啊！
0: 哎呀，
1: 嗱，我除低我个黑眼镜，你睇真吓。
0: 哎呀，我真系唔制啊！三少你咁鬼马嘅喎，
1: 一曲金马动玉人。

我的空飘风声，已是忘却。

心啦，我唔会嘅。我哋好比相遇当日，当日会啊。

就二咧，我即刻念一首俾你听啊！嗱，你听住咯。相逢何幸呢是知音，名花得遇惜花人。今生喜管同心结，结就同心，一世不分呢。好声啊！

听嘅呢一曲咧，系江平同埋冯玉玲合唱嘅《除却了阿狗》。时间就嚟到凌晨嘅4:35。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

0: 朗嘅，气温介乎喺25至29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唔稳定啊。跟住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就系提议大家带定把遮出街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2: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1: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2: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3: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评赞曲的小凤仙，由梁之杰和谭式平的千金谭经纬所演绎的。小凤仙和蔡岳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大家都知道，但是现在也考证了呢，就说当年帮蔡岳逃离北平的那个不是小凤仙，是蔡岳的夫人潘夫人、哦、大家又可以上网翻查这个资料、啊、现在就听一首歌先，谭式平赞曲梁之杰谭经纬合唱的小凤仙，是一个现场录音，来自谭式平作品演唱会啊。

0: 手上我问根求两换千苦，你呢个匹夫嘅头颅啊，论价都不及寻常嘅古董啊！
1: 未必，奉仙玉将此匹夫头颅献与满贼，定可博得骄人富贵，又何止话珠光宝气着落千红？

0: 听到呢个锣鼓同埋掌声，知道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咧，嚟自当年谭式平作品演唱会呢一曲《小凤仙》，由梁之杰、谭京伟合唱。今晚节目到此为止啦，丁家双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再次向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又宣称已经开始从伊朗提取石油。美军星期二对伊朗发动空袭，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事件。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表示，美方星期二已经狠狠地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遭到重击，他可以下令攻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对于美伊谈判，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克兰方面一直拖延，又说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但协议仍需正式签署。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说，伊朗将会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作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到访位于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美军基地，警告古巴政府不要试图获取能够打击这个基地或者美国本土的武器，因为做法不明智，也可能招致古巴不愿意面对以及无法承受的对抗。

0: 又話世界上冇一個國家的實力能夠同美國匹敵。克格塞斯向美軍士兵發表講話時候又話，佢仍希望與古巴保持積極的關係，美方希望好快同古巴領導層成為朋友，但國防部將會為作為三軍統帥的總統提供他所需要的所有應對方案。原定執法世界盃決賽周賽事，但未美國禁止入境的索馬里籍球證阿爾坦回國，受到英雄式歡迎。他說不會氣餒，會繼續為國爭光，誓言參與2030年世界盃決賽周。國際足協會長恩芬天奴在世界盃開幕前夕的記者會上說，阿爾坦事件令人遺憾，但國際足協只是體育組織，無法掌控一切，亦無法凌駕各國政府之上。有英國記者問恩芬天奴，阿爾坦事件和美國拒絕向伊朗隊15名工作人員發放簽證，是否顯示國際足協失去對本屆賽事的控制？恩芬天奴回應說，希望2035年女子世界杯在英国举行，但反问记者是否认为国际足协能够左右英国政府容许哪些人入境，强调国际足协一直努力寻求解决方案。警方说，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及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一共拘捕35人。警方發現負責維修工程的相關公司和負責人士在監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過程當中涉嫌嚴重違反謹慎責任，出現嚴重疏忽。警方與廉署落案起訴一共7人和兩間公司，合共25項控罪。警方說，涉案工程的問題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網和帆布、使用易燃的發泡膠板和移除樓梯走火通道的窗戶、開設俗稱生口以便工人進入外牆的棚架，形容有關工程安排涉嫌嚴重影響樓宇的防火安全，令到火勢迅速蔓延和阻礙逃生路徑，造成大量傷亡。廉署就話，調查發現大維修工程中多個環節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涉嫌清洗，懷疑貪污犯罪得益。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918點，跌9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266點，跌11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58，瑞士法郎0.8，加元1.395，人民幣6.776，英鎊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67，澳元對美元係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67.59美元，賣出4,068.33美元。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位於南海北部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驟雨及雷暴，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約29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可以擁有健康都是一種幸福，如果能夠分享這份幸福給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義。在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登記捐贈器官的意願，将意愿话俾屋企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蹭蹭蹭蹭蹭蹭蹭蹭，擦都蹭。
5: 果然系。

0: 嘅老友记，几时都咁撑我嘅，真系令我好感动啊！
1: 吓，我喺度起锣鼓，预备撑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啫噃！我要边听边唱噶，哎呀，你都唔啱河车嘅，咪鬼阻住我喺度练歌啦！
0: 督撑，唉，冷得我腾腾震啊！
2: 童年
3: 遗忘，
2: 自豪嘅事
3: 遗忘，
2: 自己嘅婚礼
3: 遗忘，
2: 仔女出世嘅画面
3: 遗忘，
2: 爱人
3: 遗忘，
2: 连自己嘅名字
3: 通通都遗忘。
2: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3: 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刘美君嘅清晨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差唔多十二分啊！前辈杯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欢迎你收听今朝早嘅清晨省利，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11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2、26。系啦，4月26噶啦，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80%嘅。

到多位刷新情缘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都 OK。一股偏东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啊，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咧，正为该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啊。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嘅。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80%。继续我哋有林忆莲嘅歌声。你是我的男人。

0: 至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爱好君王，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喺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下一代。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佢是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3: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

0: 以居住同工作，
1: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昨日咧同一个朋友食饭嘅时候咧，佢就讲我凡事做任何嘢，我都唔会后悔，对得起自己呢、這个好重要。无悔这一生，我哋由 Beyond 嘅歌声将时间啦，到嚟早上5:36，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嘅陪伴。

0: 听过咧有梦剧院嘅《天生一对》之后咧，喺李克勤嘅歌单里边揾咗好耐，最终拣咗呢一首，未必系最 hit， 不过你应该听过。
1: 随黄昏与夜降临。

好啦，我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又系29度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嘅。室外温。

0: 26度，相对湿度81%嘅。继续我哋有玉女派掌门人就慧文嘅歌声，天方爱未老。
1: How long at last take love

郑伊健仍能情深爱上。继续我哋有关家姐嘅出现。

关心言你有心，确实是的，很多事有心就可以了。听到首歌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咧有林家安医生嘅出现，今日继续就住癌症嘅治疗新发展咧，同大家探讨下嘅。呢个时候我哋有轩仔张敬轩嘅歌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再猛烈打击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全国多处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处地方启动防空警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石里克等多处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都遭到冲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较早时候说，美军将会轰炸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任何侵略行径都将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伊朗将会打击新的美方利益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已经秘密协助200多艘的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上个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和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行动已经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特朗普较早时候在白宫向记者表示，每晚都有几百万桶石油从伊朗流出，因此油价现时处于每桶85至90美元，而并非250美元。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个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发射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都有人群聚集，警方要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个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个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都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说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浪潮，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人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也都提早结束服务。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于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3:00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于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各地的球迷陆续抵步。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美元的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3个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和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在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申鲍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 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可有。

0: 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风四级，后转吹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19918点，跌9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6点，跌1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0.56，瑞士法郎0.8，加元1.395，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46美元，卖出4076.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3, 2, 1, go shoot！
5: 哇，你玩紧啲咩啊？
4: 咁你都唔知道最潮嘅陀螺啊！
5: 哎呀，你哋啲后生嘅嘢，我边识咁多啊？都唔知边度可以接触到。
4: 既然系咁，等我介绍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下昼6:20，五台新歌推介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主持为你精选最新嘅流行音乐。
5: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收听，紧贴潮流啊！
6: 长进小学堂。
7: 苏轼《六国论》提到，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路秦。咁秦国咪轻轻松松统一六国咯。
8: 秦国嘅成功，除咗得益于六国之外，更加系自身实力累积嘅结果。
9: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30，长进课程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抽丝剥茧，拆解秦国统一天下嘅深层原因。
10: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

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11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6啦。室外温咧26度啊，相对湿度82%嘅。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有呢一个嘅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系会继续就住呢个癌症治疗嘅新发展咧，同大家一起继续探讨下噶噃，咁啊当然啦，咁啊要提下你啦，咁啊今日嘅天气都相当好嘅，咁啊而家嘅气温咧系26度啊，相对湿度82%嘅，咁啊希望都系一个愉快嘅星期四啦。听首歌之后咧，就会有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呢个时候我哋有好耐冇见嘅郑欣宜。这首应该是他第一首派台的那个有故事的人。

0: 星期四日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佩佩，仲有咧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咁啊，过去几集咧一路讲紧啲癌症嘅一啲嘅治疗嘅新突破啦。咁啊，今日想讲呢个咧，哇，好似真系好突破喎！嘅技术咧就叫做卡铁，卡咧就
1: 系
0: 好似一架车咁样。卡铁，咁究竟系咩嚟嘅咧？
1: 卡铁都好多人问啊，即系卡铁咧全名咧就叫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T 細胞咁樣，
0: 中文係咩咧？
1: 中文咧就非常巧合啦。chimeric 即係混合啦，混合即係將兩樣唔同嘅嘢
0: 混埋一齊啦。
1: 係啦 ，A stand for 就係個 antigen 就係個抗原啊，即係好多嘢，譬如病毒又有癌症又有，會有一個抗原，其實一般係蛋白嚟嘅。R 就係受體啦 ，receptor 好易明白啦。T 細胞咧 ，T 細胞就係專門負責我哋對抗外敵嘅免疫細胞。咁成個 CAR-T 卡 T 細胞治療咧，就係講緊呢樣嘢，其實都係免疫治療嘅一種嚟嘅。
0: 嗱，呢个免疫治疗咧，即系我哋知得最多咧，就系讲侏罗纪公园嗰位博士嗰、那个，都系用呢一个嘅治疗方法噶、哦。我有冇记错啊？
1: 系啊，近来就好多人问卡 T 咧，其实就系拎翻呢个报道，呢、這个报道都比较新啲啦。就系讲紧侏罗纪个公园嗰个恐龙博士啊，阿 Sam Liu， 其实就患上咗末期嘅淋巴癌。咁但系佢嗰个癌症呢，因为你知淋巴癌又好血癌又好啦，其实不停医啊，好容易复发啦、最叻就做骨髓移植㗎啦，做完嘅话个控制就会好好多，但如果骨髓移植都做完都复发嗰啲呢，其实可以讲得难听啲，真係药石无灵㗎啦，即係或者真係要舒缓治疗咁样。咁佢其实就係去到嗰个阶段，但係发觉原来有一个叫卡 T 嘅治疗帮到手，咁佢做咗之后起码我哋睇新闻知道话佢嗰個腫瘤控制得好好啦，或者甚至都偵測到個腫瘤喺身體。咁所以喺血癌啊、淋巴癌啊、骨髓瘤嗰方面咧，其實係發展得已經好成熟噶啦。
0: 嗱，通常你講呢啲咧，我哋叫做細路仔，譬如血癌咧，細路仔有呢個問題咧，佢哋可能經過換骨髓，其實佢哋即係有機會係完全康復噶嘛。但係聽落係成人有呢個問題咧，其實佢個康復嘅能力其實係弱噶喎，係咪可以咁講啊？
1: 嗱，康復能力即係換骨髓之後係嘛？
0: 係冇錯。
1: 嗱，換骨髓其實都好大陣仗嘅，即係你知所謂換骨髓就唔係話你擺人哋個骨髓落去，或者擺自己個骨髓落去就搞掂。換骨髓最危險嘅時間咧，就起碼有兩個點啦。第一個情況咧，就係話你換骨髓之前咧，要將嗰個病人嘅骨髓清咗去，即係將個免疫細胞清咗去。咁喺嗰一點，你完全冇免疫細胞啦，又冇其他造血細胞啦，咁本身都係一個好危險嘅情況，即係可能喐下就流血不止啊，可能即係學你話頭打個黑黐，佢已經可以病到起唔翻身咁樣。咁呢個係第一個危險嘅地方。第二個危險嘅地方咧，就係你將人哋嘅骨髓擺入去嘅時候咧，
0: 排斥
1: 自身都有機會排斥噶嘛。咁減低個排斥方法就係頭先講啦，你整走曬嗰啲免疫細胞先咯，咁咪冇嘢可以排斥到佢咯。咁但係都有機會有呢個潛在嘅可能噶嘛。咁所以傳統嚟講做骨髓移植咧，其實係一啲好複雜、好高風險嘅嘢。到後來發展到原來有啲叫自身骨髓移植，咁即係將自己正常嘅骨髓細胞抽咗出嚟先，然後就再清咗喺身體殘餘唔好嘅骨髓細胞又擺翻自身骨髓落去，咁嗰個排斥個機會咪少啲咯。咁但係一樣都會有一啲我哋所謂感染嘅風險噶嘛。咁所以呢啲就係傳統我哋講緊咧，成日聽，同埋你揾骨髓移植，如果你要揾人哋嗰啲骨髓咧，
0: 又要啱噶嘛，係咯。
1: 你記得細個我哋即係我細個嗰陣時
0: 睇電視成日講噶嘛，又要即係捉好多嘅親戚朋友嚟驗，可能就算你近親都未必啱噶嘛。
1: 是啦，我记得当年梁显宣教授有个叫狗狗小哥顿的行动，咁发起晒大家去验下骨髓啦，即係配合到嘅就可以捐去帮一帮人，係要难到咁㗎喎，可能几十万人你先至搵到一个适合㗎喎，咁所以呢个都有佢本身嘅限制。

0: 咁我哋其實係講緊呢個 CAR-T 嘅療法啦。咁呢個 CAR-T 療法係點樣可以幫助到呢一批嘅病人嘅咧？
1: 嗱 ，CAR-T 療法咧，其實頭先講咩嵌合抗原受體 T 細胞咧，每一個字都有佢嗰個意思喺度嘅。
0: 嗯，
1: 第一咧就係個病人，我哋要將佢嗰個 T 細胞抽咗出嚟先。
0: 嗯，
1: 佢自己嘅 T 細胞抽咗出嚟。咁抽出嚟做咩呢？簡單嚟講就係訓練佢。點樣訓練呢？就係、是、喺實驗室度將佢基因改造，嵌合一啲即係我哋叫癌細胞嘅抗原落去。
0: 嗯。
1: 咁嵌合咗呢個抗原落去之後呢，嗰、那個 T 細胞呢就會變成一個好獨特可以針對呢個癌細胞抗原嘅 T 細胞啦。
0: 嗯。即是
1: 一个好独特的攻击性。
0: 会不会即是我咁样形容呢，即是本身佢是一队军队，咁但是呢队军队就唔係好打到仗嘅 ,ok, 抽咗出嚟然之后呢就搵人即係训练佢 ,ok, 训练到佢呢而家呢成为一个超级士兵啦，咁佢可以去打仗啦，系咪咁讲呢？
1: 係啦，而呢个超级士兵呢就只係打一个目标嘅啫。佢一生人就负责打一个目标，咁肯定係最叻㗎啦，日日训练就做呢样嘢。咁但系呢啲超级士兵你拎出嚟训练呢，佢唔多㗎嘛，个问题係、我哋做晒头几步嘅话呢，个数目都唔够㗎嘛，即係癌細胞都好多㗎嘛。咁所以仲有一步呢，就係话喺体外你训练基因整完，嵌合抗原整完呢、你就係大量培养去到到数亿计或者十亿计嘅細胞数目呢，就回输返落个病人入面。
0: 即係话我哋制多啲唔同呢啲嘅士兵，咁就本身可能得四个士兵，跟住复制到佢变咗四千万个士兵咁样。
1: 係啦係啦，咁你四个士兵劲极都有限啦，拳头俾人打死晒
0: 㗎，
1: 咁即係就拎出嚟再培养佢，再训练扩大呢个军队、然后就打返落去。咁打返落去佢咪打个肿瘤咯，咁但系你都谂到，打翻落去
0: 会唔会顶唔顺噶？咁劲嘅军队入去，个身体可能会唔会即系都控制唔到噶？
1: 系啊，有时都会杀错良民噶嘛。咁你咁多士兵打落去，即系擦枪走火，咁啲正常嘅细胞都有影响啊嘛。咁喺呢度你又不能不提有一个叫奇迹女孩嘅故事喎，即系呢个就系CAR-T点解会突然之间全世界都关注，或者突然之间全世界好似都有啲認識咁咧，咁其實講緊應該2012年啦，當時有個叫六歲嘅小朋友喺外國嘅，佢叫 Emily Whitehall， 咁你上網都查到，因為佢有個 foundation 係專門幫呢啲咁嘅病人，就講下 CAR-T 嗰啲。當年佢六歲嘅時候咧，已經患咗急性嘅血癌，咁又係藥石無靈，打個化療，即係細路仔打化療，大家聽到都心痛啦，咁就做埋骨髓。好過一陣咧，又轉差，即係佢5歲開始發病，6歲已經差唔多。醫生要叫佢，不如你去領養服務啦，不如你同佢過埋一啲我哋叫有質素嘅時間啦，咁樣。咁但係嗰陣時就CAR-T開始有一啲眉目啦，咁可以做研究。咁呢個啊 Emily Whitehead 咧就入咗個研究，佢亦都係全世界第一個做CAR-T嘅小朋友。咁、那個CAR-T咧，而家睇翻咧，咪10多年啦，咁大家都會鼓掌話：哇，救翻佢，即係真係奇蹟啦咁樣。但其實當時佢都係好辛苦，因為當時個CAR-T咧細胞未成熟。咁點解我講呢樣嘢咧？就係話你回輸咁多咁勁嘅免疫細胞落去咧，你一下子擦槍走火咧，佢就係親身經歷嗰個問題，就一啲我哋叫 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 一啲好強嘅免疫反應啦。簡單嚟講，佢發得超高燒啦，個血壓勁低啦，即係昏迷咗10多20日喺 ICU， 即係大家都驚佢唔得噶啦。咁但後屘發覺即係依啲都其實同發炎有關咁。有啲特別嘅因子，我哋用翻一啲特別嘅抗炎藥咧，又將呢個咁嘅超級嘅發炎反應撳低咗。咁自此之後咧，那個癌症就即係遠離咗佢啦，即係佢冇再復發。一路而家好大個啦，即係你上網睇下 Emily Whitehead 咧，其實有好多佢啲報道啊，或者佢好多呼籲點樣幫啲病人。咁呢個就係2012年嘅事喎，即係講緊14年。咁2017咧 ，FDA 先至我哋叫批准咗呢個 CAR-T 嘅療法，
0: 即係由 Phase 1到而家推出啦，係咪咁意思？
1: 係啦，12到17都5年啦。咁而家都好多腫瘤都可以應用，但主要就係一啲血癌，即係我哋講緊淋巴癌、血癌同骨髓瘤嗰啲嘢。咁喺實體瘤，譬如我哋成日講嗰啲咩腸癌、胃癌啊，各樣嘢咧。咁都仲係萌芽嘅階段，希望。

0: 有好似 Emily Whitehead 呢個咁嘅故事咁樣，過五年十年又有機會幫到呢啲實體樓嘅病人。
1: 嗯，但係你而家講緊呢個 CAR-T 嘅療法咧，喺香港係咪都可以用到噶？
0: 可以啊！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嘅話咧，其實上一年咧，我哋香港大學嘅血液腫瘤科咧。邝金林教授喺医学界就无人不识噶啦，即系好多年前已经发明咗一啲叫砒霜治疗血癌嘅治疗，咁已经系飞升国际，攞咗好多专利。咁上一年咧，其实佢就同团队包括谢伟才教授咧，就睇翻佢哋嗰个治疗经验，就系第一个引入呢个CAR-T疗法医好咗一个末期嘅多发性骨髓瘤嘅病人咯。咁所以好多時零到一咧係好困難嘅，但係一到一百咧，其實好多嘢都會加速咗好多咯。咁佢哋用嗰個CAR-T嘅方法咧，其實都係國內研發嘅添。咁所以你見即係喺國內香港，其實嗰個醫療水平已經高得好好啦。
1: 所以即係其實呢啲突破咧，都好有賴一班不斷去追求嘅人嘅朋友啦。咁去令到一件事慢慢一步一步咁樣成熟啦，亦都好有賴一班可能佢哋成為白老鼠啦，又成為咗喺呢一個嘅群組裏面佢哋去試新藥啦。冇呢啲人嘅出現，其實呢啲突破係唔會一路一路有咯。
0: 其实是啊，即系好多人话一啲科研成功嘅英雄就系嗰啲科学家啊、医生啊，但系其实你谂翻
1: 最大嘅英雄应该系试药嗰啲病人。
0: 最大的英雄就系嗰啲病人啦，或者病人嘅家属啦，因为你设身处地要自己最爱嘅人，或者将自己嘅性命摆喺一啲暂时个数据唔系好强嘅治疗，甚至话好多人嗰一刻。只可以得一次的決定嘛，你那次決定錯了就未必一定回到轉頭嘛。他們都肯做或者都肯即學你話頭好像做白老鼠其實都是真正的英雄。
1: 好啦，今天也都講到這裡啦，下集同樣時間我們繼續就住癌症的不同資訊繼續跟大家探討一下，下集再見，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啊。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咧系6:00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为29度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同埋明日咧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咧天气渐转不稳定啊，随后两三日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嘅。室外温咧26度啊，相对湿度81%。嗱，嚟到6月份啦，相信咧有好多学生哥咧就有部分已经考完噶啦，小学应该已经考完啦，差唔多。咁而中学咧就应该啱啱开考嘅啫，所以咧大家学生哥要努力啊！当然啦，即系咧读书亦都唔系代表所有嘅一切嘅。读书咧只系人生其中一个部分，或者人生仲有好多好灿烂、好精彩嘅部分。等你长大之后咧，就可以慢慢去感受啦。作为家长咧，就都适时放松下啦。都系嗰句啦，读书亦都唔代表一切嘅。作为妈妈嘅我，都好希望小朋友最紧要系健康、快乐咁成长。好啦，望个钟咧，好快到上昼6:30，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清晨上嚟，有定你听朝见，拜拜。

0: 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再猛烈打击伊朗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全国多处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处地方启动防空警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石里克等多处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遭受攻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较早时说，美军将会轰炸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任何侵略行动都将会再次遭到强烈回击，伊朗将会打击新的美方利益目标。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到访位于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美军基地，警告古巴政府不要试图获取能够打击这个基地或者美国本土的武器，因为做法不明智，亦可能招致古巴不愿意面对和无法承受的对抗。又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实力能够和美国匹敌。克格塞斯向美军士兵发表讲话时又说，他仍然希望和古巴保持积极的关系，美国希望很快和古巴领导层成为朋友，但国防部将会为作为三军统帅的总统提供他需要的所有应对方案。在本港，警方和廉署就宏福苑大火落案起诉共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政府表示，涉事人士和公司已经无法继续履行工程职责，政府正按不同情况协助已聘用鸿毅和宏业为大厦维修作工程顾问或承建商的业主，跟进相关工程。发展局就终止鸿毅顾问服务和后续事宜，整理了一份资料给法团参考。各区民政事务处会同受影响的法团或者业主联络，按需要安排市建局和测量师学会讲解。至于已聘宏业为承建商而顾问并非鸿毅的个案，业主应该同工程顾问商讨处理方法，按情况征询法律意见。如果相关楼宇获发涉及强制验楼通知，而遵办期已经或者短期内届满，屋宇署会合理地作宽容处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3: 各位早晨，今天是6月11日星期四，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恩。
4: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为了保障道路安全，运输署计划下个月开始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购入的专营巴士都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运输及物流局就说，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的士都已经安装了，关注到怎样避免司机疲劳驾驶。稍后我们的报道都会关注当局的最新工作。
3: 肺癌是本港的头号杀手，近八成是属于非小细胞患者，其中大约4%是 ALK 基因变异阳性。

0: 个案转移的风险比较高。松大医学院联同全球多间的癌症中心的研究是发现到，超过一半晚期 ALK 肺癌病人使用了一款第三代标靶药作为一线治疗之后，七年之间的病情并无恶化。特写环节会同大家跟进。
1: 同样讲到健康嘅话题，联合医院咧，旧年系引入咗全港第一个咧非入侵式嘅疼痛治疗，咁就经咧皮肤电极系输入咧唔痛嘅信息，引导大脑去重新咧训练翻处理痛楚嘅感觉，咁适用于咧多种嘅痛症噶。技术嘅正面效果，咁阵间嘅报道都会有医生讲解，同埋咧听到病人嘅分享。
0: 美墨加世界杯会在本港时间听日凌晨展开。今日的世界杯前瞻就会同大家介绍分组赛的最后四个小组，包括是 I、J、K 和 L 的参赛球队，包括有法国、阿根廷等的劲旅。留意一阵的报道。
1: 至于嚟紧的世界杯就会有三名入选的中国球证有望在赛场执法啦。咁佢哋三个人分别就会担任主裁判、VAR 助理裁判以及助理裁判噶，环看天下，阵间会讲下佢哋三个人嘅履历。
0: 美国一个天生冇咗双臂嘅女子，凭住佢积极嘅态度，学识咗用双脚去驾驶飞机。佢最近更加系入选一间博物馆嘅航空名人堂，希望以自身经历鼓励大家。放眼世界会有报道，而家先听一次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跌近2%，在接近全日低位收市。道琼斯指数失守了50,000点的关口，晶片股延续跌势，市场亦都忧虑美伊紧张局势升温。道指收市报49,918点，跌953点，跌幅近1.9%。纳斯达克指数报25,169点，跌509点，跌幅近2%。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6点，跌119点，跌幅1.6%。晶片股下跌 ，Nvidia 跌近4%，美光科技跌近50%，博通跌超过5%，超微电脑急跌近28%。公司宣布计划进行70亿美元的股权融资，大型科技股亦都系受压 ，Tesla 跌近4%，亚马逊、Meta 同埋 Alphabet 跌超过2%，微软跌咗超过1%，不过苹果就靠稳，卡特彼勒急跌超过6%，创咗超过一年嘅最大跌幅，霍尼韦尔就跌咗超过4%，系跌幅最大嘅两只道指成分股。甲骨文就在收市之后公布，上季的经调整每股盈利是2.11亿美元，收入按年升21%，去到大概192亿美元，两者都好过预期。云业务的总收入创了新高，按年升47%，去到99亿美元。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个别发展，欧洲央行即将公布议息结果，市场普遍预期将会加息0.25厘。德国 DAX 指数报24,195点，跌咗237点，跌幅近1%。法国 CAC 指数报8,161点，跌41点，跌幅0.5%。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254点，升咗27点，升幅近0.3%。美元就靠稳，喺纽约美市，美元指数喺略高于100嘅水平徘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54， 瑞士法郎 0.8，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76，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金价下跌，中东紧张局势升温，引发了市场对于通胀和加息的忧虑。现货金失守了每安士4,100美元的水平，最新是报4,064.49美元。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4,133.3美元，跌幅大概3.6%。

0: 国际油价升大概2%。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再猛烈打击伊朗，在他宣称美军已经秘密护送载有超过1亿桶原油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油价在美市升幅收窄。伦敦布兰特期油高见过每桶$94.65，收市报$93.1，升$1.65，升幅1.8%。纽约期油就高见过$91.84，收市报$90.03，升$1.83，升幅2%。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和友邦 ADR 都较本港收市微跌。至于科技股 ,ATMXJ 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下跌，其中美团的跌幅超过1%。港股连跌了6日，恒生指数上日最多跌了大概360点，跌至24207点，创了超过2.5个月低位。收市报24407点，跌了157点，跌幅0.64%。主板成交额有超过3205亿。6个交易日，恒指累计跌了1630点。上日的本地金融股挨沽，拖低了大市。汇控曾经跌至133.6，创了超过2个月新低，收市急跌近5%。至于渣打亦都跌了近5%，中银就跌了超过3%。科技指数收市报4724点，跌幅近1%。由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分析港股表现。
1: 恒生指数的连续下跌咧，反映到喺低位的承接力咧都系较弱嘅，尤其是市场对一啲之前可能累积升势比较大嘅 AI 概念股啦、科技龙头股啦，佢哋嗰个买盘嘅积极度咧，呢几日嚟讲咧都系唔算好积极嘅。无论系内地嘅北水啊，或者一啲唔同嘅板块啦，成交都冇令到个恒生指数咧有一个较大嘅一个反弹动力。暂时嚟睇咧，恒指嘅初步技术上支持位咧，慢慢已經撐到去24200点咯。咁但係假若呢個水平都企唔穩失守嘅話咧，唔排除下一個嘅支持已經慢慢去騰到去大概23800点嘅水平。
2: 金融股啊，尤其是銀行股啦，個跌幅比較大一啲啊，受住啲咩憂慮？
1: 國際嘅即係金融股啦，尤其是好似匯控啊或者渣打啦，嗰、那個跌勢都係比較明顯嘅。咁主要係因為市場比較擔憂咧，地緣政治會影響到相關嘅一啲國際銀行股嘅當地嘅一啲收入啦，連同埋最近啊，國內可能對一啲跨境嘅投資或者內地人嚟香港開銀行户口嗰個監管咧，有啲加強。咁市場亦都係擔心咧，會對相關嘅一啲銀行金融板塊啦，帶嚟一啲嘅盈利嘅打擊。預計咧都仲要時間咧去消化呢一類嘅即係負面嘅消息。
0: 中国证监会近日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整治只是针对以非合规手段跨境流动的投资资金，仍然鼓励合规资金流入香港。本港继续在多方面与内地保持合作，香港要专注做好自己，优化上市制度，提升流动性等。由罗伟浩报道。
3: 中国证监会上个月22号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香港金管局和证监会同日亦都发出通函，就处理内地客开户提出额外要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彭博投资峰会的时候说，整治行动只是针对以非合规手段跨境流动的投资资金，但仍然鼓励合规资金流入香港。目前本港继续在多方面同内地保持合作，包括優化跨境理財通等。
4: If the capital inflow in the proper channel, they still encouraged. We are still working with the central authority, for example, on further improving the cross-border GBA wealth management connect to expand the quota of investment by individuals in the GBA area, diversify a little bit as to the products that they can invest.
3: 陳茂波又話，超過400间企業正係排隊喺香港上市。正是探索和其他市场双重上市的发展机会，包括韩国、中东和东盟。资产管理市场的增长势头亦都强劲，有全内地和香港投资者被拒绝参与 SpaceX 上市。陈茂波回应提问的时候认为，拒绝内地和

0: 香港投资者参与美国新股发行将会损害美国利益，认为不应该拒绝全球资本，并且指出上海和深圳拥有大量估值非常吸引的科技企业，不少主权基金等的内心资本透过香港投资多个未来产业，包括健康科技等。香港最重要是专注做好自己，优化上市制度，提升流动性等。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这集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4: 我知道6月11号至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么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看看就知道了，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啦。
5: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先。天文台话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系为嗰一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81%。
1: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处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就是3至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至于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同埋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同样都系属于低至中。
6: 今日的事，
1: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将会主持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嘉许礼暨2026-27学年启动礼，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亦都会出席。
5: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会出席香港非遗月2026活动之一的光影表演开幕礼，担任主礼嘉宾。
1: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会出席在深圳举行的香港交易所未来科技峰会。
5: 立法会内会今日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规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
1: 政府由下个月开始计划要求新买的专营巴士需要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委员庄豪峰以及汽车高级驾驶协会主席江日雄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这个议题。
5: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啦，系为咗啦迎接世界杯决赛周，东道主之一嘅加拿大就有组织咧喺多伦多嘅街头啦，放置咗咧超过50只咧国宝级动物嘅雕塑，咁鼓励游客咧喺市内参与寻宝游戏，并且咧系向佢哋啊宣传本土文化。阵间会讲下。
1: 另外，在美国有一个天生冇咗双臂的女子，凭住她坚强的信念和积极的态度，学识了用双脚去驾驶飞机。她最近更加是入选了一间博物馆的航空名人堂，希望鼓励到大家勇于突破自我界限。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7: 放眼世界。身体有残缺都一样可以过积极和有意义的生活，
8: 美国一个天生冇双臂嘅女子，凭自己坚强嘅信念，学习。

用脚揸飞机，活出精彩同励志嘅人生。住喺亚利桑那州嘅43岁女子考克斯，因为罕见嘅先天缺陷，天生就冇手。不过佢并冇因此限制自己，反而慢慢学识用对脚代替双手，应对日常生活。2008年，考克斯成功考取飞行员执照，成为全球第一位完全用双脚操作油门同控制装置驾驶飞机嘅飞行员。佢当时话要接受好多测试，对身体、情感同心理上嘅要求都好高。考克斯喺2017年创办咗非牟利组织国际右脚基金会，致力帮助残疾嘅儿童独立生活。考克斯最近更加入选亚利桑那州一间航空及太空博物馆的航空名人堂，以表扬他为身心障碍飞行员打破天际线限制的卓越贡献。博物馆表示，考克斯是今年3位入选者之一，希望他的人生故事能够激励年轻参观者克服逆境和自身挑战。考克斯表示，细个嗰阵见到自己同其他人有分别，而且人哋做到一啲佢做唔到嘅事，容易感到愤怒。而家大个谂通咗，发现只要唔为自己设限，任何困难都可以跨过。考克斯话，希望透过今次入选航空名人堂，证明俾大家睇，残疾唔等于无能，并激励大家突破自我界限。4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幕，其中在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多伦多街头，最近出现多只海狸雕塑，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以及向各国参赛球队致敬。加拿大传媒报道，为迎接世界杯，多伦多旧城区商业促进区举办街头艺术寻宝活动，委托当地多位艺术家设计了51只分别1.2米高、由玻璃纤维制成的海狸雕像，分别代表参与今届世界杯的国家，亦都有一些或有代表国际足协和所有参赛国家。

0: 加寻宝游戏，每星期得分最高的参赛者会获得奖品。寻宝游戏将会持续举办到八月中，之后这些海狸将会被拍卖，得到的善款会全数捐给慈善机构。有关单位表示，选择用海狸来整雕像是因为海狸是加拿大的代表动物，希望能够以幽默、可爱和具亲和力的方式将海狸和世界杯结合，向游客宣传加拿大本土文化。他们亦都希望游客在寻找海狸的时候会帮衬附近的商店，振兴当地经济。
1: 时间来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展望听日是都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六天气就会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79%。
2: 报章摘要。
3: 先睇大公报嘅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造成168人罹难，警方同埋廉政公署成立近年最大规模嘅联合调查小组，全面深入调查半年，寻日分别落案起诉7人同埋2家公司，合共25项控罪，包括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同埋逃税。7被告包括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董事黄合贤、大维修工程总承建商时任董事何建业，两个人都是涉及5项误杀罪，以及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造假。黄合贤并且涉嫌在86项的楼宇维修工程造假。7被告昨天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暂时无需答辩，6人还押，案件押后到9月2日再讯。大公报报道。
1: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随着涉及宏福苑大火的相关人等以及公司是被起诉提堂，168名罹难者的完整名单终见天日。有死者遗属形容死者不再只是一个数字，而是有血有肉的人。有居民就形容昨日落案起诉的7人是属于起步，关注到政府人员几时问责。就住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会在今个月的22日至25日举行第5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以及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的。这个是明报的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一对港人父母在屋企分娩一名男婴 Danny， 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其后获准保释。 Danny 被送到社署收容所已经1个礼拜，父母亲曾先生和关女士昨日获批准探望。曾先生透过电邮话，引述是院方称 Danny 目前发展是正常，两个人希望尽早通过评估，获法庭批准接翻个仔，预计社工今个月底会向法庭提交意见。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一名女子昨天早上被发现在太古城庐山角的寓所堕楼死亡，现场没有检获遗书，案件列作自杀。消息就指事件由12岁的女系揭发，大约10小时之后，一名12岁女童系被发现在同一个单位位置堕毙。据了解，两个人系母女，事件嘅起因有待调查。据了解咧，母女曾经因为教育嘅问题争执，有学者就话呢一宗系100%悲剧。过往有数据显示，家人自杀之后，家属自杀嘅风险亦都高。今次嘅不幸事件之后，可以思考现有的机制，包括对家属支援需不需要改善。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公立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违规事件继续发酵，医管局昨日再发声明指出，事态极为严重，已经通知她的大学医学院跟进她的适合执业评估，同时她和涉及跨院诊症的另外一个屯门医院住院医生已被暂停临床工作。 港大医学院就话高度关注事件，会按照大学既定嘅程序严肃跟进，在最严重。

0: 的情况底下，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他的实习。经济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医管局昨日向立法会回应质询的时候披露，过去五个财政年度主要管理人员的薪酬开支总额由7780万元增加至8260万元。五个年度累计开支是达到3亿9100万元。上个年度高层管理的薪酬开支按年增长接近 9%。立法会议员陈海恩是质疑医管局一边增加医疗费，另一边厢是慷慨为高层是加人工，形容这个情况好像平衡时空感。文汇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一名19个月大的男婴是确诊新冠肺炎命危。卫生防护中心昨日说，这个患者过往健康良好，现在在广华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情况危殆。东方日报报道。
1: 时间嚟到接近7点钟啦，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咧，大约系6，强度咧系属于高噶。天气预测方面会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展望听日都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80%。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咁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沙田的插围江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去石门方向近转银城街的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紧噶。而另外，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油器柱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而佐敦的南京街都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再猛烈打击伊朗之后，美军向伊朗境内目标实施自卫打击，多处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方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应。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动打击。张曼燕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部队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即是本港时间今日清晨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全国多处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处地方启动防空警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石里克等多处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遭受攻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和美军在海上冲突。伊朗官方传媒报道，初步报告显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美国军舰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学生新闻网报道，伊拉克北部哈里尔美军基地的一处雷达遭到袭击。美军星期二空袭伊朗，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方已经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次遭到重击。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克兰方面一直拖延，又指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但协议仍然需要正式签署。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其后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针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向记者表示，美军将在当晚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任何侵

0: 侵略行动都将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伊朗将会打击新的美方利益目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雅尼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说，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的协议，特朗普应该停止威胁伊朗。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墨加世界杯会在本港时间明日凌晨开幕，揭幕战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对南非。面对示威活动，墨西哥总统辛巴姆强调一切在掌握之中，当局派出超过10万人在三个主办城市维持秩序。另外，被美国拒绝入境的索马里籍酋长回国获英雄式欢迎，他表明会参加下届赛事。国际足协形容事件令人遗憾，但他们无法掌控一切。张曼燕再报道。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界盛事世界杯揭幕战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3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会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上演16年前南非世界杯揭幕战的戏码。今次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主办世界杯决赛周，亦是墨西哥继1970年和1986年之后第三次承办世界杯。国际足协的标志，橙色的墨西哥万寿菊、巨型足球和其他装饰品，遍布墨西哥城和墨西哥另外两个主办城市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的街道。因应瓜达拉哈拉二月发生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三个主办城市。不过社会局势紧张仍然是赛事顺利举行的最大障碍。墨西哥教师工会自上星期以来一直罢工，要求提高薪酬待遇和推行退休金改革，有示威者封锁道路。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亦计划星期四在墨西哥城抗议，呼吁当局集中精力解决人道危机。总统辛巴姆否认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尽在掌握之中。另外，原定执法决赛周赛事但被美国禁止入境的索马里籍酋长阿尔坦回国受到英雄式欢迎。他说不会气馁，会继续为国争光，誓言参与2030年世界杯决赛周。阿尔坦是2025年度非洲最佳酋长，原本有望成为首位执法世界杯决赛周的索马里籍酋长，但他上周末被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拒绝入境。美国政府表示，拒绝阿尔坦入境是因为他和怀疑恐怖组织成员有联系。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在世界杯开幕前夕的记者会上说，阿尔坦事件令人遗憾，但国际足协只是体育组织，无法掌控一切，亦无法凌驾各国政府之上，强调国际足协一直努力寻求解决方案。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回来本港，大埔宏福苑大火，7人和2间公司被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若，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时任董事何建业，以及2间公司被控误杀。这3人和另外4人以及2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押后到9月2号，7名被告之中2人获准保释，其余5人要还押。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中涉嫌出现严重疏忽，造成大量伤亡。廉署就发现工程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都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邓永林报道。
2: 参与联合调查小组的警方和廉署代表在宏福苑大火案提堂后，在法庭外见记者。新界北总区高级警司邓奕基表示，警方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以及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警方翻查大量文件及审阅各方口供等，发现负责宏福苑大厦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及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 程物料及工序的过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

0: 用疏忽，
1: 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发泡胶板，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上述的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路径，造成大量的伤亡。
0: 廉政公署执行署首席调查主任罗贝文说，调查发现宏福苑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相关控罪主要涉及四个范畴，包括一名工程顾问公司董事和另外两人涉嫌洗黑钱超过4000万元，涉嫌在廉署调查中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涉嫌在宏福苑和其他屋苑工程监督造假，串谋诈骗屋宇署及房屋局的独立审查组，同埋涉嫌在招标过程中造假。
2: 工程顾问公司洪毅和他的董事黄合贤涉嫌串通总承建商宏业和他的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在回标分析报告入面隐瞒宏业过去的一些诉讼记录，以及是夸大宏业的评分，诈骗了宏福苑的法团和业主，令宏业中标取得总值超过3亿港元的大维修工程合约。
0: 廉署强调，相关调查仍继续进行，不排除有进一步执法行动。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道琼斯指数报49918点，跌9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6点，跌1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60.54，瑞士法郎0.8，加元1.395，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7.19美元，卖出4049.3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5，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5: 强势复出嘅网球前一姐沙莲娜威廉斯喺皇后会杯之路出现变数，世威嘅双打拍档颜宝高喺女单赛事对普利斯科娃嗰阵膝部受伤，最终要退赛。颜宝高跣低之后揿住膝头哥，表情痛苦，之后自己企翻起身，步履满山咁走翻去座位，坐低之后用毛巾掩面，随后宣布退赛，流住眼泪咁离开球场。颜宝高首盘以2-6落后，第二盘嗰阵领先4-3。23项大满贯得主44岁嘅沙莲娜，阔别赛场4年之后复出。出战皇后会杯，火拍加拿大新星19岁的颜宝高出战双打，首场旗开得胜，直落两盘击败路列菲和玛丽查的3号种子组合，两人原定当地星期四在女双8强再度上阵。足球方面，葡萄牙在热身赛以2-1击败尼日利亚，帕杜尼图在23分钟先开纪录，但尼日利亚在37分钟攀平，入波功臣是阿确亚当斯。干斯卡奥在75分钟建功，为葡萄牙奠定2-1胜局。葡萄牙在世界杯被编入 K 组，第一场分组赛将会面对刚果民主共和国。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美墨加世界杯即将揭幕啦，外界都期待住入选咗咧裁判名单当中就有三名嘅中国球证，稍后都会喺赛场咧参与执法。当中咧连续第二届可以参与到世界杯执法嘅马宁，今届咧升级咧做主裁判添，系相隔咧24年再有中国裁判以主哨嘅身份咧有望亮相世界杯嘅赛场中央。
1: 另外两个入选的裁判分别是傅明和周飞，分别是担任 VAR 的助理裁判，他们三个人分别是属于三大球赛的核心裁判岗位，中国代表能够同时参与被形容为零的突破。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环看天下分析。
0: 环看天下，
3: 今届世界杯裁判团队合共170人，其中主裁判52名，助理裁判88名， VAR 裁判30名。入选名单有三个人来自中国，分别是马宁、傅明和周飞，将分别担任主裁判、 VAR 助理裁判和助理裁判，能够在世界最高规格赛事同时参与到这三大球证核心岗位，报道指是中国裁判团队的第一次。先讲马宁，他现年47岁，上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首次入选，当时以第四官员身份参与6场小组赛。来到今届，他成功升上主哨，手握控制球赛进行判罚球、出示红黄牌等最大裁判权，是相隔24年，即是2002年韩国、日本世界杯之后，再有中国代表裁判有资格企上世界杯赛场的中圈。他的执法履历包括在2024年南足亚洲杯决赛、世冠杯揭幕战等重大赛事负责吹罚。執法風格以嚴格見稱，有球迷更幫他改綽號叫卡牌大師，欣賞他舉牌當機立斷。另一位是傅明，一個就是中國首位可以參與世界盃執法的 VAR 助理裁判。他1983年在江蘇淮安出生，接下來他將會留守在位於美國達拉斯的視像中心，向在球場的主裁判、助理裁判提供技術支持。今届新安排之下 ，VAR 可以包括第二张黄牌、角球误判复核等介入，要在短时间内判断每一个慢动作重播。VAR 的判断非常关键。内地传媒根据傅明在去年世冠杯期间的 VAR 操作纪录显示，他的越位判定准确率达到100%，红牌复核等关键判罚准确率95%以上。傅明去年从亚洲足协17名候选人中突围而出，攞到世界杯 VAR 裁判的入场权。至于周飞2015年晋升为国际级助理裁判，今次亦是他首次取得世界杯旁证资格，留守边线，包括负责举旗判断球员有冇越位。1986年上海出生的周飞本身和马宁是长期拍档，包括在2024年亚洲杯决赛、2022年世冠杯决赛等合作无间。亚洲足协早前的统计显示，他在相关赛事的边线判罚准确度连续3年保持在98%以上，平均反应时间是0.8秒。马宁、傅明和周飞要在5月底由北京飞到美国迈阿密展开赛前集训，要取得正选执法资格之前都要经过高强度体能测试，并在解读今届最新判罚规则等接受评核。内地传媒报道，中国有这三名代表入选，不单只是成为他们个人职业生涯的高峰，更为内地裁判队伍建设以及全面接轨国际标准树立新的标杆，也都反映中国裁判在国际球坛的地位显著提升。 今届世界杯参赛队伍扩大至48队，比赛数目多达104场，裁判的需求增加。报道话有望令马宁、傅明和周飞有更多执法机会。不少人都为马宁、傅明和周飞取得今届世界杯的执法资格感到兴奋，球迷的关注度亦大大造就他们球场以外的曝光率，在不少商品广告入面代言亮相。
2: 球场内外固然有球证执法，球赛的焦点当然落在球员身上。今早上我们都会继续为大家报道最后一集的世界杯前瞻，介绍一下分组赛最后四组 I、JK 和 L 组的参赛球队。
1: 上一届的亚军法国，今届的分组赛在 I 组就会遇上功力强劲、有射手夏兰特在阵的挪威。J 组就是以争取卫冕的阿根廷经验和实力比较高。而基斯坦奴·朗拿度率领的葡萄牙竞逐 K 组，而 L 组就有英格兰和克罗地亚两大欧洲劲旅对碰。由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报道。
4: 世界杯前瞻，
5: 美墨加世界杯最后四组情况，我们先看 I 组的队伍。上届亚军法国四年前在决赛有份上阵的麦巴比、奥斯文、丹比利、祖亚曼尼和官迪等，今届已经独当一面，全队围绕改踢中锋的麦巴比，建立速度和爆发力兼备的战术体系，球队仍然是夺冠的热门之一。同组的挪威在相隔28年之后再入决赛周，外围赛分组八战全胜，37个入波更加冠绝欧洲。队中射手夏兰特在外围赛有16个入球进账，将会迎接球员生涯首次的国际大赛，表现受到关注。主塞内加尔就拥有一批在法国出生和成长的球员，球队兼具防守纪律和身体质素的优势。34岁的沙迪奥文尼是队中的精神领袖。同组的还有伊拉克，他们在附加赛击败玻利维亚，赶上决赛周的尾班车。澳洲籍教练阿奴上任之后，带领全队走出士气低谷，展现出意志和韧力。J 组方面有上届冠军阿根廷，队长美斯将会在决赛周期间度过39岁的生日。冠军教练史卡朗尼保留了17名上届功臣，保证战术体系稳定和默契，亦都主张由其他球员增加跑动，分担美斯运球推进和防守逼抢的任务。而奥地利的教练兰力克就主张高压逼抢的踢法，多名球员都曾经效力德甲或者是奥地利球会，有效执行逼抢和快速进攻的踢法。至于同组的亚尔及利亚，比赛风格就深受法国影响，擅长在边线建立人数优势发动进攻，阵中不少球员孕育自法国青训体系，当中包括队长马利斯，还有法国名宿斯丹的仔卢卡斯丹。同组还有首次亮相决赛周的约旦，名单上唯一外流欧洲效力法国球会的艾达马利的表现在队中举足轻重。K 组的葡萄牙在马天尼斯执教之下，摆脱依赖单一球员的局面，中场有祖奥尼维斯、宾拿杜斯华和域天拿等球员，提升战术变化和流动性，令到基斯坦奴·朗拿度可以专注埋门。同组球队哥伦比亚已经组成由2014年决赛周金靴奖得主詹士洛迪古斯为首，攻守平衡的阵容。乌兹别克在外围赛16场比赛有10场不失波，只是输过一场而已。出线之后更加请来意大利名宿贾拿华路就任教练，进一步提升防守纪律。珠江国民主共和国就接连淘汰尼日利亚、喀麦隆和牙买加，取得决赛周席位。不过因为国内的伊波拉疫情，球队事先要在比利时封闭隔离，对智利的友赛亦都要改到法国闭门进行，对球队的影响仍然有待评估。至于 L 组球队，包括英格兰、克罗地亚、巴拿马和加纳。英格兰由德国籍教练杜曹执教，外围赛分组八战全胜，更加未失过波，球队具备战术灵活性，因应对手制定临场灵活应对， 杜曹选人就以符合战术为依归，大胆放弃具名气的球员。至于射

手哈利卡尼仍然是队中核心，克罗地亚对上两届就分别获得季军和亚军，教练达力、老将莫迪力和佩力石至今仍然坚守岗位，后卫法迪奥亦都比上届有所成长。教练基斯罗在四月中接手执教加纳，短时间内要重整缺少进攻、防守都有主力缺席的世界杯阵容。至于巴拿马，经过基斯癫神领军近六年之后，将会靠纪律性和组织严密的团队出战。

0: 时间嚟到朝早7:23，同大家讲下天气。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系为该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系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嘅天气渐转唔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1%。联合医院在去年引入全港第一个 Scrambler 疼痛治疗技术，利用人工神经元经过皮肤电极，向痛觉系统是输入不痛的讯息，引导大脑是重新训练处理痛楚的感觉，达至到长期止痛效果。
1: 去年8月至到今年的2月期间，就合共是有28名的病人接受过这种的治疗。院方都形容成效令人鼓舞，病人接受治疗之后疼痛的感觉是大减接近80%。这种方式都适用到多种的痛症，就包括因为化疗、大状疱疹，即是俗称生蛇引起的神经病变等等。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同大家详细讲下。
2: 患有神经痛的病人，例如有三叉神经痛，又或者是俗称生蛇后引起的神经痛等，可能会有被火烧、被针刺、被刀割等痛楚，为生活带来困扰。联合医院麻醉及疼痛治疗科去年8月引入全港首个 Scrambler 疼痛治疗技术，透过非侵入方式引导大脑重新训练处理痛楚感觉，达至长期止痛效果，不涉及药物。年约80岁的黄婆婆，9年前左边大髀位置生蛇，痛楚一直持续，要靠止痛药舒缓。黄婆婆今年开始接受这种新的治疗技术，做了10次，已经痛楚大减。
3: 往几时咧，摸下佢都唔得嘅，嗰条裤咧，如果系硬净啲嗰啲，你行路挨挨佢咧，都好赤痛嘅啲皮肤，即系又火烧咁啊，撩啊。挑到你嗰啲成只脚都扎起嘅，我又成日要去扫佢啊，要去搣佢啊，咁样佢先止嘅。但系都止唔到痛嘅。而家咧嗰啲火烧嗰啲滚痛咧，而家减咗大半噶啦，就仲有少少30%到啦。再然之后咧，我就可以停咗有日几都冇。完全冇痛嘅，就好舒服嘅，我就话佢好翻晒，就好开心嘅。
2: 联合医院去年8月至到今年2月期间，一共为28名病人提供 Scrambler 疼痛治疗，佢哋平均年龄61岁。麻醉及疼痛治疗科部门主管朱嘉丽话：，病人一般接受几次疗程之后，痛楚可以减少50%以上，疗效更可以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佢引述数据显示，病人平均治疗10次，疼痛感觉可以减少近80%，形容治疗成效令人鼓舞。
4: 部機係個原理係啲咩咧？佢首先係利用人工神經元啦，經過啲皮膚嘅電極咧，向我哋嘅痛覺系統輸入一啲唔痛嘅訊息，經過絲神經纖維，即係我哋講嘅 C fiber， 將呢啲訊息帶到大腦，咁旨在咧以一個唔痛嘅感覺去取代內在性嘅疼痛感覺嘅。咁臨床上咧，只要我哋做多幾次啦，不斷咁去重複訓練我哋嘅大腦嘅時候咧，就將嗰個痛嘅感覺去攞走嘅。平均嘅治療次數咧就係10次，每次咧就係35至45分鐘。咁治療之前咧，平均分係6.5分啦。治療後咧，其實去減到1.4分，即係減咗5.1分，有79% 嘅改善。咁我哋當中有19位病人咧係需要長期服藥嘅，有32% 嘅人咧係完全唔需要再服神經痛止痛藥。咁而有26% 嘅人咧亦都可以減到嘅。
2: 朱嘉麗話：呢項技術適用於多種痛症。
4: 咁我哋最常講咧就係CIPN， 即係第一個啦，化療引起嘅神經病變啦。第二種咧就係大狀疱疹引起嘅神經病變，就係我哋俗稱生蛇之後嘅病變啦。糖尿引起嘅神經病變啦，或者其他慢性神經痛啦。患肢痛咧就係講咧啲病人截肢之後咧，佢仍然都會對個截肢嘅地方有痛，就是、我哋講嘅鬼影腳啊、鬼影手嗰啲痛，包括咗可能係一啲癌症嘅痛症啊、骨轉移嘅痛症啊，甚至係 做完手術嘅疼痛綜合症啦，例如即係乳房切除嘅疼痛綜合症啊，做完脊椎手術啊，或者係甚至係坐骨神經痛啊，都有幫助嘅。
2: 不過朱嘉麗話：要先為病人做評估，確定係咪適合接受治療。
4: 睇翻病人係咪一個神經系統引致嘅痛啦，睇翻佢啲痛覺係點樣痛法，火燒啊、針吉嗰啲類別咧，其實係幫得最多嘅。因為始終資源有限啦，咁我哋會盡量希望 prioritize 咗最幫到嘅病人先啦。咁所以我哋會選擇就係神經痛類別嘅病人，都會評估埋咧佢冇禁忌症。舉例啦，如果病人係懷孕唔得啦，如果佢有一啲植入性嘅儀器，例如佢有心臟起搏器啊，或者佢擺個啲血管支架啊，直情係唔做得啦。咁同埋如果當個腦係有問題，例如佢係有癲癇症啊，或者係有一啲腦擴散啊，我哋都唔會俾病人做嘅。
2: 佢話廣華醫院都已經引入呢項技術，其他醫院聯網亦都有意採用。
1: 时间嚟到接近七点半，准备听新闻之前咧，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会系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咧会渐转唔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再猛烈打击伊朗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布、石里克等多处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遭受攻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伊朗传媒又指，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动打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较早时说，美军将会轰炸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的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名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襲擊觸發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車和巴士被縱火。警方星期三在貝爾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結束服務。明愛醫院一名實習醫生懷疑未經授權善用他人帳號登入臨床醫療系統，瀏覽屯門醫院的病人記錄。警方說昨日接獲報案，交由深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0: 医管局较早时表示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通知相关大学医学院跟进有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院方已经即时暂停那名实习医生和屯门医院另一名涉事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早前亦已经就那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奇德专新村。咁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奇德专新村。而同时啦，沙田嘅插围江街啦，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石门方向近住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看回隧道情况，行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九龙城回旋处。最后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都是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我们先看一下健康的话题，关注一下癌症的治疗。肺癌就是本港的头号杀手，其中大约4%都属于 ALK 基因变异阳性个案，脑转移的风险比较高。中大医学院联同全球多间癌症中心都展开研究，就发现超过一半晚期 ALK 肺癌病人使用一款第三代标靶药作为一线治疗之后，7年之间的病情没有恶化到。
4: 领导研究的中大医学院副院长及肿瘤学系系主任莫树锦说，这款第三代标靶药展现持久的疗效，或者可以将曾经极度危险的晚期肺癌转为可控的慢性病。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莫树锦，听他讲下研究的发现。
6: 香港大約每年近6000個新症啦，每年都係慢慢向上升嘅，就唔係話急速上升嘅。依家我哋將肺癌係分類咧，就按佢嘅基因嘅，有帶一個叫做 drive oncogene 嘅呢個驅動基因，或者冇 drive oncogene。咁如果喺 drive oncogene 之中咧，最常見就係 EGFR， 跟住就 ALK 嘅啦。如果講腦轉嚟講咧，喺 EGFR 啦都有20%-30%。在 ALK 咧，30%-40%嘅病人咧，都係會有呢個腦轉移嘅。
7: 今次研究就係針對帶有基因突變 ALK 嗰個肺癌患者啦，有啲咩嘅發現啦？嗰個存活期有啲咩唔同啊？
6: 呢個研究咧係2017年5月開始，到依家咧都9年嘅時間噶啦，係第三代同第一代標靶藥嘅比較，喺差唔多近10多年前咧，已經讓呢個第一代成為咗一個認可嘅第一線嘅治療。當有新藥出現嘅時候咧，就要同我哋嘅標準咧去作一個比試啦。就大約係有296個人隨機分咗去兩。

0: 組嘅，一組就接受第三代藥 lorlatinib 100毫克每天，另外一個就是接受第一代的標靶藥 quizartinib 就250，一日食兩次。如果你是說第一代的時候，它的中位無惡化存活時間呢，即是說中位數，就是說你吃著這藥過到了這個時間呢，都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沒有惡化的，那個時間呢是大約十個月左右。去到第二代的時候呢，咁我哋就已經能夠將呢個無惡化存活期呢就伸延到呢係 34.5 個月，咁都叫做唔錯㗎啦。即係換句話講，食住一隻藥到差唔多近第三年嘅時候，有一半人都係無惡化嘅，食住藥正常生活嘅。到呢個第三代，咁我哋喺第一個嘅分析嘅時候呢去唔到個中位數嘅，即係喺2020年嘅時候呢我哋係見唔到中位數，咁我哋就再等啦，等到第五年，即係2024年啦，咁發覺呢我哋都未去到中位數喎，喺第五年嘅時候呢有 60% 嘅病人呢都是無惡化繼續存活的，咁所以我哋又繼續去跟進，繼續等啦。依家等到差不多第七年啦，我哋都未係到中位數，有55%嘅病人咧喺第七年嘅時間咧都係無惡化，繼續正常嘅存活咁樣樣。咁所以依一個咧都係一個比較鼓舞性嘅結果啦，讓有 ALK 陽性嘅病人咧有一個新嘅希望。要繼續睇佢嘅整體存活期啊嘛，咁所以我哋繼續跟進緊呢個研究嘅，越未能夠完結，對病人越係好事。
1: 第三代標靶藥啦，療效就相對比較長嘅，即係咪都有望啦根治到肺癌啊？又或者會唔會話可以將晚期肺癌咧變為可控，變咗係一種共存咁嘅概念啊？
0: 我哋治療目的就係讓病人能夠正常生活，越長越好。咁呢個呢我相信已經開始呢有曙光呢，我哋係能夠達得到嘅。如果你用呢個係咪所謂嘅慢性病嚟睇呢，咁我覺得呢一點呢就比較都係定義上高問題。譬如我哋好多時候都講糖尿病啊、血壓高啊，都係叫慢性病，要用住藥物病人能夠正常嘅生活，但係個病本身糖尿病都唔係根治啦，高血壓亦都唔係根治啦，理論上高用呢類嘅定義嚟講呢就有少少接近嘅地方。之前曾經一個病係能夠短時間治明嘅，依家變咗唔係一個短時間致命。我哋停咗藥，個病可能翻嚟，但繼續用住只藥，個病可能受到控制，而能夠正常生存。
1: 除咗肺癌之外，第三代標靶藥有冇可能可以應用喺其他癌症㗎？
0: 因為佢係主要係針對呢個 ALK 嘅，咁有其他啲比較少有啲病咧，都會有 ALK 嘅，有一兩隻，但係嗰啲係相對地比較少有嘅病。其中一種就係淋巴腺瘤，但係嗰啲係相對較少嘅情況。
1: 第三代的标靶药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呢？哪类的人士可能未必适用的？
0: 副作用方面呢，包括了胆固醇增高、水肿、体重增高，还有大约 15-20% 的人呢有一种我们叫思维上高受到影响。部分的病症是包括了记性差了，或者情绪比较波动，或者有时呢甚至乎是跟现实有少少脱轨。但是一知道有的时候呢，停药呢就可以将这个病症是减退或者是完全消失的。这个已经在人民名册，公立医院病人绝对是可以用到的，之前呢它是被登记为作为二线的治疗使用的。现在来讲呢，理论上高呢他们是申请紧将作为一线的使用。我亦都鼓励政府在合适的情况之下是有资助啦。
2: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运输署计划下个月开始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购入嘅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现时所有属于车队嘅的士都已经安装咗司机监测系统，希望可以起到示范作用。政府亦都会检视成效，研究系咪适合要求其他商用车辆安装。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报道。
4: 本港上个月先后发生两宗商用车撞公路工程车嘅严重交通意外。在昨天的立法会大会上，有议员关注商用车司机疲劳驾驶影响道路安全的问题。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巴士和的士车队已经陆续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去侦测司机的疲劳状况，会发出警示。现时已有近四成的专营巴士安装了这个系统。工程界议员卜国明问政府会否考虑立法强制所有新登记的私家车和商用车都要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
5: 这些呢所费是不多的，亦都不会有担心侵犯私隐的问题，但是可以避免到意外，特别是严重伤亡事故，绝对是值得，希望局长可以尽快推行。
4: 陈美宝表示，政府计划下个月起

0: 規定所有新購置的專營巴士必須強制安裝。
1: 運輸署亦都計劃在今年7月起透過專營權的協議，規定所有的新購置的專營巴士都必須強制安裝這類系統。同時運輸署正是會深入研究司機狀態監測系統的效能、成本效益和其他車種的適用性。我們亦會在下半年諮詢道路安全研究委員會的專家意見，亦都會安排在立法會的交通事務委員會作出介紹和諮詢。
0: 陳美寶表示，現時所有屬於車隊的的士都已經安裝司機狀態監測系統，他希望車隊的士能夠起到示範作用，推動其他的士仿效。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景界議員劉文君就關注，政府會否考慮要求商用車安裝具備人工智能分析的疲勞偵測系統，
2: 可利用人工智能及車內攝像裝置分析駕駛者的面部表情、視線方向和駕駛行為，從而識別瞌睡、分心或者未睡眠的等情況。政府會否考慮推出試點計劃或者資助計劃，鼓勵專營巴士、公共小巴、的士、貨車等商用車安裝人工智能疲勞偵測系統？
0: 陳美寶回應說，政府會考慮和檢視可行性。
1: 在我們接下來去研究各個系統的效能的時候，我們都會考慮到人工智能是對於這些系統的提升，也都希望鼓勵業界去因為它的營運需要是多些去引入這些先進的技術。我們要是希望能夠業界是鼓勵他們多些應用，也都希望市場上能夠多些提供這些系統，從而在宣傳和教育方面多些做出個鼓勵。最終我們也都會研究是否需要強制，或者是一些透過專營權或者一個牌照條款，甚或可能在法律上是作出相對的一些措施。
0: 進出口界議員鍾其鋒就關注，政府會否就司機不專注駕駛行為設立嚴懲機制。
3: 有些司機會在駕駛途中去有一些賭博的行為，譬如落注去買波買馬，本人都經歷過，甚至我拍片去交到警方，但因為法例上所規限並沒有就這種行為可以去懲罰他們，所以到最後就是不了了之。就著這些司機不集中做著其他嚴重違規行為的情況，局方有沒有一些就著這些行為的一些嚴懲的機制？
0: 陳美寶回應說，市民可以向警方舉報有關行為。
1: 警方近年亦都推出了一個是方便市民，無論是一些司機或者是乘客或者是道路使用者的一個比較快捷的去表達一個的投訴，可以方便市民拍低一些這樣出現的狀況而上傳到去警方的那個的渠道，方便他們跟進。我相信這個是會很有效，亦都我們鼓勵的，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在這一方面是去著重，同埋幫我們大家一起去監視同去監察整體的道路使用者是能夠遵守我們的法例法規。
0: 另外，陳美寶提到，目前大部分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巴士、小巴和的士都已經安裝或者準備安裝俗稱黑盒的電子數據記錄儀，政府會持續檢視成效，研究是否適合要求其他商用車都要安裝。
4: 嚟到朝早7:46嘅时间，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天气预测方面会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0%。
5: 报章摘要。
6: 星岛日报头条是宏福苑火灾起诉第一波，九个被告涉及误杀等25项罪名。明报红毅、宏业及七个人被控误杀、串骗等25罪，涉及宏福苑和其他屋苑工程造假。大公报头条亦都是宏业、红毅董事等七个人被控误杀等25项罪。《東方日報》宏業、宏毅及七名男女宏福火劫被控25项罪名。
4: 《文匯報》的頭條同樣是九名被告涉及宏福院火，一共25项罪被起訴。《南華早報》涉及宏福院火災，七個人和兩間公司被起訴多項罪名。《商報》的頭條講到是19間院校意欲進駐北都，三大城區各有定位目標。《信報》的頭版，财金高层释疑，合规资金可来港。经济日报，美国

0: 月 CPI 升至到 4.2%， 符合预期，三年最高。
1: 先睇大公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造成168人罹难，警方和廉政公署成立近年最大规模的联合调查小组，全面深入调查半年，昨日分别落案起诉7个人和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包括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和逃税。7个被告包括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董事黄合贤、大维修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时任董事何建业，6个人都是被控5项误杀罪，以及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造假。7个被告昨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暂时无需答辩，其中6个人还押，案件押后到9月2号再讯。大公报报道。
0: 明报的报道就讲到，随着涉及宏福苑大火的相关人等和公司被起诉提堂，168名罹难者的完整名单终见天日。有死者遗属是形容死者不再只是一个数字，而是有血有肉的人。有居民形容昨日落案起诉的7个人属于起步，关注到政府人员几时问责。就着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是将会在今个月的22号至25号举行第五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由政府委任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昨日开始陆续向宏福苑居民以支票退还大维修的余款。有居民指出，因为妈妈先至是业主，一度因为文件的问题需要折返居所攞证明先至可以攞到支票，但是整体的过程顺利。另外亦有居民说未收到退款，但是不急于一时。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一对港人父母在家分娩男婴 Danny 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其后是获准保释。Danny 是送到社署收容所已经一个星期，他的父母都获批准是探望。当中爸爸是透过电邮说已经获准探访 Danny 和陪同他到医院复诊，并且是引述院方说 Danny 目前发展正常。父母两个人希望尽早通过评估，获得法庭批准接返 Danny， 预计社工今个月底是会向法庭提交意见。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医院管理局昨日在立法会回应质询时候披露，过去5个财政年度主要的管理人员薪酬开支总额是由7780万增至到8260万，5个年度累计开支达到3亿9100万。上个年度高管薪酬开支按年增长近9%。立法会议员陈海欣质疑，医管局一边增加医疗收费，另外一边商慷慨为高层加薪，形容这个情况就好像平行时空。处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就说，医管局目前合共有15个主要管理人员职位，他们的薪酬按照医管局大会订立的政策制定，薪酬总额主要由基本薪金和其他短期福利构成。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公立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违规的事件是继续发酵，医管局是再发声明说事态极为严重，已经通知这名实习女医生的大学医学院跟进她的适合执业评估，同时她和涉及到跨院诊症的屯门医院住院医生已经是被暂停临床工作。医管局说怀疑有人未经授权之下在明爱医院善用他人的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并且浏览屯门医院病人的记录，已经报警处理，现正全面审核有关病人的记录，暂时是未发现病人治疗有任何异常。港大医学院就说高度关注事件，会按大学的既定程序严肃跟进，若果调查完成之后发现相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能力是不达标，在最严重的情况是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

0: 訪問成果，並且期待雙方未來繼續深化合作。隨著香港將會在明年第一季開通飛往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的直航航班，兩地人民交流將會更為頻繁。大公報報導。
1: 信報報導，中國證監會上個月底重錘出擊，打擊違規跨境投資。國務院在月初亦都係公布國務院關於對外投資的規定，兩項政策都引起了市場的關注。香港金融機構甚至暫停接收內地新客。近日內地和香港的財金高層都齊齊開腔降溫。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就在一個投資論壇上面話，近期整治行動主要針對透過非正規渠道將資金轉移至香港進行投資的人士，只要資金是經由正規的渠道流入，仍然是鼓勵的。目前正是同內地監管機構探討是否有機會建立業界營運機構主導的客戶服務中心，專注提供服務而不是銷售產品。信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出是向保育歷史建築基金增撥10億。文物保育专员梁子琪接受专访时候透露，这一笔的新拨款会明确作出分配，当中7亿是用于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是支持新一期和未来的项目，包括为相关的活化工程提供资助，其余3亿就分别会注入另外3个计划，以全方位加强历史建筑的保护、教育和研究工作。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日在立法会会议说，北都大学城是香港建设国际教育枢纽和未来人才摇篮的核心战略部署，未来规划会保留一定的弹性，并且已经接获了19份来自本地院校的发展意向书，各有不同的发展重点，形容反应踊跃，将会统一整理和整体考虑，同时亦都有不少内地和海外的顶尖大学都有兴趣到北都发展。商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政府早前提出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件列作国安案件处理，需要改由指定法官审理、限制布释等等。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会就此加开特别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会争取机会向市民大众解释新条例的目的和作用。信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提到，就住大埔宏福苑火灾事件，警方和廉署昨日正式落案起诉7个人和2间公司，合共涉及25项控罪。连串的执法行动展现了特区政府对今次事故绝不姑息、追责到底的决心。特首李家超承诺的对事故一查到底并非空洞表态，而是透过高效负责的调查执法行动，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对法治的坚守、对建设更美好更安全香港家园的担当。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社评，追究涉事者法律责任只是追责的第一步，独立委员会将会就着大火的成因以及各方的责任提交报告，并且会提出改善建议。评论就说，就要看特区政府怎样就着制度的结构性缺失和漏洞，以及各个部门责任不清和互不协调的问题，采取行动是加以改善。追究责任当然是为无辜受难的死者和家属讨回公道，更重要的是要为政府施政嚴肅光紀。明報社評。
0: 東方日報政論就話，大埔宏福苑大火第一批人士被刑事起訴，外界是期望即將繼續召開的聽證會可以釐清更多的真相。這一場大火的起因，兩間公司和有關人士可謂罪魁禍首，但背後是政府部門監管缺失、官僚敷衍塞責，罪有应得的人应该绳之以法，同时都不能够就此轻轻放下和淡化政府的监管角色。 《东方日报》政论。
1: 文汇报社评，近期内地监管部门针对非法跨境

0: 炒股等违规行为展开集中整治。评论认为，中央政府始终坚定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亦都持续鼓励合规资金流入香港开展投资活动，加强监管资金流动，压止非法跨境炒股，清除不合格的券商。只有严格监管，才能够确保市场运作有序。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话，内地最近接连出招打击非法跨境资金活动，这一场整治的目的是在于将长期游走于灰色地带的资金引导至到合规可控的渠道。香港需要完善跨境理财通，丰富产品种类，才能够将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做大做强，以更高的合规标准、更丰富的产品阵容、更加完善的金融基建，将自己打造成为全球合规的资金首选落脚地。经济日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香港正是锐意发展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北都大学城是一个好的倡议，确实可以为香港的院校创造日思夜想的土地，但是时间都不等人。外国的经验已经是取了很多，政府不应该太过被动，不要坐等有意进驻者提出产教融合方面有什么措施。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早上七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现在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已经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和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这项行动已经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特朗普较早时在白宫向记者表示，每晚都有几百万桶石油从伊朗流出，因此油价现时处于每桶85至90美元，而非250美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至今打死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目前以军正系统性清除活跃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力量。在美国斡旋下，以黎近期就边界安全等问题直接谈判，但是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和停火安排仍然存在分歧。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说，希望以色列和黎巴嫩实现和平，但黎巴嫩有责任摆脱真主党和伊朗的影响。克尔佐格指责真主党违反以黎停火协议，强调以色列不能够接受针对本国公民的袭击。越境袭击和恐怖袭击如果没有能够保障以色列安全的明确安排，以黎双方就难。